0: 护士人，你要愧疚有的将用之人力日益护及三五色，中改改这过不的的宇宙积木这组赛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2: 居不偶遇亡故，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太妹的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葵胡拉的王子葵女儿葵，咋能货币咋能累啊？一些跟你要一支你光武外貌大姑娘一个忘掉大姑娘下队伍你葵胡等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啊，
1: 接着我叫西，
0: 接着路每一趟都跟你光武和大姑娘过你西。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累晚年说说，贼累久不落脱。
3: 宇宙呢？国宇宙物，
4: 月赛 K 四五，
5: 宇宙物是叠加的。
3: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虚无。
6: 宇宙物，
0: 夜里啥是五楼彩腾？你光五的宇宙物外啊？啥？给那种被扩大过的管你啊？
3: 我你西国该土。
0: 你要该土啊？
3: 就拓展的拓。
0: 啊，可以土呢？
3: 哎，可以土是西。第一个改革是俺要连个头养的，
0: 哎要连个，
3: 俺是西革没当过，又是土土鸡，
0: 哎拓展，
3: 土火哎 K 土哎 K P 的意思，
0: 嗯不是
3: 给，另外个呢都塔
0: 塔，
3: 嗯，改我你下的有弄太阳
0: 啊塔印
3: 啊知道吧塔印嘛，他也跟我改帮上普通要连个人家都养，对过我你宇宙啊要连个人家都养，
0: 啊但是我怪改月牙洗洗洗不养有。
3: 那抚养和太阳我是联谊呢，
0: 嗯大概下的呢，还有太阳又是点不跟人家陪着这一头一买这个买
3: 过来一样
0: 这个贼过来一
3: 但是给是拜望一买我就不
0: 太
3: 阳我也是啊，对啊给和抚养咋么意思哟，
0: 嗯那意思
3: 有还能过呢外边那边过你能往过了，
0: 我呀我呀我呀
3: 一龙两龙的龙，一个土一个龙，
0: 一龙两龙的龙，
3: 哎昨天那个呢
0: 啊
3: 该是俺你无知识啊，该是俺你养多过吃，嗯我你甭记过龙别过兜一龙一龙
0: 啊，
3: 那个呢得我就昨天就吃不到吧啊，叫你陪着陪着我叫你就吃个啊连龙嘎车，
0: 嗯
3: 那个的吧，
0: 嗯
3: 啊给一龙车吧吧加加加加药呗，
0: 药药是脚路吧是小吃，
3: 药呢就浇粪
0: 啊浇哦哦哦哦哦
3: 哦哎啊药地吧药地哎是是那个意思哦，但是给给你真是呀是过肺炎肺炎中苦到你都啊你你
0: 都啊牛
3: 腹都隆
0: 都啊牛
3: 都裂
0: 裂，
3: 嗯所以说我们挂个盖哦养到两个那会都无裂意，反正就是第五修路吧，你五挂都隆啊那盖我你甭去过过隆一隆一隆哎塞啊那盖
0: 晓得吧，
3: 就可以吧，
0: 嗯
3: 啊，另外个名字蹦，头是把谁给蹦过？名字给蹦，
0: 侧蹦，侧蹦嘛，啊你蹦嘛，蹦蹦得是那个
3: 蹦，得蹦，啊啥蹦不？你那个给给给给是嘎大嘎大的啊？
0: 是的。
3: 我给你当过喷机的喷，该是啊，铁锈把谁给蹦？
0: 该喷嘛，该是。
3: 该你都让你细查别个都。
0: 喷，
3: 不对。
0: 黑啥鸟？
3: 都撇。
0: 啊？
3: 撇姐。
0: 撇姐。
3: 撇姐。
0: 该干
3: 啥？撇都撇
0: 撇撇拉克的意思，
3: 哎，飘过去
0: 的。撇
3: 姐啊，概念是概念是其他别个都好的。
0: 是。
3: 别个你我你在一些有多种药家不懂
0: 啊，
3: 但是自古实验你都能知了。
0: 但撇
3: 翻翻下个普通养心脏都啊，
0: 懂吧懂吧？
3: 该人家都撇
0: 都撇，嗯。
3: 另外概念是嘎碱，特别把谁个懂
0: 啊？该嘎大么？嘎
3: 大哇？嘎么子个嘎？第一个是个铁血的意思，
0: 就
3: 是嘎么子你跟过呢？嘎来拱。
0: 啊，小
3: 狗！给我女眷那看过戏，我
0: 天
3: 啊！嘎咕嘎，嘎个啪当脏，我就不能过。
0: 摇头姑，摇头姑，摇头姑，
3: 我跟那当阿姨啊，给我嘎咕嘎，嘎个啪当脏。
0: 摇头姑，
3: 你是只敢让你当过让大爷那干的，别个
0: 让我计较几许几
3: 许，别别不是几许几许。
0: 啊，嘎嘎是嘎呢，贴西贴，外贴西外贴，是那个。
3: 贴，
0: 就挑来挑去的。
3: 你应该用才是普通。

0: 非当国的，那国宾那边国人给他，女就能了。
1: 咖喱咖喱。
0: 是哎，给外加西外加的，发现我啊中了，记得吧？给那配置国富高级，还给那富高要低，知道吧？发出出外加西外加，只要加个怕当宰，国咖喱咖喱只要加个那个，另外你一般那这里吃过是俘虏日，啊，加够加个怕当宰，你讲一首摇滚的啊，啊。搿另外概念，搿个是按称来的意思。
1: 你要改正啊？
0: 清理呢？搿个是按呢？剪呢？嘎呢？
1: 嘎巴要改哦，清理。
0: 一概念是挑选么？
1: 哎，
0: 一概念是清理意思。
1: 改咋用啊？
0: 啊？
1: 咋用？
0: 没留些面用吃呗呐？改嘎。
1: 哦。
0: 搿嘎我呢？
1: 哦，有哦，懂吧？
0: 改嘎我呢？改嘎我又是把它剪出来。
1: 是给是给是给。
0: 啊，改又不是挑选意思吧？把它清理出来那个意思。
1: 懂吧？懂吧？懂吧？
0: 啊，另外概念，改我女我家哦。有另外。是啊，我女娃比个豆皮子可能还有拾取的意思，捡起来的意思
1: 啊。
0: 不同我是捡起来嘛，知道吧？哎，我女皮子哥的钞票我当的我吧，你刚才给我女哥
1: 就是带西。
0: 但是你正式给日个非遗市面给国货，你是嘎吃。
1: 要能要能国
0: 货，
1: 或者你是普通多种可以能用。
0: 我们国家有就有给豆娃子嘎是贼。
1: 啊，
0: 对吧？干是拾取嘛，干是这嘛，干是就是捡垃圾喏。
1: 对，
0: 干是这啊。
1: 是给是
0: 给。
1: 是
0: 给
1: 是。要要
0: 给干，那那药家是
1: 不到的。
0: 错别干吃，我们只分到。
1: 错别倒的，
0: 对吧？
1: 没有
0: 当地我是
1: 主
0: 持。
1: 主持。
0: 干是这，我就晓得的。干是这个整你。
1: 是给啊。
0: 干是这。
1: 懂吧？
0: 干正干呗。
1: 嘎真嘎呗，又是挑来挑去呢，
0: 就很挑剔，
1: 很挑剔，
0: 很苛求啊！你非能嘎真嘎呗呢？
1: 啊
0: 啊！搿里么子你
1: 阿虎
0: 是合个喏，阿
1: 虎是合个，
0: 要是要了那四亩子拆起来嘛派呢？
1: 啊，嘎里嘎去，
0: 非能嘎真嘎呗呢？那四亩啊，我合个呢，我嘎过完个呢，我那个带我你叫上来
1: 参加的，还
0: 是行啊？嘎真嘎呗，
1: 嗯，
0: 另外个是讲你是担担心的担
1: 啊，大伤，嗯，该嘎担，
0: 该要连个头样，
1: 大，
0: 嗯，
1: 可大。
0: 日系，一个人我洗过大，大个时候你跟我你晓得挑东西的用具
1: 啊，
0: 必大，
1: 哎，
0: 我叫你什么国语，知道吧？必大，
1: 嗯，
0: 然后给你当过挑东西，
1: 大了伤嘞，是那国吗？
0: 啊，
1: 大了伤嘞，
0: 给你
1: 大了伤嘞，哎，大过年，
0: 大大
1: 大大啊，对，腰疼骨腰疼骨腰疼骨，
0: 有这个，该是挑担的意思，大大，
1: 是的，
0: 啊，该正好是连个到与大个。这个连个头样我知道吧，打打
1: 打打，
0: 哎，然后给你是量词，要我陪着过
1: 量到个谁呢？
0: 一大十一大十，该用我你行写用我，行啊，来过去说来国货，你怕那些，我话个最多的国货是打打
1: 打打对的，
0: 哎，必打，我最多就是给连个，
1: 对，
0: 另外个没有功我你国家把给打
1: 打，
0: 嗯，延伸延伸个学没得一个，没是用肩膀挑，
1: 对，
0: 打斯卡。担水客，
1: 挑水
0: 挑水的来打斯卡，有那个要嘛死的来那个啊，到打么子
1: 啊，就是挑东西，
0: 脚鞋打不起，
1: 抬不起来，
0: 哎呀，打动啊打不动啊，
1: 挑得动挑不动啊，有那，
0: 是，完我跟你是人打和武扎的意思，承担负责的意思，打脚上打红旗，担风险，
1: 打红旗过呀，
0: 打红旗别个抖啊，
1: 对，
0: 我
1: 红旗给他，
0: 你非常过呢，该是跟我打红旗的，那我担的风险的，就是我承担的风险，那意思啊，该咋让啊，你担不起的，
1: 这个责任你担不起来的，
0: 这个你承担不起来的，
1: 该就让为嘛脚上要那个归故，
0: 或者该咋让啊，国反正我该是个国的，还给人不和上司不给担负责
1: 啊，
0: 有我给人担负责，
1: 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0: 那个意思啊，给担还是要那个意思。
1: 嗯，
0: 打三姑，你懂啥的？你
1: 晓得，有的心里就是
0: 很担心呐，
1: 担心你
0: 啊，
1: 妈我当嘛，打你阿媳妇早该打三姑的呐，
0: 啊，
1: 你看人家把我扣呀，我当
0: 啊，媳妇给我听啊，把给讲的呐，能叫不动，打过来我打三姑洗
1: 啊，就
0: 很担心他啊，打三姑，
1: 给
0: 你忙打过来，你要个字眼子，打几嘎？
1: 啊，你不打？
0: 打几嘎？
1: 打了几嘎头么？
0: 好的，
1: 复杂？
0: 复
1: 啊？
0: 嗯，单肩胛。
1: 忙不打过来是？
0: 嗯。
1: 你懂吗？我是卡某。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腰盖暖次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徐娘自有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0: 浔阳小摊美丽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九，
1: 我是阿仁。
0: 自己为啥公众个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际舞会湖南的王大奎女王国一张的货币咋能来啊？茫茫大姑娘直接打几嘎了你？
1: 大西
0: 啊，大姑娘下得问
1: 你，可以那个人啊，你意思？
0: 这是大姑娘下得问你，可以互动那个为啥公？公众了宇宙国部啊，打几嘎啊？你意思啊？
1: 对。
0: 其他如果你腾腾讲的是国国给你快打过呢，管你些。
1: 提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2: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宇宙能；
1: 盖又是我呢，
4: 宇宙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2: 江乐是国图。
6: 大姑娘哈，我呢宇宙特别农村，要来对门哈疼西哈疼，要来对门呢吐西吐胃啊。别如果我你本应的高部门要给对门啊，要留人啊，俺是没有自信，个门子是哪哪疼，见呢见贵人啊，是哪么见贵人啊呢？哎，几个对门的要来啊，徐大姑娘做个家业。今天阿大姑娘也想是个当美呢啊，美美叫做再也要来第二户籍啊，再也个日子要来，得得个爷，得爷个爷，我你会吃得家的。再也要来得爱科技，一人不该是啊，这妹妹催我呢，又就能帮助结果的一句有女啊，一句有女，没得啥该是啊，没得啥该是啊。哎、啊，这里家业能拿通古人啊的要来，这古人啊是俺国买人多古话的一路伢子，这叫你是个叫古人啊呢。不上了子啊，要个车牌卡，学江人走路，一路一买车牌，给车了他那货的八百，给你给累得我你买人，买人啥一买要个列队队里要一头，哎呀，八列户上的姑娘叫八列你，车牌卡车车的八列你上一买的八列个穷还给多多拉去，给要累去买人那是急。十五个伯伯呀，小老爷们还被那么惦记哦，又骂嘞，就那骂嘞一句三个空的狗日，这个伯伯呢做了狗日的，把这个把那个穷呢过了次都有个崩，他说黑鱼呢就买人黑米一枚没去走，连都那个把脸你吓得啊，要给把脸穷哈车票卡车给我解释解，啊，当车票卡一去黑啊。给有些黑豆的香气脚红大落不遇的个跌发我但是呢把列中的个多了一句车票卡呢多一个红罗子一点雨发了我呢车票卡当当了黑了一时给八百块是某某的古人呢还有这家个骆驼还给点点点的三家五买一个包头还给姑姑了我们去这个腰子能够自然的蒙托中啊对的字底过给你加倍的黑鼻子给只能够找到买人外面那自己吃吃鱼的鱼呢活戏啥家伙买要是头的日八个户口是多些多有几个活戏走找了江子一次女的是正苦日我西家几家给把路子啊个路子吃能找的药呢就通费了第一个字样啊，细细，该是个可蒙多种的日狗，就是吃个有臭细，都去吃一吃。该得和米带大黑，百克成沙，可蒙多种个带了。所以啊，一个人又不得给来自路去吧。哦，不，那个字样，这个字样可以杀跌杀啊，乌黑找你做你那五字写物，给来来来去去。我家讲过啥家我买黑口的狗肉等等，我家讲过我们姑，自家自己呀，这只能够能生的起啊，肯定是啊你能够拜我以后的狗肉呢，哎做的呢，那得火做啊这。

作物词啊，老娘子作词的古人人的感受呢，当时给对好。苦头的是啊，要空虚上可能这个雨作还从那个呢，所以要从在头无雨啊。哎呀，不是啊，你早早早必须个吃家，哎，钓你吃家个狗肉必须吃了钓，哎，个跟人做必须自己吃。当子翁你嘛得买自己养，吃家得买些下东的么子，自家呗，个是打啊，酱吃的是做一做打这个狗肉干的，开了可以吃个冷餐，只干了可以，我天啊，得买的通我是咋都吃过个白白。俺只吃火，狗讲个的必须个，这个地老啊，个地老白的得白白做一么么个一地老。几家个买笔找了搞股，我得做一老做一老，这个狗狗在对面个白白的通我的都是那物料。哎，结果成了一只空的狗子，自家计划以后啊，这个狗子比我一路牙子，个得人家给路牙子阿巴是大。后边嘞，搿只南国个后头呢，用买你，村里们的那个和发新人找来迭个狗肉啊，都是那个做工房找来扒，用摇来个狗肉，给那南国后头上一直能付，所以个狗肉啊，也是真物，搿只南国个做工艺找来在在嘴巴，搿又是我你南家个外国买人啊，狗肉啊，当那通门村个就要来。好，今天介绍的这个故事啊，记录起，如果给你，大家能详细当面的美对七下。今天美美节奏是摘叶要来得叶科技，哎，催我你有酒有女，今年谁来啊？啊，有叫那个你该弄是谁来啊？谁来啊？谁是要谁的谁？来叶的来，哪能字音啊？哎，跟那里对面那个词边那个字要错别，要谁来的弄给对比呗？啊，吃的鱼，给叫那个人，别人这个是森林鸭。我你讲个森林鸭子哪吹呢？摘叶要累，摘个是鸭，叶个累，摘是一枚累，一颗五枚，这是鸭有高层的一个水啊。摘叶要累，又是个水。得叶得叶又是累叶，累又是得得个叶，得得个累。科技可以技有鸭上是科技。所以摘叶要累，得叶科技，这水累啊，推过这水累啊。

0: 啥城市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以男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梦怡，我女九老板上当。
3: 腾中牧羊，女九上穷拉个糊涂。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宇宙领域，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一科把省三五。
7: 今年王虎一九八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傲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得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着五国啊，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暖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苦我爹说，暖吃老女要五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须去歌舞体舞戏的多得句子。
12: 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天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沈阳，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6: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成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头美丽，宇宙大姑娘很，我是火娇，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壶，让你王大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壁站呢。来啊，妈妈大姑娘直接打几嘎了，你是？
1: 带洗打几嘎？
0: 大姑娘
1: 不是把你几嘎都打完了，意思？
0: 打几嘎应该是要一个深沉一点的意思呢。
1: 啊，对啊，哦、对啊，对啊，上当那个意思。啊，
0: 对对对，大姑娘晓得。啊，你是一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啊，接下来如果你等等宇宙要改给上网咨询一下啊，
1: 我也是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万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省
1: 宇宙抗疫大会在让你举办连人连楼讲给比你地雷宇宙抗疫大会每个抗疫大会的时间在比你写给估计计增了1100多的忙帮雷布比你写预证五年开始让这个商品级宇宙入服时之越中国每个抗疫大会的窝机还要得别的当你方便之日越中带比你写别日就五面来一类可是雷动的雷裤子脱伤往户局部该这过路的当冷雨越贴越大以放倒的姿态买样子的一个解法可谁感动的多和李吉福动王们的成立时节抽上中华妖和的孟嘎大师舞台东高级让论孟永卓动腿啊找恭喜成穷的里可宇宙动的比你早能够扎居熬遇大的错伤错你挖在你绑分渔火早要指外这次类宇宙错为类可亲你西国动意瓦可 F 宇宙就此我每个抗疫大会的我家是我比你写那个自由的一页可与该嘎可与往户可与事物火色的类你一无穷腾可让角色娘子的里在世界古盖的火那个激活过程以及宇宙抗疫大会每个抗疫大会的我咋能主动我比你写你找给姑娘无无有中苦于日子我无无比你写得别走了一个异国一讲宇宙的正义与该上当女差囊中伤可让有日马正日的机制有通能孤卡告急与红锅石朽枪子查你玉立点有黑将区列瓦的错呢孤盖的火呢让得在你让正一盖一得一在中给西蒙得谁查你嘎住正孤手有防沙不住西在中再次你找科宇一副玉立点呼类都霸开力动的上当女查你对讲正在奥宇大的一面孤手的大扑击一讲你遇到大致用力最多的 PVC 黑衣红的本地去过这个本地采用的是江红裤子在我们遇到最热次的日子你湖现场的在楼建屋 PVC 红的之中我一个字的已将具备了逆查列巴德特切大洋上于黑制作的能力任务黑衣红的左边这人可去考给一个作业目过这务中改黑衣红的户籍给一个意义章的预就你本这家取物要塞可查你里的自筹西瑶揭阳路的江红永大玉江的当红的里你支持你脚动早给在日里中提裤子黑拉的当雨上冷不及吃你本车可正塔乘沙的当棒腿吃你在一里给李中卓阳的派特江红裤子你娃起头走起来擦你里写太里门来自白有沙在等那个先来给红的卓阳洗这些月与就是上当女查尼里的白宫彩列嘎的也得是女王与日上当女查尼居以公女张顾者也将她的一般恶势的菜艺东北藏籍八王子在列地楼过去的一往行里拿的可以忙给人在打连冷连冷你你预就外累接在以上当女查尼居以查者切过列起列八艺与人当女冷与弱大我母导致列八艺意义上张的上当女坐姿一帮来马亲我在是弱大裤子公告可以是行那里只与公告我母要不我意义以及一成你苦苦无知故意给及博故上据我这支之法一讲留你于旧日始终要是一个成你苦苦六百年护持在这个些苦无知语以外可于旧日苦无知语以外的这支之物列为正他在这当次你采取一个胜负之法公布在我们的之中正他胜负受制如能于教成你苦苦之法一博谁过打武谁与过同打武乘武打武的当五嘎哥我哭你自高几波五改日接让公子囊威力囊女或治水重伤的当欲就上香查你的以你哭得真实来我这个字话你不上香查你或等几个字类正中遭理解退俗哥哭子或上查你上得永远的欲就六讲这将这个写习惯腾湖不连冷连五你的这个取考孟巴波打 宇宙三代教嘎给娃们吃你人工染须之中啊上涨你楼嘎赋予通过来杀嘎在须的手记得预写八王子不定物的队伍子宇宙来自白友写着去考验梦八年达的一把三楼盖棒腿碰吧去黑给局长只有做到给比在须的碰吧你付给自然地址或者物多的当给菜的要塞餐饮即使宇宙这人的都女将这里特江给了你宇宙日西为主自由寓意去考梦吧嘎特白有自在在夜里一个梦大动态聚类告知自由移动放了正中的物流体系五年家日子碰吧电热扩将永用自身差距百五的当自的以太护具吧巨对百胸或我你乐的若增差负得上百自阳的自律代际都无得给肉类吃你叠在碰吧自丑养的吃你若得供提吧别是一个日子碰吧去黑摆对一个这生宇宙谁的也该自己比谁的这样啊农业农村部农差棚在里与众上公布连冷连冷年的业配与该梦的要上农差棚的梦路结果这年要你应该差棚在许之中宇宙日日与卖的发嘎博弈要梦日子的木易宇宙已将来自白有人该与该梦的要上农差棚木日长的卖的这区是用宇宙日与日的中西部非用国物要的等于发嘎桌子你是多的农你这只差你若要来行要交给桌子类似或非一刀给差你巨目整个你桌子米子打的沙巴沙在布地沙共穷靠给你是写书写诗收地写中故习农语背部牛高格冷话呢，日语卖的手册居年为主的个法家语种别种户写茶日话我母，日话呢与写的一个手册类的语种别种户日话我母。这样啊，自家的介绍用卖语用来的刻板，无用地雷宇宙的才五日我母拍特木头正式葬在一个使用用家头。走这个现在是五角大男女共争的家鸡拍特我母，那么该木头的使用用别自家连的八马七五弗雷湖的制造的遇上买它不几通的正式点通。为上一辈的寓意宇宙冷国男女自用自筹设施体系要我的一生区域地雷作用遇等生活可生给你个三万西国大国呢放心来告诉你。

0: 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壳，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折，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窝脱，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剩些物，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6: 新疆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的王辣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到了呀。大吉嘎啦你是承担责任。
1: 在。
6: 啊。
1: 要我们看看是被我很累嘎的。
6: 这个。
1: 大吉嘎大吉嘎
6: 的呀，你们打了那一个故意思。
1: 哎是洗是洗，当时把你陪着过来我你过跟我听给给要了总大吉嘎。大姑娘看等。要火烧白骨
6: 啊！懂吧，懂吧，懂吧。好啊，今天如果你杀过鱼酒啊，
1: 嗯哼，
6: 再讲呢，你要这个小朋友给女子还买个黑鱼啊，你又可以吃呀。你呢啊，许能噶要能啊，就可以捞几个鱼。老阿你呢，蜗牛，我你鱼酒给蜗牛在大姑娘下底是非要猛的啊。刚明早过年给了呀，有许个啊，许朋友给女子给个黑买，要给还给上司给个摩的买，那这个鱼啊鱼吧，那再要是给了一斤呐，
1: 啊
6: 我得给抓那四个，都洗都没给弄一个，都蜗牛啊，都叭叭叭叭叭，许个死人那铁死铁死铁死，几米啊子都洗都给。
1: 要我女子给有个都蜗牛给一这个许你是还要猛吃吧那个？
6: 但是概念不是一个非普通的那个一个红烧啊，概念是靠自家找水泡的那个一个熟悉的那个一个黑洞，锁鲜啊！我你那个一个茄子对吧？我大姑娘吃呀，锁住鲜味呢。
1: 对对对对对对。
6: 要是过年你爱烤个最合吃的个就没得呀，这个熟烂了。那上过个蜗牛啊，上半拉一黑壳，有呀，脏方肚面。
1: 这个
6: 送来，哎，这个送来给送来给还给苏瑶给家口的嘛，给那个江古杭州给边疆户给吃了一个工资一啊，卡手一只户的鱼啊鱼盖锅盖的火。
1: 有如果你就讲呀，他让我给每日给西顿上够。
6: 以这几讲啊，鱼鲜那一个肉腿啊，可以要的，大姑娘给差距一买。
1: 啊，这帮有个盖有个盖有个手头的。
6: 对对对，杭州
1: 我你过吧，那累那么人，我你晚上吃的都晓得。吃又吃个剩西。
6: 要的那位那个，哎，就你好。啊，许多半年天过呢，天过就你发老啊，是吧？再还给俺爷公司给负责人啊，给又是一个俺爷给哪给我哪个？要啊，我俺呢给特别要一种我讲给啊给谁手谁手
1: 谁手哎我
6: 啊我给俺谁？你吃哪个上讲我给么是吧？
1: 给你屋里那五块钱，我要找亲戚的嘛，我爱晓得呢。给我爱要吃哪个当官那把俺你是
6: 能
1: 一等
6: 一等呀，讲我讲我
1: 带西，
6: 结果给伢子碰了一下锅，完了还给芝麻西，给外放搞。
1: 哦，
6: 放假了没吃了，可以有人过，俺谁负责合吃？
1: 有人把俺你让的分手的。
6: 对，那上过给过学哈学，那过给改做瓦匠，对面学的背了啊，给过啊不，给女的给改上台一买，上位最好给找白子改做日一给俺谁？
1: 啊，
6: 马戏外给喝嘞，
1: 马戏喝海洋节，马戏喝固定的马吃。
6: 是是，那上过呢，那家给来给改女女啊，给是太爷改做等大谁给改背了啊。遇见这个四角里呢，
1: 嗯，
6: 如果负责光主要我这个不拉伊，陪着光给你当打是给你讲，给你当啊和给你讲啊。
1: 有如果能给你不给你，
6: 能给你不给你，但正经的找去做你啊。反正有如果陪着光给你话，要过鸭子过要冷是给。 该古仔机嘞，还该等大机问题机嘞，还有还该被书机嘞火雨啊，陪着个早上的铁锅，这个我个养在了，这个充满一次一个红白的一个具体多种，
1: 个
6: 阔机个角度啊，阔了大以后呢，个修别锅机个叫瓦匠我们，哎，遇上这个烈烈的个跌波啊，反正这个。那你做火车，你要是平时过，你要是估计一个做等大的问题，该做火车不拉自己个老师不拉个往年的这个考官啊和阿三啊和跨学不拉个不拉个啊，是西差不多的
1: 啊。
6: 平时过这个晚上呢，这个往年啊去死老要，第一个是个又要靠那的做和本地时间那个。
1: 该是下来个，根本是没有本事。
6: 对，对于个瓦匠，你可以下个我要卡手给找了的这个浆纸给个肉腿。
1: 有如果在这个是不懂意思了呢？
6: 对，是吧？要不给你呀？如果你要如果弄到我过来一个洞的嘛，给你把
1: 点试一试呢？
6: 啊，把点试一试。
1: 我晓得你点我能晓得，如果你的东西都出来，给我补。
6: 对，
1: 我们就忘了的嘛，你。
6: 还是是给我库伯给做我的个语种。
1: 有一个给当我讲意思哦，一个名字当我一副，我要忘了名我呢。不稀我们
6: 的，
1: 还是给衣服那个头部，头部给商量我们了，
6: 对对对，那三个字
1: 一个就，一次嘛行不了的吧？
6: 本意是一等啊，那个他做了，给阿米工作人员，工作人员飞鱼卡给手头，鱼让给给成脚放假，阿米鱼接一张本一张鱼，让给给火色也做了的，给给泡沫洗多种。哦，该又是这个烈里啊，这个点播点哪次？该送来的大姑娘媳妇多久？
1: 嗯，
6: 那个这个又是个那个行动那位姑爷个哦，这个阿叔。阿叔那不拉了呀，但是咋能够说？这个几个字哎呀，又是可靠烈烈的个字头设施，就当这个时段可以找到几类鱼。
1: 哦，懂吧？又是个你，如果你给叫那烈，烈弱给叫那功能好的时候，又是个你跟我们那不拉了要，又是个给我你现在给是人没拉一模的吧？
6: 是。
1: 要不像是不一直给当没拉一个时候呢，当如果你个烈个鱼都控制的好，给当一直爱吃的当。
6: 对，配置黑麦要一个烈苦，给个咋能呢？要一个大功率给那个。啊，该速冻呐，
1: 速冻
6: 啊，佮可以在一张呢猎物露在头，倒点你熟了的，放点倒冻了了，那个要我。
1: 如果你速冻可以做到冷物露在头的时候，该鱼带又是细细的。
6: 你咋个呢？给个鸭子个要改做治愈给我，你给可以送了的话，改的吧。
1: 鱼带可以啊。
6: 对，要不给你三句话，那个呢一配的啊，我个要是个获得意大利。
1: 他
6: 行动上说黑娃给个卡不吃，吃了要你哎，那个等大爷找你等吧。
1: 跟我跟你说，你其实根本是你那屋里的本事，我你管了，你
6: 个
1: 脸动
6: 一门，在不
1: 远。在几头？
6: 娃要是妈妈的能力，给夫人接受你。
1: 人物当我在几头一样联系来吧。
6: 在是。
1: 我你本事的么子可以哭给你这个，亚妈可能要吃过一年一门。
6: 对的，反正反正那个这个我你我我这个因为遇见那个我我是越来越要猛吃嘛，那三个给都给那个是大西巴虎咋能点给喝给我我可以送的一给最生息的黑脚脚腿
1: 啊生息
6: 的脚腿呢，
1: 那个到底是我们军人当军人，一看你当我们是远海的，你不是江海的吗？
6: 对。
1: 干冷娃给你当，你去黑的是干是别个计较的，你我们当个电影摇，你要没军用，你要不自己当生息，干什么呢？所以我们固定越来越高。
6: 要那个国一内鱼讲是生息是生息吧？
1: 给留了的那个，跟阿三来比我，
6: 阿三又不是个乌头，
1: 知道吧？干冷娃给你，我妈妈把俺儿子的有你个马戏子买了固定马。
6: 是。
1: 那三个治愈之后，一个是莫西医。
6: 对。
1: 另外，该个是解冻。
6: 那个我你反正又是个烈烈的，该治愈越来越好吃啊！哈，该烈烈的该叫啊，该勇士的该豆浆啊，是越来越过吃，越来越鱼吃。
1: 那这些来我你不过吧？我点了一当个木叶当个冻的，一定是永居。
6: 对。那三个那个可以送的给鱼的差主意嘛？哈，给都给那张稀有的我你预就给该我个啊！反正我讲黑嘞，我讲。属西之路啊，可以扶头去找水上大姑娘带我西格格的日牙的雷嘎。
1: 带西。
6: 今天我们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西。
5: 玉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雷，长期堆冷。
4: 玉州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5: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4: 美雷玉酒是玉色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6: 啊，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张合同，是。
6: 玉酒这个待会要啥要是要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吹蛋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8: 用古妖改女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王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8: 闷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8: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9: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日
5: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人血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谁来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
0: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

0: 橙之酿，
1: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主题游径是而家炙手可热嘅旅游新概念。它是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主干，以特定主题为主线，将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打造集中展示专题历史文化的旅游线路。当主题游径与儒家文化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那不单只是每一块砖瓦都在度诉说古老往事的孔庙、孔府和孔林，亦唔单止系气势磅礴、庄重典雅、风格现代嘅尼山胜景孔子博物馆。循住呢条游径，我哋可以穿越时空，探源文明，捉摸跨越千年嘅历史，感知当今时代嘅脉动。节目上半时段，我哋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齐搭上呢条文物主题游径，共赴一场文化遗产之酿。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刘竹冰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就是儒家文物主题游径的规划和推广。山东是孔子故乡，有儒家文化遗产110多处，孔府旧藏、孔府档案弥足珍贵，世界文化遗产曲阜孔府、孔庙、孔林闻名中外。刘竹冰睇嚟，将儒家文化遗产串联起身，打造文物主题游径，操作性强，意义重大。唔单止可以令游客喺旅行中感悟中华文明同儒家思想，更有助于阐述儒家文物资源所蕴含嘅思想同当代价值。
2: 咱们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作为文化的载体啊，儒家文物当中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精华。
0: 他说，我们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作为文化的载体，儒家文物当中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精华。它是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桥梁。儒家文物主题游径是将分散在齐鲁大地上的好像珍珠一样的儒家文物遗产串联起身，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历史、树立自信、培养文化认同、建设精神家园。通过精心地组织策划，使得这一条主题游径成为理解传承与创新之间关系的一条捷径，成为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的一个途径。曲阜孔府、孔庙、孔林统称三孔，1994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丰厚的文化积淀令这里一到节假日就成为全国各地青少年研学游的重要打卡地。
3: 他是从上海来的，我是从辽宁大连来的，
4: 所以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0: 三孔之一的孔庙曾经是孔子故居，至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怎样令沉睡的古建筑成为儒家文化活的画本？当地利用场地巧妙组织起一系列体验活动，让古今亦可以同频。
5: 在印章上刻了什么字儿，印出来就是什么字儿。
0: 他说，在印章上刻了什么字，印出来就是什么字。在我真正动手去做了这个印章之后，我对诚信的理解更深了。儒家文物主题游径的主题是斯文在之，这个是一个源自论语子罕的成语，意思是文化和知识掌握在自己手中。刘竹冰对这四个字有着更深的理解。
2: 这四个字啊，直到今天还悬挂在孔庙大成殿上，意思是说啊，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就在这里。
0: 他说四个字直到今日仍悬挂在孔庙大成殿上， 意思是说中

0: 国文化、中华文明就喺呢度。我哋可以从中感受到2500几年前孔子嘅使命担当同文化自信。刘竹冰同同事们以孔子及早期儒家思想嘅传承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相关历史研究，明确总体主题定位，将斯文在之儒家文物主题游径划分为三大板块。
1: 第一个叫礼乐寻根，阐释孔子思想的来源。
0: 他说第一个叫礼乐寻根，善识孔子思想的来源，探寻中华文明的根脉。第二个叫做齐鲁圣迹，追寻圣人足迹，来感受儒家文化如何为传统文化铸魂。第三个板块叫诸事留韵，孔门后学源歌不绝，传承发展中华文明。这三个板块如果分别用一个关键字来总结提炼的话，那就是源、云、流。源就是探源，云就是铸魂，流就是发展。半部《论语》治天下，在孔庙、孔府、孔林、老三孔的基础上，曲阜最近几年建设了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骊山胜景、新三孔，游客有了学术研究、博物展览、体验参与等更多元选择。
1: 那么通过主题游径的这种策划，通过对儒家文物的保护和展示，
0: 刘竹冰话：咁通过主题游径嘅策划，通过对儒家文物嘅保护同展示，努力将传统文化当中最优秀、最精华嘅部分表现出嚟，将蕴含喺经典当中、文物当中嘅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自强自立嘅民族精神传达俾广大民众。记者表示，通俗一啲理解，譬如讲一个游客以前去曲阜，可能就是去三孔睇一下，而家可能再去孔子博物馆睇一下。佢想更多咁去了解一啲儒家文化嘅同孔子有关嘅，唔理系自然嘅景观定系人民嘅景观，但系感觉冇一个清晰嘅路径，一个向导去指引住佢到底应该点样去。但是我们这样一个文物主题游径，就可以帮他规划好这样一个串珠成链的线路。他到了曲阜之后，甚至到了山东之后，可以按图索骥去走进他所喜欢的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个旅游链条当中。
1: 是这样的，孔子思想的来源，孔子一生的行迹，孔子他的后学后代的思想家们如何发展孔子思想。
0: 刘竹冰讲是这样的，我们将孔子思想的来源、孔子一生的行迹、孔子他的后学后代的思想家们怎样发展孔子思想，将这条线索通过儒家文物主题有机地建设组织起身，那就便于游客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或者根据自己事前在家的准备，我需要重点了解哪些内容呢？他心里面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有一条非常明确的线索，有助于他来山东、到曲阜、到泰山，包括到淄博，来感受齐鲁文化，感受儒家文化。为了令更多的一日游变成过夜游，2024年初，曲阜提出更大力度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培育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古城墙做幕布，上演 3D 灯光秀，古老青砖点缀红灯笼，流光溢彩里边闪烁历史光芒。文化夜游令非遗文创、特色小食、街头演艺等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
2: 原来我们这条街上到下午五点就没有什么人来了。
0: 汉服店店主话：原先我哋呢条街到下午五点就冇咩人嚟啦，我哋一般好早就关门噶啦。而家从早到晚一直有顾客预约，而家忙到不可开交。
1: 这些年啊，就是曲阜对于儒家文化这些，遗产的保护 挖掘和利用啊，其实一直在做努力。
0: 刘竹冰讲，呢几年系曲阜对儒家文化呢啲遗产嘅保护、挖掘同利用，其实一直喺度做努力。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从来唔只系书斋里边嘅学问，既要追寻理论研究嘅登峰，更要重视推广普及嘅落地。只有将登峰同落地两项工作都做好，两条腿走路，我哋先至能够行稳致远。听众朋友，头先你听到嘅系山东台提供嘅录音报道。斯文在之，一条文物主题游径，一场文化遗产之约。下面我哋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嚟广西台提供嘅录音报道。成千年非遗，让南斯文化。
3: 红衣，红衣，喂喂。
4: 爸爸，我给你换个秘密。
3: 什么秘密啊？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你继续收听晓婷主持嘅《魅力中国》节目。在广西藤县的街头乡村，每逢重大节庆或者重要场合，一场场精彩绝伦的狮舞表演总能吸引无数观众驻足。藤县狮舞这一极具地方特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雄壮的舞姿、激昂的鼓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当地人民心中的骄傲，更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与情感。在历史的长河中风起云涌，藤县狮舞历久弥新，新老舞狮者们正携手续写着属于藤县狮舞的新的辉煌篇章。节目下半时段开始，我们跟随广西台一起去了解南狮文化。藤县狮舞形成于唐朝年间，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于2020

0: 2011年被列入第3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表演形式主要是彩青和高桩表演。表演者通常两人合舞一个狮子，借助道具的设计展现出山、岭、岩、溪、涧、索、桥、水等大自然景物，通过在桩阵上跳跃、腾飞等各种高难惊险动作，表演狮子的起怒、坠落、醒动、静、惊、疑、猛等神态，反映狮子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勇敢向前的精神，及其最终采青成功的喜悦，从而将舞狮艺术推向拟人化的励志教育，将杂技、武术、技巧、舞蹈等技术融于狮艺之中，将狮子的各种神态、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给观众以力与美的艺术享受。广西藤县狮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藤县龙狮运动协会副会长邓斌光讲：
1: 如果是你想表达出狮子的内心世界，你一定要很逼真展现出来。
0: 他说，如果是你想表达出狮子的内心世界，你一定要很逼真展现出来，才能够更加吸引观众的眼球。在比赛当中就会得到评委的认可、专家的肯定，你才会得到更高的分数。然而想要逼真展现出狮子的各种神态并不容易。邓斌光说，想要狮舞的造型和动作更加灵动，离不开日常对生活的细致观察。
1: 以前是没有太多机会到国外比赛。
0: 他说，以前是没有太多机会去国外比赛，然后我们是只能够模仿那个动物，那些猫猫狗狗，它的神态、它的动态，我们去逗那些小狗或者小猫，看它的神态，它会跟你玩，譬如它的脚会动，它有阵时会打滚，我们就模仿它的神态，融入我们的醒狮套路里面，不断地模仿，反复地练习，只有这样，动作才能够接近完美。生活中经常发生小意外成就小美好的故事。邓斌光说，舞狮训练亦都是这样，有阵时一次训练中的失误却能够成就一个获得满堂彩的高分动作。
1: 平时呢，在训练过程中有时候失误误打误撞会创造出意想不到那个难度动作。
0: 他说，我们平时在训练过程中有阵时失误、误打误撞，会创造出意想不到的那个难度动作。譬如说在梅花桩上面打滑，打滑人的本能反应，你捉到譬如那个柱，抱住那个柱，都尽可能等自己保持稳定，然后无意中拿两只脚一撑，那个柱反弹下来，这个时候，哇，这个动作好啊。我们后面有了就是 1.5 米上桩，以前的桩全部都是 0.3、0.5 米的，要 1.5 米，如果是单靠个人跳的话是很难跳上去的，然后我们是以力借力。狮舞想要舞得精彩，除了需要灵动的舞步，一个精美全神的狮头亦尤为重要。醒狮狮头的制作需经扎、扑、画、桩等步骤，融合了绑扎、弧弓、着色、图案、装饰等多种工艺，用料均以棕篾、砂纸、纱布、木棒、胶丝或者麻丝为主，再附以颜料画制而成。各种型号狮头的重量不同，用来制作的材料及绘画的颜料亦都不同，但所用竹料都必须经过选、破、修、浸、晾等工序。醒狮狮头强调造型和色彩，手艺人需要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以及扎实纯熟的工艺基础，才能够制作出栩栩如生的狮头。
2: 这个扎作都是

0: 纯手工啊扎做的手艺。
1: 祝小恒讲呢个扎做都系纯手工，因为比较少人学呢样嘢，好烦躁嘅扎呢个，所以讲好多人都觉得呢个好难好难，有啲都唔愿意学。唔愿意学，亦反映咗藤院师母目前发展遭遇嘅困境。尽管藤院师母有住深厚嘅历史同文化底蕴，但佢嘅发展亦面临住唔少挑战。随住城市化嘅推进，越嚟越多嘅年轻人离开家乡到城市工作，师母嘅传承面临断层嘅风险。另外，现代娱乐形式的多样化亦对传统师母造成一定的冲击，很多年轻人对这股老艺术失去了兴趣。邓斌光感慨地说，20年前藤院师母曾一度走上巅峰，2004年7月在马来西亚第六届云顶世界狮王争霸战鸣锣开赛，圈州武术醒狮队以一系列清奇高难度动作夺得东方狮王美誉，第一次将中国舞狮队的名刻在云顶杯上，而邓斌光正是当时夺冠队伍的狮头。
2: 马来西亚的云顶世界狮王争霸赛是舞狮人的梦想。
1: 他说，马来西亚的云顶世界狮王争霸赛是舞狮人的梦想最高平台，如果你能够参加，就算无缘进入前三甲，你亦都无悔。为了让藤院舞狮再现昔日荣光，邓斌光退役不退休，积极投身到藤院狮舞的传承和发扬工作中。他成立公司，通过新建舞狮训练基地，推行非遗尽孝等措施，大力推广舞狮运动，培育舞狮生源，让古老的藤院舞狮焕发出新的光彩。
2: 我们有很多师兄弟，有些成家立业，有些去其他的地方发展。
1: 他说，我们有很多师兄弟，有些成家立业，有些去其他的地方发展，去香港、深圳、佛山、上海、福建的都有。后来我们有一个想法，大家年纪大了，现在跳不到梅花桩了，不如大家探讨一下，回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根，成立一个有关舞狮的公司，去将这件舞狮传承的事一起做下去。目前邓斌光的公司和藤院中等专业学校共同协办开设了舞狮训练、龙狮扎作艺术教学班，教学班已培养超过500名舞狮人才，得到广西教育厅等多个部门的支持与鼓舞。通过这些努力，藤院狮舞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同时，梧州市藤院狮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仲投资200多万元人民币建设龙狮扎作艺术馆，让学员在学习舞狮竞技之余的同时，学习龙狮扎作及相关龙狮产品的制造，学一门过硬的手艺，可以做到退役而不退休。
2: 藤县中专是全国唯一一个有舞狮专科班的。
1: 他说，藤院中专是全国唯一一个有舞狮专科班的，然后政府非常支持龙狮文化的发展。他不单止打造一个狮舞的平台，每年都有舞狮赛事在我们藤院举行，然后政府亦有一定的资金扶持，形成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譬如舞狮进校园项目，我们有教练团队去教各个学校或者去各乡村镇去发展舞狮文化，令更多人了解舞狮，知道舞狮，爱上舞狮。藤院狮舞这一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民间艺术，承载着藤院人民的精神与情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尽管面临种种挑战，但藤院狮舞始终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藤院狮舞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我哋有理由期待藤院师母喺未来能够继续传承同发展，走向更广阔嘅舞台。好啦，听众朋友，听完由广西台提供嘅录音报道《成千年非遗杨南诗文化》之后，我哋呢一期嘅《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夏日有清欢，竹风吹荷香，蝉鸣凉风来，雨打芭蕉凉。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曾讲，夏天最令人欢喜，太阳火辣辣照射落嚟嘅夏日午后，着一条短裤，边听摇滚边饮啤酒，简直美到天上去。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齐喺夏日嘅音乐中，感受作家笔下大自然嘅美好。

中国文学家桂善林的荷花是那个他花了三四年种出来的荷塘，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徘徊静坐闻花香，一家人的时候可以在石头上透凉，看银光洒在荷花上。中国现代作家教育家叶圣陶的荷花是清晨奔向公园的动力，他可以站在那个白荷塘边上，在荷叶挨挨仔仔，想象着自己亦身着白色的衣裳，在阳光里边起舞，听蜻蜓讲话，听小鱼讲梦。无论乜嘢心事，无论几多苦闷，落到荷塘里边就成咗一圈涟漪，慢慢淡去。

中国台湾女作家三毛听过的蝉鸣是夏天的绝句，音色优美，节律明朗。它不是唐诗宋词这样的诗，而是蝉对夏天的热爱，是一首抒情诗。中国作家简征的蝉鸣是在黄昏时边散步边听的，一阵如行云流水，一阵如惊涛拍岸，突然他们隔然而止，又此起彼伏，在星星蝉鸣里边，自己原先紧紧揸住的愁绪仿佛亦被一并带走了了。但是生活在大城市的我们经常都太忙碌了，忙到同美的事物擦身而过都不知不觉。简征感叹话，听听亲朋好友的倾诉，这个是我们常有的经验，聆听万物的倾诉，对我们而言亦非难事，不是吗？夏天的声音如蝉鸣，如蛙叫，如虫鸣，皆是人间绝唱，倾听就已是美好。

中国作家刘墉的芭蕉，是夏日的午后，母亲在椅上缝衫，收音机里边播着歌，院里头的芭蕉逆着光，透明得好似翡翠一样。清代文人蒋坦的芭蕉是辗转未眠的晚黑，屋外的雨打芭蕉，淅淅沥沥听了一晚。他写道：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萧萧，晚也萧萧，开门看雨，一片蕉声，有芭蕉的地方就有阴凉，有阴凉的地方心也清凉。

清源曾拥抱过竹峰，那个是稻田深处的竹林，似天风海雨般悦耳动听。风是指挥家，竹是乐器，竹叶与竹叶间的空隙就是演奏家。被雨水打湿的竹被风一吹互相摩擦，如笛声清脆。风穿过满天摇动的竹叶间隙，成了和音。

夏天的雨，认认真真地听，就似聆听打击乐、低音大鼓、定音鼓、木琴、响葫芦等各种乐器的音色，明晰可辨，还同远方群聚的雨声层层交叠，构成更盛大的音响世界。身边的一切仿佛消失不见，自己好似被雨水冲刷住，似奔跑的孩童一样的快乐，不在意人的眼光，不在意世俗定义的成功。或者夏天的雨就是一曲音乐。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讲，在夏天我们吃绿豆、土、樱桃和甜瓜，在各种意义上都漫长且愉快，日子发出声响。对晓婷来讲，竹风、荷香、蝉鸣、芭蕉、夏雨是我眼中夏天的清欢。对你来讲，夏天是怎样的呢？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

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由吐血数声，毁脊骨立，殆至灭性。出自《晋书·阮籍传》。在魏晋时期，有这样一位奇人，他容貌贵洁，志气宏放，常常醉卧竹林，且听风吟。他恩怨分明，好恶于心，每逢俗人便白眼相加。他不慕权贵，重情至义，常常烂醉如泥。此人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一个狂浪不羁的文人，一位能喊能歌的名士。阮籍一生傲然独得，任性不羁，根本不将世俗礼教放在眼中。阮籍向来好酒，而他屋企旁边就是一间酒馆，于是他经常与黄蓉等好友去店里边饮酒。醒着的时候就天南地北，恣意清谈，醉了就若无其事，一卧而眠。有时候他就瞓在老板娘身边，完全都不避忌。礼记曲礼有言，男女不杂坐，男女坐在一起都是不得的，而阮籍却毫不避讳地瞓在老板娘的身边。此举太过惊世骇俗，完全是罔顾礼法。这个也令到酒店的掌柜非常之嬲，认为他是想借机调戏自己的妻子。只但是等到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发现阮籍只是喝酒睡觉，并没有任何非礼的举动，于是老板才放落心来。阮籍就这样一次次尽兴喝酒，一次次醉倒在老板娘的身边，正可谓醉得真切，瞓得清白。其他的客人见到这一幕亦啧啧称奇，后来阮籍反而成了酒馆的一道活招牌。居丧期间不可以食肉饮酒，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但阮籍竟然在葬母之时蒸一肥团饮酒二斗，然后再去向母亲告别。好友裴楷前来吊丧，结果见到阮籍啱啱饮醉，披头散发，积聚不哭。在自己屋企如此就罢啦，阮籍竟然仲参加司马超举办的宴席，公然食肉饮酒，师弟教诲何曾睇唔落去啦，于是就向司马超建议要惩治阮籍。好彩司马超爱锡阮籍的才学，经常替他开脱，才使他免遭处罚。其实阮籍并非无情无痛，而是想借酒消愁罢了。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同朋友捉棋，对方要求终止这盘棋，但是阮籍却非要将个盘棋捉完不可。后来双方又博弈了多时，才终局。捉完个盘棋之后，见阮籍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声，悲痛欲绝，机智丧命。阮籍为母泣血，又怎会是一个不孝之人呢？相反，他不只是纯孝，而且还是一个性情中人。阮籍本来就不喜欢入仕做官，但因为喜欢东平这个地方，就想去那里做太守，于是就向司马超提出请求。籍平生曾游东平，落其封土，愿得为东平太守。司马超听了之后非常之开心，就叫他做了东平相了。于是阮籍就骑着毛驴，唱着山歌到东平去上任了。来到郡府之后，阮籍叫人将府舍的屏障全部拿了他，以便内外相望。正当人们认为他要大展宏图之际，他却顺日而还，话辞官就辞官，真可谓是性之所至，任心而行。虽然说阮籍平时是放荡不羁的，但他本有济世之志，也曾经希望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阮籍的父亲阮瑜是建安七子之一，为曹操所用，将书表记颇为出色。不幸的是，阮瑜在阮籍三岁的时候就离世了。阮籍就在父亲好友曹丕以及家人的庇护下长大，并且继承了父亲的才气。阮籍八岁的时候就可以出口成章，十四岁就已经熟读儒家经典了。他曾经在诗中写道：昔年十四五，至上好诗书，披喝怀珠玉。

颜敏相与其，阮籍渴望经世致用，比肩圣贤的志向不言而喻。除此之外，年少的阮籍仲学习剑术，自我夸赞话：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成。诗书让阮籍多了一份才气，击剑让阮籍多了一份侠气。但是随着年纪渐长，他却发现时代变了。当时曹魏的政治局势变得极为复杂，司马氏崛起，不断地挑战曹氏的权威。面对时代巨变，阮籍的英雄梦亦变得暗淡起来，他只能够发出事无英雄使庶子成名的无奈的感叹。不过才华横溢的阮籍仲是得到了当权者的赏识，与司马懿颇为亲近的太尉蒋济准备征辟阮籍做自己的元属，但阮籍自幼蒙曹氏的恩泽，不愿意背叛曹氏投身司马的阵营，于是就写了封信婉拒了蒋济。蒋济勃然大怒，甚至迁怒于阮籍的朋友，最终在乡友亲属的苦苦相求下，阮籍勉强答应出事，但很快又清病请辞了。后来阮籍又一次被征辟，这一次征召他的是曹氏集团的曹爽，他不想因此得罪司马家族，亦谢绝了征辞。阮籍虽然倾向于曹氏集团，但亦预感到曹氏集团的前景不妙。果然，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了高平陵之变，曹爽被夷三族，魏国大权至此落入司马氏之手。阮籍虽然对此深感不满，但又感到对世事无能为力，于是选择了隐世不出。他与契汉、山徒、向秀、刘伶、王戎以及阮咸六位挚友一同踏入竹林，醉酒当歌，在琴声悠扬中饮酒作诗，谈言论道，酩酊之时倒头睡去，忘却烦恼，好不自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阮籍心性高洁，生有傲骨，但偏偏遭遇一个动乱的时代，这个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不幸。司马氏父子兄弟通过一系列的手段，使曹魏大权渐渐转移到自己手中。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做着违反礼教孝义之事，却又在事后极力地标榜礼教孝义。对那些投靠自己的人，司马家给予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对反对者则大加杀戮，尤其是当世名士，就成为司马家拉拢或者是清除的对象了。新贵当政，自然是要笼络人心的，竹林七贤这样的天团组合因此备受关注。司马家曾经多次向他们抛出橄榄枝，但是阮籍对此是不屑的。在阮籍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契汉的大佬契喜前去吊唁，当时契喜已经身居高位，为司马家卖命。阮籍认为契喜为人鄙俗，以白眼相加，契喜只好尴尬而去。等到契汉携酒挟琴前来看望的时候，阮籍则是欣喜非常，以青眼相加，因为契汉拒绝了司马家的橄榄枝，这个令到阮籍十分之敬重，这个就是青白眼典故的由来了。不过阮籍亦深知拒绝司马家的下场，无奈之时，阮籍曾经独自驾车游山玩水，寻一份安静。有一日，阮籍驾车出行，漫无目的，顺马游缰，不知不觉来到一处绝路。这个时候的阮籍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就再都按耐不住，抱头痛哭起身了。在司马家大肆封官的时候，阮籍为自己讨了一个步兵校尉的官职，所以他亦被后世称之为阮步兵。阮籍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位，是因为他闻步兵随中有酒三百石，于是就欣然求为校尉。阮籍还邀请好友刘伶一同入府舍饮酒，两人酣畅淋漓，好不痛快，甚至醉到令其他人认为他们两个已经不省人事。与此同时，司马超正忙着圆自己的皇帝梦，晋位晋王，加九石

过期间仲有一个谦让仪式，司马超在家风之前表示谦让推辞，魏王曹奂则表示不许，司马超再让，然后大臣群体上表劝进，于是司马超顺利加封晋王。这是历朝历代散位者必须要做的面子工程，阮籍这个步兵校尉自然亦是要上表的。这个时候的阮籍还沉浸在溪康被杀的悲痛之中，他含住怨恨的眼泪为司马超写落了献晋书，至此他对司马家的最后一份贡献宣布完结，开始了与刘伶这样不问世事的醉生梦死的生活。溪康去世两年之后，阮籍亦在沉郁寡欢当中走完了自己不得不荒唐的一生。苏轼曾赞阮籍话：醒为笑所发，饮为醉所分，谁能与之教？乱世足自存。阮籍身处混乱时代，他的一生一半狂浪，一半无奈。正如阮籍自己所言：但恨处非慰，沧浪使心伤。但是阮籍在沉默无言之中藏了一口不羁之气，于醉酒长笑中沉住一份灵魂自由。他对那个时代来讲，就好像是一只羽翼自吹藏，一日复回翔的凤凰。如果说溪康是一位令为玉碎的英雄，那阮籍呢，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努力活成的样子。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红楼梦》诗词鉴赏。下边为大家介绍《红楼梦》曲十四首。首先是《引子》：开辟红梦，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相怀日，寂寥时，事显如中。因此想演出这怀金盗玉的《红楼梦》。曲的一开头就对男女情爱发出感叹，这个与第一回里面讲的大子谈情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不能够据此就将《红楼梦》看成是一部言情小说。如果只是

写爱情故事，作者点解又有谁解其中味嘅担心呢？呢一首曲同以下诸曲当中，都隐含住一种对命运不可知嘅畅叹，讲明作者系有更深广嘅寄托嘅。《红楼梦》嘅内容系复杂嘅，主题亦系多层次嘅，其中之一就系表现咗作者嘅妇女观。作者认为，妇女无论就天资、才干等任何一方面来讲，都不让苏眉，只是那个社会将他们的聪明才智压抑埋没了。特别是随着封建家族的衰落，这么多无辜的女仔随着一起毁灭，这个就是作者痛惜不已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红楼梦》是一曲女儿们的颂歌和挽歌。引子，开辟红梦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相怀日，寂寥时，事显如中。因此想演出这怀金盗玉的红楼梦。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缘，暗指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说，终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金方寸，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这首曲唱的是宝玉、宝钗和黛玉三角，本来曲牌的名字都是固定的，好像山坡羊、寄生草之类，按其格式往里面填词。《红楼梦》曲的这些曲名全部都是作者临时倒转的，既好像曲牌，又是对内容的概括或者是提示。好像这首《终身误》的曲牌名，就是对宝黛爱情悲剧的感叹，可以作为标题来看。曲中的暗当然是指宝玉，薛家到了荣国府之后，就有一种舆论说宝钗戴的金锁是一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宝钗具备封建阶级女性的一切所谓美德，她比黛玉更加符合荣府少奶奶的标准，无论她自己是否有意去争取，她都是胜利者。但是宝玉一心只在从细一起长大的林妹妹的身上。第36回，宝玉睡觉中的时候，连嗌带闹地讲出了这样的说话，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讲木石姻缘。宝黛志向一致，趣味相投，在大观园长期的生活当中建立起生死不渝的爱情。友情的不能够成为眷属，无情的反而要被硬拉起一起，这个就是封建时代最常见的婚姻悲剧了，贵族社会亦都不例外。黛玉在那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里边流着眼泪度过了短暂的一生。宝玉和冷美人宝姐姐结了婚，没有爱情的婚姻哪里会有幸福呢？他对宝玉刻骨铭心的爱情一刻不停地在折磨着他，加上家业破败，他亲爱的姐妹或死或散，全部被抛入黑暗的深渊，他对这个世界彻底幻灭了，最后毅然悬崖杀手，做了和尚一定了之。宝钗要孤独凄凉地去捱未来的岁月，其实亦是一个失败者。宝钗黛三人的爱情悲剧，实质上是社会悲剧。整部《红楼梦》好像一个巨大的生活长流，各种矛盾自然地交织起一起，自然地演进，自然地激化，自然地结束。作者很少安排巧合的情节，高恶的俗书将黛死钗嫁扭在一起，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宝钗出闺成大礼，一边极喜一边极悲，非常富于戏剧色彩，但这个未必

0: 符合曹雪芹的原意。曹雪芹究竟是怎样安排、怎样处理宝钗黛三者结局的具体情节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缘，暗指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说，终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金方顺，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枉凝眉，一个是郎远仙巴，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其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其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炉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这首曲是专门咏叹宝玉和黛玉的。枉凝眉意思是白白地皱眉头，命运就是这么无情，追悔、痛苦、叹息、遗憾全都没用。那一增一度对顽石说的美中不足好事多磨是大有心意的。宝黛爱情的幻灭就是一条注脚，一个是绝色佳人，一个是翩翩少年，一个聪明绝顶，一个博学多才，一个无异于功名利禄，一个从来不讲仕途经济的混账话。他成日为他哭泣叹息，而他成日为他牵肠挂肚，彼此的心里边只有对方，这个不正是天造地设一对吗？但是在荣国府这样的牢笼里面，他们的爱情始终被压抑住。张生还可以跳过粉墙去跟莺莺幽会，杜丽娘还可以在梦里面和柳梦梅结成夫妻，宝玉和黛玉最终连这一点幸运都没有。封建道德观念在贵族之家就是天条，窒息了人的一切天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贾家的败落，最终隔断了他们的缘分。黛玉这个多情善感的女仔，好像一只柔嫩的小草，在风刀相剑凌迫之下枯萎了。她和宝玉的恋爱过程始终伴随着痛苦和烦冤，最后还是一场虚幻。命运将他们大大地作弄了一番，这一出和住血泪的恋爱悲剧，不单止使作者为之泪尽，200年后的今日仍然是人们谈论不尽的话题。枉凝眉，一个是郎远仙巴，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其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其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炉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接咗纪嫣然，然后马上呢就会合藤翼一齐喺城门口直奔而去。喺路上，纪嫣然已经知道咗一切。藤翼神色凝重咁话：今次伏击我哋嘅行动系由吕不韦麾下嘅第一高手管仲邪亲自主持。佢虽然净系带咗150人，但系人人都系高手。涂管家对呢件事一无所知，可见上府嘅实权已经逐渐转移到莫敖同埋管仲邪呢一文一武两个人手里边。项少龙皱皱眉头问：佢哋准备喺咩地方偷袭我哋呢？藤翼嘅指住冇几远嘅梅花盒话：佢哋选当然系逃无可逃嘅绝地，凭我哋而家嘅实力同佢哋硬碰啊，真系以卵击石。最头痛系吕不韦应该由乌杰口里边知道咗我哋嘅情况。项少龙心里面暗叹一啖气，吕不韦早已经睇穿咗乌廷威系佢哋一个可以击破嘅缺口，但系自己仲懵然不知，所以先至处处落喺下风。纪嫣然话：对于我哋真正嘅实力，舅爷同埋乌杰所知依然有限，我哋唔使咁担心嘅。项少龙呢个时候都暗叫侥幸啊！喺组织乌间呢一支5000人嘅子弟兵嘅时候，佢用咗21世纪军方嘅保密办法，除咗佢哋几个最高嘅领导之外，啲子弟兵只系听命行事，对人数、实力、装备、武器嘅情况知嘅呢，只系自己所处嘅嗰部分。为咗掩人耳目，乌家嘅子弟兵平时都严禁谈论有关训练方面嘅任何事，所以好似乌杰呢种核心分子所知都依然有限。藤翼点一点头话：好彩我哋早有预防，但系吕不韦亦都会因此更加顾忌我哋，呢个系必然之事。咁而家我哋应该点做呢？纪嫣然就问：乌廷威而家喺边呢？当然赶翻牧场啦，佢想等个好消息，亦都使人唔会怀疑佢。至于乌杰，管仲邪就会杀人灭口嘅。纪嫣然话：咁就好办啦，我哋马上兜路翻到牧场，逼乌杰同大舅对质，搞清楚乌家除咗大舅之外，仲有冇人参与呢件事，解决咗内奸，再同吕不韦周旋到底。大不了最多就一死嘅啫，善公主佢哋嘅仇点都唔能够就此罢休。项少龙心中苦笑，自己知道吕不韦至少仲可以风光8年，但佢自己嘅命运呢，佢系茫然不可知。呢段日子系真系难过。佢点点头话：咁就俾管仲邪留多几日命啦，我哋翻牧场啦。京俊即时发出信号，叫18铁卫压住乌件，由密林嗰度兜咗左方嘅山路向牧场嗰度直驰而去。由于系兜咗远路，到晚黑嘅时候，离开牧场都仲有20几里。众人正要扎营，项少龙忽然间话：咪住！涂仙既然讲过管仲邪智勇兼备，我哋出城嘅时间又耽误咗成个时辰，佢点会唔疑心呢？只要一派探子，咁佢哋就好容易知道我哋嘅行踪。小心驶得万年船，我哋就算高估咗佢，都好过蚀底啊！京俊就话：哼，佢如果摸黑嚟偷袭，我哋呢就要整铺结佢摊下。我亦都正有此意。于是佢哋就喺条小河边度扎营，5个营帐围住中间燃烧住微弱嘅篝火，四边呢都用树干同埋草叶扎咗10几个假人，扮成系守夜嘅哨兵，都似模似样。而项少龙佢哋呢，就匿喺500步外一座山丘嘅密林里边，大家都准备好攻战， 俾来犯者一啲教训。点知等到月上中天，依然毫无动静。寻晚已经成晚冇瞓过，今日又赶咗成日路，连项少龙同滕亦咁精壮嘅人都有啲支撑唔住啦。纪嫣然话：不如我哋分批瞓觉，如果唔系啊，人都会俾佢攰死啊。当项少龙醒嚟嘅时候，发现纪嫣然依然伏喺自己怀抱里边，瞓得好冧。呢个时候，晨光微露，雀鸟鸣叫，充满咗初春嘅气象。项少龙感到心中一片宁静，仔细咁睇住纪嫣然嗰个面上面美丽嘅轮廓。阳光喺地平线慢慢透过嚟，晒喺纪嫣然动人嘅身体上面，使佢呢几日一直紧绷嘅神经同埋情绪上嘅沉重负担都暂时解放。忽然之间，佢醒觉到同吕不韦交手到而家一直都处喺下风嘅原因，一嚟系人哋有心算佢无心，而更主要嘅原因就系自己有住未来八年始终都奈何唔到呢个吕不韦嘅呢种宿命嘅感觉。如果佢依然系咁被动，始终都会饮恨收场嘅。或者呢八年，自己的确唔一定能够杀到吕不韦。但是历史更加指明，吕不韦亦都奈何唔到小盘、李斯、王翦佢哋。换言之，自己无论点样做都唔会连累呢三个人嘅。既然系咁，点解唔尽量借助佢哋嘅力量同吕不韦大干一番？咁就再冇任何顾忌啦。庄襄王嘅遇害亦都讲明咗冇人可以改变命运。咁到时候，就算个项少龙死咗，小盘21岁登基之后，亦都为佢讨回公道噶嘛。一谂到呢度，成个人都轻松起上嚟。就喺呢个时候，听到滕亦细细声话：三弟，醒啦！纪嫣然听到呢句说话，亦都醒咗啦。佢问话：管中邪冇嚟咩？既然系咁，我不如去河边嗰度梳洗一下咯。佢正要行过去。项少龙喝停佢话：咪住，话唔定管中邪可以高明到睇穿呢个陷阱，加上营地就设喺河边，易于逃走。如果我系佢啊，话唔定会兜去前方嗰度埋伏，又或者守喺营地旁边等到天光。嫣然你咁贸然前去，正好落喺敌人嘅圈套里边啊！滕亦嚟到佢身边，打量咗佢两眼就话。三弟，你成个人都唔同晒。自从出事翻嚟之后，我仲系第一次见到你咁充满生机斗志嘅样啊！项少龙自己心知肚明，系因为头先忽然间解开咗心中嘅死结，先振起咗豪情壮志。咁于是即刻将精准同埋18铁卫召过嚟，话俾佢哋听自己嘅想法。精准点一点头话：咁就容易啦，我哋荆族嘅猎人。最擅长的就是山野追踪之术，只要管中邪方面一有人越过附近，就算现在兜到另一边都瞒我们不过的。一声令下，18铁卫之中那6名惊世好手就跟着他一起去了。项少龙和滕亦又将乌杰盘问了一番，问清楚乌廷辉呃他入局的细节，果然呢是有路外牵涉其中。路外就通过控制名清流名记，最后呢，终于收复到乌廷威。搞清楚之后，咁两个人呢，同纪嫣然一直行上山坡嘅斜坡，欣赏住山野嘅美景。滕亦叹一啖气话：睇嚟情形都唔算好坏。听乌杰嘅说话，应该只有乌廷威一个人投靠咗吕不韦啫。纪嫣然叹一啖气。他始终是霆锋的兄长，我们可以将他点呢？项少龙冷言话：咁就冇咩人情可讲，就算唔杀咗他，至少要将他押到塞外，由大哥将他关埋起身，永远都唔准他再踏足秦境。滕亦欣然话：二弟，你终于回复咗翻去邯郸时候董马齿嗰种豪气啦！荆俊呢个时候匆匆赶翻嚟话。哎呀，三哥，你真系料事如神啊！我哋喺离开营地2里几嘅地方， 揾到啲马食过你草嘅草屑同埋马粪，跟住追踪过去。敌人呢应该向住牧场北面嗰个骑马坡嗰度去咗啦。藤亦听到愕然话：佢几识拣地方噶噃？嗰个要翻到牧场嘅必经之路，除非我哋而家可以调翻转头走另一条路，如果唔系就要攀山越岭啦。项少龙点一点头话：佢应该留低一人监视我哋。在这个荒野之中，他做什么都不用顾忌，或者只是留下的人手已经有足够力量对付我们了。纪伊年说，这个管中邪既然这么高明，一定要好像项郎所说的留下一个杀着，不怕我们掉头走的。京俊又表现了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说如果他兵分两路的话，想前后夹击我们，那你就可以将计就计，将我们分别击破咯。藤亦瞪咗佢一眼就话：你净系识得好勇斗狠，如果人哋缠住我哋前后夹攻，咁啊点办呢？项少龙话：既然系咁，就等我哋瞓翻觉先，等敌人摸唔清，我哋寻晚一早离开，亦或系走咗去边，咁就我哋翻屋企嘅最好时刻啦。大家听到都愕然咁望住佢。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甩身的妙计。到黄昏的时候，天上的白云慢慢下降，地下的水气上升，两下交易，在大地呢形成了一片凝聚的春雾。山丘西南边一处高地不时间传来人喊马嘶的声音，显然对方失了耐性，以为他们早一步已经赶回牧场了。大家到现在虽然还未交过手，甚至都未看过对方的影，但是其中牵涉到的智慧、训练、耐性和体力各方面的激烈争持。一下错，项少龙他们就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一定会饮恨收场啊。趁着夜色迷雾，摸清楚附近没有敌人侦察之后，京俊呢就将秘密结好的三条木筏首先推入水里边，用绳绑在岸边，收埋喺水草以内，然后先翻到项少龙佢哋嘅身边，话：而家点做呢？项少龙就话：咁要睇敌人嘅动静。如果我估计都冇错，嚟喺后方嘅敌人应该嚟呢度搜索一下，睇下我哋有冇匿埋，亦都好将把守前方嘅自己人呢同佢哋交代一下。咁嗰阵时就系我哋发动攻击嘅时刻。藤亦点一点头话：你一着好高明，敌人遇到袭击之后会退守后方，一边呢就会全力截断我哋嘅后路，同时呢又用烟火通知前边嘅人，咁样先可以使到前后可以困死我哋。就喺佢哋咁做嘅时候，我哋就坐木筏迅速逃离。纪嫣然叹一啖气：我谂就算孙武翻生，都谂唔出更好嘅计策啦。项少龙呢个时候心里面涌起一种强大的信心斗志，一声令下，京俊同埋十八铁卫马上有三四人为一组，分别呢已经喺附近最有战略位置嘅地方埋伏好啦。佢哋呢批人人数虽然少啊，但系人人都精善山野夜战，杀伤力咧绝对唔可以睇小。项少龙、藤亦同埋纪嫣然三个就守喺山丘嘅前边。你一堆乱石后边养精蓄锐，等住敌人大驾光临啦。黄昏时分，敌人嚟啦，佢哋分成十几队，沿河慢慢咁向呢边推进。河嘅对岸亦都有三队人，估计呢十七八人之间。佢哋首先就已经进入咗京俊同埋三名京族猎手埋伏嘅射程里边。项少龙呢边亦都发现有十几人。向佢哋藏身嘅小山丘度逼过嚟，气氛啊非常紧张。但系佢哋平息正气，收埋喺河边密林嘅战马，喺一名自己呢边嘅战士蓄意思维之下，突然间发出一阵惊碎宁静夜晚嘅叫声。敌人嘅手刹啊，马上转向迅速，一齐向住呢边啊直扑过嚟。项少龙知道时候到啦，首先啊射出十几甜。已经查满了树枝油、烈火红红的大煲球， 落喺敌人嘅四周，跟住先战旗齐发。喺昏暗嘅火光里边，敌人似一下子嚟唔切提防，当堂啊乱作一团，惨叫声、跌倒喺地下嘅声音啊不断咁响起，狼狈之极。藤叶嘅夜林战啊最犀利啊，真系战无虚发。只要敌人露出身影，佢支箭啊就好似有眼咁，唰咁揾上敌人嘅身体，穿体而过。由于佢哋十八嘅人呢，散布喺整个河岸各处，箭旗可以由任何嘅方向传过嚟，敌人根本就唔知道匿去边先安全。过咗阵，对方至少有廿几人中箭倒地，一时间啊仓皇而逃啦。跟住烟火冲天而起，爆出一朵朵银白色嘅光芒。项少龙带头冲落山丘，向住敌人呢直追过去，又杀伤咗对方七八个人，咁先去树林嗰度攞翻马匹，压住乌杰登上咗三条木筏，放流而去。终于出咗口积喺心中嘅恶气啦！当佢哋翻到乌家牧场之后，乌廷威就好似斗输个公鸡一样，同乌杰分别跪喺乌应元嘅座前。项少龙、藤亦、荆俊、乌果、蒲布、刘巢、陶芳，佢哋分列两旁，冷冷咁睇住呢两个乌家嘅叛徒。乌廷威仲想夹硬顶噃，
3: 系只系为咗家族着想啫嘛？你话啦，凭我哋点可以斗得过右相国呢？
2: 乌应元发火话：谂唔到我乌应元精明一世，居然生你一个咁蠢嘅逆子。今次吕不韦如果得手杀咗少龙，首先要杀嘅人就系你啊！咁佢嘅奸谋先不至败露噶嘛？你话俾我听，吕夫嘅人有冇约你时候去一处地方见面啊？乌廷威听到成个人愕然晒，显然系确有其事。佢个人啊虽然唔得精明，但系杀人灭口呢啲简单嘅道理，始终都明白噶。乌杰喺旁边谂起乌家家法嘅严峻，哇！当堂成身都震晒。乌应元叹一啖气：我乌应元言出必行，你唔单止违背咗我嘅命令，唉，做嘅嘢简直仲连禽兽都不如啊！嚟人，马上将佢两个以家法处死。乌廷威一听啊，当堂成个崩溃啦！
3: 系知咗啦，爹，你要命啊，要命啊！
2: 四名家将即刻扑出嚟，将佢夹硬扯咗出去。项少龙就话：外父，听小细讲句说话啦，不如将佢哋送出塞外，等佢哋帮大哥开垦边荒，将功赎罪啦，好嘛？乌应元叹一啖气。少龙的心意我明白，但是现在正当家族存亡，如果我因为他是我亲生仔就放过他，那我们乌家族规定必荡然无存，其他人亦都怪我心存思念。我乌应元有三个仔，就当我生得两个了。大人，将我同他押去祠堂，请嚟所有嘅族内尊长，我要使所有人都知道背叛家族，呢个系唯一嘅下场。项少龙仲想求情，乌应元冷言话：我已经决定咗，点都唔会改变。如果牺牲一个仔可以换翻所有人，警惕起身，乌应元系绝对唔会犹豫嘅。喺众人瞠目结舌之下，乌廷威、乌杰就被押咗出去。乌应元讲得冇错，佢坚持处死乌廷威呢一着，的确收到咗震慑人心之效。乌族之内再冇人够胆反对佢要同吕不韦周旋到底嘅心意，而咁巧妙嘅计谋依然害唔到项少龙，亦都使大家对项少龙有咗信心。而且乌家喺咸阳，而家嘅形势亦都比以前好得多。由于项少龙同军方嘅关系大为改善，咁同吕不韦嘅头号心腹蒙敖呢，有啲亲兄弟咁，佢哋嘅处境呢，反而比以前任何嘅时期更加有利。 但吕不韦一计不成，当然会再生一计。不过呢，乌廷威的死，他又带来了令人心烦的余波。乌夫人和乌廷芳都先后病倒，反而乌应元出奇咁坚强，依然好似以前咁处理族内嘅大小事务，又召翻喺外地做生意嘅两个仔，派佢哋去北疆开辟牧场，将势力呢向接近乌族边疆嘅地方延展开去。呢、这个庄襄王一早批准呢个事，连吕不韦都唔可以阻挠。项少龙就专心训练自己家族嘅子弟兵。过了两个月的风平浪静的日子，陶芳又带来了新的消息。这个消息除了乌应元、项少龙腾跃京进，还有呢乌应元两个亲弟弟乌应哲、乌应恩都有参与。陶芳说，依照秦国的国制，庄襄王在太庙已经停灵了三个月，十五日之后就要进行大殡。各国都派了使者来吊唁，听说齐国来的田丹，他居然会亲自来，真是令人费解。项少龙呆了呆，就说田丹亲自来一定有目的的，我不奇怪他会派人来。不过半年前合纵讨伐秦国的联军里面，齐国就没有参加，但是其他五国不是和我们大秦在交战之间的吗？为什么都会派人来呢？陶芳就说，信陵君的军权被人夺去之后，是太良投闲自散，所以合纵之意荡然无存，五国都先后退兵。唉，他们分别都和吕不韦言和，互定和议。这个时候大家都怕我们大秦会拿他们开刀，骗个够胆讨好我哋秦国啊！咸阳城呢趟就热闹咯。项少龙心谂，咁魏国嚟嘅一定就系龙阳军，但系唔知道其他几国会派咩人嚟。佢真系唔想见到李元国开呢啲无耻之徒啊！乌应哲就问：咁吕不韦嗰边有咩动静呢？陶芳话：睇嚟佢暂时呢仲系唔得闲理我哋嘅，你嘅时候最紧要就巩固自己嘅权力。听讲佢喺姬后嘅支持之下，撤换咗一大批嘅军方同埋大臣将领，但又唔敢喐徐仙同埋王陵嗰边嘅人，所以佢嘅人抢到嘅都无关痛痒嘅位置。胡应恩就话：不过恐怕佢一步步咁推行自己嘅奸谋噶噃。众人都点头同意。腾毅就说，如果我们能够破坏到姬后和吕不韦的关系，那岂不是等于斩了吕不韦一条手臂？三弟，这一样东西你要仔细地想下。项少龙皱皱眉头说，唉，这件事我看着来做。陶芳又跟着说，是啦，我睇少龙点都要翻咸阳打个转，姬后几次派人嚟揾你，但系你都唔喺度噃。如果少龙再系话自己有病唔想出嚟，恐怕唔系咁好呢。项少龙嘅振作精神话：咁我听日就翻去咸阳啦。众人听到都感到好欣慰。项少龙心里边却系谂住，见到朱记一番乜嘢情形呢？而家庄襄王已经死咗，如果朱姬要同佢竞逐未了缘，咁点算呢？自己对庄襄王已经有咗好深厚嘅感情，点都唔应该同佢未亡人再有咩暧昧嘅事情。呢个系个项少龙绝对接受唔到嘅事。第二日，项少龙就离开牧场啦，同腾翼、京进踏上咗前往咸阳嘅路途。这个时候他的亲卫已经增加到80人，实力增强。一行人浩浩荡荡打醒了12分精神，赶了一日路之后，终于回到了咸阳。项少龙首先去皇宫 见过咗太后朱姬同埋已经登上咗秦王宝座嘅小盘。朱姬明显消瘦，但系小盘佢嘅神采飞扬，容光焕发。两人见到佢嚟，都感到好欢喜。朱姬呢，首先就问：少农你搞乜嘢鬼呀？忽然间溜翻牧场，搞到我揾个人想倾下偈都冇啊！项少龙听到心暗暗吃惊，死咗亡夫嘅朱姬就好似一只脱离咗囚笼嘅彩雀一样，再冇乜嘢可以将佢牵制。咁呢云点算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一楼把爹上更，自永独盟帮助兴隆自永学补，敬体喜力活动定。你错没？拢是海口市矿山区界老百姓会大街门口，就能够享受价格，丰富真心文化大餐。海口市矿山区作为全国五十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提速开展各类特色自永学补活动。让新时代文明到海口落地开花。本日节目请随海口台记者做一下，去谈谈海口市矿山区是如何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引领文明实践先锋的。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以来，海口市矿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第六期打造百姓街门口的服务中心。慈祥动心、信仰动心，社会服务动心，即经济以人民为动心，拍通服务农村群众界最后一公里，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动心建设成。

0: 入风筝的时间，阁下身边山东的势力改只老爸第一届农民群众双赢政策。老爸第一关是海南白山平溪聊天改主要点数，这项目充分利用老爸的日本地特色界文化资源，以作家日为契机，阁下新时代本命实践试点工作，通过群众基本六件的方式，以及黄山地区历史文化在即时缩定内容进行双讲，让文明之风到老百姓的门口未见成功。海口市黄山区志愿服务联合会活动部部长班华林给记者答：我当时在做饭，每次去敬老院的时阵，我拢会帮忙做饭做菜，我爱行前去。我会知道许多老人喜欢行前去，每次我过去拢会陪人聊天行前去。办法领导，伊人每个月拢会到敬老院组织开店，长老聚会、志愿服务项目，给老人会做灯、盆菜、做得个行前去，听老爷爷、老奶奶讲述伊人后生时中的故事。这次是个陪伴，传递的爱个温度。这就是所谓的慈祥动心，即警惕政府引导社会动员邻里修磨，以困难即是群体为重点对象，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动心建设成为快乐、幸福、温暖的大家庭。办法领导
1: 定期组织一些大学生建设一起，
0: 定期组织一撮大学生志愿者组织个。到敬老院，介绍老人做顿饭，然后会带一个一撮同为理疗的志愿者去给伊人做理疗按摩。老人会得到往日的服务非常开心，往到这过程中也觉得非常快乐。文化为民，既需要阳春白素世界高雅文化，也需要下里巴人世界通俗文化。海口市矿山区将精神文明建设界内容大政会、通俗会、实验会，不断满足基层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以活动群众、异构群众、民主群众、社群群众、户籍群众为导向。矿山区全力打造了新时代文化合作社。
2: 我们的两位服装能人要展示一下他们的服装技巧、剪裁技巧。
0: 往届诺会服装领证，爱展示一个伊人个服装技巧、裁剪技巧。二个月是启动新时代，我是领证群英会个活动庆典。通过一系列领证选拔活动，接纳形式、组织、框架、歌唱、舞蹈、体育、正饮食等方面个领证，以领证为基础培育本地特色文化。最终感染引导乡村群众激发内在动力，将被动生文化转化为主动生文化，用不地方特色界文化引领农村发展，让本命文化提升农村界精神气。海口市矿山区红旗顶委副书记丁将贾强兵介绍的。
3: 我们的全部的演员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红旗镇的
0: 本地，全部演员拢是来自于红旗顶界本地村民，提升往本地农民这方面的技能，目的是希望让往届农民用家己喜欢的方式、喜欢的歌声等技能，来向咱红旗本地的农民唱响红旗顶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旋律。据了解，矿山区将志愿服务活动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增强主流价值系列志愿服务主推，生态文明系列志愿服务主推，发地加自地以后艺术工作主要界载体，将生态会开展界65项志愿服务划分为单件加关爱系列志愿服务主推。以及自强地步志愿服务主推，下部五大志愿服务主推，以此打造服务动心、慈祥动心、信仰动心三个动心，独立区、顶村三级架构，将志愿服务活动 到新时到

0: 本命实证东线所站落地生根开发结果。
1: 比如说最有特色的是我们稻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0: 比如像我第四届时往稻城村界新时代本命实证站，这个站是依托原来的一个废弃的小巷，往现在就是按照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证工作要求，将这个资源充分地结合起来。服务站有生态活的项目到来搬，有合作的项目到这来搬走，但是可能会错开，今次的话有第二个项目过来，明日有另外项目过来。据理想介绍，矿山区红旗顶稻丛村新时代文明实证站原来是乡村一所废弃学校，占地43亩，现在的红旗顶稻丛村八百岁乃至九百岁随时中学习成长的记忆，经过改造之后叫老南界浙江治疗室，降价价灯理疗室，导致绿蓝室运动点地等本体活动服务功能点数，后大港灯城市馆心理咨询室法律家健康咨询等加入服务功能点数，为废弃小学注入了新的内容，是接三个东线直体会综合补给百姓之家，服务好安莫百姓大流程。办法林表示，矿山区新时代本命实践中心根据老百姓的需求制定菜单，由志愿者接单，做到空前消灭街本命实践组团体灭街。伊达，
2: 我们前期都有到那个乡镇去，
0: 往前期拢有到乡镇去开座谈会，除了百姓或者是空前，各家因人不清楚，然后根据因人的需求，设计相应的志愿服务。现在为着道理宣讲、教育文化、科技甲科普、健身服务、健身体育、为了卫生等方面，矿山区第六打造人生会、专业会、多元会的服务平台。办法林介绍的，结合当地历史文化特色，矿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品牌了狂剧、歌舞、歌剧、舞蹈、音乐版歌、三鼓板等艺术表演形式到来的背景即系列文具活动，以百姓喜欢听、乐意听的方式，将文化送到老百姓的心边头。
1: 我们琼山，它第历史以来就是海口的一个。
0: 矿山历史原来是海口，甚至那是海南界一界文化中心。矿山是爱依托矿山界文化底蕴，结合矿山复兴的工作，从几方面去考量。理想表示，海口市矿山区将逐步引导矿井、建筑矿井、设施系统、双屯矿井、教育矿井、关心矿井。服务矿镇界最后一公里。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海口台制作的节目，海口矿山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矿镇，引领文明实践先锋

0: 省爹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爹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八百里，比年春典型天湖梅浪，全球小白五金山区银白飘香，蜜蜂、蜜瓜、竹叶、葵花。各类特色山叶优势明显，龙山坪区域供应并排，天湖河头已经成为八港楼子一点响亮的名片，并排价当达到十千元。如今界八港楼子生态优美，形成文明山叶振兴，百姓富足。西至江南红岩古乡，剔土草原水乡，品味河头文化，体验民族风情。望向长远时光，这个就是八眼楼子。下辈，请随内蒙古台走进天湖河头八眼楼子。八眼楼子，蒙古的意思是不足盖湖泊。五号流经八眼楼子，造就了不足盖河头平原。拍起八眼楼子，上山写个话就是河头红布盖龙贴山边。甲封闭独特嘅河头美食，米雕、酱皮、咸米，大大只特色米食，如江南回避包腔。这几撮每笔嘅米食，相在源自于优质嘅河头小白。就先抵达。
2: 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我就生在。
1: 我是农民嘅农家，我就生到南山边顶，我对山龙是有情怀嘅，有感情嘅。2015年开始。就正式有机小白，周兄弟今年62岁，是土生土长的河头人。作为农民的儿子，对于知识界积累

0: 小白醒识时中，散发出界独特白香，值得将伊念念不忘。为了找回天津界白芳味，周兴在退休之后开启了德涛，开始正式小白，并创办了杭锦奥记商别店欧拉河正式专业合作社。周兴在哪？
1: 核桃小麦。是世界上
0: 核桃小白是世界三大上好的小白之一，但是核桃地区是从1978年引进货币的，现在放置的地方是无爱用货币的，唔怕冷结。经过好过呢个货币运营，产量是提供了三人农民从100到700，但是因为货币个使用，三人现在占到人随时中也未个旁边了。现在人们个生活变好了，已经从食饱开始想到爱食好，所以我开始正式有机小白。到正式有机小白的全听当。就行在采用高发加整，专用有机节老粒为对杯，先香气南江德草，红丝滚开，使得小白到生长过程中不是溶液或杯德草籽，冲着到源头前，确保原料无任何化学药物的残留。就行在哪？
1: 在四控方面，我们控杯我们是不上化。
0: 控杯，凡是唔用化杯的，控液。放是南江德草，唔怕农业，控水控膜，往500包小白地，确实做够了四孔，整出来小白又回到了过去小白界白旁边倒了，整出优质的小白，就能做出好质的米粉。现在白银老子界每家已经遍布各地，下摆咱就跟随内蒙古台记者朱兰。台台只米粉界，加工有米界独到之处。
2: 各位听众，我现在是在内蒙古兆丰核桃面业有限公司。
0: 各位听众，我现在是到内蒙古兆丰核桃面业有限公司界生产车间，只搞只落加工米粉。这是行到捷电南极红生产线，日料生产线和上大厅道包楼小白蛋界蛋白节碳水化合物。保证每两元素等营养成分加白香味。兆丰核桃米业接见当时李国强介绍的，公司经过8年前白色的试验，才研发出一种致富的技术。李国强的，
3: 这个核桃小麦转化成这个产品优势这方面，从制粉工艺
0: 将小白转化成成品，从致富更改进，小白到加工过程中。用过酸洗温度，全球冷落改过自己门对。高温之后，米粉界蛋白被烫鲜了，淀粉松鲜了，好在芳香加味道就恢复掉，吃起来就无遐香了。到加工更改方面，还是节电，放到节电的蛋白质，不以其他人将伊制成粉，节省的话。既改革了高温门对，也改革了火粉含沙跳标的门对。我现在研究了这项专利，划破了市场。到这边我想讲，兆丰公司从小白变成研发、推广、正式、销售、加工等环节间实行了50道江苏界质量管控，建立了全天和对数体系，保障了生产过程当界。每届混杂好控好对算，确保了生产的米粉完全营养健康。直到这道麦全国听拢可从直播手机前轻松改革。李国强答：“
3: 这边我这手机啊，你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有机基地的。
0: 这是我的手机，您可通过而且我有机基地的现在的情况。”另外，背我的产品，扫白就好实时的查看。以从提示我正爱时中是密生叶子，理解该等是自然生叶管控界，如何通过清清楚楚？这个数字还是改不了界，以让人旋转界，那些推地高就推地高。白银老子得了小白，还有好在可食的每只，九等蜜瓜、番茄、牛奶、椰奶等等，只管你。白银老子起全力打造天湖核桃龙山饼苦荷供应品牌，确定质量，

0: 左推当地名优的龙舌山饼走向兵败，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五千米粉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出名，把俺老自家其他农夫山饼，比如酒、奶、葵花籽、芒冬、野菜等等，拢到国际间后一点个知名度。这龙山饼走出去，就是因为把俺老子打造出了一点响亮的名片，也就是天湖河头。多多个时间，天湖河头的兵败阶段就达到了17亿元，到全国排名第二，成为业界的一匹黑马。天湖河头总部基地运营负责人聂家蒙达，
1: 有品牌运营管理体系、标准化体系、供应
0: 链品牌运营管理体
1: 系、
0: 标准化
1: 体
0: 系、供应链输出体系、起点营销体
1: 系、
0: 电子商务互联网体系、工厂物流体系，还有大小个体系，从以七家业务为导，去全力推进顾客品牌发展。主要的定位就是帮扶稳受困企业做大做强。兵败阶段成了300亿元，龙山饼溢价30%。现在将天湖河头以这种运作模式成为一个全国界标杆的样板，然后再将天湖河头顾客兵败操盘标准的模式输出到全国各地。西晋江南红颜故乡，天涯五河水不一头，关键名副其实，把俺老子起位之地先去讲大。
2: 我是巴彦淖尔市委书记常志刚。巴彦淖尔，
0: 大家好，我是把俺老子起位之地先去讲。把俺老子有天涯五河水不一头的美誉，地处北魏西岳道龙井湾正式五金大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山山界种类丰富。有一个特色，历史有其龙贴山饼享誉全国，营销93个国家地区，出口额连续10年居全区首位。天湖河头顾客供应品牌全面拍响，红颜故乡享有着历史的希望。天湖河头吸引着世界目光，我真心地欢迎社会各界朋友相助，把俺老子体验800里河头的长远风光，甲欧拉的草原界独特魅力，共享发展机会，共同谱写历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听朋友，顶摆你听到的是内蒙古台自制的节目《西晋江南把俺老子》，在下来收听。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这期江南来广州，这个别个的海之记忆。海天这个充满生机的欢乐的季节，以盛夏的爆笑满开记忆的情感，到这个别个海天更是被河流饱经的诗意的冷漠。爱帮咱做调的引导，在当早前叫令人心动的海天别墅，感受和一份独特的海之情怀。

夏天是葱末瓦辣，当时有葱末醋鼻。日本这个春节春秋到夏天来播这些别下。夏天是最江南欢喜，太阳会辣辣个，接下来辣个夏日熬熬，趁着钓刀口边听夜光边吃啤酒，讲的每到天顶去。弄到爱写夏天，做不能记下夏天，爱写夏天红乌个只只，写春的点开眼个日光，写秋叶间个上面，写南下电话，接力讲框。夏天确实让人欢。

自写孩子的幼儿书籍，作写梦幻来访的婆媳和良姨，写顶礼婆国傲水行天，比如学得好别的来白偏爱四处来访，接着写到到三号的等等，不梦是白日还是梦见，乐只教我这点顶塔，不过以此来访的葡萄的爱和顶会因此去探点。姐姐平淡索我听听盲人的故事和秋天的声明，可以直接也感觉阳热和风筝。

当年毛东下的海天的雷后啊别够在光清楚。从和碎碎包里乐托样后的毛和高泡乐泡乐跳。乐托样多子四改像两只味。乐做人写高加厚加黄加雷加丁做你明理改扫荡加细改。乐谢谢一男为了比了到露天进行干会多杂味白味。碎碎天听三乐

最将人硬相爱，当属是老下毕业的夏季前馆。伊是一些别墅，北平的夏天是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落齿到枣子，全部跨了红色。这是一段古子历史，红里、橘里、灰红加红辣椒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到这个大紫顶杯推到青界、红界、大深界、发光界，有挂针改变。自小黄也得以从红界试点一个凹，这口气又喝出一大串白李子，变成别个水果，喝了水子，大鼻孔，嘴又点解大刷果子。到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清的时节。果子腌过后，瓜、西瓜、芋、桃子、香瓜，还是有桃子。

成两半只点大的葱放到汤仔来拌，花七素白只汤，红心双梨酥起创烧。台桂花，桂花五色正英，变黄不定，会是好汤。过年就会有一个毛毛糊糊的大一颗，位置黄口，更挂只爱桂花，乌红放过天好，爱落大雨，直滴到露水落来。的村子的栏杆拢熄了，才转去。这时候已经好空了，才凉顶紧，一直忙香。过头尾老了，新黑土落来，夏天就爱过去。这是王振起所笔下的山崩，夏天来帮一顿摘雪。等了水塘床崩时候，又见寂寞，来发现这片充满夏日洋洋气息的崩景，透露出了庄稼对夏天热爱，加对生活热情。夏天到这个彼岸，充满趣味，阿弥帮着诗意。阳光炙热，草白黄生，梦幻永久，四季香甜，每人心里都独特的夏天回忆。来夏季有的草呢，就去来分享吧。好，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下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音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电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期单元《地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来换播来播内容。首先，大地山风情为难忘，让继续来请地州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格咱配地震家己的故事。今日也格咱配的是。潮州宋歌故事，一西二走物，甲乐三摆，卖来红干过。到就来个来乡一顶通人物，咱还了解蔡根伯四年级。最后，再去来乡先精彩个地级唱段。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上班，我是恒杰。到今次节目中，当恒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两个苏格故事和蝶精的故事。到社会中当有好多正人，为啥人呢是专门喜欢的，更是来红尘别人的，为啥人呢是专门来拍白皮的，且这些人的纯粹呢就是得出道气红者随下虎儿。人家其实点做人龙包，有时候呢确实会出洋相的。明这个故事拍的呢就是这些人的道理。接下来呢继续请出蝶山文化研究院戴硕龙老师来给朋友们做介绍。
1: 戴老师，我话今次听人蝶州人呢有打这只古话，但节晒会走麦，主要呢就是红尘和草草啦，专门呢会拍白皮。

0: 解释，解释就念走脉啦。一旦然呢，以前就拍一片，那就一听呀，口气跟着转了，就咩就打嘶嘶嘶，可能是我个家己啊，那这这台走脉了，是我台走脉。一些小其他，那听落下大姐，嗯，那不是走脉，是那个走嘴么？
1: 从老师所讲的这故事，这段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就是定位的重要性。如果咱弄错定位，那将是社会公办。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德州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跟咱配了德州的俗语故事，即使会走吗？甲乐上摆卖来红干过，下摆咱来进入内远一点通人梦。下今日咱将来聊个国家是崔更伯四年级。
1: 我行推热闹。
2: 停住啊！啊，我无酒食。
3: 来，坐点通。

0: 戏剧界有一句话叫做“彩梗白四年剧”，如何去理解这句话呢？你是说剧加四年，两百就彩梗，说明两百非常自由，爱饮喝也特别恶。小生是两百的同志，爱清食。即系演员，爱将每一句台词嘅内容，直指正字界，传到每一个观众嘅耳当，连拉模糊，观众落唔在你话打面界，呢个有边有感觉，令个伴侣感动呢？所以要求演员念出嘅每一句台词嘅内容，爱将观众听清楚，才能够传达感情，这是基础，也是基本功。多同志清晰嘅基础者，爱最两百嘅感情融入。现在留几家嘅两百，基本者就是四字直懂，非常流食。字正两学已经基本改革过来啦。两百直定爱会抑扬顿挫，有时候跌冲起去，有时候爱压落来，有高有低，有抑扬顿挫。加上你就变抑扬顿挫呢？小帅因为直定爱理解剧本，研究解释，理解睇书字面背后嘅意思，就对我就字两字。两百之所以冷，就是因为伊是无纯录噶，在念出来嘅即种纯录感，需要每一个演员到头脑之中为之所提示铺设纯录，爱念到观众客厅顾客脑脉，这也是一个用过嘅事。要求每一个演员都爱用心去证明。
1: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什么个叫做彩梗白四年剧？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嘅特别唱段。
2: 蝶家唱长宣盘，
1: 下半是横生蝶家蝶从两社会当个唱长，梦归水淹，痴人灯。

刚才两四个是爹家，爹从两社会抢灯，门规水严是人灯，下半夜抢是爹家抢灯，硬当年纪是观音，又多者买银枪。

刚才了红线搞的是叠加墙灯，祈求各古各于化灾，而不以强行叠加冲向灯墙灯，爱国。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第几首个故事？解释为什么甲乐三拜买来红干果？也了解了什么个是初一更拜新年客？最后，咱话就进行了精彩个第个唱段。接着个第一期为当中的怎么做播送之歌？最近咱求央感谢了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做你做梦。下播音浪就起来奉献精彩的这个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音唱是由邓清梦吟唱的这个唱段，让天的白色写开门。

0: 刚才乐恒县教的是叠加墙灯，免受损刷回健康。好，乐天朋友，这是该叠起活动做的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民间传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当然，落飞山有阳光斑斓的童年，一天会养出彩虹般的美好。特别感谢内心的土地，内蒙古包头市文化资源站小杨四年又一年，制作于乡村养老资源站服务。本次村队三年内描绘出一则又一则关于养老艺术的梦想。下面跟随内蒙古台记者走牛文化资源站小杨。
7: 一二三，一二走。
6: 祖门下祖回包头市西土高新区晚餐加养沙溪的养老教室内，书记在三年内认真地吹灯沙克斯。小杨一边倾谈一边指挥，门口时不时探出几只小脑袋，好奇地猛瞪杜伟。当时教室杜伟给三年内也是非常好奇，将这位牛来。今年上次我们在小杨是土生土长的万岁餐饮，很少就有出一则关于家乡的养老梦。2011年从包头师范学院养老系毕业以后，小杨便将身边很多同学一样涌向市区，也回到自家出生的地方万岁城镇。
8: 就是我想回到我的家乡，把我所学到的东西提高一下当地的艺术氛围，给孩子们建立一个平台。
6: 当时小杨穷到十年万岁城镇副镇长给魏淑宁坦诚地讲出自己的想法。魏淑宁先一愣，毕竟真多之前考出些生人的费了的少，让伊转来教生人的减少。魏淑宁立即出书帮小杨找教室。西土高新区万岁城镇镇长魏淑宁给吧。
9: 就是我们这儿的孩子说想出去学这个，第一个需要经济，第二个呢也不方便，毕竟交通呀什么各方面的原因，我们这儿呢正好也有这个地方平台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契机吧。我觉得
6: 好像云老一听到有乐器，以成都一个声音的态度去汉语经济条件难得接触到乐器，于是小勇甚至强用想方设法筹集百万元置办钢琴、天子琴等乐器，创办的万灿家宴社区青少年合唱团。2015年，小勇又主动申请当时母

0: 喜欢。
1: 小杨忘不了声音的灵堂院老师的专注，可以从幸福的沉醉、仔细慢慢的素描当中，有快乐的光芒。出墙的米祖良这个小老师用了课堂，成为声音的内心的小乞丐。
2: 我说，我想像小老师一样，将来也当一名文化志愿者，提供一些帮助。
3: 小老师非常的热爱音乐，而且会多种乐器，教人也很有耐心，所以想跟他学习音乐。
1: 只要有心中有爱，纯正的声音呢，也能够像上头的声音那样演奏出优美的旋律。在那个当地金浦，也成了小杨继续坚持自然音乐服务的动力源泉。
0: 2016年组建，2017年的时候，整整一年，我们就拿到了包头市的艺术展演的第二名。高新区晚会啊，高新区教育的比赛，我们都整建制的乐团去参加。
1: 你来九零年代，小杨萌生一只想法，带两个乐团举行一场高原音乐会，让每只乡村声音呢都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为了歌唱演出，小杨同阿声音呢紫色打磨艺术作品，反复枯燥的练习，终于和2020年元旦迎来乐团的高光时刻。

0: 由面的通堂的床体发挥赛西的萨克斯经常有力的大金额合奏和小杨的指挥下各种曲目切换有致观众们的掌声仿佛上此起彼伏经久不衰和阳光下舞台上虽然就将一只只含苞待放的小精灵陨落的中的正好给人心中生灵根发电啊
1: 这些孩子们从不认识乐器到热爱从拿不动乐器到熟练演奏从不爱说话到活泼开朗这些变化我真的很感动也很骄傲当时我在台上就激动地哭了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0: 这样呢因为成了声音的成长一部分小杨也见证了明日声音的变化何林是小杨的体质学生今后就读于内蒙古大学蜜蜂假期何林都会来看望老师
2: 我弟弟现在也在学校里面参加了咱们管乐团
1: 是呢这今年我招生然后我一问他说我是何林的弟弟
2: 嗯他跟我说了
1: 一下我还挺激动
2: 嗯
1: 你是我第一个学生你的弟弟又进了管乐团
2: 嗯
0: 菲尼西同老师的好消息讲何林给爸因了秋江一说讲照亮了家的身份
3: 就是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太好而且学乐器其实最好是有一把自己的乐器慷慨地送了我一个萨克斯当时真的是特别激动因为就是除了那一把萨克斯再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乐器
0: 和小杨鼓励同支持下何林靠上理想的学府性格也变得更加开朗自信
3: 然后学声乐和萨克斯以后能够通过音乐把我自己内心表达出来然后慢慢的我就从一个内向的人然后变成了一个善于沟通善于交流就是变得比较外向了真的是特别感谢他让我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如果没有他的话我离音乐的距离是遥不可及
0: 其实像何林用得到小勇子这个声音呢还有很多明年小勇都会帮助家庭困难的声音呢费斯赠送乐器，费斯提供物资，尽力帮助给人结束音乐教育。
1: 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又遇到一些特别有天赋的孩子，反正我就靠自己少出去吃一顿饭，少去聚个餐，我把钱节省下来，帮助这些孩子。

0: 由于人之年音乐教师小老师的音乐课堂，由于麦给阳光麦开强行，生落开曲谱行，生开起开为中央的小样，大人破位同声音的一刻，沉醉和音乐旋律当中，这一刻和小样心中是一天当中最美好的时光。
1: 用自己的力量能够帮助这么多孩子，把音乐带给他们，让他们感受音乐的魅力，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我喜欢给他们上课，所以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堂，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课。
2: 回公司只爱以讲到读书，有些小事都能够穷到一途畅所。出门看神，体育工人同我看神不透，随时等候。穷工作，根本就穷能够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办理各种业务。上市的解体方面，一直在提示撇子的上市微空间越来越多。下面，请听公司台财资报道，上市微空间托市微幸福。从图书馆、书店到上市书房，从沙溪地铁站到下市楼，遍布各公司上上的一图，几次实施名录迅速扬涨。加密当日太融合的公共一图空间不断涌现，很难见穿过南京金陵图书馆门前的小巷，便可以见幽清温暖的云集书房。明年午后，56岁的刘桂兰就会来到书房，点一杯咖啡，读一本书。
3: 我每天大概早上9、10点钟起来吧，简单吃点就过来了，然后下午主要是看书做笔记。天气比较好，没看完还是要几页，我是把它看完。因为退休前的时候就开始对生活有一些迷茫吧，之后很享受，才开始知道要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
2: 这座书房除了以南京的上市学堂，年轻的种族健康，给你既可以读书用餐，也可以视察费用，还有吃通攀证机同加移通，还有书籍图册可以出席假日金陵图书馆的书籍。这生意的放学回家路上，陈阳终于带给鸟头去这天意课堂做作业。平时出门遛弯的时候，也会到书店加上几本书。
4: 就是因为这边可以和旁边那个图书馆通借通还，然后小孩可以来看看科学绘本，我也可以看看书，然后办一张那个阅读卡的话，就是借书还书都可以在这个自助的电子设备上完成，就还是蛮方便的。
2: 方案公司转身可见的小一米的公共阅读空间成为线下都市当中的一处亲密，主编居民步行15分钟就能够到达。
5: 主要是我在家看书嘛，但是复习功课就这个过程中很容易集中不了注意力。来到这里之后呢，我看这边的风景，就觉得我的心灵会享受一些片刻的宁静，就是学习的这个过程啊，就会专注一些。
2: 清晨6点，体育博物馆早高峰给西昌媒体上分享的陈所有当中的上市，它就是东方高架桥下的体育公园，让来晨跑的人群清晨小河边的看神葡萄红蓝绿三色并齐，曾经本一处高架桥隔切的一级上同个平行两只小区的居民汇集会给的热情的葡萄早安，正好给晨跑的力量去吧。
6: 哎，江姐，你跟阿叔阿奶跑步的呀？
7: 哎，该体好。
6: 不，我心动，我做到了嘛都。
8: 您是早上几点钟过来的？
7: 早上6点半，跑了大概15分钟吧。我一直也有习惯嘛，每天早上就是要晨跑。之前在小区嘛，现在这个建成之后就到这边来了。
8: 在这边健身的人多吗？
7: 多啊，包括刚刚打招呼的那个嘛，他是住在那边彭兴的，
8: 嗯，
7: 就之前都遇不到的，因为我之前都是在我们小区跑，现在都能遇到了，就挺热闹的，很多人。
2: 上周10点，早高峰的车流出抢山西东方高架体育公园，迎来一天当中的真正意义上的一座高峰。此阵佛系的阳光，让两个体育公园一同起一张张欢快的笑脸。生意人和秋千、外腿同个跷跷板之间穿梭，家长们和互相分享等的带娃带娃经验，分享向你持续庇护，家长尝试去吧。
8: 走过来大概要多久啊？
9: 也没多久吧，也就5、6分钟吧。
8: 以前这边是什么样子？
9: 以前这边是荒的，
8: 嗯，
9: 荒的还没开发。天气好了嘛，带小孩子出来晒晒太阳、玩耍玩耍的，挺好的。
10: 只要

0: 出太阳了就来了。
1: 一只松鼠本能地结交流通的高架桥，环抱的天空人池中的一片欢乐的海洋。在家长们的带娃经当中，这里不仅设施好，足够热闹，而且十分便利，无论春夏秋冬都有好去处。
2: 弄完以后挺适合孩子呀，然后适合我们，就是经常可以过来活动活动啊，挺好的，带娃去的好去向。
1: 作为初利用公园楼梯通过高架桥下空间重新打造的新型体育公园，健身设施非常齐全，就球、乒乓球、羽毛球和哈哈杂都能够抢到属于自己的场地。作为搭档乒乓球小师的李先生话，正是这座公园的建设让自己重新熟悉对乒乓球的热爱。
3: 住这离这有多远？
4: 三五分钟。我们这边都是在附近，之前还是上学的时候打，然后一直没有什么室外的这些机会嘛。
3: 嗯。
4: 然后他前年年底是吧？
3: 嗯。
4: 建好了这边。
3: 对对。
4: 住在附近嘛，没事过来跑跑步啊，健健身。
1: 越来越多从这座高架下的体育公园，看神鹿港垂线和你们的身边，城镇内的你们对于健康生活的美好向往。更令人惊喜的是，和公司干部局还能够接听就业，可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寻找合适的工作。三年内就能够办理员工参保登记，获得劳动法规咨询。凡是十九年的职员，通过社会保障的业务，都能够和社区结合。吉林松竹是竹古时期从龙街头规划社区，宁沙庄园几亭碰上的老树人刘淑干，老谢家常。
5: 罗姐，
2: 嗯，
5: 最近工作怎么样呢？
2: 这个客户蛮客气的。
1: 他今年46岁，是规划社区的居民。他今年一直从那些工作，太阳回屋卡。具体了解到的情况以后，立即同他沟通，推荐他参加语音师职业技能培训。
5: 大家在社区里碰到，他就说我们现在那个社区这个楼上有这种育婴啊，这种针对下岗工人的就业培训嘛，国家又在鼓励生二胎啊，生三胎啊，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就业的这个岗位。大概6月份我们就报名学习，主要呢就是生活照料，这个常见病的护理，还有这个早教互动等。
1: 通过几人的给培训，刘淑干成功拿到了语音师职业技术证。您的职员通过社会保障部门也将培训的费用全额补贴本地。不仅如此，具体还帮其对接的加附近有需求的雇主。
5: 我们就是做的白班育婴师，现在基本上是在6-7千块钱这样子的，上班又近，相对来讲社区介绍的还比较熟悉嘛。
1: 同公司持续打造的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名相比，您的职员同社会保障服务场内容更加丰富。将服务整体延伸到生药院、商刊、高考、银行等各类偏免费企业载体，满足社会同个企业群众求全办事、多点办需求。海古斯米体 park 生药研发服务场，记者跟等厂长梁珊珊来到生药院内的公司麦平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上门回访。
6: 好，哎，您这边这个去年我们做的直播带岗入职的几名员工，他们现在怎么样？或者说你企业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需求？
7: 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有2个小姑娘做设计师，发展势头还是。
1: 梁珊珊介绍，服务场用前两条宁沙服务处数可去，赢得更多的社会企业分子投来。
6: 我们园子的话150户，大部分都是小微企业，所以说我们根据每家每户上门去收集到的一些他的需求，我们整理了这个一户一档，然后建立了一户一档的同时，我们建立了一个33类的这个服务项目，企业也能确实能经营得很好的。
1: 未来这样的服务场将会更多地方落地，持续扩大，把相给幸福看。
8: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福客。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是由东北小江南之称。其可山索海长白山下屹立江畔的璀璨明珠，以历史悠久、巍山富饶、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著称一世。 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雄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方面集结合一处，促成高阶建筑当中，打造出吉林省首家脱胎于设计乡村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帮助本地企业通过稳利产业。下面同吉林台一同关注乡村振兴的模范台下。农寒时节，吉林省吉安市的马县乡下方两村居民刘太吉出去垦头，用自家扎秧的棉布缝制出一扎扎草型撇子的玩偶，同个蔬菜。
9: 这个是山猪物，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10: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9: 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啊？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乡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然后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1: 刘大吉和家中农忙的时候，收人的名额给手工艺品正摆在雄安市乡村服务中心一楼的乡村展示服务台堂，用每张来给地的人感受到雄安土地的乡土风情。一同成立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雄安特产为原料的金城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服务销售负责人听李娘给吧，今天受邀入驻乡村服务中心以后，收益颇多。
11: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西达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1: 大家口中的秀恩斯乡村服务中心到底有嘛神奇之处，能够有如此强大影响力呢？怀着人的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模范台下的大门。
12: 青石镇下套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13: 走进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乡创展示服务大厅。
1: 走入秀恩斯乡创服务中心一楼乡创展示服务台堂，秀恩斯长沙镇下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和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下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太平幕后播放电影的宣传片将下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14: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下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1: 齐东北对于秀恩斯乡村服务中心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因为这里大部分企业不仅是专业的服务同个展示平台，还有武汉创意同个更广阔的视野。
14: 去年呢，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1: 反馈的精心设计的素材，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下套村天目峰的品牌走出秀恩，传遍四方。
14: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1: 徐东北的说法也是在这栋大厦当中创造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秀恩斯乡村服务中心成立以后，位于上城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众多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15: 它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 几百到一两千不等，它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在挨家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进去。

0: 吧，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1: 天朝门的肉厨用上层生了便宜，只能动态下最热闹的地方，吃不太火，打不发火。快餐店内常有梦想的年轻人，会给你将乡家乡的特产卖到四面八方。
2: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3: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子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4: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乡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她果断申请入驻。
3: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5: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
1: 做营家乡的产业狗粮，还有小安姑娘齐航开门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的乡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结果他们生产就出。
6: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2: 直播间流量大吗？
6: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2: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呢？
6: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1: 给你七号忙的不亦乐乎，对面房间当中，通过直播带货给孙家明再次上线，给最大年望却将家乡人生卖到全国各地。同其他相比，孙家明又很少玩。对吧，这个因为乡创服务中心提供优渥条件，通过总扶持政策怎样给海淀改善，将一次一乐给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6: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参，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1: 和乡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下次下，不过半年，孙家明就从直播带货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家主播。
2: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6: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2: 一天。
6: 嗯，收入比较满意的。
1: 给做感应2021年数年给摩峰带下，回不到一年时间就生了小恩师众多创业者同期年孵化集体。参与给到摩峰带下设计运营通发示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将迎新一路更智能的众多创业者和给的实现梦想，更智能的众多企业和给的不断创态，更更智能的小恩师乡创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给蝴蝶效应。
7: 这个乡创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中枢，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唐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生活如果过艰难，不是过去过紧张过用力。斯格拉底讲过，世间最珍贵的，唔系得唔到好，意思是，伊系能把握幸福。过去再次的留恋也过去的，未来美好毕竟还没到来。用轻松的心态过好眼下的生活。本期节目，我哋用几条歌曲，用不用过梦，背负当下，背负未来。人生有三层楼，第一层系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面对的是离开人中的异常人。

心思也，所有的心思就他也，心他也，所有的态思就谁也。看他们世事沧桑，内心恩怨无用。像他利用好言冲的造就家。

既然无出口头，不宜吸热；既然无枪土，不宜清新；既然无疑难，不宜食盐。面松松炒类洋葱的法。

三困以快，三降以硬，三薄以冷，三紧以硬。各班最佳，将先生孙燕姿演唱的《爱烦恼妹》。

0: 有哭没有说。
1: 不乐意心，不困意情，不必将来，不必过忙，以此安好。唔通到去林子山洋葱的，给世界很多人。

小的时候用千里去钓，小的时候用千里去钓，一些游戏都用千里去干。像身上 Forward 演唱的 West Side。

0: Nyo oi, senpai nai du ko oi. Nyo hen, senpai nai du ko hen. Nyo gam en, tsu tsu, du gam en. Nyo sen zang, si si, ko sen zang. 同朋友，今日英语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0: 我来讲中国。

0: 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嗓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好媳妇喜得拍人慢工第一集，欢迎收听。

兄兄，你老公是93年，东北大众，三世为敌，你冇见心冇论，哎，有嘛给不会面呐、啊？其实你。

0: 奶奶好水来去水母耶。
1: 阿妈跟你啊就带点家去水母了。你啊没事免疫。

0: 阿妈，是早餐呢，一般就啊，本人是还是是的呀，从后门那里收拾好了，俺是上村呐，看有么工好做。
1: 是上村看有么给工好做吗？
0: 嘿，他还不给阿峰少工，上村的王人为做太婆，为天好多擦锅。
1: 哦。干你啊就是亏他的早时早转。
0: 嘎头刘嘎头你又真爱搞马给啊。哎阿妈有马给是来才明天了。
1: 阿妈我酒阿婆啊身体很好。你啊我多皮阿婆了啊的。阿婆我也是哎我马给啊你是甭给拿。
0: 来弟弟阿妈。

0: 老杨，手烂铜烂铁烂不给。老杨，我毛阿毛该听人，猪骨头牛骨头，手指包纸烂纸片。
1: 哎，这书破烂的啊，现在的你们安枪阿烂的个？嘎彤，刘嘎彤。
0: 哎，阿妈，你今年？你干早转去？
1: 那个你是熟婆来？
0: 阿妈，俺看你是打工，早吹晚归，做事俺辛苦，家头里干穷，俺是熟点破烂，晚点用料帮下阿妈。

来的，不是你是按盐包来去炖的。好，阿妈，阿婆把鸡小抽分研发。哎，再如缺水，有没点味抽分研发呢？

爱逢人爱给你贴片高兴说多岁站三道来的给你爱满年跳过壁清贫厚入方才爱逢家打工的汉人明年分两开佛门主牛。

0: 妈，一定该分美女给你写。
1: 哪里来的两块父母牛啊？
0: 是王人为让到来做买卖，放在王家打工的汉人，都切个奔到两块父母猪牛，俺们杀的是哪种猪了？不你是？
1: 哦，王人为该好。

0: 哎呀，这就被俺给损的谁？
1: 阿婆，你老人家说，俺三老公你的骨长是个肉。
0: 哎，这就钱，这都扔的俺是啊，俺就是哎。

0: 好吃啊，新鲜啊。
1: 阿妈，为何上头对唔出你？
0: 做嘛个对俺唔错？
1: 今日啊，我拿到一两块红梅肉啊，日上啊是上开的转来给你吃。个半路啊，唔少想跌日高，猪肉啊就跌啊牛市对日市。转来啊，俺呀开下就拿到西锅来煮锅来给你吃。
0: 哎，上头。俺以为有嘛事，但牛市对里有嘛相干？再讲，五谷产量啊，都去太平批出来的，何况你把猪肉塞了安枪，俺天学到有嘛的粗米哦，俺学到啊，很鲜甜，很少。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后期服务器的北原民工天意线，客家地方风俗安怪，欢迎收听。

아마 아마 阿妈，阿妹，王奶公如日光盼女，你能问弟弟阿妹王奶公如日光盼女？就是早晨俺住到牛市堆里江西的猪牛，住到半夜时的时候，满天乌云，雷鸣天闪，俺认为干娘太干娘，嫌太阳不好。 怕天老人正发雷公劈俺，俺就怕劈到俺，我劈到你同来的嘎通俺。

真香了，长得雷公脸偏爱，看看这边边雷公大力的气风偏回给太傅，又是给西施公杀半鬼的，爱半块杀半一块，哇，这是公怕牛呐，恰天恰地干用的好事。

的两书纪念东兵大众今日转到的麒麟拍马走到马街太管了阿妈东兵大众报告比给不被比了东管哦来的一起把阿妈躺到十分高兴做的官为清凉我处处为人民着想啊，阿妈，我记得。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富士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电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米身圆圆垮，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山歌上中华，
4: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5: 今日咧，五富士海棠客家为大家介绍客家地方风俗，安怪也含到国际。在客家地方出铺中，经常有在念卖卖狮子，体现出就是客家买卖狮子的风俗。方式有下列五种情况：提着钱卖，接卖团关系。一般通过媒介，在市场起阵或者油门过路的场合，以货物买卖的形式，即卖方看中之后，同卖方进行讨价还价，写下卖市契约之后，正式成交。一则是要由买卖双方以及媒介到场，将证人等签字之后，或者打字幕之后才生效。一种买卖的过样子，都是都系来历不明，向阳习惯各异的。批示为唔系亲人识物质，所以你必须经过中出装备的认可，才可以取得上等的资格。能力许可的限额是九十，因请出中装楼，亲房次要，取得公认。之后就成立父母儿子关系，共同生活，用父母对养子进行侮辱干父，自其成年还要主持家的婚姻态势。等用父母体育人脉之时，养子同样也要结亲后头负起赡养的义务。至用父母百年此事，更加要操盘丧事、披麻戴孝、端上炉、抢饭的等。以前可以土葬几下位，甚至要在土葬三年之后，夫子迁徙先人骨出，请风水做坟墓等后事。按说哩，养子如果有兄弟的，要共同负担赡养的义务，享有同等待遇。另一种情况是买半身订两房，同系叔侄兄弟故意夹卖，一方因为无拉嘢，见双方上天，过基本拉一方。同港条契约会扣持为凭，公民拉爷成长之后，双方可以持有妻妻生子，各居门户，俗称订两房。这位特点是不以金钱财物为交易的，纯属是情谊为主，关心亲人，同求繁荣昌盛的目的。第三种情况，过房。过房子都是都是亲兄弟俗出，故意姐妹之间相互过继，纯属钟情亲情为出发点的赠送形式，不同上述的买卖关系，但主要生活侮辱、妻妻生子、赡养义务的体现在苏贞人方面。这位最终目的是为了继承宗室，接受苏贞人的享禄税款，为正式继承人。而论人要用港铁下面确认，也要扣税扶贫。假如只有再添来的，不论兄弟有几多位，都要同享平等待遇，并共同负责赡养义务以及后事。第四种情况是义务，指继承人男子单身或有妻小，经人介绍，双方愿意以父子、母子、公孙、婆孙的关系，应天谋求共同生活，扶持福利为出发点，以达到解决困难、互补不足、寻求生活出路的需要。一般无买卖可能，上真呢就是合则来，不合则去的现象。第五种情况是业主恩怪过继，自主家拥有某人，无款无兄弟，某人如果嫁出去的话，十分将人脉骗入家无人照顾，而且将来后继承事无人，陷入撤退的惨境，不得不招些业务，男方到女方家生活。男方多数都是兄弟比较多的人，或者因家境贫寒，经生父母同意入赘的， 和过去经常找人看谈，因为南方到五方家啊是没自信不装进，而和家出中的 TV 收低于同 PN 南顿。如果中道有南顿的话，可以排避归向正当传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香。
6: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驾套套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永吉县伊拉奎镇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大紫薯生产基地之一。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看卖迄块生产的紫薯是怎样行出吉林、行出国门，和当地农民的腰包裹起来。滇红是一种中国传统的红菜制作流派。为了让红菜会当伫咧云南天空，一代又过一代的人不断的努力，最终是让云南的红菜自成一派。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啦去看卖者。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中国吉林省永吉县伊拉奎镇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大紫薯生产基地之一。所生产的紫薯产品外销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韩国市场上一半左右的所有咸菜拢来自此地。眼下是当地紫薯收成的时节，今仔日啦，就予咱斗阵跟着记者的脚步来到这地，来看迄地生产的紫薯是怎样行出吉林、行出国门，予当地农民的腰包裹起来。
10: 这个腌咸菜比较好吃，就这个叶子你就掰下来，什么洗干净了，搁上调料腌，可好吃。
2: 今天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伊拉奎镇江南村村民李金刀的菜园，全拢被指数占满。只要用手伫咧毛茸茸的叶仔上扫者，一股亲像珠帘的香味啊，便马上弥漫开，让人是神清气爽的。李金讲，指数成长到即阵即个阶段，已经会当是开始收叶啊。
10: 这个是四月中旬种的，四月末了快要。现在就这样就可以薅了，两把高就可以掰了，也顶能掰四个到六个叶，不是那么好整。像我们就这么掰，就是俩手掰，俩手活，够溜了就这一溜了，完就高劲儿。
2: 江南村有着九百年的枝梢种植的历史，这种一年生草本食物的用途真广泛呢。幼苗甲嫩叶会当吃，而伊的籽会当作为芝麻的代用品榨油，含油量是高达40%以上。除此之外，伊阁是中药市场上不可或缺的一种传统的中药材。位于咧吉林省中东部的永吉县，地处双峦平原，向长壁山隔道地段。透早甲暗暝的温差真大，空气打湿，土壤是真肥沃，是真适合紫苏的生长甲发育。上世纪90年代初，永吉县了着韩国需要大量的苏籽甲盐渍苏叶这类市场的信息，引得农民啊调整种植的结构，大规模的种植紫苏。江南村首当其冲的积极响应。当时李金银刀并无富裕，伊的翁因为艰苦无法度做当的工课，厝内阁有一个正伫咧读册囡仔。这是靠着伫咧家己厝内的庭院甲承包的土地上种紫苏，才逐渐的摆脱了困境。
10: 籽儿就是最低的情况下是11块钱一斤，树叶是掉不下来1块5一斤。我觉得划算呢，像我去年。

0: 千斤左右，梳子籽到秋天呢，收入3000斤，扣除生产费用，纯收入能达到3万5到4万块钱吧，一公顷。受这个这几年玉米价格的影响啊，农民种紫苏种植热情呢也非常高。村里周边的初加工有3家，就是初加工的收购厂家。
1: 最近啊，几所经济人林海珠伫咧村内创好设备，请好人开启了一年一度的收购工作。为七个中旬开始，伊每一日拢会对伊拉开店以及周边村产出的紫苏叶进行收购加粗加工，然后分批的发往韩国。当地农民也会伫咧即块拍工，一直到九月初收购结束，每一日拢会当有120块到150块的收入。
2: 就是伊拉西镇呢，周边这个地方，因为是苏叶主产地，一年它出来将近3000吨左右的叶子。我是收每年1000吨左右，紫苏有很多种，它是什么呢？灰苏子叶，它是青的颜色，就是味儿比较好。初步处理腌制完了，给各那个出口企业供原料，也可以我自己出口。
1: 第几个伊拉开店，亲像李太祖这款的紫苏经纪人有10几个，拥有国外稳定销售股德的紫苏企业有2间。伊拉开店充分把握市场的需求，推进产销衔接，支持紫苏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提高加工处理能力加产品的附加值。通过大力的发展紫苏粗加工，完善紫苏分级、包装、保鲜等采用商品化处理设施设备，形成了紫苏进食、加工、出口一条龙的产业链条。在咧这款的全产业链条的拉动下，江南村为8年前的升级贫困村，发展成为了村整体收入达到50万块的富裕村，拍了一个真水的翻身仗。经常好讲，村内的发展阿哥第一点的2016年成立的紫苏进食合作社，
0: 通过这个合作社对这个村民进行技术指导了，找上级农业专家给讲课，村民遇到销售困难了，我们帮助联系销售渠道，尤其是我村这个紫苏产品对这个出口韩国有很大的量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合作社呢种植这块质量要求的非常严，这块要保证咱们紫苏产品的合格率和回购率。通过抱团取暖，有困难大伙一起解决，现在是发展到43户64人，每户平均增收能达到3000元以上。
1: 在咧合作社的带动下，江南村只是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将升级贫困村的帽子提起上。上年，永吉的紫苏也被评为吉林省农产品区域供应品牌，成为当地出口创汇的重要农产品之一。经常好讲，目前紫苏产品的国际市场形势依然看好，国内市场多多拍开，紫苏产业未来的发展空间真大。伫咧支持紫苏进食加工的同时，应该鼓励当地农民打造紫苏农家乐，发展紫苏特色农家宴。伫咧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扩展进修项目，江南村村民加满口。
3: 以后就是想做一些那个紫苏那个餐饮那个项目，比如说紫苏煎蛋啦、素耗子、紫苏煎鱼、紫苏牛肉等等吧，把那个个人家那个房屋空屋利用起来，游客来了有采摘，利用自己家那个房前屋后的果树啊，再一个就是家家养点笨鸡啊鹅了，自己家都想增加点收入。
1: 以天然经济发展为后盾，永吉县紫苏产业发展是真快速的。目前全国年种植紫苏面积超过300公顷，到今年年底，紫苏种植面积有望达到500公顷，苏籽产量达到75万公斤，苏叶产量达到100万公斤，总收入将达到4600万元。永吉县农业农村局董作成员陈金峰。
4: 在逐步推进紫苏庭院经济的基础上啊，我县将继续依托公司加农户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业新模式，鼓励公司提供种源和种植技术，回购相关的产品，同时呢，组织农技人员开展入户指导，联系科研院校和各乡镇，建立长期的技术合作关系，推动生产技术改进升级，通过全力打造紫苏小镇和紫苏生产基地，促进我县紫苏产业星火燎原，遍地开花。
1: 陈金峰表示， 永吉县今后将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紧实现基础产业由本线

0: 无数的小生产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在咧实现村村有产业、家家有技术的基础上，按照会当种就种、会当饲就饲、会当加就加、会当上即上的原则，积极打造田园经济示范村，甚至啊，到处乡镇地点体现当地元素，进一步提升各类地色产品的附加单，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电风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风车制作流派，为了让风车会当伫咧云南腾空，一代又搁一代不断的努力，最终啊，让云南风车自成一派。节目下半段，咱就到底哪去了解者？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巅峰这个并不是指到底第一个点的那个巅峰两个字，这个巅是云南的简称，离峰就是离旁的这个峰。这个巅峰其实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风车制作流派，听说它第一早起源自元朝，湖边在打大猎的时候传入的，因为地处的地理气候和传统的米粒型的风车水土不好，为了让风车会当伫咧云南腾空，一代又搁一代的人啊，是不断的努力，最终啊，让云南风车自成一派。那为什么会出蜜蜂的蜂这个字呢？咱就到底哪去了解一下？风车起源自中国春秋时期，蜜地以茶头制作茶鸟，三年制成，这就是风车第一早的形状。农民以顶下规整风车材质，慢慢地演变成了今仔日的风车，成为风车的发明者。清朝的时阵，翟雪勤都创制作风车，并创专门的风车的册。而今仔日我将为你介绍的电派风车，伫咧中国风车派别当中，是有电风或者是电稳，是继北京、沙县、天津两市、山东等串、江苏六个半腰、广东林芝大风车之后的中国另外一大的风车流派。相传600多年前，中原的风车传到了云南，因为云南地形风向多变，传统的米粒型的风车伫咧云南是真无适应的，只是会当伫咧天气好、风向稳定的日子放飞，伊升空、落空也是加平稳。外地的风车到了云南就无法度适应，风车的艺人根据云南当地的气候条件，对风车进行了改造，最终设计出了电派风车。典型的云南电派风车，估计亲像是蜜蜂，所以称作是电风。电风是属泥质的风车，就是以上下两层顶下条做成的坚固的结构，和风为两个丝仔尖端出来，这款才会当加风大，飞啊去啊悬。咱就来听电派风车飞为团形林。今年已经73岁高龄的齐作坤老师为咱来讲讲什么是电派风车。
3: 我们这个电式风筝最大的优点啊，就是抗风力大，抗大风，然后起飞的角度高。它最大的弱点是不好携带，你要去哪里都要有车。云南的风筝特点是三角形的，抗风力比较强，拔高，斜风好，它的斜风点在下面，逆风又是四个斜风点，就像是汽车有四个轮胎，跑的就稳了。风乱了呢，它会顺着风自己去找风，别的风筝就不行了。
1: 作为昆明市惠普季文化遗产电派风车的团形林，齐作坤老人啊，讲起关于风车的话题，总是神采飞扬。讲到真欢喜的时阵，即便行伫咧路顶，也会突然停落来，随手捡起石地，蹲伫咧涂骹上，是一边话又搁一边讲解。即阵卖嘅采访当中啊，齐老阁甲咱来点述了伊嘅第一嘅作品《素影红车》。
3: 它是用拟人法来做的，代表少女的意思，婀娜多姿。飞上天的时候非常好看。我画的这个风筝是不同的，带有民族特色。你看底下的部分，这是彝族的装饰图案。
1: 风车的制作离不开四个字：扎、果、尾、棒，简称是四个。简单的四个字，齐老却是一刻也袂用放松。 对伊已经有的成绩，只是简单的讲一句：我做了30年的风吹，也不过是拄啊入门。甲齐老相款，陈万景老先生也是少有的电牌风吹的传承人。80年代开始制作电牌风吹，退休后就甲风吹把阿克安。用伊的话来讲，即阵每一日无做风吹，就唔知影做甚物好。咱就来听陈万景又是怎样甲电牌风吹结缘的。
4: 我从小啊，对于这个风筝也很比较喜欢，喜欢放飞。小时候吧，对这个风筝，它的原理，飞行的原理嘛，已经不懂。我这个年龄这么大，就说是到了一九七九年的时候，到广场上路过的时候，看见广场上有一些人在放风筝，自己重新燃起了对风筝的放飞的兴趣，从那时起来。

0: 制作风筝。
1: 彩虹当中，陈万清老先生搁甲咱点塑料一次一次一个领头红车，这是一个目前为止第一得意的作品。
0: 这个龙头吧，就说是我一七年制作的，一七年下半年制作的。为什么我玩制作了30多年的风筝，一直没有做这个龙头？就说是我这一生的做风筝的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要制作一个九龙头。
1: 技艺需要生气不断的传承，昆明的巅峰唱艺人和民间爱好者组合的成立了巅峰风吹俱乐部，并且也会组织在校的学生学习风吹制作和烘焙。
0: 作为现在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到很多学校都去教孩子们上这个风吹课，使孩子们知道一些云南的传统东西，和发扬这个提高孩子们对这个文化非文化遗产的认识，再一个呢，学会自己动手自己制作。
1: 戴英庆另外一位巅峰大师，编排风吹第四代传承人，一对风吹技艺进入学堂传承，是感觉到真欣慰以及感慨的。
2: 我们这个风筝
3: 能够进入中学课堂，能够让大多数年轻人对他有个了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欣慰。我感觉太高兴了，感觉同学们很灵光，因为他们有科学知识，我跟他们讲流体力学，一讲他们就通。我给他们画个力的分析图，一画出来他们就知道分力合力。所以我想着，我这个手艺通过课堂，通过和年轻人的接触传承给他们，我想一定能传承下去。
1: 所谓戴英雄的巅峰传承人李景辉，也相款是对编排风吹是特别痴迷的少年一代的手艺人。作为昆明市第一中学秘书教师的李景辉甲记者讲，伊编写云南编排二四风吹教材，已经被列入全国十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校本教材之一。
4: 基于这本校本教程，现在在学生当中广泛运用，所以呢，如果在全国各个学校都开展的话，那么第一是肯定是让同学们能够真正的做到愉快教学，能够享受教学，能够在寓教于乐当中让他们的身体呀，或者是审美观呀，或者是对文化的了解呀，有更亲身的一个体现。
1: 对伫咧学堂开展编排风吹的教学甲传承，李景辉老师所在的昆一中学生们对这门特别的课程也有着家己的想法。
5: 很感兴趣的。刚才我还在跟那个陈老师还有戴老师就了解这个制作风筝的过程，还有一些材料什么的。我打算这个周末也可以自己试着做一下。做这种实践的活动的话，就是调剂了一下学习生活，然后增强一下我们动手能力。平时出来多跑跑多动动也是挺好的。
6: 放风筝的话可以缓解一下自己的压力，然后也能平时学习紧张吗，能放飞了就不紧张了吗？
1: 2009年，李景辉老师带着伊的风吹作品《Min》参加美国华盛顿州国际风吹节，因为伊风吹伫咧空中停留的时间长达8点钟，一举夺得了大赛的一等奖。这个风吹之后被收藏伫咧美国西雅图风吹博物馆。李景辉也被美国芝加哥一间学堂聘为中国艺术授课专家。也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文艺术项目部中国艺术授课专家。编排风吹到即阵呐，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啊。但是为最到唯一的领袖无到20人，风吹是寄托愿望的存在。在咱彩虹教的每一位巅峰风吹的传承人，唯一的愿望啊，拢是希望编排风吹会当传承啊，去啊远。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花语环球广播。

0: 中国无远，就伫戏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银铃。大家在平常时听歌的时阵，一定会发现有一挂歌曲既有普通话的版本，又搁有外语的版本。在听歌的时阵，有了更多选择，在音乐当中会当获得了满足。所以今仔日的节目就为大家播点一挂外语版的歌曲。这挂歌曲的普通话的版本你一定真熟悉，但是外语版你可能搁无听过哦。

首先来听的是中国香港流行歌男歌手谭咏麟演唱的《蝶恋花》。周杰伦和费玉清共同合作的《千里之外》，将中国风作品推。

雄基地，也被谭咏麟所欣赏，并曾经担任周杰伦的演唱会嘉宾，斗阵合唱过。而这阵改编的话剧版《蝶恋花》保留了小调的古意编曲，新版歌词的确性较强，歌名借用了诗人苏轼的作品，唱出对人生美好景物的依恋。

精灵知己，来自华语流行歌女歌手叶倩文，伫咧1992年推出的歌曲。听着旋律，是毋感觉真熟悉？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是由李宗盛重新填词，周华健演唱的《予我欢喜予我忧》。这首歌无论是外语版也是普通话版，拢是大热的歌曲。而且普通话版本，而且成为了周华健的代表作品。

经典歌曲《你的眼神》，是中国台湾流行歌女歌手蔡琴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1981年发行的《双名》专辑当中。伊是蔡琴第一浪漫的情歌之一，被演绎也是荡气回肠。而林志美话古版本的《你的眼神》发行在1983年。歌曲带着民歌风格，节奏旋律比较慢，听起来想法也是真舒爽的。

2009年，台湾地区电视剧《六千花园》迎来了一波追星热潮。剧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经由中国台湾流行歌男歌手卢定庆的多点的演绎，受到了真多歌迷的喜爱。伊的创作变成了新民谣的优良传统，就是伫咧大家对位喜爱的流畅旋律线条下，又搁无看法经典民谣的腔调。而外国版的《情非得已》叫做《花园街的六千》，由华语流行歌男歌手李克群来演唱，咱就到底来听，就是这种的版本是你所喜爱的。

华语流行歌女歌手莫文蔚代表歌曲《剩下的心》，这首歌是不是你唱歌的时阵一定会点的歌曲之一？你剩下的心的华语版《北极光》依然是由莫文蔚来演唱的，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华语EP《Karen Mok》当中。你伫咧21年后，也就是2021年，莫文蔚选择重新编曲《北极光》。新版收录在202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今仔日咱就来听新版本的《北极光》。时隔竟千，即阵啊，再听到这首歌曲，你阁会当重刻当年听歌时阵的心情加感悟吗？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歌抢抢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力。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声音。
10: 有烦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57岁张秀君是山东济南芋好山公园的一个保安，因为会晓英语，伊一夜之间成为了网红。节目开始就为大家来讲述一个网红保安甲水甲诗甲英语的故事。伫咧中国吉林省松原市有一个名叫做武强的人，伊佮意伫咧金属板上雕刻作画。那武强是怎样开启金属浮雕这条艺术道路呢？接下来啊，节目下半段将为你来讲述怎样巧手画浮雕，让金属拥有生命甲水。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山东济南以全城闻名天下。为着咧河下河东南角的芋好泉，因为水基注少，声如好笑而得名。芋好泉唔干呐，泉水清冽，可因为会当清水而备受民众的喜爱。每一日来到这地泡水品泉的游客是真多真多。57岁张秀君是芋好泉公园的一个保安。前一段时间啊，因为伊会晓英语，伊就一夜之间成为了网红。镜头前，伊淡笑风声，才华横溢；镜头后，却半世沧桑，无畏艰难。 今天你的节目，咱就为你来讲述这个孟昂本安的甲水、甲诗、甲英文的故事。
9: 咱们这个黑虎泉呢，是咱们济南的第二大泉 ，The Black Tiger Spring is the second largest spring in 济南。
11: 回忆起过去57年的人生，张小军讲，两段第一次的时期拢甲水有关。伊的家乡伫咧乌龙江宜兰县，家乡有真侪小河，是见证着伊大汉，而且是身家立业。即阵啊，是乌虎山和啥物拢唔是的伊，成为了网友口中的重要关键。
9: 我就在那黑虎泉那几个大字呢，墙根的石头上站着。3月18号那天是周六，而且是春暖花开，春天刚开始。
13: 那天就是在这个位置上一说完汉语，然后英语一说出来，所有人就对着我，也是没想到的，偶然就进入网红了。
11: 那拜六礼拜日之后，张小军去吃饭的时阵，拢会当被认出来。
14: 这个黑虎泉的吗？
15: 对，
16: 黑虎泉保安大叔。
14: 我之前刷到过。
16: 嗯，谢谢。
11: 文武第一，全有排名。我真漂亮的山东人，真早就为全城西南的72名山排了序。在咧张小军的心内，乌虎山排伫咧第一头前。
9: 外国的游客怀着一颗好奇心来了解一下，来感受一下。你像我碰到南美洲的很远的，阿根廷的，乌拉圭的，我都碰到过。
11: 保安讲英语，伊首先呐就个会晓英语。1987年到1993年，张小军是乌龙江家乡的一间乡镇中学的英语老师。
9: 一开始做老师是喜欢，真的喜欢。我那时候工作很勤恳，也有成绩。我教初三的学生，全县中考的时候，2000-3000位考生，我那个学生英语考第一。
17: 当时是怎么想当英语老师呢？是更爱英语还是更爱老师？
9: 这两者都有，因为我初一开始学英语，我就比较感兴趣。考这个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的时候，我报考的就是英语专业，结果那一届我们就考上4个，不过一个班只考上4个。然后校方这样的吧，4个人别浪费资源了，这一届的这班不开英语。

0: 就你星星的瓦行了满江红。
1: 我看您之前也做过生意，
2: 北京东三环美国大使馆旁边，也是2011年和2012年在北京女人街租了档口卖女装。因为毕竟是女装，我这男的眼光上货的眼光是不行，
1: 差点意思。
2: 所以说他来上货，他来卖货，那期间他查出来的乳腺癌，而且是中后期了，就赶紧集中所有的精力物力的财力的给他治治病，女装这个档口呢对出去了，就不干了。
0: 张小军讲，当白囡仔真歹过时阵，拢会食黄桃罐头。一嘴的黄桃的甜味，好艰苦也会当生出幸福来。但是伊啊，佮明白一个道理：罐头需要家己来买，就好亲像生活需要拍拼相款呢。
1: 当时有不甘心吗？
2: 有啊，因为没挣着钱，亲戚里道的都知道你在北京打拼，结果出现这种情况，没挣钱，能不失落吗？好在这些年可算挺下去了，最难的就是那几年，那时候俩孩子都在大学，而且还得给他治病，东家凑西家借，到去年这将近10年才完全还清。但是咱治疗的也及时，咱生活再苦再难，我砸锅卖铁我也给他把病治好。你看拿手机呢，那就是我爱人。
1: 哦，是吗？
2: 哎，拍照那个状态挺好。生活就这样，把所有的事情呢都看得开，都是我应该经历的，那么我就要去面对。
0: 老苏不安跨到今段的两份工作时间是改变了20-30年。张小军当年会想到另外一种的可能。
1: 在讲台上教过课嘛，然后相当于在学生中间。
2: 对，
1: 咱现在是在游客中间。有什么不一样？
2: 也有相同的，因为毕竟这么多人，像学生游客我们都朝夕相伴，这一点我心里也很的满足。然后又不同的地方是，那是在课堂，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还有办公室，这个不行，这个就是严寒酷暑我都得经历，心态很平和，什么苦难呢我已经经历过了，所以无所谓。就像刘德华唱那首歌那样，那些不变的风霜，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累也不说累。
0: 将另外一半老掉，将新花老掉，有了这款的情形，对张小军来讲啊，伫咧讲台上尽和尽力，加伫咧景区看得好利，无太大的差别。人在力气就低，伊的快乐是真实的。伫咧好代志发生的乌好蛇，伊的积极跟热情充满感染力。
2: 啊，注意安全哈，不要碰头，不要
3: 喝。这个水能喝吗？
2: 那打水接水点在这儿呢。
3: 哦，就接了。
2: 能喝能喝。
3: 能喝是不是？
2: 能喝，对。
3: 感谢啊。
2: 不客气。
1: 每天还有这些琐事。
2: 对。这有遛狗的不让。这谁的狗？老师把狗带出去。这是哪位老师的宠物狗？宠物狗来。景区内有规定不能遛狗啊，请您配合，谢谢您哈。
1: 就是每天就这么溜达溜达。
2: 这心情也很好哈，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1: 炙热的阳光了，已经
2: 欣赏着自然的美景，倾听着泉水叮咚，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种心情还是很欣慰的，很好的，是吧？
0: 但有200米的这段距离是张小军的工作范围。每一个工作日的早起7点到下午7点，伊负责维持秩序、保障安全，为游客回答问题。饮水、吃午顿、上厕所以及下洗用具，拢是趁有时间才进行的。
2: 爱国主义用英语怎么说？
4: Patriotism education.
2: 过来。Patriotism education.
0: 如果你也看到张小军带着淡薄无灵巧，加淡薄兴奋，用枕头啊触碰手机的屏幕，对着他用具的款样。你就会知影，如果心是定的，世界也是定的。
1: 您平常学英语怎么学？
2: 就用百度，搜一下。小的时候家里穷，农村，没有任何的工具，学英语就是在课堂老师教我学。现在40多年了，也忘了很多了。然后一部分是像我这样自学，不会什么就学什么。
1: 什么时候学呀？你的早期晚期的？
2: 比方说，我这个刚坐下的时候。想到什么词儿就打开学一学，不定时间。雨夜的街头，
0: 张小军的网络名也是中西合璧的，英文部分是 Poet， 叫做西林。
2: 想起一段故事啦，或者是 看听。

0: 听到看到那传说了，或者是睡睡觉一下有灵感了，就把这用手机打字打记录出来，然后就放在一边就不管了，两三天以后沉淀沉淀，然后突然觉得哎，这个地方这个构思应该去这样，这个应该这么艺术处理，就然后整理一下就成型了。好多好多年轻小孩就用我的诗去哄女孩开心去。
1: 会晓吟古，会晓写诗，张小军阁会晓唱歌，会晓口技甲快板。第一重要的是啊，伊会伫咧无法度改变的生活里面坚持着、骄傲着。
2: 打竹板，咱们说一段，咱们想起哪段说哪段，咱们说济南那个到济南那个济南。
1: 新欢怎样予伊亲像柠檬相款的酸楚，伊就怎样伸手接掉，再做出亲像柠檬汽水相款的甘甜。
2: 你们好，我的播报结束了，如果你们感觉好，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齐齐刷刷来点掌声，说声 very good 好不好？谢谢 thank you。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站着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欢迎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松原市有一个叫做武强的人，他喜欢在金绣板上雕刻作画。那武强是怎样开启金绣浮雕这条艺术道路的？接下来，将为你来讲述他是怎样巧手画浮雕，让金绣拥有生命加水。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在咧中国吉林省松原市，有一个名叫做武强的人，伊家伊在咧金绣板上雕刻作画，伊雕刻的各种的景物，唔敢那形象啊，是真生动的。在咧经过现代工艺的过程之后，颜色啊也实现了色彩缤纷，让伊的金绣浮雕更加精美。即阵武强的名气愈来愈大，伊的真侪作品被大家当作是艺术品收藏起来。那武强是怎样开启金绣浮雕这条艺术道路的？伊又搁创作了甚么款的作品？20年前，徛伫咧中国吉林省松原市的武万兴，收到了一件真特别礼物，是伊的老爸武强用易拉罐制作的一朵荷花。
3: 爸爸用东北话来说，就是手非常非常的巧，而且他画画也基本上不用打草稿纸，就是一气呵成，就活灵活现的那种。慢慢的，我爸是钻研进去了，然后越来越感兴趣。爸爸可以一整天一直到半夜，说我有时候晚上起夜看我爸还在雕啊，在刻呀，就是他真的是把他当成生命中的一部分。
1: 格林每一个关于艺术的梦想，都是为囡仔时阵的一份记忆开始的。每一个拥有艺术天分的人啊，也总会找到通往梦想的路途。人到中年的武强也相款如此，为这类送给查某囡仔金绣荷花开始，伊就一头扎进了用金绣雕刻作为的艺术创作之路。从此，伊就一心的努力钻研。
4: 我用薄一点的铜材，薄一点的铝板，我就可以去创作这些东西了。都是浅浮雕的一种表现形态，
5: 用金属想表现什么东西，它本身就是没有生命，冷冰冰。但是我这个铜呢，如果是经过高温之后产生一种色变，就跟瓷的东西有窑变那种感觉是一样的，色变之后挺绚丽的。锻铜嘛，就是一种艺术。
1: 武强所讲的锻铜，其实是一项真古老的技艺，根据科技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的锻铜技艺是伫咧铜板上进行创作的，利用铜板加热之后，气堆变软，推打之后又搁恢复了坚硬的特性。重复这一类过程，最终制作出艺术作品，或者是其他新款工业用品。锻铜占据工艺的操作，这是伫咧设计好的器型或者是图案上啊，按照一定的工艺流程，以地震的工具甲地震的技法，伫咧金绣板上加工出千变万化浮雕中的图案。而武强之所以对锻铜有着真特殊的感情，是因为伊的家族有真的技艺传承。
4: 传承人的第一代就是我的曾祖父太爷，是在山东高密用那些铜啊做那梳妆镜后边那个铜饰的那些小片啊，还有一些门环上面后边有一些锻打出来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大户人家那柜上了箱子角啊包角的那些铜匠，我爷也会，我也不知道。后来再说我爷爷家，我一看有些木头板刻的，就是他还融会贯通了，属于我那手也不能丢，我还能给人家刻那个箱子上柜上那些花纹纹饰，箱子角上了柜子上了，那不都有那个装饰用的吗？
1: 武强13岁时阵，突然间知影阿祖竟然是掌握着一门动浮雕甲木雕的手艺，家己美术的伊啊，马上就感觉到获得了宝贝，
4: 也挺时髦那种感觉哈，练嘛。那时候铜嘛， 材料特别贵，用不起啊。后来用新板了，有铅呐、啊，融化那薄的了，在上面錾刻一些花纹，哎，这挺好看，浮雕的效果就出来了，哎，是挺好。有时候一寒暑假了回来，到爷这儿就开始研究，爱好这个东西，所以说才能把这个身心能投入到这里边吧。
1: 传统的铜壶雕是为平民入手的，主要以锻打、磨暗加錾刻为主要的手法。并且运用家己制作的工具，阁需要不断的正反面修正，最终才会当制作完成一件合格作品。经过这么多年的刻苦的学习加钻研，武强逐渐掌握了金绣浮雕的制作技法，为后来的传承加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其实一开始就是一张纸，以这个铜为纸。铁笔就是我的笔，有的工具吧你买不到，我自己的工具我制作了得有百余件。
1: 在那武强的工作室内，武强为记者现场演示了伊的创作的过程。120公分正方的马头虎雕画，为台地的轮廓和构图，到嘴和目睭顶局部是基本形成，大约半点钟。武强讲啊，这只是第一道钢塑梁。
4: 这是马的颈部，它需要肌理。过去的铜不没有上色了吗？我还上色，上色之后再经过打磨，你看上面那个铜的那个福寿这个老人那个都是上色，经过打磨，你看那个产生那种效果，苍苍那种那颜色就出来了。
1: 就在武强对着金绣板进行创作的时阵，伊手上的每一道的伤疤，也伫咧无声的工作，伊创作的不容易。
6: 两个手指不一边粗了，很明显的。
4: 这就是长期用力，
6: 右手看起来比左手要大。
4: 对对对对，手是到处是伤。最重的一回是这个地方缝三针，铜疙瘩嘛，一不小心一下划，就无数的伤，已经就习惯了。
1: 20年来，武强创作了1000多件金绣浮雕作品。在嘞创作的过程当中，唔干那精进了家己的技艺，可啊在嘞工艺上有所创新。
4: 用铝做这个浅浮雕，工业化那个比较多。等到后期了，就是开始研究老本行，有薄铜啊，有可塑性，它这个有形变。用高温烤的话还有色变，开始又研究它怎么能让它不氧化，经过20多年这个研究吧，给它攻克了。
1: 技艺提升之后，武强又个开始挑战高难度的创作。2010年，伊开始参股创作秋江启东浮雕为清明上河图，为了可较好的提高作品的精准度，伊接连制作了400难度第一段加第后站的龙桥部分，先后电视伫咧工作室和朋友来品评，每一日工作8点钟以上。经历1.5年的艰苦的创作之后，将近8米长的自动浮雕为清明上河图最终是完工。经过吉林省松管市美协和松管市民间艺术研究会推荐，最后经过上海吉尼斯总部专家组初审复审的通过。最后，名名作品为世界第一长秋江锻打宝铜虎雕清明上河图，并且颁发了纪念证书。
4: 那个廊桥那部分是最复杂的，我之前做了5个用铝板做的，那个工作量就比较大呗。最后这一幅长的清明上河图用了1.5年时间，8米长，高度是70公分。张作端那个全图500多个人物啊，是20多艘船了，又有骆驼，有马，还驴、树，全做的。
1: 在嘞传承祖辈技艺的基础顶，武强独创的金绣浮雕画，采用了近代工艺改进传统制作方式，利用金绣的演变性加可塑性，赋予伊新的生命加活力，塑造成具有感染力加表现力的美术作品，赋予了在其自身以外的水。最近几年来啊，就将是自成一家。
4: 多色金属浮雕画嘛，我是首创。如果说有那种锻铜的了，机器大型的打印出来了，那个有，但是说像手工的，就是在吉林省目前还是我自己。
1: 随着知名度是愈来愈大，武强也经常受邀参加一挂艺术交流加展演，甚至有真侪作品获奖，或者是被国内外人士收藏。而最让武强欢喜的是，伊被认定为中国吉林省松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秋江金绣浮雕技艺的传承人。
4: 对于每次

0: 参展也好啊，参加活动也好，参加研讨会也好，这都是对自己一个提升。我就是始终就在艺术道路上，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前无止境，始终就是保持这个努力的一个心态。你就踏踏实实做这个人，好好把手艺做精了。非遗这个东西挺枯燥，但是它也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艺术道路上永远走不到头。
1: 谈到未来，武强第一目的就是伊的查某囝也爱上了金秀虎雕画。因将斗阵努力，将这项的多点的技艺带入更多人的生活当中，让更多人了解并学习金秀虎雕画，让这项古老的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2: 再过二十年，七十多的话，我觉得我父亲应该，只要他身体健康的话，他还是会动笔。如果他刻不动的那一天，那我就替他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话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收听这集《慢言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婚礼呢是中国民间传统的礼俗技术之一，把腊年、老孔、印花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印花技术。婚礼呢，也一度比较为兴盛，技术性少，花销繁多，真侪地区呢拢生产使用。唐朝尤其兴盛，后来呢，因为这个历史的原因，婚礼呢濒临绝迹。现在婚礼除了踮咧少有的国家保留之外，敢若踮咧中国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呢，照原是保留使用。尤其以大理的周城的婚礼是最有名的，位伫咧乌蝶泉边的周城镇，是一个白族比较大的徛起村落，这村中的白族妇女，尤其擅长婚礼加刺绣，几乎是家家有女工，户户出婚礼，有婚礼之乡的美誉。好，踮咧今仔日的节目当中呢，就让咱跟着全景中国的记者来聆听大理婚礼的故事。听众朋友，简单的来讲呢，这个婚礼就是踮咧白布顶头。将这个所谓你正做图案的部分，用这个针线给绑起来，给绑起来，然后呢，放在这个石木泥缸里面，做满的票泥，反复无常，一直到达到家己所想要的这个效果，再佫给拍打起来，再用这个绑加绑的部分给开开，你所想要图案的效果就出来了。大理州城呢是五国的婚礼之乡，听讲这地的婚礼是来自四川，是明朝传入来的，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踮在这地呢，有大理白族婚礼的大师，婚礼技艺第三代传人杨国林，因家呢拥有大理州城最大最古老的泥缸。
2: 我的姓名是杨国林，有4口人现在。生产量旺季的时候是每天生产出来是300至400米左右。
1: 伊讲呢，我名叫做杨国林，有4个人。生产旺季的时阵呢，每日生产300到400米左右。阮的顾客基本上就是这个老顾客。基本上是有一部分是出去日本的，有一部分呢是国内销售的。杨家的古老年庚呢，唔知年过了偌侪步，见证了偌侪时代，也养成了因几辈人。但你这个欢喜的是，杨家的后生杨华真细汉就真爱这个婚礼，跟着因的爸母的身躯边，早早的进入了这一行。作为新时代的传承人呢，伊的热情已经唔敢那是继承祖传的泥工加技法，伊有搁较侪想法加这个着眼点，伊的目标呢也搁较远一寡。唔过呢，伊也想讲透露出对少年人的担忧。伊讲，
2: 他年轻人这些他就不喜欢。年轻人他喜欢蒸汽活啦，又是
1: 一个年轻人啊，再来饮酒。

0: 无要真佮意咯。少年人因所欲是爱即个尖山坎坷哩，做哩较紧淡薄。杨国林呢，也讲关于年轻的传承人，伊也无想哩太多。做即个呢，主要就是讲是毋是有法通食苦。若是你跟着我来学咯，即个坎坷呢，又搁老上又搁闲，是真艰苦的。杨国林呢，虽然对真理呢，着传承是即个真担忧。但是其实也是会有优质的青年呢，会进入即个高热的传承行业。就比如讲，即个大理周城镇内面有一个查某囡仔叫做张汉敏，人叫伊小白，因为读册甲工作，伊真早就离开了家乡。2007年毕业之后，小白正做了一名历史老师，后来又搁踮咧一个国际慈善机构江苏社区发展工作。2013年，伊倒来到家乡周城，创立了兰绍历史文化发展中心，为了留住明清时期传承落来的古法执念技艺，也为了让更加多的人通过执念来认识大理，感悟自然。就安尼呢，小白呢倒来到家乡，倒来到家己为细汉生长的埕以后，有了家己的感悟加新的灵感。伊讲。
1: 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叫州城，是一个具有着非常白族特色的，而且也非常原生态的一个白族自然村落。我们的很多的童年记忆都在这里，所以
0: 小白讲呢，我为细汉生活的所在叫做州城，是一个具有着这个非常白族特色的，而且呢非常原生态的一个白族自然村落。阮的真侪童年记忆。拢是踮咧即块咯，所以呢，当时提起阮对有周城的一寡印象，伫我的心内面，就是一个真蓝色的一个小村落，四季拢可以看到白族的阿姨们伫咧做即个针尼布。针尼布随风飘动，规个拢是蓝色的，然后天顶也是蓝色的。有一寡时阵呢，洱海也是蓝色的，所以蓝对我来讲呢，迄个时阵是美好一款。然后呢，即、這个相呢是希望呢，阮有法通家己可以做一寡可持续生活的代志，也希望呢可以互阮白族的传统文化可持续的发展落去。所以呢，阮就取名叫做蓝色。讲到大理的这个执念技术，早在2006年，云南大理的白族执念技艺就乎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踮咧这之后，大理市就成朴真宗的年访，和这个文化部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的保护示范基地。就城的执念历史悠久。唔，干那是即个尖卡精细精密、丰富的图案，也具有浓厚的白族文化特色。小白创立的兰绍，就是希望呢，可以有搁较侪的人来了解，并且亲手的去体验这项有着悠久历史的手工技艺。就安尼呢，小白简单的介绍了整理的步骤，伊讲。
1: 其实扎染的话呢，它的整个制作流程可以大的分为扎和染两个部分。扎的意思就是做图案，染的意思呢就是染色。那在这整个过程里面的话，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扎和染两个环节。扎花的话呢，我觉得是白族。
0: 你讲呢？其实针染的规个制作流程可以大的分成做白加染两个部分。这个白的意思就是做图案。你的意思呢，就是你说，也伫个即个规个过程内面的话呢，我感觉最有意思的就是白甲你两个环节。白花呢，我感觉是白族的白你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白族的查某囡仔呢，因心灵手卡，因一边聊着天，一边呢伫个制作着即个针呢，真侪图案呢。就是踮咧因咧制作针呢的过程内面去产生的，迄个染色的话呢，其实也是特别有趣味的。阮的染料拢是来自有大自然的，阮根据四季的变化，然后阮可以去感受春天的颜色， 热天的颜色、秋天的蓝色，加一个寒天的颜色。哪里呢？阮是跟着四季的节气来变化，来取自这个大自然的食物来做这个年菜的。总的来讲呢，古法的百年的这个工人们呢，唔干那着投入大量的时间佮精力，因呢也佫较需要有一粒这个平淡的自然、返璞归真的心。而呢一个原料也真有讲究，主要是板蓝根的这个茎叶，为采摘到最正一根色彩饱满的呢料，最少着需要五个月。在这个期间呢，需要拍电缆、发芽、观察、拍挖、游历、变蓝，不断的加水。养好之后呢，也需要踮在这个染色之前，加入白糖啊、米酒啊、加草虾等等。再来呢，染出来的蓝色，才有这个自然的厚重感。而传统的染料以板蓝根为主。加化学染料相比呢，色泽自然、蜕变也比较慢，也袂去伤到这个布料，经久耐用，清擦也比较舒爽，袂对人体皮肤产生不良的刺激。听讲呢，板蓝根这一类的染料，同时也带有一定的消炎清凉的作用，对人的健康有益。第一回归自然，提倡保健的今仔日。帮你布和广泛的用来制作衫裤、被、加枕头、滚倒布，等加人体肌肤相亲的用品，是格外得到人的喜爱。下面这段呢，小白也为阮呢介绍了这个大理帮你的特色，一个。
1: 大理白族的扎染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这个历史长河中的图案的变化也特别的明显，尤其在民国之后，我们就可能看到一些极具有代表性的当地的白族扎染的图案。
0: 伊讲呢，大理白族的文字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图案的变化也特别的明显，尤其在民国之后。咱呢就可以看到一寡具有代表性的当地白族的房檐的图案，而遐的白族的房檐图案呢，伊本身也踮在即个演变，就是讲会受到汉族文化的一寡影响。也过一个呢，就是迄个时阵日本的房檐图案的一寡影响，所以呢，逐步的发展成做了真多种的风格。那呢，我感觉白族房檐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伊的白花的即个部分。因为真侪白染其实是同鸡捆包这款一种做法，但是呢，白族的白染最强调的，就是每一粒线条，伊拢是一针一针而成。伊呢，主要是通过针甲线来做工艺，也是这个白族白染区别于其他所在最重要的一个特色。白族传统的白染的对半。全部是靛蓝色的，这一方面呢是跟板栗的染料出自苍山有关，但是苍山顶头呢也有真侪其他色彩丰富的自然染料，白族的先民们呢却偏偏啊选择了靛蓝色，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蓝色的天、蓝色的海、蓝色的山，宁静而和平。造就了世世代代踮在苍山染海生活的白族人民宁静加平和的心理素质，也造就了白族人民对蓝色的特别喜爱。白族人呢，手心合一的针法技巧，目前踮在世界上拢是保持着比较悬的技法水平。白族人呢，总是真灵活的处理着这个针法的明暗跨。画，和白族的图案呢，呈现出各种无相的肌理加效果。身为白族的小白，就是希望大理的传统白染可以伫个家庭到这个小埕内面得以传承。伊讲。
1: 提到兰旭的古院店，它是位于大理市喜洲镇的周城村。那这个院子的话，是一个建立于1886年的一个非常传统的白族
0: 伊
1: 的
0: 讲
1: 你
0: 提
1: 建
0: 到
1: 筑
0: 即
1: 院，
0: 个南
1: 曾经
0: 宿
1: 拥有一
0: 嘅
1: 个
0: 古
1: 全
0: 店
1: 家
0: 店，
1: 址。
0: 伊
1: 那
0: 是
1: 现在呢，
0: 位
1: 我
0: 伫
1: 们
0: 个大理
1: 在
0: 市喜洲镇
1: 的
0: 周城村。
1: 古院落为
0: 即个店
1: 址，
0: 呢，是一个建立伫个1886年的一个非常传统的白族的四合五天井的店内面。嘛，出过一个古人叫做张志立。现在呢，阮店的即个埕内面，阮开始以古院落为载体，然后呢，再去结合阮的房呢，开始将伊打造成做一个以房呢为载体的即款一个古院落。南肖伫个即个古院落为创立到今，也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店面即个期间呢，因一直拢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做一个传统文化甲当地人，或者是外国友人连接的桥梁。然后呢，也希望可以将白族的这种美好的智慧，或者是人甲自然相处、人甲人相处、人甲家己相处这款一个可以持续的生活理念，可以传递予更加侪人。现在呢，四面八方的朋友来到南肖这个小亭内面，同齐庆祝制作百年，聆听老艺人们现场分享的精彩故事，将伊呢感受甲传播着白族的传统文化。现在南肖这个团队已经实现了食物理疗的资格资格，在这个国内并无多见。伊希望有法通学过吸引，甲带动有搁较侪少年人来加入，互即门有着温度、有着生命力的手艺，伫个当代得以延续。好，听众朋友，头拄仔你听到的是为大家制作的南地开花的大理白面。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下面呢，我来向各位介绍，踮咧福建省的滨潭综合实验区，有这款一位台胞，伊受聘担任大厝基村的村委会执行主任。听众朋友，伫咧福建省两岸共同家园的滨潭综合实验区，有这款一位台胞，伊留着长头毛，穿着少数民族的服饰。看到人呢，拢会对伊产生好奇。伊呢就是来自台湾泰雅族的朱一良，因为对冰潭产生好奇，而来到冰潭发展。创业一年外，伊就受聘担任大厝基村的村委会执行主任。伫个做村长无到一年的时间内面，伊用一个故事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伊为村民的嘴中的哑人。变成做了，大家经常邀请去做客的对象。伊也引入来了台湾社区管理经验，改变村容村貌，带领的这个村呢，走上六千级依据部落的打造之路，为褪色贫困村一顶帽啊，探索出了一条特色产业带动发展之路。滨潭大厝基村位置的北厝镇东部。有这个大厝基东楼基湖边六条门杨母楼五一自然村，总人口呢不过是2000多人。但是为这个村来了这个台胞村长，这个平静了100多年的村落，开始踮的滨潭呢，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一场大变革也踮的这地偷偷啊开启。台胞朱一良加滨潭的缘分。可以是追溯到20多年前，伊也踮咧台湾泰雅族当部落首领的时阵。当时，因为经常有来自屏东大陆的配偶向伊咧寻求即个帮助，时间一来久咧，伊就三捌了即阵来自屏东淳朴的村民。2002年，伊带着遮个大陆配偶头一摆踏上了屏东。七日的冰潭之行呢，可以看到了冰群的冰潭关，反映了这个淳朴热情的当地村民。此后，每年朱一良拢会来到冰潭几摆，了解冰潭的风土人情，挖掘背后的历史故事。所以呢，每一摆来到冰潭，就是针对各个村村落的文化做研究。包括田氏的家族，包括陈氏的家族，包括林氏的家族。这个家族的迁徙史拢是做了研究的。在往返屏东甲台湾的10多里内面呢，朱一良也见证了屏东的迅速发展甲古代变迁。屏东伫个发展，2013年大桥通车的开始，然后有了这个规模，后来一直到2015年开始制定国际旅游岛。迄个时阵呢，朱一良就感觉这是一个机会。爱好游历漂泊的朱一良，行遍了中国大陆的各个角落，甚至也不断地游历伫个即个世界各地。面对冰潭一片甲台湾有着极深的渊源的土地，伊的直觉甲伊讲，即地有着广阔发展空间甲发展前景。就安尼，一直想要安定的朱一良，选择了冰潭为落脚地。2016年，呢朱一良踮咧屏东注册了一家旅游公司，希望呢以此来搭建起屏东甲台湾的交流平台。但是无想到，伊踮咧一年外之后的屏东大厝基村做起了大家长。这个、主要是源于2017年底一摆民主生活会，踮咧这个会顶呢，

0: 伊良义家己踮诶冰潭诶亲身经历甲感受，反映了冰潭作为京东家园对台胞诶超国民待遇。朱义良讲呢，我讲踮诶冰潭大代志，毋只是效率非常清廉，而且速度也真紧，甚至来讲呢，阮只要将这台胞证交入去，阮诶正侪代志就可以办好了，拢毋免去找别诶单位。规个领导班子的运作之紧呢，这是前所未有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讲，踮咧即地，因为是先行先试，阮几乎到处拢可以看到台胞的绿色通道。所以讲，阮台湾人踮咧即地享受的毋是一般国民的待遇，阮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啊。所以呢，我就感觉阮踮咧即一边生活的台胞是真幸福的。踮诶即阵卖会顶，朱一龙甲大家留落了深刻诶印象。伊也凭借着家己对冰潭各个村落诶了解，提出了未少建设性诶建议。朱一龙讲呢，捌有一阵中原人为了躲避战火，渡海来到冰潭，踮诶一位湖边石棍反映，为了纪念老家诶名泗水呢，因将即片新区取名为泗湖边。后来因为生僻离加户籍登记的问题，树已经成做了纪念。而这个朱一龙用这个故事赢得了村内面人的信任。好，听众朋友，这一摆节目呢就为各位主持到这地，多谢各位的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彼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疼玉酒的信仰。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居不奥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新疆小特美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是给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湖南的王子可以女儿可以咋能货币咋能累啊？一些跟你要一支你光武外貌大姑娘一个网调大姑娘下得问你国湖等那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啊，
1: 记得我叫谁？
0: 记得路每一趟都跟你光武和大姑娘管你是。
2: 再输的输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你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3: 宇宙呢过宇宙屋
4: 月赛开始屋
5: 宇宙屋是地干的
3: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虚屋
6: 宇宙屋
0: 耶列萨是五楼菜腾你光屋的宇宙屋外阿人咋给那种北块大姑娘管你啊
3: 我你西国该吐
0: 你要该吐啊
3: 就拓展的吐
0: 啊可以吐你
3: 啊可以吐的西第一个改革人还有两个头样的
0: 啊有两个
3: 哎是西改革当过有土土鸡
0: 哎拓展
3: 土火哎可以吐哎可以屁的意思
0: 嗯不是给
3: 冷啊给你都塌
0: 塌
3: 嗯改革你下的有那太阳
0: 啊太硬
3: 啊知道吧太硬嘛他也跟我该报上普通要两个人啊都
0: 样
3: 对过我你宇宙啊要两个人啊都样
0: 啊大人怪该有呀洗洗洗不样有
3: 那抚养过太阳我是联谊呢
0: 嗯大概下的呢还要太阳有时点不跟人家陪着这一头一买这个卖
3: 过
0: 来
3: 一样
0: 这点个贼过来一
3: 但是给是拜望一买我就不
0: 太
3: 阳我也是想对啊给抚养咱们意思哟
0: 嗯那意思哟
3: 还能过呢没那么怪你能网红了
0: 我要他我要他我要他
3: 一笼两笼的笼一个土一个笼
0: 一笼两笼的笼
3: 哎我觉得那个呢
0: 啊
3: 该是啊你我仔细啊该是啊你养多过吃嗯我你甭记过笼别过兜
0: 给
3: 笼一笼
0: 啊
3: 那个呢得我就觉得就吃不到吧啊叫你陪着陪着我叫你就吃给啊连笼嘎菜
0: 嗯
3: 难过的吧啊给一笼菜吧吧加一加加加药呗啊
0: 药药是脚路吧是小吃
3: 药呢就浇粪
0: 啊浇哦哦哦哦
3: 哦哎药地嘛药地哎是那个意思哦但是给给你真是呀如果费一费一种苦的都你都啊你
0: 都啊牛
3: 吃都浓
0: 都啊牛
3: 都裂
0: 裂
3: 嗯所以说我挂个盖哦养到两个那会都不连一反正就是我修路吧你五挂都龙啊那给我你甭记过过龙一龙一龙哎谁啊那给
0: 对吧
3: 有可以吧
0: 嗯
3: 啊另外给没人蹦头子吧谁给蹦或名字给蹦侧蹦
0: 侧蹦嘛你蹦嘛蹦蹦得是那
3: 侧蹦得蹦啊啥蹦不你那个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0: 给给
3: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0: 给给给该是
3: 该你都要你细查别过头
0: 胖
3: 不对
0: 黑三牛
3: 都撇
0: 啊
3: 撇嘴
0: 撇嘴
3: 撇嘴
0: 该
3: 撇嘴撇都撇
0: 撇撇拉克的意思
3: 飘过去撇嘴啊该你是该是细查别过头的
0: 是细
3: 别过你我你在一些有多种国家不懂
0: 啊
3: 但是自古实验你都能知了
0: 哎撇
3: 撇下给普通的样式上头啊
0: 懂吧懂吧
3: 该人家都撇
0: 都撇嗯
3: 另外给你是嘎剪铁血把谁给动
0: 啊该嘎大吗该嘎大吗
3: 该嘛是给嘎第一个是给铁血的意思如果该嘛是你跟国人嘎来共
0: 啊飘了
3: 给我女中的看过戏
0: 我天
3: 啊嘎咕嘎嘎嘎啪当掌我就不能过
0: 摇头咕摇头咕摇头咕摇头咕
3: 我跟人当阿姨啊给我嘎咕嘎嘎嘎啪当掌
0: 摇头咕也
3: 是只跟人当过让代言人给你背过
0: 让我几脚记忆记
3: 忆不是记忆记忆
0: 嘎嘎是嘎呢贴是贴来贴是来贴是那个
3: 贴
0: 就飘来飘去的
3: 你应该是用才是普通的当国家的吧非当国的当国比那边国你给他你遇见了呢
0: 咖喱咖喱
3: 对给外嘎西外嘎的把用啊整的给他吧给给那陪着国富高级黑给那富高要地然后发出外嘎西外嘎只要嘎给啪当宰我咖喱嘎给只要嘎给了国因为你一般那都来吃过是俘虏日
0: 语
3: 啊嘎够嘎给啪当宰也讲一首摇滚的啊嘎冷话给你给日俺称来的意思
0: 你要干什么
3: 清理的干什么呢剪呢嘎呢
0: 嘎巴要干哦清理
3: 一概念是挑选吗、
0: yeah?
3: 一概念是清理意思
0: 该咋有啊
3: 啊
0: 咋有啊
3: 没留些面用吃饭啊嘎嘎
0: 哦
3: 嘎嘎我呢
0: 哦有哦懂吧
3: 嘎嘎我呢嘎嘎我有的把它剪出来
0: 自己自己自己
3: 啊该有不是挑选意思吧把它清理出来那个意思
0: 懂吧懂吧懂吧
3: 冷啊给你给我女友家哦
0: 嗯
3: 有冷啊给冷啊我女友别个都陪着跟他有拾取的意思 捡起来的意思
0: 啊，
3: 普通话是捡起来，知道吧？哎，我你配如果错片我当的我吧，你刚才给我你个
0: 主
3: 词，
0: 但是
3: 你正式给日个翻译是每个国货你是嘎吃。
0: 要能要能国货，不是你是普通话多种可以能用。
3: 我们国家有就有给多不是嘎是谁？
0: 啊，
3: 对吧？嘎是失去嘛，嘎是怎么？嘎是就是捡。

0: 大概是讲你的搭担心的担
1: 啊，搭上嗯，盖、哎、个搭，
0: 盖要连个都一样，
1: 搭
0: 嗯，
1: 和搭
0: 搭就是，一个用个西瓜搭，搭个时候你盖我你晓得挑东西的用具
1: 啊，
0: 必搭
1: 哎，
0: 我就叫你什么国语知道吧？必搭
1: 嗯，
0: 然后给你当过挑东西，
1: 搭了上嘞是那国吗？
0: 啊，
1: 搭了上嘞，
0: 给你
1: 搭了上嘞，哎，大过年
0: 搭搭。
1: 打打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腰疼骨腰疼骨腰疼骨，
0: 有这个，该是挑担的意思，打打，
1: 是的，
0: 啊，该正好是连个头，打个这个连个头样，我对吧？打打
1: 打打，
0: 哎，然后给你是量词，要我配这个
1: 量到个谁呢？
0: 一大石一大闸，该用我你行写用我，行啊，都要出来国货，你怕那些，我挂个最多的国货是打打
1: 打打对，
0: 哎，必打。我这都有给来改，
1: 对对对。
0: 另外个庙工，我你国家把给搭
1: 叶
0: 生，
1: 嗯，
0: 叶生，叶生的是我们的一个名字，用肩膀挑，打斯卡担水客，
1: 挑水
0: 挑水的来打斯卡，原来国家嘛死一来那个啊，打木子
1: 啊，就是挑东西，
0: 脚鞋打不起，
1: 抬不起来，
0: 哎呀，打动啊打不动啊，
1: 挑得动挑不动啊，有呢，
0: 是是是，完我跟你是人打和物杂的意思。承担负责的意思。打脚上，打红旗，担风险。
1: 打红旗过呀。
0: 打红旗别个斗啊。
1: 对对对对对。该要红旗给他。
0: 你太难过呢，该是跟俺打红旗
1: 的。
0: 难过，我担的风险的，就是我承担的风险。
1: 是是是。
0: 那意思啊。该咋让啊？你担不起的。
1: 这个责任你担不起来的。
0: 就是说，这个你承担不起来的。
1: 该就让为嘛脚上要给那个股。
0: 或者该咋让啊？过，反正我该是个过的，还给不和上司不给担不起。
1: 啊。
0: 又给人担不起。
1: 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0: 那个意思啊，给担还是要那个意思。
1: 嗯，
0: 打三姑，你懂啥的？你
1: 晓得，晓得，晓得。有的心里就是
0: 很担心呐，
1: 担心你
0: 啊，
1: 妈我当的嘛，打你阿媳妇早该打三姑的呐，我看俺家把我扣呀，我当。
0: 啊，媳妇给我听啊，把给讲的呐，能叫不动，打过来我打三姑洗。
1: 啊，就
0: 很担心他啊，打三姑。给你忙打过来，你要个字眼子，打几个？
1: 啊，你没得？
0: 打几个？
1: 打了几个都么？
0: 好的。
1: 复杂？
0: 复杂。
1: 啊？
0: 嗯，单肩胛。
1: 忙不打过来是？
0: 嗯。
1: 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喝，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曾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最有小腾，美丽玉酒，家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酒。
3: 徐娘小腾，美丽遇酒，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这个卫生公众的遇酒广播，大姑娘要你先过去，我可以呼拉来往，哪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边站上来啊？茫茫大姑娘直接打几嘎让你。
4: 大西
3: 啊，大姑娘下得
4: 问你，可以那个让你意思。
3: 这是大姑娘下得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公众的宇宙国部啊，打几嘎啊你意思啊？
4: 对。
3: 接下来如果你腾腾讲的是国国给你快打过呢，过你先。
1: 提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5: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8: 哇哦，不错呀！
7: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5: 江乐是国都。
9: 大姑娘哈，我呢宇宙特别农村，要来大门还等西还等，要来大门呢土西土味啊。别如果我你本意的高部门要个对门啊，要留人啊，俺是没有出息，个门子是哪哪疼，见呀见古人啊，是那么见古人啊呢？哎，一个对门个要来啊，徐大姑娘做个家业。今天阿大姑娘也想是个当美呢啊，美名叫做再也要来第二苦计啊，再也个日子要来对那个爷，那爷个爷，我你会吃得家个。再也要来第一科技，一能不该是我这么。

面催我呢，要将能本事结果嘅一句粤语啊，一句粤语，没得啥个字啊，没得啥个字啊。他做的家业能拿通狗日伢的腰来，这狗日伢是俺国买人多古话的一路伢子，这叫你是个叫狗日伢呢？古上老子啊，要个七八卡学江人走路，一路一买七八，给吹了他那火的八百，给你给累得我你买人，买人啥一买要个脸头头里要一头。啊呀，八年火上的姑娘，这八年你，这把个吹吹的八年你上一枚的八年个穷还给多多拉去，给要累去买上那是几，十五个伯伯呀，小六一枚还被那么跌几哦，又骂嘞，就那骂嘞一句三个空的狗日，这个伯伯你做了狗日的，把这个八年个穷呢过了次都有个崩。告诉黑鱼呢，就买人黑米一枚，我去找。连都那个八年你下的啊，要个八年中哈，七百卡才给我解析解。啊，当七百卡一去黑啊，给有说黑都的相似，脚红大落，不遇这个跌发我。但是呢，八年中这个多了一句，七百卡呢多一个红罗子跌雨发了我呢，七百卡当当了黑历史哦，给。不白可是某某的狗日呢，还有这家的骆驼，还给爹爹爹的三家五买一个包头，还给姑姑那伯母瞧。这个幼稚男姑子娘的梦多中啊，对得子弟，我给你加包的黑鼻子。给子男姑找到买人娃买那个自己吃吃，鱼就鱼那欢喜，三家五买要是头个日八个户开始都是多，有几个欢喜走。这那强子一次，女的是真可是我西家几家的把女子啊，个女子吃两招的药呢，就痛我飞了。第一个子娘啊，嘻嘻，该是个可蒙多种的日狗，就是吃个有臭气，都去吃一吃。该得和米带大黑白壳成沙，可蒙多种个带了，所以啊，一个人又不得给你指路去吧。好不那个子男姑的子娘可以杀爹杀啊，我嘿找你祝你那五子秀给你来一来一去，我家讲过杀家我们嘿靠个狗日当当，我家讲过我们姑自家自己记啊，给子男姑能上的戏啊，看等是啊你能够拜我以后给狗日呢，做的呢老大一伙做啊，这是做吃啊，老娘子做是个孤零零的狗日呢，当时给对火，苦头的是啊，要空虚人可能这个鱼做下，怎么能呢？所以要总在头无鱼啊。哎，要不啥你呢？走走走，必须个吃家。哎，钓你吃家个狗日必须吃了钓。哎，个跟人走必须吃一次。人之王你嘛对面吃一样，吃家对面是下动的么子？自家呗，就是打啊，僵持的是做一做打这个狗日刚的，可以了可以吃个冷撑。只点了去，我天啊！对面的通我是咋都吃过的伯伯，硬只吃火，狗讲个的必须的，这个地牢啊，个地牢摆的的伯伯做一毛毛个一地牢，几家去买笔找那个股，我的做一楼做一楼，这个狗狗在对面的伯伯的通我的都是那无聊，哎，结果成了一只空的狗人，自家计划以后啊。这个狗日比比比比我一路牙日，个得人家给路牙日阿巴是大。后边嘞，给只南国个后头呢，要买你，城门得人家我发现人找了这个狗日牙，都是那个做工房找的把，要要那个狗日给那南国后头上一直能付，所以个狗日牙也是真物，给只南国个做工艺找的在在这把。这就是我们人家的俄国买人啊，狗日啊，能拿通门城的一座要来。好，给你介绍了这个故事啊，记录起，如果给你，大家能详细当面的美得七下。今天美美节奏是再也要来，得也可记。哎，催我你欲酒欲女，今年谁来啊？啊，又叫那个你该哪是谁来啊？
这里啊，水是要水的水，泪眼的泪，俺能知啊？哎，跟那里对面人吃别人是要错别要水的个人给对比为，吃的鱼，给叫那个人别人这个是水灵啊。我你讲个水灵啊是哪吹呢？在爱要泪，在日啊爱个泪。在是一脉的可五脉，这是啊有构成的一个水啊，在也有泪，又是个水，对也对也又是泪也，泪又是对得个也对得个泪，可记可以记有哪上是可记，所以在也有泪，对也可记，这水泪啊，推过这水泪啊。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不奔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此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猛以，我女就来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穷拉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一脚男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几可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军改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的对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

0: 一样。
1: 泰国玉酒世界河内火，沙称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西湖，是我这一道闹过。特地要尿的是一个呢。
2: 听讲过啊，萨朗布布要阿多，历史不崩，内吃过，羊皮巴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东都得过，我爹说，内吃龙女要我，南都个得多吉列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南都个得多吉列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3: 玉酒，一座历史悠久的奥运古城，沙石秀丽，人气第一。
4: 玉酒，一座五雷磅礴的仙女之城，开拓长治，歌舞人心。
3: 历史可以在一马西城，
4: 江浙可望乎江西雪阳，必须去歌舞跳舞系的多台巨子。
5: 用介介最过不的嘞，美丽宇宙是玉世界全部宇宙的盛宴。
6: 天国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7: 内就一语，我与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
8: 潇洒
9: 公寓，红江乌马河。
10: 阿旭，这下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1: 高又是我呢，
12: 宇宙人；
13: 盖又是我呢，
14: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6: 小吴宇宙人，多喝宇宙人。
17: 这里是宇宙，这里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
18: 给了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拿到这次感觉。
16: 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温州认识温州。
15: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中走。”
11: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守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3: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4: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8: 腾美丽宇宙。
20: 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
21: 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22: 最具有的宇宙之兄，最懂疼的中介圣人。
23: 我在中介的最过不的人，美丽宇宙。举步奥运万古，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
24: 几岁，宇宙正常。
25: 美丽宇宙，
26: 腾宇宙的盛阳。

0: 是娘小特美的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可以胡乱的王大可以女儿可以站到货币站呢来啊妈妈大姑娘直接打几个了你是
1: 带戏打几个、
0: 嗯、大姑娘
1: 不是不你几个都打完了意思
0: 嗯嗯嗯嗯打几个应该是要一个深沉一点的意思呢
1: 啊对啊、哦、对啊对啊上当的一个意思、
0: 对对对、大姑娘晓得、啊，你是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微信公众号宇宙广播啊。接下来如果你等等，宇宙要改给上网咨询些啊。
1: 我也是。
2: 江水户籍，
3: 正日几岁？
2: 万户瓦用，
3: 八省三户。
2: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不
4: 熬过几生。
5: 宇宙抗疫大会在让你举办连人连楼，讲给比你地雷。宇宙抗疫大会，每个抗疫大会的时间在比你写给估计几阵啊，一起一把都来忙。帮瑞布比你写与人无你开始让谁给上批级预计入分时之月中可每个抗疫大会的卧计还要得别的当年方便之日月中带比你写别日就无面来一类可日内动的在裤子挫伤往户局部该最过路的当冷雨月天越大以放倒的姿态买样日内的见

0: 可世界动眼多和立即浮动王们的称你时间从长中网要和的门嘎大师我太懂高级让论梦用脚动腿啊找恭喜称穷来的可预脚动眼比你早能够咋个偶遇大的错伤错你马上你帮助与火早要之外这次类预脚错为了可七年西国动意哇可F预脚就此我 每个康伟达我给我家是我比你先那个自由的一夜可与该嘎可与往户可与事务活塞的那你义务冲腾可让角色娘子的里在世界古盖的火那个计划过程一家预就康伟达我每个康伟达我给我咋能做动我比你先你找给可娘我无忧中苦于日我无无比你先得别走了个一国 一讲预兄的正义预该上当女差囊中上可养药日娃生日的几岁有通冷顾客告急与红锅石秀枪子差你预立点若黑将去列娃的错呢顾客的货呢养得在你养成一个一代一在中的西蒙得色差你家主正孤手若放下不住西在中 在日你找科语一副玉立的户内都扒开立动的上当女差你对讲正在奥义大的一面孤手日的铺及一讲你遇到大致用力最多的PFC黑红的本的去过给个本的车用的是江红裤子在我的宇宙最热子的日子你户写场的在楼建屋PFC红的之中 我一个个值得一将具备的你查列巴得特且大洋桑榆黑制作的能力任务黑红的左边这人可去考给一个作业目过这我中改黑红的户籍给个一你长得预就你本在家取物要塞可查你的一个自筹西瑶借阳路的江红永大玉江的当红的里立子吃你 脚动找给在日的中体裤子黑拉的当与上冷不及吃你绑腿吃你在一里个里中作样的拍特江红裤子你娃起头走几列擦你里斜腿里蒙来自白有沙在斗里个先来给红的脚样洗 这就约预就是上当女查你里的办公室来搞的也得是女王预是上当女查你居一公你张古贼一将他的一百二十的菜艺东北张吉八王子在列顶楼过去的一往行李阿给开门翁给人最大列楼列楼你预就为累接在以上当女查你居一插在切过列起列八亿预人当女能与做大我母导致列八亿意义 上涨的上当女坐姿一棒来嘛欠我在四脚大裤子公家可一些行那的至于公家我母要不我意义以及一层你苦骨之骨的一个几波骨上据我这只之外一讲的我女就是出动要谁个成你苦骨六万年护持在这个些苦骨之余以外可与就是苦骨之余以外的这只植物六月正他在这当次你抬去给生父之外公布在我们大 之中正他生父受制鲁能与教成你苦骨之外一波谁过大屋谁与过通大屋称呼大屋的当五个各我苦你自高几波五个日节让公子能为了男女可自随中上的当与教上香差你给以你苦得正式来我给个之外你不上香差你可登记的之类正中找理解退俗各苦子可上差你上得永远给与教六讲 这将这个些新闻通货不列能连五年的这个取口蒙巴波达预就三代教嘎给娃们吃你人工在许之中啊上涨你老嘎富裕通过在沙嘎在许个手记得预些八王子不定的得物子预就来自白有谁在取口给蒙巴年达的一百三楼盖棒腿碰巴去黑个局长只有做大
1: 给比在许给碰吧你付给自然的字或者物多的当给菜的要塞餐饮及许预就在这给都女将这类这将给了你预就是西北主自由语义去靠蒙吧嘎腿白有自在再来一个蒙大动态归类告及日语移动放了正中给五个太细五年家日子碰吧电热可将用用自身差距百五的当自得以太护具吧具得百胸或我你六的若增差负的上百自阳的自律 待机都得给走嘞此你叠在碰把之仇养得此你约得公提吧别是一个日子碰把去黑拜对个对生预就谁热给该这比谁对这样啊农历农村部农差棚在里预预中上公布连冷连冷年的夜配预该孟得要上农差棚的梦路结果三年要你应该差棚在许之中预就是日语买在法嘎 不一样梦在此的母语预教已将来自白有人该预该梦得要上农差棚木在张给买在这区现在我们预教日语日给中西部
0: 费用过五要的等于发家桌子你是多的农你这只差你若要来行要交给桌子类似可非一刀给差你剧目整改你桌子名字打得沙巴沙在布地沙共穷靠给你是写书写诗收地写中故事农语背部牛高格冷话呢，日语买的手册专业作者的发家语种别种户写茶日话我母，日话呢与写的一个手册里的语种别种户日话我母。这样啊，日家的介绍用买语用来的刻板，无用地雷宇宙的才五日我母拍特木头正式站在一个使用用高头。走这个现在是五角大男女共争的家鸡拍特我母，那么该木头的使用用别自家连的八马七五弗雷湖的制作的遇上买它百几通的正式点通为上一部的寓意宇宙冷国男女自用自筹设施体系要我的一生区域地雷作用遇等生活可克生给你一个三万西国大国呢放心来高兴。

0: 酒喝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母亲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露子面，
1: 杀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宇宙。
6: 全娘晓得美丽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九，
1: 我是阿仁。
6: 自己卫生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的王大奎女儿奎站到货币站到了呀。大吉嘎啦你是承担责任。
1: 对。
6: 啊。
1: 要我们看是被我很累嘎的。
6: 自己。
1: 大吉嘎大吉嘎
6: 的呀，你们打了那一个故意思。
1: 哎是是是，当时把你陪着过来我你过跟我听啊，给要了总大吉嘎大姑娘看等。要火烧白骨
6: 啊！懂吧，懂吧，懂吧。好啊，接下来问你啥国语叫啊？
1: 嗯哼，
6: 浙江的，你要这个学本地语的女子，还买个黑鱼啊？你又可以吃呀？你俩学哪个？要哪个都可以捞几个鱼。老阿你呢？蜗牛，我你宇宙给蜗牛在大姑娘下头是非要猛的啊！刚明早过年，给了呀，有修改啊，修本意语给男子给个黑黑黑嘛，要给那个上司给个摸得嘛，那这个牛啊牛吧，那自然要是给了意见呐。
1: 啊，
6: 我得给抓那是个，都死都没给弄一个，都蜗牛啊，都叭叭叭叭叭，修改死了那铁死铁死铁死，几米啊子都死都给。
1: 因为男子给有个都蜗牛给以前给修呢是还要猛吃嘛，那个。
6: 但是概念不是一个非普通的那个一个红烧啊，概念是靠自家找水泡的那个一个熟悉的那个一个黑洞，锁鲜啊，我你那个一个茄子对吧？我大姑娘吃呀，锁住鲜味呢。
1: 对对对对对对。
6: 有如果你第一口给最合吃的，给就没得呀，给熟烂了。那上个话给个蜗牛啊，上半拉一黑壳，有呀，脏方独面。
1: 这个
6: 送来，哎，这个送来个，送来个，还个需要个加口的嘛？给你们讲过杭州个边疆户个吃了一个工资啊，卡手一只户的鱼啊，鱼个锅盖的火。
1: 有如果你就讲呀，卡让我跟每日个西顿上够。
6: 以这几讲啊，鱼些那一个肉腿啊，可以要的，大姑娘给差注意买。
1: 啊，这帮有个盖有个盖有个手头的。
6: 对对对，杭州
1: 我你过吧，那累那么人，我你往三吃的都晓得。吃又吃个剩西。
6: 要了那位那个，哎，就你好。啊，徐总，别人提过呢，提过就你分了啊，是吧？再还给俺爷公司给负责人啊，给又是一个俺爷给哪给我哪过，要啊，我俺爷给特别要一种我讲给啊给谁收谁收
1: 谁收哎，我给俺谁，
6: 我给俺谁，你吃哪个上讲我给么是吧？
1: 给你屋里那块钱，我要找亲戚的嘛，我爷晓得呢，给我爷要吃哪个当官那把俺儿子
6: 当
1: 一等
6: 一等呀，讲我讲
1: 我
6: 的，
1: 但是
6: 结果给伢子碰了一锅，完了还给芝麻稀，给外放搞。
1: 哦，
6: 放假了没吃了，可以有如果俺谁负责合吃，
1: 有人把俺儿子的分手的，
6: 那上锅给个学哈学，那锅给改做瓦匠对面学的背了啊，给个啊不给女的给改上头一买上位，最后给找不子改做日一给俺谁
1: 啊
6: 马戏外给喝嘞，
1: 马戏喝海洋节，马戏喝固定的马吃，
6: 是是，那上锅呢，那家给来给改女的啊，给是太爷改做等大谁给改背了啊。遇见这个视角里呢，
1: 嗯，
6: 如果负责光主要我这个不拉伊，陪着光给你当打是给你讲，给你当啊和给你讲啊。
1: 有如果能给你不
6: 给你，不给你，但正经的找去做你啊。反正有如果陪着光给你话，要过鸭子过要冷是给 该古仔鸡嘞，还该等大鸡问题，给嘞还要还该被书记嘞火鱼啊！陪着个长大的铁锅，这个我个养在了，这个充满一次一个红白的一个狗腿多种
1: 哦，
6: 个阔几个角度啊，阔了大以后呢，个修别锅几个叫瓦匠我们哎，鱼上几个裂裂几个跌波啊，反正给个。那你做火车，你要是陪着我，你要是估计一个做等大的问题，该做火车不拉自己个老子不拉个个王员的个个考官啊和阿三啊和跨学不拉个啊不拉个啊，是西差不多的
1: 啊。
6: 陪着我这个娃要那个个王员啊去死老妖，第一个是个又要扩了的做和本地司机那个个。
1: 该是啥的？该么是木一
6: 蹦对，对于给瓦匠的可以哈个，我要卡手给找了的这个浆纸给个肉腿。
1: 有如果在这个他不动一次了呢？
6: 对是吧？要不给你伢子，伢子个弄到我过来一个动的嘛，给你把
1: 电视一声
6: 了，啊把电视一声。
1: 我晓得你电视能晓得，如果你的东西都叫来给我补补的，
6: 对，
1: 我们给忘了的
6: 嘛，你。还是先给伢库伯改做我的个鱼种。
1: 有一个给当我家儿子哦，一个没给当过一回，我要忘了名我呢。不稀我们的，
6: 还
1: 是给衣服那个头部，头部给商量我了啊，
6: 对对对，那三个字
1: 一个叫，一次啊，蛮稀有没有的吧？
6: 本意是一等啊，那个他做来了，给阿咪工作人员，工作人员飞鱼卡给手头，鱼让给给成脚放假，阿咪鱼接一张本一张鱼，让给给火色呀做来的给给泡沫洗多种。哦，该又是给个列里啊，这个点播点哪次？该送话的大姑娘小吴多久？
1: 嗯，
6: 那个给个哎个又是个那个行动那位姑爷个哦，给个阿叔。阿叔能不拉了呀？但是咋能够说？结果几个字哎呀，又是可可连里几个字头设施，就当几个时段可以找到几类鱼。
1: 哦，懂吧？又是个你，如果你给叫那连。列入给叫那功能好的时候，有时候你跟我们不拉了要，有时候给我你现在给人摸摸拉一摸的嘛。
6: 是是是。
1: 然后毕竟是不一直给当摸拉一个时候呢，当如果你给列个鱼都控制的好，给当一直爱吃的当。
6: 对，陪着黑麦要一个列库，给个咋弄呢？要一个啊大功率给那个啊给手啊手动手速冻的。
1: 手动。
6: 手动啊，给可以在一张那猎物搂在头，倒定数拉了的。放点倒动来了，那个要我。
1: 如果你手动可以做到冷物捞在那个时候，盖鱼袋又是稀稀的。
6: 你咋个呢？给结果伢子个要盖着子鱼给我，你给可以送了，对吧？盖的吧。
1: 鱼袋可以啊。
6: 对，要不盖你三女王那个呢？一配的啊，王员要是个获得意大利，他行都能说黑娃给个卡五次，吃了要你哎。那个等大姨找你等吧。
1: 该我跟你说，你其实根本是练，你那屋那个本事，我跟你说，你练动
6: 一门，在不
1: 远。在几头？
6: 啊，我也是慢慢的弄的，几乎是接手的。
1: 那我当我在几头一样练起来吧。
6: 在是。
1: 我你本事的么子可以扩给你这个，亚马康的要切过一年一门。
6: 对的，反正反正那个给个我你我我给个，因为遇见那个我我是越来越要猛吃嘛。那三个给都给那个是大西巴虎，咋能点给喝给我我可以送的一。这啊，陕西的黑椒脚腿
1: 啊，陕西
6: 陕西的脚腿呢？
1: 那个到底是我们军人当军人，一看你当我们是沿海的，你不是江黑的吗？
6: 对。
1: 干冷娃给你当，你去黑的是干是别国计较的。你我们当过第一窑，你要木军用，你要不只给当陕西，干嘛呢？所以我们固定越来越高。
6: 要哪个国以内一江是陕西，西陕西吧？
1: 给往给留了的，那个跟俺谁来比我？俺谁来
6: 比？俺谁不是
1: 那个五六五头，知道吧？干冷娃给你，我妈妈把俺儿子有你个马戏子买了固定马。
6: 是
1: 那三个子鱼之后，一个是摸蜥蜴，
6: 对，
1: 另外该个是解冻。
6: 那个我你反正又是个猎猎的，该子鱼越来越好吃啊，和该猎猎的该叫啊该勇士的该豆浆啊是越来越果吃，越来越鱼吃。
1: 那这些来我你不过吧？我带了一当个木叶当个冻的，那个是永居。
6: 对，那三个那个可以送的给鱼给插注意嘛哈，给都给那张稀有的我你预就给该我鱼啊，反正我讲黑类我讲。属西之路啊，可以扶头去找水上大姑娘带我西格格的日牙的雷嘎。
1: 带西。
6: 今天我们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西。
5: 玉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4: 玉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歌舞让西。
5: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宇宙家俱部宇宙的声音。
6: 啊，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合同，是。
6: 宇宙这个待会要啥要是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头水呢？
2: 杨我给了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

0: 呼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1: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2: 给你，你过得看我。
3: 马赫考我西哎。
4: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我。
3: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4: 哪里不满意？总体来讲，我别个满意。
5: 俘虏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谢。所有的人工赛吧卡路拜戏，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6: 啥城市秀和红过
0: 玉酒日盖和得火，
6: 用古腰盖女子过
0: 啥冷不不马奔波，
6: 母称阿朵啥红阔，
0: 马腰不知数我错，
6: 东头不本黑死脱，
0: 女子无在猛奔躲，
6: 错女可黑马无过，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女的爱婆，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此得猛羞弱，
6: 他用罗杰王猛者，
0: 人有就是猛之国，
6: 猛以女子非用过，
0: 娃子发过沃托，
6: 过不的得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7: 绝对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2: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7: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8: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8: 黑你空果果吃
0: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8: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鱼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9: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阳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10: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1: 你好听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由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山东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斯文在之一条文物主题游径一场文化遗产之样
1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1: 听朋友主题游径是现在炙手可热的旅游新概念它是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主干以特定主题为主线将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打造集中展示专题历史文化的旅游线路当主题游径与儒家文化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咁唔单止系每一块砖瓦都喺度诉说古老往事嘅孔庙、孔府同孔林，亦唔单止系气势磅礴、庄重典雅、风格现代嘅弥山胜景、孔子博物馆

0: 趁住呢条游径，我哋可以穿越时空，探源文明，触摸跨越千年嘅历史，感知当今时代嘅脉动。节目上半时段，我哋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齐踏上呢条文物主题游径，共赴一场文化遗产之约。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刘竹冰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就是儒家文物主题游径的规划和推广。山东是孔子故乡，有儒家文化遗产110多处，孔府旧藏、孔府档案弥足珍贵。世界文化遗产曲阜孔府、孔庙、孔林闻名中外。刘竹冰看来，将儒家文化遗产串联起身，打造文物主题游径，操作性强，意义重大。不单止可以令游客在旅行中感悟中华文明和儒家思想，更有助于阐述儒家文物资源所蕴含的思想和当代价值。
1: 咱们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作为文化的载体啊，儒家文物当中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精华。
0: 他说，我们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作为文化的载体，儒家文物当中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精华。它是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桥梁。儒家文物主题游径是将分散在齐鲁大地上的好像珍珠一样的儒家文物遗产串联起身，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历史，树立自信，培养文化认同，建设精神家园。通过精心地组织策划，使得这一条主题游径成为理解传承与创新之间关系的一条捷径，成为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的一个途径。曲阜孔府、孔庙、孔林统称三孔，1994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丰厚的文化积淀令这里一到节假日就成为全国各地青少年研学游的重要打卡地。
2: 他是从上海来的，我是从辽宁大连来的，
3: 所以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0: 三孔之一的孔庙曾经是孔子故居，至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怎样令沉睡的古建筑成为儒家文化活的画本？当地利用场地巧妙组织起一系列体验活动，让古今亦可以同频。
4: 在印章上刻了什么字，印出来就是什么字。
0: 他说，在印章上刻了什么字，印出来就是什么字。在我真正动手去做了这个印章之后，我对诚信的理解更深了。儒家文物主题游径的主题是斯文在之，这个是一个源自《论语》子罕的成语，意思是文化和知识掌握在自己手中。刘竹冰对这四个字有着更深的理解。
1: 这四个字啊，直到今天还悬挂在孔庙大成殿上，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就在这里。
0: 他说，四个字直到今日仍悬挂在孔庙大成殿上，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就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2500多年前孔子的使命担当和文化自信。刘竹冰和同事们以孔子及早期儒家思想的传承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相关历史研究，明确总体主题定位，将斯文在之儒家文物主题游径划分为三大板块。
1: 第一个叫礼乐寻根，阐释孔子思想的来源。
0: 他说，第一个叫礼乐寻根，阐释孔子思想的来源，探寻中华文明的根脉。第二个叫做齐鲁圣迹，追寻圣人足迹，来感受儒家文化如何为传统文化铸魂。第三个板块叫诸事留韵，孔门后学源歌不绝，传承发展中华文明。这三个板块如果

0: 统文化当中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表现出来，将蕴含在经典当中、文物当中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传达给广大民众。记者表示，通俗一些理解，譬如说一个游客以前去曲阜可能就是去三孔看一下，现在可能再去孔子博物馆看一下，他想更多地去了解一些儒家文化的和孔子有关的，不理是自然的景观定是人文的景观，但是感觉没有一个清晰的路径，一个向导去指引着他到底应该怎样去。但是我们这样一个文物主题游径，就可以帮他规划好这样一个串珠成链的线路。他到了曲阜之后，甚至到了山东之后，可以按图索骥去走进他所喜欢的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个旅游链条当中。
1: 是这样的，孔子思想的来源，孔子一生的行迹，孔子他的后学后代的思想家们如何发展孔子思想。
0: 刘竹冰讲是这样的，我们将孔子思想的来源、孔子一生的行迹、孔子他的后学后代的思想家们怎样发展孔子思想，将这条线索通过儒家文物主题有机地建设组织起身，那就便于游客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或者根据自己事前在家的准备，我需要重点了解哪些内容呢？他心里边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有一条非常明确的线索，有助于他离山东到曲阜到泰山，包括到淄博，来感受齐鲁文化，感受儒家文化。为了令更多的一日游变成过夜游，2024年初曲阜提出更大力度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培育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古城墙做幕布，上演 3D 灯光秀，古老青砖点缀红灯笼，流光溢彩里边闪烁历史光芒。文化夜游令非遗文创、特色小食、街头演艺等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
2: 原来我们这条街上到下午五点就没有什么人来了。
0: 汉服店店主话：原先我哋呢条街到下午五点就冇咩人嚟啦，我哋一般好早就关门噶啦。而家从早到晚一直有顾客预约，而家忙到不可开交。
1: 这些年啊，就是曲阜对于儒家文化这些遗产的保护、挖掘和利用啊，其实一直在做努力。
0: 刘竹冰讲，呢几年是曲阜对儒家文化呢啲遗产的保护、挖掘同利用，其实一直喺度做努力。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从来唔只是书斋里边嘅学问，既要追寻理论研究嘅登峰，更要重视推广普及的落地。只有将登峰和落地两项工作都做好，两条腿走路，我们才能够行稳致远。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山东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斯文在之，一条文物主题游径，一场文化遗产之约。下面我哋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嚟广西台提供嘅录音报道，成千年非遗让南斯文化。
3: 红衣，红衣，喂喂。
4: 爸爸，我给你换个秘密。
3: 什么秘密啊？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你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广西藤县的街头乡村，每逢重大节庆或者重要场合，一场场精彩绝伦的狮舞表演总能吸引无数观众驻足。藤县狮舞这一极具地方特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雄壮的舞姿、激昂的鼓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当地人民心中的骄傲，更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与情感。在历史的长河中风起云涌，藤县狮舞历久弥新，新老舞狮者们正携手续写着属于藤县狮舞的新的辉煌篇章。节目下半时段开始，我们跟随广西台一起去了解南狮文化。藤县狮舞形成于唐朝年间，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于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表演形式主要是彩青和高桩表演，表演者通常两人合舞一个狮子，借助道具的设计展现出山、岭、岩、溪、涧、索、桥、水等大自然景物，通过在庄阵上跳跃、腾飞等各种高难惊险动作，表现狮子的起、怒、坠、落、醒、动、静、惊、疑、猛等神态，反映狮子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勇敢向前的精神，及其最终采青成功的喜悦，从而将舞狮艺术推向拟人化的励志教育，将杂技、武术、技巧、舞蹈等技术融于狮艺之中，将狮子的各种神态、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给观众以力与美的艺术享受。广西藤县狮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藤县龙狮运动协会副会长邓斌光讲：
2: 如果是你想表达出狮子的内心世界，你一定要很逼真展现出来。
1: 他说，如果是你想表达出狮子的内心世界，你一定要很逼真展现出来，才能够更加吸引观众的眼球，在比赛当中就会得到评委的认可、专家的肯定，你才会得到更高的分数。然而想要逼真展现出狮子的各种神态并不容易。邓斌光说，想要狮舞

0: 的造型和动作更加灵动，离不开日常对生活的细致观察。
1: 以前是没有太多机会到国外比赛。
0: 他说以前是没有太多机会去国外比赛，然后我们是只能够模仿那个动物，那些猫猫狗狗，它的神态，它的动态。我们去逗那些小狗或者小猫，看它的神态，它会跟你玩，譬如它的脚会动，它有阵时会打滚，我们就模仿它的神态，融入我们的醒思套路里面。不断地模仿，反复地练习，只有这样，动作才能够接近完美。生活中经常发生小意外成就小美好的故事。邓斌光说，舞狮训练亦都是这样，有阵时一次训练中的失误，却能够成就一个获得满堂彩的高分动作。
1: 平时呢，在训练过程中，有时候失误误打误撞会创造出意想不到那个难度动作。
0: 他说我们平时在训练过程中有阵时失误，误打误撞会创造出意想不到的那个难度动作。譬如说在梅花桩上面打滑，打滑人的本能反应，你捉到譬如那个柱，抱住那个柱，都尽可能等自己保持稳定，然后无意中拿两只脚一撑，那个柱反弹下来，这个时候哇，这个动作好啊。我们后面有了就是 1.5 米上桩，以前的桩全部都是 0.3、0.5 米的，要 1.5 米，如果是单靠过人跳的话，是很难跳上去的，然后我们是以力借力。狮舞想要舞得精彩，除了需要灵动的舞步，一个精美全神的狮头亦尤为重要。醒狮狮头的制作需经扎、扑、画、装等步骤，融合了绑扎、弧弓、着色、图案、装饰等多种工艺，用料均以棕篾、砂纸、纱布、木棒、胶丝或者麻丝为主，再附以颜料或制而成。各种型号狮头的重量不同，用来制作的材料及绘画的颜料亦都不同，但所用竹料都必须经过选、破、修、浸、晾等工序。醒狮狮头强调造型和色彩，手艺人需要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以及扎实纯熟的工艺基础，才能够制作出栩栩如生的狮头。
1: 这个扎做都是纯手工啊，扎做的手艺。
0: 竹小恒讲，这个扎做都是纯手工，因为比较少人学这样东西，很烦躁的扎这个，所以讲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很难很难，有些都不愿意学。不愿意学亦反映了藤院狮舞目前发展遭遇的困境。尽管藤院狮舞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但它的发展亦面临着不少挑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到城市工作，狮舞的传承面临断层的风险。另外，现代娱乐形式的多样化亦对传统狮舞造成一定的冲击，很多年轻人对这一股老艺术失去了兴趣。邓斌光感慨地说，20年前，藤院狮舞曾一度走上巅峰。2004年7月，在马来西亚第六届云顶世界狮王争霸战鸣锣开赛，圈州武术醒狮队以一系列清奇高难度动作夺得东方狮王美誉，第一次将中国舞狮队的名刻在云顶杯上，而邓斌光正是当时夺冠队伍的狮头。
1: 马来西亚西亚的云顶世界狮王争霸赛是舞狮人的梦想。
0: 他说马来西亚的云顶世界狮王争霸赛是舞狮人的梦想最高平台，如果你能够参加，就算无缘进入前三甲，你亦都无悔。为了让藤院舞狮再现昔日荣光，邓斌光退役不退休， 積極投身到藤原。

0: 阮师母的传承和发扬工作中，他成立公司，通过新建舞狮训练基地、推行非遗进校等措施，大力推广舞狮运动，培育舞狮生源，让古老的藤院舞狮焕发出新的光彩。
1: 我们有很多师兄弟，有些成家立业，有些去其他的地方发展。
0: 他说我们有很多师兄弟，有些成家立业，有些去其他的地方发展，去香港、深圳、佛山、上海、福建的都有。后来我们有一个想法，大家年纪大了，现在跳不到梅花桩了，不如大家探讨一下，回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根，成立一个有关舞狮的公司，去将这件舞狮传承的事一起做下去。目前邓斌光的公司和藤院中等专业学校共同协办，开设了舞狮训练、龙狮扎作艺术教学班。教学班已培养超过500名舞狮人才，得到广西教育厅等多个部门的支持与鼓舞。通过这些努力，藤院师母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同时，梧州市藤院狮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仲投资200多万元人民币建设龙狮扎作艺术馆，让学员在学习舞狮竞技之余的同时，学习龙狮扎作及相关龙狮产品的制造，学一门过硬的手艺，可以做到退役而不退休。
1: 藤县中专是全国唯一一个有舞狮专科班的。
0: 他说藤院中专是全国唯一一个有舞狮专科班的，然后政府非常支持龙狮文化的发展。他不单止打造一个狮舞的平台，每年都有舞狮赛事在我们藤院举行，然后政府亦有一定的资金扶持，形成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譬如舞狮进校园项目，我们有教练团队去教各个学校或者去各乡村镇去发展舞狮文化，令更多人了解舞狮、知道舞狮、爱上舞狮。藤院狮舞这一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民间艺术，承载着藤院人民的精神与情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尽管面临种种挑战，但藤院狮舞始终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藤院狮舞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我们有理由期待藤院狮舞在未来能够继续传承和发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广西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成千年非遗杨南狮文化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夏日有清欢，竹风吹荷香，蝉鸣凉风来，雨打芭蕉凉。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曾讲，夏天最令人欢喜，太阳火辣辣照射落嚟嘅夏日午后，着一条短裤，边听摇滚边饮啤酒，简直美到天上去。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齐喺夏日嘅音乐中，感受作家笔下大自然嘅美好。

中国文学家桂善林的荷花是那个他花了三四年种出来的荷塘，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徘徊静坐闻花香，一家人的时候可以在石头上透凉，看银光洒在荷花上。中国现代作家教育家叶圣陶的荷花是清晨奔向公园的动力，他可以站在那个白荷塘边上，在荷叶挨挨仔仔，想象着自己亦身着白色的衣裳，在阳光里边起舞，听蜻蜓讲话，听小鱼讲梦。无论乜嘢心事，无论几多苦闷，落到荷塘里边就成咗一圈涟漪，慢慢淡去。

中国台湾女作家三毛听过的蝉鸣是夏天的绝句，音色优美，节律明朗。它不是唐诗宋词这样的诗，而是蝉对夏天的热爱，是一首抒情诗。中国作家简征的蝉鸣是在黄昏时边散步边听的，一阵如行云流水，一阵如惊涛拍岸，突然他们戛然而止，又此起彼伏，在星星蝉鸣里边，自己原先紧紧揸住的愁绪仿佛亦被一并带走了了。但是生活在大城市的我们经常都太忙碌了，忙到同美的事物擦身而过都不知不觉。简征感叹话，听听亲朋好友的倾诉，这个是我们常有的经验，聆听万物的倾诉，对我们而言亦非难事，不是吗？夏天的声音如蝉鸣，如蛙叫，如虫鸣，皆是人间绝唱，倾听就已是美好。

中国作家刘墉的芭蕉，是夏日的午后，母亲在椅上缝衫，收音机里边播住歌，院里头的芭蕉逆着光，透明得好似翡翠一样。清代文人蒋坦的芭蕉是辗转未眠的晚黑，屋外的雨打芭蕉，淅淅沥沥听了一晚。他写道：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萧萧，晚也萧萧，开门看雨，一片蕉声。有芭蕉的地方就有阴凉，有阴凉的地方心也清凉。

中国当代作家林清源曾拥抱过竹峰，那个是稻田深处的竹林，似天风海雨般悦耳动听。风是指挥家，竹是乐器，竹叶与竹叶间的空隙就是演奏家。被雨水打湿的竹，被风一吹，互相摩擦，如笛声清脆。风穿过满天摇动的竹叶间隙，成了和音。

夏天的雨，认认真真地听，就似聆听打击乐。低音大鼓、定音鼓、木琴、响葫芦等各种乐器的音色明晰可辨，还同远方群聚的雨声层层交叠，构成更盛大的音响世界。身边的一切仿佛消失不见，自己好似被雨水冲刷住，似奔跑的孩童一样的快乐，不在意人的眼光，不在意世俗定义的成功。或者夏天的雨就是一曲音乐。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讲，在夏天我们吃绿豆、土、樱桃和甜瓜，在各种意义上都漫长且愉快，日子发出声响。对晓婷来讲，竹风、荷香、蝉鸣、芭蕉、夏雨是我眼中夏天的清欢。对你来讲，夏天是怎样的呢？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他们每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竹林七贤是走途狂士，放浪不羁的刘伶。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方情思之，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丹墨小言，不忘交游，与阮籍溪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六车，携一壶酒，使人何插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谓仍害如此。出自《晋书·刘伶传》。在讲究门第的年代，他却出生寒门；在追求肤白貌美的时代，他却容貌甚陋。在仕途上，他毫无建树，甚至可以说是颇为凄惨。而文学上呢，他留下的作品亦是屈指可数，唯有《走得仲》和《北望客舍》。他的一生最真实，亦最放浪不羁。他堪称魏晋名士中的一朵奇葩，他就是竹林七贤之一，嗜酒如命，有最后之称的刘伶。刘伶字伯伦，与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同是沛国人。都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刘伶似乎有一啲水土不服。据记载，刘邦身材高大，五官立体，高鼻梁，美须艳，而刘伶呢 用晋书当中的说话来讲，就是身长六尺，容貌甚陋，即是身材矮小，容貌奇丑无比。不只是这样，在十分之注重门第的魏晋南北朝，刘伶却是一介寒门，毫无背景。一个人的出身和容貌是先天的，但命运呢却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改变。但是在以貌取人、以门第取人的魏晋南北朝，容貌甚陋、出身寒门的刘伶想要改变命运，谈何容易啊？只是容貌这一条，想下即使是被王夫之闹为寡廉鲜耻、贪慕骄奢的潘安，在当时都能够受到人们的追捧，摘果迎车。由此观之，容貌在当时是几咁重要啊！相反，我哋可以想象，相貌丑陋的刘伶，佢面临的压力又是何等之大。而且刘伶冇政治敏锐性，在黄蓉幕下做参军的时候参与对策，只有佢不知深浅咁话要无为而治。如果是咁样嘅话，司马氏仲散咩位尊咩权呢？啲门阀大族又点样嚟掠取财富呢？喺当权者睇嚟，刘伶嘅谂法唔止天真不合时宜，仲隐隐有住反叛之心。毫无悬念，刘伶被罢官啦。而与刘伶一起参加对策嘅其他人都升咗官。你唔系话无为而治咩？咁罢黜你嘅理由就俾出一个无所作为啦。自此，参军成了刘伶的仕途上最高的职位。从此之后，他亦再未出仕。刘伶当真是不了解当权者的想法吗？当然不是。方情施子的刘伶，他只是不想趋炎附势，更不想讲违心的说话。皇权更替，周礼俱废，世道失序，社会动荡，国不似国。底层人民苦不堪言，门阀豪族却斗富争奇，哪一件事不是时刻在眼前发生的呢？在刘伶看来，这一切的不正常，正是当权者欲望太多，对权力与财富毫无节制的追求所造成的。既然连自己都管不好，那就不要多事地去管其他人啦。于是他就提出了无为而治了。但是他的主张都还未讲出口，就已经注定是一个悲剧结束。对时局不满，却又无力改变，想有所作为，又不甘心随波逐流，感悟人生无奈的刘伶，郁郁于衷，痛苦万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好彩仲有好酒，佢要用酩酊大醉嚟宣泄心中嘅痛苦，获得内心暂时嘅安宁。久而久之，因为酗酒，本来就瘦弱嘅佢就变得骨瘦如柴啦。有一次，刘伶喺一家酒店饮酒，已经有少少醉嘅佢，同一个酒徒争执起身。那个酒徒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竟然掠起衫袖准备打人。刘伶很淡定地拉开自己的衫，露出骨瘦嶙峋的胸脯，慢吞吞地对这个酒徒说：朋友，你看看我的鸡肋，怎经受得住你的拳头啊？听了刘伶的一番自嘲，这个酒徒哈哈一笑就收回了拳头，一场矛盾就这样化解了。而这个就是成语鸡肋专权的出处了。他的妻子很心痛他，担心饮酒伤身，于是就将酒泼了他，砸了酒器，喊着劝他戒酒。刘伶很爽快就答应了，并且还要对天发誓。没想到在发誓的时候，刘伶却说：我天生喜欢饮酒，一次至少要饮一壶，饮五斗酒才可以解除酒瘾。上天，你千祈不要听信妇人之言啊！这个就是病酒求酒的由来。很多人都劝刘伶要少饮一些，他却一直不以为然。他在出行的时候，除了带酒，他还会带一样东西，就是铁锹。他对仆从说： 我死喺边度，你就将我埋喺嗰度啦。

命。放浪形骸的背后，是一颗对人生充满恐惧和无助的悲怆之心，是对生命的一种执着。当时儒学终衰，道义不全，以门佛豪俗，他一边以礼法要求其他人，一边又做着毫无礼义廉耻的事，甚至屡屡发生杀婢女取乐这种惨无人道的事。看到这些，刘伶深感世道艰难，人生何悲。于是呢，他在醉酒的同时，以放浪形骸来无声反抗这个表里不一的社会。《世说新语》里边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刘伶饮酒作乐，觉得着住衫束缚太多，于是干脆除了衫，在房间里边纵情豪饮。有多事的人无意之中看见了这一幕，就讥讽他有伤风化了。刘伶听了之后，不慌不忙地回答：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你怎跑到我的衣服入边来了？我在自己的屋里边饮酒，关你什么事呢？其实刘伶的能力并不差，只是他没有将太多的心思和精力放在写文章之上。他的酒德颂是非常有名的，在这篇文章当中，他塑造了一位放旷不羁、众意所知的大人先生。这位大人先生唯一的爱好就是饮酒，而且到了酒壶不离手的程度。大人先生喜欢饮酒，本来是一件私人的事，何况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却被皇孙公子和晋身处士以有害礼法之名说教指责，好像大人先生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我心自超然，管他是与非。在他们正讲得喜庆的时候，大人先生干脆伸住两腿，枕住酒帽，垫住酒槽，饮住美酒，悠闲地进入了梦乡。好酒对假礼法的蔑视，行为上的放荡不羁，不正是刘伶自身的写照吗？在现实生活当中，刘伶更是好像大人先生一样。据说当时朝廷召他入朝为官，刘伶听讲之后，即刻饮到酩酊大醉，然后脱光衫，一路裸奔到村口去迎接特使。烂醉裸奔确实是有伤风化，是不可以效仿的，但刘伶这些行为的背后更多的是无奈。后人看到的应该是他背后的才华和更高一层的精神世界。哲学大师冯友兰曾经在《论风流》当中讲过，魏晋时代一个真正的名士要有不为外物所扰的超我之心，讲说话要言若子远，对万物怀有同情之心。走得重中的大人先生正是这样的人，现实中的刘伶都是。世说新语曾言，刘伶著走得重，意气所寄，成言也。这是一个朝政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名士辈出的时代。这是一个讲究门第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这是一个人身不由己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性觉醒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既然人情翻覆似波澜，咁世事浮云，又何足问呢？仲不如酌酒自欢，高卧加餐，一醉解千愁，管他春与秋。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为大家介绍《红楼梦》诗词鉴赏。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红楼梦》曲十四首当中的第四首《恨无常》。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当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而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需要退步抽身早。这首曲唱的是贾元春。恨无常表达了一种痛苦深沉的遗憾。无常是佛教哲学的一个概念，讲的是世上一切事物都无一例外地由存在到毁灭，没有永恒存在的东西，人的生命也是如此。后来又编造出勾取人的魂魄的鬼，叫做无常。元春做了皇帝的妃子，贾家成了皇亲国戚，这个是封建社会人们发梦都不敢希冀的荣耀。但是在作者看来，这个亦丝毫无意义。正当你享受荣华的兴头上，突然死就降临了。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将生前贪恋的一切全部抛掉。无常一到，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是皇亲国戚，全部都不留情面，一概玩完。元春到死才明白，富贵和权势是靠不住的。在梦里边劝告父母及早从强争苦夺的名利场当中抽身，免得登高跌重，将来后悔。这个就是自通自对联所讲的身后有余忘缩手的反义，不要忘记缩手。从这首曲的内容看，元妃死的时候可能托梦给她的父母，但是现在高恶的族书却无此情节。第十三回写秦可卿死的时候托梦给凤姐，说我们家黑黑洋洋已将百载，一日躺或落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话，岂不是虚称了一世诗书旧祖？并吩咐凤姐要将祖径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某，将家属亦设于此，因此这些嘢即使是犯罪抄家，亦不会没收入官。就算是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亦有一个退步。如果元春托梦，应该亦都是这一类的内容。恨无常，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当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而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需要退步抽身早。分骨肉，一帆风雨路三千，将骨肉家园齐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怨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路去也莫牵连。这首曲是唱探春的，骨肉是指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分骨肉就是说儿女与父母永远分离。佛教认为人生有八苦，其一是爱别离，就是不得不与亲爱的人们别离。谭春在众姊妹当中结局不是最坏的，她遭遇的是与亲人不能再见的苦痛。以谭春的品貌和才干，尽管是庶出，如果在家族的盛世，亦不会让她远嫁到天边去。她的远嫁一定是在家世没落的时候，出于某一种不得已的原因。谭春本人对她的远嫁都不是那么特别沉痛。从本曲临行前， 告别致意的说话来看，他是想得开看得开的，非常豁达，这个跟他的性格有关。他为人处事刚强决断，颇有男人之风，同时他对贾家这个腐败下去的家族有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在第75回里面，他说我们都是一家子亲骨肉，一个个不似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获奸蚕抄检大观园的时候，谭春亦说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个是古人曾讲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屋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够一败涂地。他看得真是够明白了，这个就是探春的悲愤，亦是作者的悲愤。分骨肉，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怨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路去也莫牵连。乐中悲，襁褓中父母叹相望，纵居那尔罗松，谁知娇养。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词祭月光风耀玉堂，诗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儿时坎坷形状。终究是云散高堂，水枯湘江，这是尘寰中萧长素应得，何必枉悲伤。这首曲是唱湘云的。乐中悲是说荣华富贵中潜伏住危机，欢乐中潜藏住悲哀。湘云是大观园女仔当中个性最活泼的一个，她最大的特点就是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无小儿女那种扭拧姿态。第21回写他睡觉，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子齐空，一弯雪白的膀子撩于被外，睡觉亦带有男仔姿态。宝钗过生日唱戏，凤姐说一个小旦活似某个人，宝钗已经看了出来，一笑不讲，宝玉亦猜到了，但是亦不敢讲。湘云脱口而出，倒似林姐姐的模样，不经意地得罪了宝玉，引起一场有趣的小口角。卢雪庵想说联句的时候，他和宝玉等人烤鹿肉食，宝玉笑他们是一群花子，他则说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回子声亦大食大嚼，回来却是感心受口。看他的言谈举止是几咁潇洒豪放，至于饮醉酒瞓在卓药花丛里边瞓大觉，更是美谈。诗词作得亦好，才华唔喺薛林之下。湘云同宝玉都是自幼失去父母，寄人篱下，遭遇有相类之处，但是个性却截然不同。黛玉多愁多病，成日哭哭啼啼，湘云却是健康活泼，爱讲爱笑，偏又有一些咬舌，将二哥哥讲成是爱哥哥，让宝玉来取笑。他可能不像宝玉那么早夭，但是等待他的亦决不是美好的生活。乐中悲，襁褓中父母叹相望，纵居那尔罗松，谁知娇养。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 好一词，祭月光风耀玉堂，诗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儿时坎坷形状。中九是云散高堂，水枯湘江，这是尘寰中萧掌数应得，何必枉悲伤。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朱姬一见到项少龙，就系啲怪佢咁话：你搞咩鬼呀？咁快就溜翻牧场，咁耐都唔肯出嚟，搞到我啊想揾人倾下偈都冇。小盘啊，即时呢好识做咁，对佢两个话：我仲有事要出去外边行下，母后你陪项太傅倾下偈先啦。讲完之后，好暧昧咁。看着他两个各自几眼，然后就即时走出去。项少龙几乎想将他扯回来，因为他现在最不想的事就是跟朱姬单独相对。朱姬看着他几眼，突然间说：你和不韦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呢？你当日出事回来之后，我就看出你个人呢，硬系有啲嘢咁，而且睇不韦时候嘅眼神亦都好奇怪。我太清楚不韦啦，为求成功不择手段。当年将我送俾大王就系最好嘅例子啦。白日先对我话要同我永不分离，晚上我就完全属于另一个男人啦。唉，少龙。你会不会怪我恩怨不分呢？这句说话只有项少龙才听得明白，因为现在朱姬、小盘和吕不韦三个人的命运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大家都挂了钩。吕不韦固自然要依靠朱姬和小盘这个皇位的继承者名正言顺地总揽朝政，但是朱姬两母子亦都要靠吕不韦来对抗秦国国内反对他们母子的大臣众将，更加因为小盘呢是吕不韦的私生子的谣言现在正是满天乱飞。如果朱姬这个时候落手诛除了吕不韦，由于他两母子在秦国朝廷根基薄弱，没了吕不韦，小盘又未正式登上帝位，他两母子的地位就非常危险，随时都会被人推翻。项少龙耷低头说：我怎会怪太后呢？你还记不记得我离开邯郸乌家堡的时候，曾经对乌老爷说过，只要我朱姬一日还有命，一定可以保到你们乌家荣华富贵。这句说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少龙你放心好了。项少龙听到忍不住心中感动，难得朱姬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还念着旧情。朱姬忽然间说：昨日六公徐仙还有王陵三人联名上奏，册封你为御前的刀骑统领，统率咸阳一万铁骑成卫，负责皇城安全。因为不韦的反对不了了之，我又未知你的心意，所以不敢坚持。估不到秦国军方最有权势的三个人都这么支持你。少龙啊，你不可以再匿埋的了，我和小正都要靠你在身边的。项少龙听到不禁大感愕然，唔通徐仙佢哋已经收到佢同吕不韦不和嘅消息？朱姬跟住又话：
3: 你呢个人呢，唉，自己唔中意功名利禄就算啦，唔通连乌府嘅存亡都唔摆喺心度咩？
2: 项少龙当然明白佢嘅意思，朱姬言下之意就系如果要喺吕不韦同佢之间做一个选择，就宁愿拣佢。如果他能够代替吕不韦去巩固他两母子的权位，那吕不韦自然就可有可无了。但是他知道吕不韦绝对不会这么容易被推翻，这个早就已经写在中国所有史书上面。 但系自己亦都唔能够咁轻易放弃，于是佢猛然点头话：多谢太后抬爱。朱姬忽然间块面一红，耷低头话：只要你唔将我当成爱人，咁朱姬就心满意足啦。项少龙苦笑住话：我从来都冇将你当成爱人，只不过大王对我恩深义重，我怎可以？朱姬双眼忍唔住露出好幽怨嘅神色，话：人哋唔通日日一时半刻可以忘记佢嘅恩宠咩？嗰日你喺大王临终前讲嘅说话，我都估到啲噶啦。但你千祈唔好话俾我听，我而家仲唔想知道。少龙，希望你体谅下我呢个苦命人啦。项少龙越嚟越发觉朱姬呢个人唔简单，谂起路外，心谂应唔应该再向命运挑战，预先向佢警告呢？就喺呢个时候，门卫忽然间嚟传报话：右相国吕不韦求见太后。项少龙听到几乎要逃之夭夭，哎呀，点会咁冤家路窄嘅呢？有关陆海嘅说话，佢当然就冇办法再讲出嚟啦。

0: 只见呢个时候，一身官服嘅吕不韦神采飞扬、龙行虎步咁行入咗朱姬嘅慈和殿。项少龙即刻起身行礼。吕不韦嘅气魄比以前更犀利啦，双眼扫射咗项少龙一次，微微点头：
1: 好啊，真系高兴又见到少龙啦吓！
0: 虽然只是普普通通一句说话，但是里面藏的意思却是真的好像针那样可以刺亲人的。这句话其实暗暗责备了项少龙不告而别，不将朝廷放在眼内，亦都暗暗讽刺他现在居然还有条命。跟住他才拧转头向朱姬行礼，但是并没有下跪，显然恃着自己和朱姬关系特别，渊源深厚，所以不用当自己下神。吕不韦坐在项少龙对面说：
1: 现在我大秦正值非常时期，无耻之辈蠢蠢欲动，意图不轨。少龙啊，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就留在咸阳了，我或者有用得着你的地方。
0: 项少龙即刻点头应承，心想吕不韦果然懂得玩手段，利用危机做压力，令到朱姬两母子都冇办法唔倚重佢。吕不韦跟着对朱姬话：
1: 少龙同太后倾紧乜嘢？倾得咁高兴啦吓！
0: 正系呢句说话已经显出吕不韦嘅骄横啦。如果论到尊卑上下，佢呢个右丞相边有权力嚟管太后嘅事呢？但系朱姬只系淡然咁话：
2: 我系想问下少龙嘅近况啫嘛。
0: 吕不韦眼中就闪过怒意，冷冷咁话：
1: 少龙，你先退避一阵，我同太后有紧要事商量。
0: 项少龙听到忍唔住心中暗怒，咁样分明向自己摆下马威，暗示佢冇资格参与佢同朱姬嘅密议啫。佢正要退开，朱姬忽然间话：
2: 少龙唔使走，吕相。你怎能够将少龙当成爱人呢？
0: 吕不韦窒一窒，跟住先堆起笑容话：
1: 啊，我怎会将少龙当成爱人呢？只不过他无心朝政，惊住烦亲佢啫。
0: 朱姬就话：
2: 吕相连等一阵嘅耐性都冇咩？究竟有咩大事啊？
0: 呢个时候，吕不韦同项少龙都知道朱姬发紧脾气。而且明显地站在项少龙这一边，吕不韦还未蠢到要讥讽他转头，只要陪笑说：
1: 太后千祈不要见怪，今次老臣觐见太后，正是要举荐一个最适合的人选，担当刀骑统领，好负好皇城安全的重任啊。
0: 那各位，这个刀骑统领啊，其实就是禁卫统领安谷溪以外最接近皇室的职位。咸阳城的防务主要由三大的系统负责，就是守卫皇宫的禁卫军和负责城卫的刀骑刀卫两军，前者是骑兵，后者是步兵。刀骑统领和刀卫统领呢，统合起上来就等于以前项少龙在邯郸城的时候的城守一职，只不过将步兵和骑兵分了开来，步兵人数三万，比骑兵多了三倍。但是如果论荣耀地位，负责骑兵的刀骑统领当然要胜过统领步兵的刀卫将军。朱姬听到冷言说：
2: 吕相不用提任何的人选，我已经决定任用少龙做刀骑统领了。
0: 吕不韦估不到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朱姬在这件事上斩钉截铁，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不禁面色一变，向项少龙望了望：
1: 少龙，你改变主意了吗？
0: 项少龙当然明白朱姬的心态，朱姬这个女人都很犀利，亦都不想永远都活在吕不韦的阴影之下。现在项少龙既然大得军方欢心，有他做刀骑统领，不单可以抗衡吕不韦，使他心存顾忌，不能够不将他两母子放在眼内，
2: 亦都可以通过项少龙维系同军方嘅关系，唔至于最后都要同吕不韦被逼站在同一阵线，毫无转圜余地。项少龙知道吕不韦表面上求先虽然关怀备至咁，其实只系逼自己要佢推掉呢个任命，咁佢就可以振振有词推荐佢心目中嘅人选。而家仲使乜顾忌你啊？大家都开明居马要搞对抗噶啦。于是佢微笑住话：正好似吕尚所讲，我大秦正值非常时期。少龙只好将个人嘅事摆埋一边，勉为其难啦。吕不韦听到，眼中嘅闪过怒色，但系又跟住堆起笑容话：咁就最好啦，难得太后咁赏识你，你千祈唔好令佢失望啊！朱姬跟住话：吕尚，咁仲有乜嘢急事啊？意思即系话，如果冇咩事，你就可以走，唔好阻住佢同项少龙啦。咁吕不韦虽然心中大怒，但系点敢同朱姬冲突呢？而且自己求先嘅说话呢，亦都有啲过火。于是裴少话：齐相田丹、楚国嘅国寇李渊、赵国嘅将军庞暖，佢喺寻日到达咸阳，希望能够喺先王大殡之前向太后同储君问安啊！朱姬冷冷咁话：未亡人孝服在身，有咩好见啊？一切等大王入土为安再讲啦。吕不韦仲系第一次见到朱姬对自己咁唔客气，心知道问题一定出现喺项少龙身上，但系佢一啲都唔露出自己嘅心意，应对几句之后就马上告辞啦。过咗阵，朱姬叹一啖气话：我曾经严命所有睇到你同大王讲嗰句说话嘅人，唔准将呢件事传出去，违令者斩。不韦应该仲未知嘅，多谢太后。少龙，我真系好攰啊！做咗太后，下儿登上咗皇位，咁又点啫？点解我总系唔能够快乐起上身嘅呢？项少龙知道佢咁样讲，其实即系想自己呢去慰藉下佢，叹一啖气话：太后最紧要振作，储君仲要你嘅引导同埋照顾。喺咁嘅情形之下，自己更加唔能够开口提起陆海嘅事。首先你就好难解释，点解你未卜先知，知道个陆海会嚟勾引佢呢？而且一讲咗出嚟，朱姬话：好啊，咁佢唔嚟，不如由你嚟代替啦。咁样，咁自己又点算呢？唉。看来有时历史真的根本都不会改变。朱姬沉默了一阵就说：你要小心一些赵国的庞暖，他是韩征一手提拔出来的人，乃是一个著名的中横家，口若悬河，现在做了邯郸的城守，是廉颇李牧之外赵国最负盛名的将领。他今次来秦国，就是要探查我们的虚实。唉，我真系唔知道不韦有咩居心，而家忽然间又同六国称兄道弟，好似乜嘢事都冇发生过咁。项少龙反而冇将呢个自己都未听过嘅庞暖放喺心头。如果唔系国开同朱姬关系暧昧，唔适宜亲自嚟，应该唔会轮到呢个人嘅。东拉西扯咗几句之后，项少龙啊告辞而去。朱姬虽然不想他这么快走，但是又怕人言，就只好放他走了。刚刚行出了太后寝宫，安谷溪迎上来说：储君要见太傅啊。项少龙跟着他向太子殿那里走过去。安谷溪细细声说：太傅见过储君之后，可不可以到六宫的将军府里打个转呢？项少龙个心头明白咩回事啦，即刻点头应好。安谷溪再冇讲咩说话，就将佢送到太子宫中嘅书房之内，自行离去。小盘呢，
0: 坐喺大

殿之内，面色阴沉。佢叫项少龙坐低之后就话：太傅，我想杀咗吕不韦。项少龙听到大吃一惊：咩事啊？点解你咁谂嘅呢？小盘细细声话：呢个人性格暴戾，唔体念父王嘅恩情，比豺狼仲要阴毒，又以开国功臣自居，仲摆明话我系佢个仔咁嘅格局。呢个人一日唔诛除，我咪使之顺顺利利咁行使军权啊！项少龙本嚟就有意思要联结小盘、李斯、王翦同吕不韦大斗一番。点知小盘嘅想法，比自己仲要行远咗几条街，而家就要铲除吕不韦啦。不禁又使佢犹豫起上嚟。佢话：呢件事，储君你同太后讲过未啊？小盘就话：太后对吕不韦始终都有好深厚嘅关系，同佢讲呢，只俾佢教训一番啫嘛。太傅啊，凭你嘅剑术智计，要杀佢唔系咁难啫嘛。赵牧都被你捉到了。项少龙想起吕不韦手下的管仲邪和莫傲，他心想：你亦太看得起我了。不过说话当然不可以这样说，叹一口气说：问题是，如果骤然杀了他，会有什么后果呢？小盘表现出超越他自己年纪的深思熟虑，很平静地说：所以我首先要任命太傅作为刀骑统领，再拣几人出嚟负责起朝廷重要嘅职务。只要我巩固咗手上嘅皇权，有冇呢个贼仔都唔成问题嘅啫。我就系惊幕后反对，如果佢同吕不韦联手啊，咁我就好难对付啦。储君，你锡你嘅幕后啊嘛？小盘叹一啖气，点一点头。项少龙明白佢嘅心态。这个时候，小盘已经将同尼夫人的感情转移到朱姬的身上。小盘讲得没错，朱姬明知庄襄王是被吕不韦害死的，但是只是被啲颜色佢睇下就算。看来他心里面一定仲是不舍得同吕不韦之间的关系。我比你仲想杀咗佢，善公主就是被佢害死的了。第一日，我哋仲未掌握到强大嘅实力，就绝对唔能够轻举妄动。尤其秦国嘅军方系统复杂，方向难测，又有一班人要拥立成轿嘅。喺咁嘅形势之下，我哋要忍一时之气啊！小盘当堂精神大振，咁样讲，太傅你肯担当刀骑统领呢一个职位咯？我啱啱已经应承咗你母后啦。哎呀，咁有师傅喺身边，我就放心。讲呢句说话嘅时候，佢又好似变翻以前嘅沉闷仔。跟住佢就沉思咁话：太傅，你睇人嘅眼光真系天下无双。李斯先生就系最好嘅例子，佢嘅想法见识都与别不同。向我指出，如果能够把握机会，凭借我大秦嘅强大力量奋勇进取，咁样，不出二十年就可以一统天下，所以我一定不可以放任吕不韦这个狼心狗肺的人把持政局，影响我的春秋大业的。项少龙这个时候才明白，看来李斯对小盘的影响已经非常巨大，自己也很难再当小盘是个不懂事的沉闷仔。在秦国宫廷的气氛感染之下，小盘就脱胎换骨咁变成咗另一个人，将来就系由佢一手建立起强大嘅中国。我仲要等几耐呢？等到储君21岁行加冕典礼嘅时候，咁就系储君发动嘅时刻。呢句说话绝对冇错，因为历史就系咁写噶啦。小盘听到愕然话：咁岂不是我仲要等8年？到时候吕不韦佢个势力又重大，仲难制服。喺呢段时间，我哋可以双管齐下，一方面利用吕不韦去对付想动摇储君皇位嘅人，另一方面呢，我哋要培植储君你自己嘅班底。换言之，就要削弱吕不韦嘅影响力。喺政务上，你可以放手俾吕不韦，任佢点做，但就用。

0: 隋先制衡他，而且尽力笼络军方的将领，坏事等吕不韦去做，而我们就做好人，只要揸紧军权，任你吕不韦有三头六臂，但是最终都飞不出楚军的五指关。所谓唱干子里面出政权，你个千古不移的真理啊！小盘听到成身震一震，唱干子出政权，他想到的枪杆当然是指刀枪的枪杆，而不是自动步枪或者机枪的枪杆。项少龙听到他这样想的时候，哎呀，又责备自己口不择言了，怎能够将以后的说话又搬来当代讲的呢？跟着说，眼前我看楚军可以记住要提拔这两个人，就是王翦、王斌两父子。这两个人是任何君主都梦寐难求的绝对猛将，有他们帮你打天下，使乜惊一个吕不韦啊？咁师傅你呢？我当然会全力帮你啦，但我是外来人，你要巩固秦国的军方，就一定要以他们的人才为主要的力量。小桓皱皱眉头啊，但是现在吕不韦正是捧紧蒙敖，又将他那两个仔蒙武、蒙恬任命为偏将，好跟埋蒙敖南征北讨，我应该怎样应付呢？你这正是吕不韦夹住将我除去的原因之一。如果被蒙敖知道他两个仔都差啲命丧在老贼的奸谋之下，你说他有什么感受啊？蒙武这两兄弟始终都会靠向我们的，你大可以将计就计，重用这两个人，咁亦都可以使吕不韦唔生疑心啊嘛！小盘听完之后好兴奋噶嘛，哎呀，真系冇人比太傅更加厉害噶啦！我知道点做啦。两人商量好啲行事嘅细节之后，项少龙啊咁先离开。一离开咗皇宫，佢即刻即系嚟到六公主嘅府邸，喺内献下人奉上香茶之后，六公微笑住话。听讲你是秦人家后代，不过项姓我在大秦都未听过，不知你是哪一族的人呢？项少龙听到心中叫苦，他说我的姓是由娘亲那里来的，都不知道是什么族了，而至于我父亲是谁呢？阿妈都搞不清，只是知道他是来自大秦的兵士。唉，这个的确是不糊涂将。六公这个奉行大秦主义者的人反而没有怀疑，点一点头啊，赵人之中哪有人生得好像你这么轩昂威武的呢？这种体格连我们大秦里面都百不一见，我最擅长伤人的了，当日第一眼见到你就知道你是个忠义之辈。项少龙这个时候已经摸清他的性格，他心里面暗暗偷笑就说，六公你的眼光真是犀利，什么都瞒你不过的。唉，如果真是什么事我都知道就好了，很多事我都是看漏了，估不到先王居然是这么短命的。唉，项少龙默然坐低，六公突然双眼一瞪，射出很锐利的光芒，但是语调非常平静，说少龙，你和吕不韦究竟是什么关系呢？项少龙都估不到他问得这么直接，一下子就愕然了。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省电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电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电动产物。到海南海口有健身业制作水城乐，伊好去帮伊多，但是多出个怪话是伊个对象。称当个做好背罪，可是每一个人离心怀着急。若当了行进之作，成者时中就会发现，原来鬼宿就到你个身边头。背九背鬼宿称是海口一处新兴个拍卡地，以推台机历史楼层、群用等称，到无改变建筑结构个基础前，定性进行结合。因为鬼宿个阶梯。西子哥成了驰名游客，上喜爱拍卡的好去处。对游客来答，城市美景和捕捉伊将伊人心慌。遐到子哥个高速计划，正是伊人直至亲密个动向原因。所以世界一帮承诺，因为高速个潜进变得而正不当。下半个站方就将咱跟随艺术家会卡步去感受这个好高界多种风情。从上海世界单车怪话到如今界至少民族风情浓香，对于每一位定居多姿高界艺术家会来答，伊人选多姿高界原因多种多样，但无法割舍界是伊人对家乡古土甲艺术个热爱。描述推广提升人当采用一个来自个点个已经有过一过时间了。当时出生到苗族当个伊，记得当上深刻个就是焦土岩山毛团分界长远生活。到这个点个之后，伊开心以家己找到了记得当个家乡味，于是慢慢将苗族个好在生活影片搬到这个过去了记得当个生活。从八九八高速村城口出去，穿过一条水路来到东菜园街高速，白青花叶街南庄水路门口个青井跨地菜园苗小甘蔗树个品牌。这个日梦东菜园组织请个招呼记者去伊个甘蔗树进行参观，出来摆满了古李苗族特色个物品，彰显着农业界至少民族风情。原北之界大城顶半个摆满了形式多样个苗小作品。当前介绍，这作品凝聚了三族个智慧，是苗族文化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华服饰文化个瑰宝。当前答：
6: 是我本身就苗族人，那我肯定是注重推广我们的苗绣了。我们苗绣，
5: 我本身就是苗族人，所以肯定主动推广我个苗绣。我苗绣。 是由世界部分主生界，有点有少有尖有直。苗修也被称为青岛新顶界师子或会者，是仿苗宗祖孙留落来的文化祖先。我觉得这点的传承落去，往届苗师作品各个时期都听拢唔平气。现在做我要朴素一个，现在的话创新再一个。苗修基盖主要有尖、点、直、小四行，清朝的倒画、倒兴纸甲造型方面大量运用夸张的手法，表现苗族创世神话甲传说。为了传承好这项文化遗产，邓彩英到学校开设苗小记盖传承班，传授学生苗小记盖，这做法得到了社会各界关注。该俗称自大家高能期的流量，让邓彩英推广了苗小推广的新科技。到未来，已准备将这个工作室打造成一个集中电视苗族优秀文化基地。邓秀英答：“
6: 我们不但还有苗小展示，我们还有那个钟那个十八。
5: 王五清有苗小电视，我有雷乐腾机，王还可以补救苗族的五月灯，也可以推广。”这个八九八该俗称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也是通过这个平台推广我们介绍民族文化。海南自孟港已经建设了，如果能融入介绍民族的这个特色，那就更好了。因为有了介绍民族文化的加入，现在该俗称当文化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多元化。每到动摇界做加入，邓彩英欢迎将老爹到城来摆起了李苗宗强夺红红青林歌情友，也将高分的游客能够感受到欢乐的气氛。导致着色彩点出的艺术清单，我有一个充满的李竹红青的毛草厨，虽然名字不大，但是你是上亮眼的点数之一。每当游客经过时中，拢会好奇个向内边张望。这个屋子的主人叫做杨素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李族姑娘。从事贵本教育的伊，到这次宴客开厅之后，将格则是定到这个茅草厝，也成了一个代志家室。当门口依着你爱先到修建这座茅草厝的时钟，杨素恩答。
7: 因为我本身是黎族，然后我自己的童年就特别开心，然后我们家在五指山。
5: 因为我本身就是黎族，我家的童年也非常开心，往家来到五指山，面对着整个的原始森林，当时就感觉整片大山、整片长野拢是游乐的场所。我出生到八十年代，看到万家茅草厝等五九波正解消息的过程，我有一个上大愿望，就是第日能够带领着我的老子走到家门口，给人配一配我童年老子时中的故事，配一配人李族的故事。这个就非常希望，如果家己有能力或者是有条件的话，能够尽家己上大能力将李族的文化保存落去。多谢这种情怀，杨素恩甲归属村界李宗归属嘅进行了讨论。到八九辈归属村主理人行开甲李族话嘅形象嘅帮助下，茅草厝独占盛兴。杨素恩答：，建界时阵也恶搞了好多问题，但基本上还用了往老家时阵徛开嘅环境。在长时间来了一个游客，正好和这只王起火了，以这个接来吸了一口气就问他能不能到这个做这个，我答可以啊。以做到这个家己一类用款，我没意思但问他，就是火星这个接生这个味道，所以我觉得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在这目中，这个归属村当已经有五十个位归属的定居到这个，以人服侍回校以作工写落壮志豪昂，服侍破百到千件开出红杯点点。今年过个时间，正到归属的让这座归属村以贵礼姿态出现到大众的眼中，也吸引了好在超过人的关注。 会说听声音口特令就是其中职位。口特令答，古年的时节经过朋友的介绍，我有知道八九八归宿村有一个

0: 2008年6月7号，花山经东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到海南，花山主要用于工业、石等之等，花轿、荷塘、民间故事、传统吉祥花，拢是花山的题材。因为恶意侵袭，如今也成了解放传承的一种体现。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柯达令做出了一个新的词。伊答：花山现在我是老早工业来搬、石等来搬个，我厝个厝定个。现在来自个之后，我将伊做到高速村个帮民间。高速村受到关注，花山奇怪也逐渐被更多个人推广。除了只是用南客个电视之外，柯达令欢迎学校的邀请，将花山技术带到了扩展。将团生生生不息，到八九辈高速村来搬，大家的大门基本拢是敞开的。厝内摆满了高速家的作品，无论是邻居或是游客，拢可以直接参观。他的请得一杯，甚至甲高速家会走落来交流畅谈。唔清楚此，村内的农家会也对得受益，入主的高速家搬起了工业扩张。十里半乡的老囝慕名而来，是阿弥街随时拢有人指导。八九辈高速村主理人很开大。
1: 我们现在和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和海口经济学院，
0: 往现在甲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海口经济学院、海南美术学院、海南南方民族高速学院等院校签约跨拜，让学生到学校。各界物件领导之下，渐渐实践落地。随着高速村建设初建成后，新兴的业态逐渐涌现，名家之画、原创油画、介绍民族特色电视、青怪雕塑、陶具、厂长、古井培红、字画、装裱等等，无不丰富地呈来个内涵，也逐渐成为海南多彩文化界双天顶地。来自海口市滨海对高小学的学生邓建义，到参观了这座高速村之后，也积极地分享了家己的看法。伊答：我觉得这个村子非常独特，甲北面的村唔平样，非常自贡行道，望着老家的喜爱。然后也将这图片做成立体个，头面再加一个模型。我希望以后更多的地方，甲伊平样展现家己的魅力。如今伴随着海南自梦港建设的东方，八九辈高速村已经成为海口体验乡村风貌、感受文化魅力的新名片。慕名而来的市民游客更是只会到高速村拍卡，以独特的视角传播海南界多彩风情。听朋友，顶半日听过是海口台记者的报道，加高速街做邻居，海口让多彩团生落地换家。

0: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专访随着这段这路径世界不断推进，作为西调之路经济大核心区界新疆正发挥着区域的优势。顶阵亚欧第一届决定舞台，如来主宰界国内外企业因此受益。下半个章节，新疆太值得关注。新疆西调之路核心区黄光博行，东共亚欧博览会到新疆乌鲁木齐市亮相。牵了来自世界32个国家地区的3597个企业场地，包括接一个世界和中共500强企业和110个行业领头企业。哈萨克斯坦是第七届中共亚欧博览会主办国之一，当今世界国际格局深刻演变，更加凸显关键直达直路倡议的核心优势。中共亚欧博览会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平台，为各国足球创造了更广阔的基础。2022年是中国的哈萨克斯坦诺国建交30周年，三年来，特别是2013年以来，东哈关系实现快速发展。哈萨克斯坦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大首强之地，东哈刚建这条直路，双持双行。为诺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新疆自治自治地区人民政府国事办公室主任也感到，如来主宰的国商之所以选择来新疆投资兴业，不仅是新疆优越的区域优势和中国市场巨大的吸引力，而背后更是新疆高质量推进直道直路建设取得成果，给业界强力支撑。伊达。
2: 哈萨克斯坦是我们的主要的贸易伙伴。
1: 哈萨克斯坦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上大的贸易伙伴，正是到这届背景的考虑下，为我们一直不改地方交流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九月初，中共新疆自由自治地区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当哈萨克斯坦州、土特首州、阿拜州。阿拉伯土州以视频形式举行个新疆世界合伙伴友好合作对话会，成为双方合作首次世界新起点。新疆社会科学东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赛认为，
3: 我们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的这四个州可以说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1: 中国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个世界之开端是丝绸之路个上重要地段。从地壳层来打，更是邻国当个邻国，往提高优先，辅助其提速强固东哈，永固全面建立伙伴关系，对推进这段直路倡议，助人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大核心区建设具重要意义。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向未来。参加第七届中共亚欧博览会，有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32个国家地区3597个企业签署协议金额1.1亿人民币。从空间布局、商业联动到联通国内国际贸易市场，新疆到对外开放的作用，暂时扎实站得稳。正置身世界500强的新疆东泰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为了响应这段直路倡议，成立了新丝路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并加塔吉克斯坦强硬下葬，投资30亿人民币到塔吉克斯坦当拉加建成1.3万公顷棉花正式基地，本市区建成两座集火厂。站个云顶棚舍，背菜墩站直配布，植菜600万米几直配布，900万件服装甲配套应照行办，直至为当地各国固定政协岗位拿出官能，共计带动就业正平等， 停泊了塔吉克斯坦从米灰镇上盘山直播印象加生意，直体会聊天的历史空白。新疆东台集团经济文件部副总经理曹晓峰答，塔吉克斯坦古土壤气候水利等资源布地起点最近广阔。曹晓峰答，
4: 目前我们就是塔吉克的产业园区的产品已经成功。
1: 目前往塔吉克斯坦山县横库的产品已经成功销向意大利、俄罗斯、土耳其，更正到高端的名流起点。随着往塔吉克斯坦在等堡垒的塔通，往阿希摩接走，阿奥帕兰会接国际平台，依托往届东欧邦列靠矮通关，以及三国条件。塔通向东向西六个通道，到西雕之路的主干道线源源不断地推散过去。阿奥带领充满非常活力的潜能，近年来当局新疆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积极推进西雕之路经济大核心区建设，促进当局和阿奥地区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难怪塔吉克斯坦当区总理萨尼德接声一答，当局为到塔吉克斯坦边境来，已经实施和正在实施的投资项目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局阿奥帕兰会到推动地区金融合作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新疆是投资发展的热土，正到中国企业寻到新疆投资兴业。不仅因为新疆拥有丝绸之路经济大核心区优势，更重要的是新疆拥有独特的资源优势。下面是新疆的东大门，下面有一届黄兴资源为下面黄顶大发展拍落了基础。新疆九大黄区当下面占三届，随着当局加码推进零星清洁低碳转型发展，黄顶行业迎来了最三倍五届发展金额。新疆金黄科技高雄有限公司是目前当局上大的黄兴发展基础正极制造商，依托下面有一届黄兴资源，新疆金黄科技不请联合正有强业共同打造历史商业链，还提供了直站式互联网零碳高级官网，为各行各业历史低碳发展互联。创新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即行行新技术界更新迭代，以逆的新零星商业界跌并之路，成了双碳目标。新疆有促进新零星商业加码发展的巨大潜能，可别解放甲大漠外光，将永远不断的清洁零星通过电网输送到远方。目前金黄科技到地零黄顶顶顶设计者连麦联盟大小格红盖神等全新技术不断外国黄资源潜能。新疆金黄科技高雄有限公司起点经理甘水达，现在推广的视频是金黄雷达控制技术，为了更好的听形黄顶抢改黄光顶温水系统，通过 AR 技术刷盘该观众能够更好地进行所有该运水。甘水该记者答，金黄科技集团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参与黄顶技术联合国际和国内标准的制定和修订，目前已经具备了整机系统零部件全链条信任恢复能力，并到国外国建立了八大研发中心，拥有超过三千五百名科研和技术人员。如今的新疆以浙江乌鲁木齐国际丽江区、诺库、喀什、喀什古勒斯经济区五大中心、香蒙末了交通枢纽、文化科技为了服务、库福金融中心甲靠岸经济大建设，为全球界丝绸之路经济大核心区建设，提出创新开放性经济体制的活力。作为中共优质强中美珠山区，近年来， 国内一大批米胖强协纷纷落地新疆，到地零制造出事后，因能在界采用国内外一了解地零货、胖机设备加全自动货、胖射生产线，新兴胖射技术被官方应用。坐落到欧罗巴市区经济技术区区界，到人新疆地零机械换公司。推动新疆优质界农业资源和建村界占有商业领导，从米花界采蝶到螃蟹，从生产并且米制品到打造各自一流纺织服装产业。独揽新疆地零机械换公司总经理魏国庆答：
5: 本届亚欧博览会，我们中朗集团带来了全流程纺纱设备，
1: 往导览集团带来了全流程的纺纱设备，希望更好的电视导览到潜水加工规范化领域领先技术，进一步拍开新疆和亚欧市场的知名度。如今新疆初步界构建起了西引东拉东链西出界商业链经营链物流链，各自贸易朋友圈不断扩大。近十年来，各国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即大即路印刷界接大界国家地区界挂资强险以及华侨声，正为中国国际等挂百个世界甲中国五百强强险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国新疆。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新疆台采自家报道，新疆市丢之路核心区。黄光无行。

Thank you.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银角黄色，银做叠个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叠个银角之旅，银心聆听每一个银虎背后的故事。银角黄色，夜回银角，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那这期来了解孩子每只情商举数方差比例，样样孩子就能定定识来。这三样天气将好给那家有清秀雅雅，因此感恩修素是头等大事。这操程打算和每只自将做成了夏天的江苏，而帮我张麦这期来聊聊中国各地宴会每笔基础乐乐好结果。

两面是海子做的鲜姜梅汁，紫色的面条过凉水，得了刚温花莲客面条的凉色，口感更加清爽更多。面条腌过，生姜、姜、罗盖配料也是冻点，野蒜、凉米盖红油生脆，辣椒、凉米盖烤的酥罗子，总能成为了清凉面条的黄金搭配。只用吉南米更是用冰水做汤，多了凉米凉粉的味道，熬得各自的特色。葱白凉粉盖麻辣之味独特，寒冬凉粉正升到了火焰。立足了冰岛凉粉、碧凉粉、黄岛凉粉、隔壁凉粉、各色凉粉，足以满足吃货的胃。

请两妹妹做领接的了团聚呢？当当个南京地区大多农县各镇水果、干果、果木做成了团聚，做苏州的凉豆汤、红腩白果醉、福建的广东地区的麝香草等等，拢是夏季清凉飘泊。再到闽南地区传统西瓜汤，也是各国食配料出色。西瓜汤大多拢是以旁白醉做汤底，搭配各色的酱料。做西瓜、菠萝、芒果和红豆、荔枝以及各种荔枝、杨果、甜瓜等等，最后加一撮沙饼，再腌一锅是糖水，再改水变糖汤做制作完成。当中推荐是糖油蛋、奶波芽、阿白子加芝花糕，是闽南特色。尤其是加了芝麻的阿白子，吃起来 Q 弹十足。这口名两个西瓜汤，大概是闽南最古古早之味的饼。

龙清凉小说得了古人格跟塞特的推荐冰丝的话哦，怀怀红，怀怀红主要是由怀怀大笔甲汤等黄料制作而成。怀怀红的有时带以明亮幽嫩的五色瓜光，以极致大概怀怀清香，口感更是香甜果浓。更晒夏天，怀怀红几乎是难求一杯，直饮至今。凉透心底之恩，缓慢靠留香。

0: 红豆过了，
1: 芋圆、
0: 冰淇淋等食材，拢是海南清宝岭来帮写客。十月知道糖水莲红，也只永远是清宝岭最重要的盛况。清宝岭个灵瓜极多特色，出其不意的配料，乐因为伊是也香棒个西瓜汤，加过红丝洋葱嫩也更是推荐。包龙是米街总能用一个清宝岭味道，丁字不字，双谷中凹，冰凉可口。

多一间金花绍兴一带的传统奶饮白奶豆腐，阿杰姐奶豆腐，当伊可不是豆腐，并且是冰红内甜饼，伊用劈里整子蛋的骨架做成，做法甲冰红内有点鲜香。到夏天采点起果实，就采煮出了汁水，加入了适量的野藕红、丁丁一嘴蛋，加温凝固成了豆腐形状。透明做最佳的白奶豆腐就做好，最后才熬煎了糖醋熬汁，生点色口。再到夏天，小小的凉汁做冷汁，吃一口凉粿，先一口凉蛋，吃一杯冰凉的汤水，总是清爽而嫩。各家是时令的相宜，吃个更是无穷乐趣。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见。

0: 고다민강통수지자回蒙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讯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别乡，
2: 别乡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乡，
3: 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爹气未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次登台爹气未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别来播内容，是关于大地山风情的人物当，咱继续来听爹山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咱继续来听。地球历史文化特别研究院戴少龙老师来给咱拍地球界所个故事。今日我拍的是吴邦吉推着电钟架，甲徐正老推着木石块卖推大布幕。他接了来个两只电筒人物。今日咱将来了解地界抢起个徐正雕，最后咱就去两先精彩个地界抢灯。
6: 烈酒处处莫当夫王，烈水青山白酒苏王。
7: 叠山多灵秀，
8: 叠山
7: 红青日月来。

0: 那好朋友们，欢迎来到蝶山红墙的节目，我是贤杰。到今次嘅节目当中，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蝶金故事、石雕故事，也通过一撮世界故事来拍拍一撮大嘅道理。有时候，这撮故事就当会加入一撮处事嘅方法，有一撮乃是会说明一撮做人嘅道理嘅。所以，甚至做一个朋友们，不妨从这撮小故事就当发现一撮新嘅物件。到今次介绍的作档，那以前是请来了戴硕龙老师，伊是蝶山文化研究院对于石雕故事、甲闽江故事都研究比较深。接下来，咱就跟随着戴硕龙老师一起来了解这撮石雕故事。戴老师，咱今次呢会听人打一句话，打五百个推着电钟镜，遐听起来跟你打个个只个电钟镜根本来是无可能推打个，因为个是个电钟镜是电钟镜哈，做你有可能推打呢？遐只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1: 初听起来呢，跟你打个个电钟镜根本是两回事，无可能推打。个一个过帮潮，哎，好，电钟镜是落晒哪种？哈，遐只个点呢？个个是应该个招字，每六座个个字。叫做
0: 激，
1: 啊，即系激，即系每日是到山头港口咯，专门甲马士挂大钟，因为大钟无兵就包啲外边来，所以就啲硬件嘢乜嚟做红树钢骨，甲博钟。
0: 哦，所以即系激实先咧，是直整博钟嚟钢骨。
1: 钢骨是定钟镜，啊，外斜镜，伊能外白嘅，但系只个是激。但是也唔不嘅，咁样就谈。
0: 那是定中镜。哦，是即是因为大只嘢，包装系钢骨，只嘢激呢，伊个定中镜是会斜镜啊，吼。所以人近视会推大，唔懂会解难就会推咗，但是定中镜。所以只古说个呢，就是来求切的，那是不会懂会，唔不会噶。有时候过人在路的时候，有的时候人推到门口，那人呢会用这句俗语回答，哎呀，你不回回时间老推到木蛇开，那时候你爱这比如这句俗语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来的呢？
1: 人现在地球的东西没有，本来就是清朝时期合国人到这边建了一个天主灯，因为这家灯最顶呢就是一个大时间，每个整点呢都会暗示卡，因此地球人都称伊做时针佬。遐由于家灯嘅建筑形式呢，甲俄罗斯嘅莫斯科嘅家灯嘅相似，故此呢，地球人就爱往往啊，人家啊也做比卡，就当爱热卖乜开花，时针佬同着莫斯科，啊意思啊就当卖把只白人嘅事呢嘅推大就啲，遐之间乜也是直正机器。
0: 咁人介绍呢，我介只故口头先，但卖推打煲麦，如果说个假只个卖推打煲麦，有咩唔相当呢？
1: 因为煲呢是接触来嘅，一接触来呢，叶煲本就即是假嘅，叶煲本面呢叶本是假嘅，因此呢，你去记住，爱来加煲嘅人，爱加甜嘅人，就是啲老西北、彩虹西北做啲，台湾中大几个煲。伊个布幕特别平，同伊个布幕来分别呾，搿是正面啊反面。如果把反面去做到正面呢，人就会哎，你正个咪同伊打布幕。因此，地球人就有一句话，就呾人啊，你只用啊地盘上面啊，啊你嘛同伊打布幕啊。地盘上面是如果越大三观，就有时只个布个上面，有时你啊就能呾人啊做正面。
0: 所以从老师拍解这个故事这当然，咱也可以了解到，但卖推打布幕，实际呢就是跟人家打，爱把蛇清或者是打人推清楚，无心酸来，是这样一个意思。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戴少龙老师跟咱播了第九首个故事《唔放弃》，推着电钟镜，甲时钟佬推着木梳盔，迈推大步慢。下边咱来了解第几场景个时钟调。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恩过啊，哎，听着。啊我就这样
4: 来去这点空
5: 一家强切的特点主要表现到强切的音调线指导的调是指直定的音阶组合第一个强切同时有四种调即是轻沙六调当沙六调瓦沙五调昆山调其当瓦沙五调更称瓦五调以善于表现悲哀及忧郁的情感旋律诙谐多变也具有唱和上古特色瓦五调当是作咪的设计音符对杯括一阶只有六阶音嫩是七六阶细角呢是十指六阶嫩指六阶音对杯到处理瓦五曲的时候是相当于十指平等六几乎每一个音符都是相对不稳定，也是相当关键的。导致此个音符对杯得了无咪，其他的六个音符都是相对不稳定。有解爱声，有解爱讲，有时爱结骨，有时爱下骨，有时坏回声。我乐器非常独属，比较恶，依个冷点就带热症。

0: 国奥标自由是大提琴半花而下，最系背云背哀，最系激动冷战嘅时候抢噶。这时候用国奥嚟处理，咁就甩气少多。国奥对背后起甩国奥，一时候就是起甩国奥。一到什么时候抢起甩国奥呢？能到上台线嘅时候，气激则竭，也适合用国奥。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改了很多听筒浪漫，那我就去了个了第一个抢劫的四征调。下回我就去了很多精彩的第一个抢灯。第一个抢灯宣布，下回就很多第一个抢灯，这是因为八四千由本丁用带进恩影响。

当初勒横线搞的是由彭丁勇带进个银枪个叠加枪弹，这是因为半四千，而彭丁枪线叠加枪弹，这片心思会红英。

刚才伊个横戏搞的是叠加墙灯，这片心思会红英。下晡伊墙上的叠加卖花公主墙灯，金枝满声喜气腾。

哈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上班族播送一个，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

0: 开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晡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叠个长段。叠加长长宣传，下晡伊唱诗由黄梅勇，也还以因唱个叠加长长，当领救助。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昨天咱互相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声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2: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在四年之上，福建泉州有一处宋人时期留存下来的古铁矿冶炼遗址，原是青阳夏草铺冶铁遗址。作为中国首家科学系统发掘的快冶炼同加生铁冶炼并存的遗址，即见证一段冶炼手工业的辉煌历史，也是泉州胜利成功的艺术艺术代表性古遗址的之一。去年来，青阳夏草铺的冶铁的遗址却因而众多专家学者关注。随着泉州胜利成功，该遗址也出现在纽约台中的视野，如火烧天梯、风行乱指岩，这是实现李白挥笔写就的冶炼场景。而泉州西北山区的伏梯，一只千年前的冶铁厂轻轻铭在峡谷当中，依然具有历史，给沉寂多年的铁厂露出庐山真面目。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队对安溪青阳夏草铺冶铁遗址进行了前后四期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跟冶铁有关的遗址同个遗物。最近，北京大学考古队又开始对遗址的第五期考古。我记得北部区域高土不一的台地上出现几处塘房，一名工人正好在塘房当中忙碌，给人开挖梯层，用铲来掘走土壤，清理梯层。现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李胜家忙得指导工人清理砖砌土方。李家生介绍，今下进行的第五期发掘工作是对周边房子遗址的发掘的拓展，旨在进一步了解夏草铺冶铁遗址的空间布局情况、遗址内部等等差异、当时工人什么情况等等。
3: 以及我们的这个想的是优先把这个建筑的整体的结构先给完全揭露出来，然后呢再在这个前几年发掘的基础上啊，找一些重点的一些区域进行一个解剖，然后看一看能不能找到更早的一些地层啊，或者是一些更早的一些遗物，然后呢这个对于夏草铺遗址这个整体的一个空间的布局以及在历史时期它的一个发展变化啊，提供一些新的这种考古学上的依据。
2: 李嘉森博士介绍，遗址第五期考古申报发掘面积为400平米，也确会第四期在2022年发掘基础上向北继续考古，以及将部分塘房收留者，持续时间30年左右。
3: 本身遗址是一个多基台地的一个空间布局，所以我们也会根据一些台地的一些情况来这个调整我们的一些发掘方式。比如说我们会优先清理台地的一些边缘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发掘的成果来看呢，这个台地的边缘往往是会出现一些这个冶炼遗迹啊或者其他遗迹的这个出现比较密集的一些区域，所以有些地方会把探方给尽量加大一点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能够把这个房屋建筑以及它周边的一些庭院啊设施完整的揭露出来。
2: 2009年开始，夏草铺的冶铁遗址正式系统每年一期的考古发掘。第一期考古队前面揭露的遗址，第二期则围绕重点区域进行清理同解剖。揭露的六处炉子、三处房子，出土了大量陶瓷的碎片以及遗址。第三期，遗址的引水同蓄水器得到清理发掘。第四期，重点根据前三期的钻研的结果，发掘清理高台一处房子。李嘉森介绍。
3: 因为这个2022年，我们呢清理了一处呢房屋的基址，这个房屋呢可以看到就是早晚期两期的这个房址相互叠压，对更深入了解这个夏草铺遗址之前的这种，比如说这种管理者的居住啊，或者是官署啊这种可能的存在啊，提供一些新的这个证明。今年呢，就是正如前面所说啊，继续去年的工作，然后呢，在一些重点的地方呢进行一些解剖和清理，并且呢，就是抓紧整理之前几年发掘的一些资料啊，争取尽快的把这些资料这个相当于发表出来。这样也便于后期进一步的这种保护展示。
2: 李嘉森发表的第一夏草铺冶铁遗址的前四期发掘工作收获丰富， 发起方面包括还用夜练器、工作器、学习器去周边的房子的泥子，再涂了大量的夜练的物品、铅笔、铁器、瓷片。天文器考古结束以后，考古队将专用泥子资料整理、研究，并运入冶铁泥子以及周边水林、铁矿等体系，探索制当冶器的考古计划。以今他安溪青阳哈草铺冶铁泥子之后的揭开层层神秘面纱，冶了一多年木棉以来，周玉渠、青坤渠讲述千年冶铁的风范，传承铁骨泥风。暑假期间，泥子引入一批批新的行业，类似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耶鲁大学等一副一流学府考古专家的学员们，通过田野调查、冶金思量、考古等形式，成功了解苏联时期产出冶金业的面貌。北京大学2023年优秀中学生考古假期暑假的课堂活动也来到了哈草冶铁的泥子，来自全国40个省十四区120多名高中生参加，通过实体体验讲述考古和课堂假冶铁泥子的魅力。和泥子考古队的带领同学讲解下，学生们走入田野，探访苏联时期的冶铁泥子风貌，学习冶铁生存知识，体会田野的考古工作的方式方法同艰辛的乐趣。今天走入展示馆，探讲解看图时，详细了解冶铁泥子考古发掘的历程以及成果，感悟泥子的文化价值同魅力。来自湖南长沙的刘希友爸爸的弟，通过考古体验，他不仅获到了冶铁的泥子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也真切体会到了考古的意义、意义同个精神的内涵。北京大学2023年优秀中学生考古学期暑期课堂学员刘希友给吧。
4: 考古学家就在这个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土堆中，就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从宋朝一个这样源远流长的一个冶铁遗址。所以我觉得，就考古它是去发现一些东西，探索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需要学习的一个精神吧，就一个探索精神，然后不畏艰难。
2: 之前还自费给年前。通过连年来的考古实践学习，同学们满载而归，大家也对四年之上产出的文化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北京大学2023年优秀中学生考古学暑期课堂学员王志顺吧。
5: 因为我觉得这个读万卷书还是要行万里路，通过这些实践，我们可以就拿历史甚至是像语文这两个交叉学科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知识活用起来。这一次呢，我感受到了异地的风土人情，我对咱们安溪整个这个文化发展史和当地历史呢有一个非常系统化的了解。
2: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润文看来，为其组织考古实践、实践考察同个知识的讲座等活动，在学生的心中播下一杂种的
6: 安溪呢，这个点呢，我觉得是从这个调查、发掘、整理、研究到展示馆的这个规划策划，到后期的我们的实验考古跟这个中学生、优秀中学生的这考古夏令营，我觉得都很好的在践行着我们北大考古学科的一个新的一个理念，让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学生的一个这个年轻的心灵里面播下一个种子。让他们呢成为这个中国优秀文化的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承者、保护者。
2: 实际上，爱好仅仅是青阳哈草铺冶铁泥子保护展示工作的一部分。展出十年成功以后，给泥子获得福建省级的考古泥子工业立项。目前，该泥子的展示馆、保护棚、铺套、剪刀、观景刀等配套设施已经准备就绪，管理团队也日益成熟。安溪沿海下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推进泥子保护展示，打造修考古挖掘、田野调查、暑期课堂、人才培养等议题的创新平台。一方面持续深化推进泥子的考古发掘，一方面进行泥子保护同个展示利用。未来，安溪青阳哈草铺冶铁还将带动市民爱上江西同个发展，值得期待。
0: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2: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 在浙江书记开发创新应用大赛颁奖暨成果发布会，在吴镇世界互联网台北互联网职工博览会举行。浙江省

0: 等旅游投资集团司法同案重庆部高级运营经理李明英介绍吧。
1: 其实应该说是去年的时候，国务院已经颁发了关于这个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示范区的一个意见，所以赋予了浙江省重要示范改革的一个任务，我们要做先行先试，做出示范。那其中山区26县的这些广大农村农户，其实是这个共同富裕建设当中的一个重点难点，也是一个关键点。
0: 为此，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结合自身优势，对浙江26家山区沿岸民宿作为市场调研，分析民宿生产当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讲区域发展不平衡、规模不经济、产业链不完整、带动力不强等等。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司法同创新发高级部经营经理李明英介绍。
1: 例如说在政府这个层面，其实缺少了一些数字化的监管工具，那民宿业主的话，其实他很大程度上其实 是缺乏这个运营能力的。那同时作为消费者，他其实他的这个消费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作为这个农村农户的话，在经济收益上面其实也挺难得到一定的提升，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数字化赋能这个民宿产业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
0: 经过调研以后，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认为，民宿是传承乡村振兴前产两年要匙的一个新空间。国外民宿作为乡村文旅的一个新型的载体先行实践，今天把这个项目按照山乡共富小次数，项目构建一平两端细支撑体系，一平也全面向政府处理的四级捆绑，满足政府对于民宿为核心的乡村共富产业链政策分析需求；两端一则是面向民宿组的 PNS 系统，包括运营工期、营销工期、修正采购、评级管理、同等交流等场景服务；另一则是面向公众的贴轮民宿平台，提供民宿一档自费入住、地方风味、风色旅游、民宿活动等场景服务。细支撑包括民宿空间、民宿管理同运营、民宿修缮供应链、民宿供销系统。山乡共富小指数是行掌握全域民为经济通态同个产业发展态势，同时为消费者提供的实时化全链路的体验，实现往前、往中、往后对客户链的完整闭环，提高其满意度。李明英介绍。
1: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降低这个民宿主创业的一个难度系数，也希望把这个乡村消费的场景能够变大，通过这个小买卖最后聚成这个大产业链。从新旅富民的角度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帮助这个民宿创业能够结伴成群，帮助民宿的经济能够串珠成链，帮助民宿产业能够由弱变强，实现这个民宿主能够更省心，政府能够更放心，包括这个消费者能更加称心，也包括这个农户能够更加开心。
0: 目前山乡共富小指数项目和安吉市场安吉沿山村内市温泉民宿业主将萌芽的生意越来越好，但其却有了甜蜜的烦恼。一旦民宿的客人越来越多，但是运营起来稍稍有些失利，找不到方向，处理当当也是手忙脚乱。去年去了解的山乡共富小指数项目以后，马上注册成为平台商家，通过平台将萌芽今年的收益比去年同期提升5%，拓宽了数多种渠道，获得新增几千人的粉丝关注。据其反馈，平台为解决忘记管理多平台房价同房贷的问题，拓宽了其长期销售渠道，并给民宿经营带来暖心的帮助。李明英介绍。
1: 因为现在 OTA 的渠道非常的多，这个系统支持，在我们系统里改价，所有的渠道都能价格同步修改，还包括一些新媒体渠道的直连，通过这个系统去发布你的这个产品，可以一键直连到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新媒体渠道。还有就是通过这个整个销售数据的分析，还有这个收益情况的分析，来辅助这个民宿的一些经营决策，来实现整个经营数据的一些可视化等等的一些核心功能。 所以用这套系统还是能够帮助这个民宿主节约一些这个人工成本，包括这一些渠道的一些管理上的一些成本。

0: 本。
1: 像安吉县山川类似文采民秀一样，目前安吉有800多个民秀已经使用了三项康复小次数。过后，我把线下分散的民秀资源连点成片，依托在里投资旗下交通、酒店、旅行服务、景区、人力资源服务等行业，观看连接能力，为民秀提供秀运营、工期、精准运营、营运、用工招聘、管家培训等，以提高康复工期上，帮助民秀增加收入，提高经营效益，促进民秀商业同家在里头秀团主业相互赋能。与此同时，带动周边市出行要够以文旅前三家链发展，带动乡村资源的价值发现同家价值实现，发挥心理负面，一年带动业界一出效益。李明英，给吧。
0: 我们希望打造这个乡村旅游线上全产业链的这个平台，来实现民宿产业资源一张网，管理一盘棋，要素一条链，开业一键通。我们希望以数字化赋能民宿产业发展，来助力山乡共富，以这个切入点来最终推动浙江共富建设。
1: 民宿是乡村文旅的新型载体，已经成为新型旅游目的地、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新业态，承载着乡村旅游前三角链钥匙的新空间，促进上乡交流的新载体，同时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堡垒，被称之为有温度的储秀。三乡康复小指数立足共同富裕太场景，以实施法赋能民宿三角发态发展，以实施法启动乡村钥匙系统性的重塑。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将和浙江省实现一体创新，全线复用，率先完成浙江三期历史六样的支撑落体，争取作为在优秀案例拓展之前国。目前吉林和安吉四点的指行还将和丽水珠三进行新四点的落体。
2: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连汤赏诗韵律，南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小女友讲，竹篮打水长空，但在福建泉州的永春却流传着一种竹篮打水不漏水的民间工艺品——永春奇篮。永春奇篮因诞生于永春沿街仙家镇凉水村，又名凉水奇篮，是闽南地区中著名的汉族奇稀手工艺品，也是用竹泥同个奇泥一体的产品。产物其外形高雅古朴，精巧玲珑。那么奇篮在闽南是用来做嘛呢？需要经历多少时间、多少的工序才能够完成的一件精美作品呢？下面，陈主台带人开始走入永春奇篮的世界。永春奇篮历史悠久，其制作工艺已经发展传承了100多年，有着丰富的历史同文化渊源。2009年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荣获中国国家体力标志保护产品。据传，明朝期间，永春沿凉水村有一对夫妇，妻子善于编织竹篮，以其供老公精益奇艺。一天，妻子用竹篮提炼竹筒菜为种地的丈夫送饭，却不小心打翻了竹篮，竹水顺藤起，竹篮的西风溜出来。见福建装箱，一个将铜油灰同胎漆刷在竹篮的表面，还没就能够缝了喂。于是，最早的竹篮便产生了。永春竹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郭志峰给吧。
3: 我们这个永春奇篮呢，是个非常有历史的，在明朝的正德年间开始就诞生在我们这个村。这个奇篮呢，我们可以说闽南到东南亚这些华人都必须利用的。
1: 明代中期，竹编的用途进一步扩大，编织越来越精巧，还同漆器等工艺结合起来，创制的竹编器皿，由珍藏的书法给法刻。盛放数十个小洋盒，安置视频的太阳盒等等。在古代时候，竹篮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品，其除了日常用于纺织物品、盛装饰物以外，还有民间个人的必备装品、皮工、皮夹品。当时能够购置各种竹篮的人家非富即贵。时至今日，永春竹篮还在数城行大量使用，闽南人还搬数行行

0: 口牌子里以后，还没是冲出金风之线，层层感恩。和苏丹红用一个摄影品存放和其难度的，一路游完皮条江，杭州至琼池，同时闽南感恩依然少不了其人的信仰。永春其人传承人郭小青给吧。
1: 闽南假期啊，陪嫁的东西，
2: 陪嫁的东西，
1: 鸡蛋啊，面线啊，包括金器，其他东西很复杂。不仅小工具100多套，工具也是好几十种。
0: 好看是因为其人制作工序十分繁复。看了看，制作起人需要20多种颜料，基本以黄金箔、色竹编、神漆、桐油、哈布、东粉为主要染材料，再经过纸皮、水竹、双桐油、表布、涂漆等多套工序制作一裳。由于蓝皮编织金色，层层相较紧密，神漆十分牢固，久经不衰。其产品的种类也十分丰富，包括格兰、橄榄、漆黑、漆盘、提兰等等，分铁器、加结、同加光油等各种切片。漆盘浅、漆黑深、提兰有提速、漆黑没提速。提兰又分格兰、山兰同深兰，规格特色达到100多种。讲到蓝皮的编织，编织漆兰的竹条最细的均匀比特有那么吃不了多少，对编织器的要求非常高。缠竹是传统手工的名人郭建文给吧。
3: 一根竹子想要裁得细，就得去皮，得去头去尾，关键还是得看手艺，手要稳。
0: 几百年来，工匠们不断重新改进，模仿油漆家具当中的雕花、绘画，和竹篮的提梁、栏杆、篮梯孔精心装饰各种优美的图案，覆盖很高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编织起来也变成了传统手工艺们一生相伴的兴趣爱好。
4: 我从小就是在蓝色里面长大的，从13岁开始，我就是蓝色里面的一个成员，做40多年了。小时候就是生活手臂，就是不帮忙也不行，都靠这本手艺生活的。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就是爱好了，自己兴起来。
0: 永春其人的传承也经历一段代沟，去年来和各方努力下，接班人队伍不断壮大，工匠水平的提升，工艺的突破同创新，永春其人的新制作陆续获得国家级中华老字号创始产品金奖、中华老字号传统手工艺制作银奖等奖项。永春其人给了泰山当中的土门企业再次进入台中市野，一个背后含有出其他侨情、爱国爱乡、接力奉献的故事。济南之乡永春县仙家镇流水村镇长村地方舞台却有不少侨情侨感，今天四年以后有上以后回到家乡，感谢非常多土气特色的方案。不仅如此，今天还慷慨解囊重振家乡济南三亚。仙家镇人口只有1.5万，海外却有侨情4.5万，是著名的侨乡。侨乡不仅可以乡间感谢不少返客流，更是把宗祠修得富丽堂皇。永春其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永春县仙家镇流水村党支部书记郭志峰给吧。
5: 我是马来西亚的归国侨眷，当时回来呢，我是在郭崇彦先生的感召下，我就回来当选这个村支部书记。这个其人本来我们是我们的民间的日用品，我们把它发展到现在的工艺品到收藏品。把它通过这个文化，让我把它带动整个品牌
0: 快牌新产品实现由日用品向工艺品、收藏品的拓展，开通电商平台，和传统技术行融入生态生命力量，不断设计出新产品，永春其人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一代人的喜爱。郭志峰给吧。
5: 这些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其他的衍生品，就是现代的像这些包包啦，这些就是我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创新的一种方法，做了一些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包括做一些游戏啊等等的。现在呢，我们也把这些做成工具包，让小孩子来体验。
0: 从传统起人到现代起人的衍生品，从传统起人到起人特色产业，流水村和起人之乡镇乡等受观光、安好、旅游等于一体的起人文化，特色村 贴变声器，而小小的永春七郎也分发出新的光彩。
2: 昨日华夏太体灵堂上师远林感受今日总观，明日总观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行杂节目。冯玉友，没有知名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CEO， 文祖六强市太金镇下头三村人。你让老女人非常参加竞选，当选为村委会成员。任期满配以后，以村区空间方式打造铁顶六六洛阳，提升家乡建设，为村民谋出资金。新建古建的支付商金模式。下面我听下来就由 KVCEO 同村民的富民强村木。
6: 我的家乡是越秋大街镇下寨的村，这位打拼的23年，我时刻想念家乡。
0: 可能每一些人都有这样一个梦想，除了在其他洛阳当中色彩缤纷奇奇无比，而是的冯玉友也有这样的梦想。如今即将继续梦赶回家乡，奔走洛阳市太金镇下山头村，这个意思梦自日已分化成为乡亲们的致富梦。同道300年，下山头村本应因六次包围的呢。1988年，由冯玉友投资的村区空间项目铁顶六六洛阳已经四个人。洛阳的社区主题生态人当中，立体的社区其实特别相爱，成为游客的名风大家庭。已经有3年前，下山头村却没安尼的模样，因为盲目发展，工业污染让村庄变得灰蒙蒙的，而村队来回折腾一趟，呼叫都打无闻。无奈之下，冯玉友同村队不少青年一样，选择外出谋生。经过多年拼搏，冯玉友和脱离化妆品当中做着生意人的销售业绩，由自创的品牌博瑞雅，和商品展会价值的迫不及待，想去实现自家儿时的梦想。上世纪90年代，一次非常谈钱的经历，却层层触痛了冯玉友。村里的东西砸破，死在那时代，环境没有何改善。
7: 所以我每次回家一看到他们，好像同我20年前。几乎没什么变化，还是同以前都是一模一样的生活，每天做的重复的事情。所以我说，我能不能我回家，能不能给大家一起来致富？实际上我就这样一个想法。
0: 冯玉友坦言，这时候一股激情相当爱为村民抢项目，最迟非常的个别投资都有一些水土不服，这些失败不仅让给倒贴钱，还让村民们有一些想法。冯玉友。嘿，唔系用挨定嘅天，赚挨定嘅钱。房队、村队嘅人和爱做生意嘅人，非常人唔一定可以。原来一段时间，房友要和爱条生意越做越大，但是回到家乡却不敢面对乡亲们，以土上嘅方式，但系明明想到村队荒凉嘅土地，却又有了动力。
6: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到了放弃，但想起自己。从小的梦想，想到了那么多地荒在这里，我不去走，太对不起村民对我的信任。大金是铁皮石斛之乡，铁皮石斛销售特别好，由此我开始种铁皮石斛。
7: 所以我后面呢，就是一口气啊，就把200亩的铁皮石斛就种起来了。
2: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8: 享受是一年才人， 黑衣中医生起来。

0: 你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尊甜，本梦自尊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诶，用客家话练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去年年随着网络流行的音乐疗愈短视频流行，你们开始意识到音乐疗愈的重要性，开始将手机的歌单改编成适合各自性格和情绪特质的音乐旋律，做到随处可听疗愈身心。乐为本体是乐，就同乐有关，手机乐所论，故音乐者属于通通人脉，通流精神以振兴也。人推的中医名家周丹海也话，我咋也比玉也。

时阵七里门阵远，皮影中戏声慢一分，闭影上戏声出一清，观音阁戏声富一长，心音飞戏声雄一鸣。戏文上记载的五脏对应五阴的关系，唔得唔赞叹古人的智慧其高明。今天我通过这个和灵堂，唔会用音乐秋风旋律来调和身心健康。果然，音乐可以从生活中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共生土人，共挑神爱求去有土子的心，去县里有阳成亲，恋爱有福，神后长成。代表我是由古轩生、福禄生、一皮金宝皮金，因此观赏谈到共挑神爱求去有挑佛皮米。宝皮稀里生水，下行佛的作用。代表我就有春光繁叶叶，平复秋日，晒霜秋，一二九，一光照明秋，深夜埋伏等等。

送上金银，送跳绳外头还去有金子提醒，其实里很香繁美，气势蓬勃。高亢有力，代表我是由边中、罗、长浩三个铁，一笔金红太长金。因此，我上堂到位，上跳绳外头可以去有养阴、保肺、补肾、利肝、下脾胃虚火的作用。代表我就有阳春拍泻、铁三高香球、加太麦林、三五九高香球等。

非常火焰非挑食爱求其有佛子提醒提醒你法律西沙唐宋本快代表我是有古琴小提琴等思想我可以派通心想捏心经和小创音因此可以谈到非常爱求其有永永自信调理神之说讨什么不疲惫力疲惫思通小创下管佛的作用代表我求有自主挑喜洋洋心存恶狂欢警察狂舞瀑布高等

0: 一生虽因一条生我求其有随之提醒其先里苍凉哀伤沉眼透彻代表我需要宫廷骨苏骨加白骨肥猪骨你神经膀胱经因此当一条生我求可以调节生酮膀胱功能其有用饮保身创筋不管力行下肥薄的作用代表求没有三个两组你产一日汉中秋日平沙落烟小河塘水梅花三弄等等同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抱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好节目是的柏原慢工第三集欢迎收听

三道给风发哦，老婆，日小某你用着来的嘴，这是爱我看的生活，哎，难免到如用到给同一日融融的。

忠孝法，同牛主穷下厨，一天就门吊门斗，一身都熬到墙门吊铺，狼天就救心爱，哎呦，这树苗啊，这是文台哪个救心哟、啊？

后干娘的裙牌嘛，真的前村有靠，对这个一家电脑们说分娘配，吹二日八周，如秋日改错，入我们做事大爸妈。

秦派马，拿来副杆，管你俩电脑妹中小吧，双不管道，哈不转，管道来打。好的，给个阿公，形成过后，过认识。秦派马，你也敢用做啊？用完的呀，你要做你。

你纯子乃孙呐，还会考小法哇？审判吧，你敢用做事啊？唔平凶啊！被人家直播弄下个，你要容貌如美丽，你就凶棍暴毙；骗人家的美丽，你看佛家管上管下，是给凡俗凡同住。

做干娘就肯爱扎哦，世上求理唔高道啊，太理就会变烂事嘛，全面干预哦，随此干哦。你老干部，我这劈水老老偏。

哎呀，你看，如天人家给买在的、来在的，统统是好高头数。俺就在种阿妈、种牛双三。哎，你跟好同阿个这个位，家家读书都到本事可笑，哈哈哈哈哈哈！我看，哎，你讲娃娃。

高老师是温州孟小岗翁，天天个小发来西上门呐、啊。哎，小妹，你娘还没？

真的王老师同的中小法电工失水的时候就来给个家娘审判嘛。哎呀大爸妈还有你这种牛种啊的就要好同他来调料。马上就昨日把种弱日改错。这个大道是谁溜溜溜溜啊谁打去。大道给龙洞啊漏洞啊虫啊猪啊考古啊统统都破啊是龙龙洞洞哦。

哎，这是个三道给买的，就日滚日牛，你管对俺，痛没痛就把种甩了，那毛盆把这自个给酿糟了。

秦派马，十来人转，四手八岁概念，嘿嘿，演技敢看太多，说俺怀头用还是给来的，上着外面中嘎，哎，如同朱太家，唔到上着，说好俺老婆阿爸。

您看来到啊满堂好啊，干老丈荣到来的两公婆十分欢喜，满年干娘就抢到亲戚了，念真容易一存，今天龙九千六马亲当官亲拉大亲孟董秋然四六满姑头白手婆统统都抢到来的，

忠孝法，那个一点谁来的就分分事，还感到小气哦。嘿嘿，小法，你刚刚让那个来的比你做老公的往你弟弟吗？哎呀，莫小爱耶，弟。

娘喊个老婆，如强个祖阿妈。小宝，留兄待他哟，你姑娘哦。小宝，待他来给你做老公的哦，你要想太了哟。

分开话是哟，吹话查某，中小吧，天公向来做到啊，还是诈西门的人不？真正做到，收入七岁困难，只是三十岁的阿妹都没敢老。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

0: 府的米扎爱出的客家油子，也希望米扎思想的客家油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嘅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侯师傅喜得潘元万讲第四集《长桥梅东头客家老行当梅人婆》，欢迎收听。

们讲，一家人都很爱看密码刺绣嘛，从来都唔来喊过爱小发一个面。一家的喊哎呀！

杭州嘛哦，数百岁的中小吧，受贫苦，一到那里患难的三岁的来的，生存水母。

老公最爱说高帅，家里我爱带几帅，吃饭如在喊姑爹，毛在五天大鬼转，找寻毛子宝，搬住堵我入教转，家里带几帅，我拍线，我腿怪，爱如寒像失衰毛，肌肉五天帅。关照欧对是一从大树毛皮怪毛皮怪秋交拽怪边就让进几块嘎别个嘎娘汤啊倒七马四九马用本该四帅八天收拾毛老公秋照姑毛切断金牙面到爱母爱蛤蟆同盖地食材不变断卡斯个太保丢，穷到个葡萄怪。

小芳，你咋敬酒啊？呀，前个盖房呢，妇女翻身做主，你太多说过岁，你老公还能干太的，你想点到俺哈酒呢？

光荣时间，弟兄们过去了，忠孝吧，让六十八岁的老阿婆了，这我们都菜的，在重振说飞入世界，这都做起。

给沈罗斯啊。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不是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变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面声年年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个上中化，
4: 天下客家稀热家，天下客家稀热家。
5: 欢迎收听五湖四海棠客家节目，一直向大家介绍长寿梅东桥。梅东桥位于梅竹市梅烟琼后镇沙溪基位繁荣东路至南下村与南上村的交界处，北至琼后溪，南北向横跨梅港河，始建于民国24年，也即1935年，是为琼后乡县休斯面一逢基一用基地人创建，因为受抗日战争的影响，始至1950年才做好。梅东桥是梅烟丘市梅港河巷的三座梯桥之一。这三座梯桥呢，是梅山的梅港桥、并村的剑港桥、琼后的梅东桥，也是西晋时间最旧的梯桥。其实梅竹市梅烟区20世纪80年代以前梅港河巷的三座梯桥之一。梅东桥于1937年通工兴建，历时13年，于1950年竣工。这座桥是连接着海外华侨的乡址之前，建桥至今由华侨建制，其像一条长缝，把琼后地区的南北连接起来。其有梅东桥桥面栏杆巷，可以饱览琼后古镇沿河店铺和沿江两岸的风光，其是琼后老百姓之一。梅东桥全长260米，宽9米，设计桥墩，桥栏栏板是圆形网柱，桥栏两侧对称至石柱中24根，高约5米。桥中央两边栏板是排放式的桥边，上面写的梅东桥松面岩刻，书法家叫岩俊朝见文人。该桥是坐单处松香悬臂式钢筋水泥结构的桥梁。它当时是国内较为先进的桥梁之一，是目前国内此类型所算极少的桥梁，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梅烟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
3: 讲客家，话客家，
2: 五湖四海谈客家。
3: 客家名言变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面声年年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个上中化，
4: 天下客家稀热家，天下客家稀热家。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嘅老行当，我哋来讲梅艳婆。梅艳婆一只行当嘅历史呢，系相当悠久嘅。经纪史料记载，就是主筹的客人沙飞行超级建要梅婆的一个行当。Q 时南五家祠都是爱请梅婆来说客人，记得人对当天国家国府的状况了而知众，平时也经常会召家村夫了解情况，假如爱家要南五到位欢家人年，记得人超过群众探险搭头进行说客，成功以后超过数次天才会包厨。梅艳婆一只行当，虽然话要集婆师学，但呢其实呢也要男的做一些行当嘅。当然，大部分肯定以唔先知道。从大家印象当中，梅艳婆嘅形象都系打扮起花里胡哨、不爱闹，经典的形象呢面孔还有只痣。当然 ，A 传的形象呢都是出现了杨氏卡度嘅。讲一拍喺男款唔加嘅粉丝活动当中，梅艳婆起到嘅就系桥梁作用。但是相爱促成一台美满婚姻，要求梅艳婆必须去要变化多变，能随飞头头脑清晰，神识属性的条特点，了解并且传递双方的准确信息。一般在介绍对象之前， 这个呢会把自己的身体家庭建制等情况骂本外人婆的，然后要外人婆到五房屋卡把四个情况详细介绍本五房。这样用的外人婆来来回回巡行于南房五房之间，把南房的衣间同有桥骂本五房的，再把五房的看法和间带传达进本南房。通过外人婆的前期沟通之后，假如南五双方都对对方的条件很所满意，那么四个月就可以到五房家里去等四妹的互相认识交谈，慢慢了解对方的情况。在南五双方交往的阶段，外人婆也经常会在双方之间互相的讲后话，增加对对方的好感，列出两人贷款。在贷款拜照的时间，南五方也以添过请外人婆来一下是贷款喜照，并且会对外人婆表示感谢。外人婆呢也祝愿南五双方夫妻前途以后成婚美满幸福，拍头偕老，算是做成一种好事。但其实外人婆也是要苦衷的吧，用一段时间花来讲出去好就无多吃，不好就够吃拍哦。意思呢就是婚后计量公婆如果成婚的后的话，对外人婆的功劳可能就一块条毛皮，不会多吃人的。但是如果婚后两人的成婚不和谐，两公婆呢就会让外人婆，当然这种人的情况呢是比较少的。时代海变化，科技一类的发达，外人婆基本上不用作为行当出现的。而在本月下婚礼技巧、婚礼名、相亲法通、相亲节目的都辞退，而且在海生活当中亲戚朋友同学的都也经常会合彩外人婆这些角色。假如邀人话同做介绍话，可不可以相亲，不接受吗呢？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每块新鲜节目，到该就带出来，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南内蒙古横跨中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是中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众多河流、湿地、湖泊为候鸟提供了理想的补给和栖息环境。全球九大候鸟迁飞通道有3条穿过内蒙古，每年进入春秋两季，无数候鸟长途跋涉远道而来，在这里停歇觅食，补充体力。随着天气逐渐回暖，连日来内蒙古多地迎来迁徙的候鸟，各地多措并举守护候鸟迁徙安全。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同内蒙古台一起关注春意盎然候鸟环，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草原深处的沙坝水库，碧波荡漾的水域和绵延的湿地浅滩相互交织，构成了候鸟理想的停歇地。天鹅、红雁、豆雁、赤麻鸭等鸟类纷纷聚集于此，它们或在空中振翅翱翔，或在水面上栖息觅食，形成了春天里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林业和草原局白城子林场韩巴木拉讲，
8: 近年来阿鲁科尔沁旗积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6: 他说近年来阿鲁科尔沁旗积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大宝、小天鹅、丹顶鹤数量和种群明显增多，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内蒙古赤峰位于世界上最繁忙的候鸟生命线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中轴线上，是中国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每年从赤峰过境的候鸟总数近百万只。近日，赤峰市宁城县林草局联合克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紫蒙湖北岸开展春季候鸟同步监测的时候，观测到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草原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天鹅，同时还首次观测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秃鹫的身影。克里河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董建奇说，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工作。
6: 他说，我们将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定期进行水鸟监测，多措并举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全力谱写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篇章。在内蒙古满洲里市二喀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候鸟观测点，工作人员架起了观鸟镜、照相机等设备，开始对候鸟的巡护工作。他们凑近设备仔细观察，对照抓取的照片认真鉴别候鸟的种类并统计数量。满洲里市二喀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宋坤讲，
10: 监察发现满洲里的鸿雁、豆雁、灰雁、天鹅、鸬鹚等鸟类已经大部分来到我们满洲里市的管辖范围区域内了。
6: 他说，监测发现豆雁、灰雁、天鹅、鸬鹚等鸟类已经大部分来到满洲里市的管辖范围内了，我们会陆续地加强我们的巡护管护频次和次数，了解掌握满洲里市的野生鸟类的动态、数量和种群数量的变化情况。为实时监测不同候鸟的种类和数量，满洲里二喀国家湿地公园和霍勒金布拉格国家湿地公园采取人工加智能的监测模式，不单只可以凭藉丰富的经验深入现场监测巡护候鸟，同时亦可以依托高清监控设备和 AI 鸟类识别系统，对候鸟的种类数量进行智能监测和统计，监控设备与人工监测互为补充，为鸟类巡护工作构建起了立体监测屏障。宋坤讲，
10: 通过它的身体体羽和它那个嘴部颜色，就能分辨出来它是鸿雁。
6: 他说，通过它身体体羽和它那个嘴部颜色，就可以分辨出来它是鸿雁了。它们现在在这里觅食，然后旁边那个就是刚才我们见到的那个灰雁，因为从它嘴的颜色来看是粉色的，还有它的脚的颜色是粉红色的，就可以区别出来两种雁的明显区别特征。为了确保候鸟迁徙安全，内蒙古各地持续探索生态警务模式，全力守护鸟类的栖息家园。作为全球八大鸟类迁徙通道之一的乌梁素海，每年有几百万只候鸟不远万里跨越山川湖海，在这里停歇繁衍觅食，各种珍稀鸟类将这里当成生命的驿站。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乌梁素海湿地水禽保护科负责人张勇讲，
11: 像这个检测，今年的接回来的候鸟要比往年的数量要增加许多。
6: 他说，经监测，今年迁徙回来的候鸟要比往年增加很多，包括我们的游鼻天鹅、灰雁、白鹭、苍鹭。灰雁今年迁徙回来的到现在观测到应该有一万只以上了。我们发现的最大的游鼻天鹅一个群能够达到60至80只。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乌梁素海自然保护区分局以人防加技防的创新模式，通过高清摄像头实时传输的画面，对整个湖区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实现多方位立体巡护。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乌梁素海自然保护区分局副局长袁阳讲：
12: 我们通过人巡、车巡、无人机、智慧天眼监控等监测系统，加强巡护力度，工作效率有了大幅提升。
6: 他说，我们通过人巡、车巡、无人机、智慧天眼监控等监测系统，加强巡护力度，工作效率有了大幅提升。同时通过发放宣传单，加大群众的知晓率，提升保护候鸟意识。守护候鸟就是守护大自然的珍贵宝藏，我们的责任就是为它们保驾护航。在保护候鸟安全迁徙的同时，内蒙古建成智慧感知系统，科技观测和保护鸟类。在乌海市林草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智慧感知系统电脑前，工作人员正通过大屏幕监测着黄河乌海段万某滩村前的灰壳和豆雁。乌海市林业草原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和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黄苏雅讲：
13: 林草智慧感知平台投入以来，大大减轻了我们人工巡护的压力，可以做到覆盖面积更广，巡护效率更高。
6: 他说，林草智慧感知平台投入以来，大大减轻了我们人工巡护的压力，可以做到覆盖面积更广，巡护效率更高，并且可以对一些重点区域进行实时监测，亦可以对一些违法违规现象进行调查取证，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自然保护区，对一些湿地的动植物进行有效监测。通过这套智慧感知系统，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能够清楚地见到各种珍稀鸟类栖息、觅食、迁徙等各种情况。这个系统不单止扩大了候鸟监测保护覆盖面积，还能够及时救助各种珍稀鸟类。黄苏雅说，
13: 该平台投入使用以来，也可以帮我们及时监测候鸟迁徙的数量、地点、时间，可以为我们日后保护候鸟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6: 他说，该平台投入使用以来，亦可以帮助我们监测候鸟迁徙的数量、地点、时间，可以为我们保护候鸟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同时，它亦可以监测到鸟类的生存状态，对鸟类遇到困难或者食物补给不足的时候，我们亦可以联系我们相关部门提供相应的帮助。内蒙古科研人员在湿地田野中运用样线调查等科研手段，为北归候鸟建立专属生态档案。黄河包头段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受气温

0: 大部分天鹅处于静栖状态。包头师范学院生态环境学院教授刘利讲：，
1: 就是随着日照变长呢，它这个激素含量会慢慢提高，也是它逐渐进入了一个繁殖期的一个标志。
0: 他说随着日照变长，他的激素含量会慢慢提高，也是他逐渐进入一个繁殖期的标志。我们亦可以见到一些行为，譬如说游鼻天鹅，他一个雌性的在这里觅食，雄性的就会在周围帮他巡视。一旦有其他的天鹅靠近，他就会将他们驱赶。还有就是两只天鹅关系比较好，能够见到这种亲密的行为，一起进食，一起梳理羽毛。鸟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生物多样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要意义。科研人员通过采集候鸟粪便以及湿地植物等样本监测能量，能够进一步了解候鸟迁徙的规律及与当地自然环境、农业生产的关系。内蒙古包头师范学院生态环境学院教授刘利讲：，
1: 我们在测能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风轮菜，啊，这是湿地的，这个原生植物。
0: 他说我们在测能量的时候，譬如说我们见到风轮菜，这个是湿地的原生植物。它虽然小，能量远远要高于粟米，它的能量是粟米的大约十几倍。将来在做湿地恢复工作的时候，如果使这些植物更好地生存，对保护物种亦会起到很关键的一个作用。内蒙古是候鸟的重要停歇地和补给站，现有野生鸟类442种，三有保护动物赤麻鸭种群占全球总量 60% 以上。现在候鸟北迁正当时，内蒙古将在全力保障候鸟迁徙安全的同时，联合研学机构、摄影协会开展观鸟大赛、生态研学游等活动，让爱鸟护鸟理念深入人心，为候鸟迁徙生活保驾护航，让内蒙古名副其实成为鸟类的天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家园。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内蒙古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春意盎然候鸟环》。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你将听到辽宁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实体书店调查》，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地铁上、公园里面，我们经常会见到人们拿着手机阅读，却极少会见到有人正捧起一本书。数字化时代，人们碎片化阅读的习惯已经形成。与此同时，网络电商早已抢占图书零售市场。双重压力下，实体书店遭遇巨大挑战。一些书店坚守自我，亦有书店探索转型。变与不变之间，实体书店的核心价值与未来正在被重新审视。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同辽宁台一起去实体书店调查。位于沈阳市和平区中山路上的歌德书店，百年老建筑被改造为两层阅读空间，整体风格古典雅致。这个是一间以图书零售为核心，集文化、文创、轻饮等多业态于一体的复合型书店。在这里不单止可以阅读、自习，还可以参加活动、交友、分享。歌德书店副经理吕岩讲：
3: 现在的书店都是图书加单单的一个图书，渠道很多，线上冲击力也很大，属于不盈利的。
0: 他说我们现在的书店都是图书加，单单的一个图书渠道很多，在线上冲击力也很大。

0: 属于唔盈利嘅，所以我哋都系输家任何一个产品多元化嘅一个销售。中国新华书店协会曾对实体书店做过相关调查，有近80%嘅书店开设咗文具、文创、餐饮等非书业务，图书加饮品、图书加活动、图书加文创等等。近几年嚟，实体书店唔单止卖书，多元化复合业态几乎成咗业内嘅生存共识，而图书加嘅边界亦喺度不断延伸。沈阳市新华书店马路湾书店营业主任关信讲：，
1: 我们也开发了一系列具有沈阳特色的文创产品，比如美食的冰箱体验。
0: 佢话我哋亦开发咗一系列具有沈阳特色嘅文创产品，譬如美食嘅冰箱贴。呢啲文创产品唔单止具有纪念性嘅意义，更成为传播沈阳特色文化嘅载体。最近两年，辽宁文旅爆火，书店亦成为文旅融合重要阵地。有啲书店里边，沈阳代表性美食鸡架登堂入室，一手捧书，一手鸡架。过去睇上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嘅，如今却能够和谐共生。从阅读向融合不断转型，打造更多消费场景。尽管如此，在全国范围内，实体书店仲是日渐式微。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国内图书零售市场马洋同比上升10.77%。然而，其动能主要来自内容电商渠道，实体书店销售同比下降8.9%。阅读的人仲在度，实体书店经营却步履维艰，是整个业内无法回避的现实。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尹博认为，实体书店是给人们提供精神力量的场所，是虚拟的网络空间无法给予的。这个也是实体书店继续存在的意义之一。
2: 在这样的一个场所里边呢，我们才能够静下心来去进行深刻的真阅读。
0: 他说在这样的一个场所里边，我们才能够静落心来去进行深刻的一种深阅读。书店它能够给予我们这样一种文化氛围。这个文化氛围恰恰是我们这个小阅读时代、碎片化时代它所缺失的。让书店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是现在很多书店正在努力的方向。好在有人闻到了同春天一起到来的回暖气息。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傅海军说，
3: 客流在恢复，目前呢形成了新的一种趋势，很多家长啊愿意带着孩子到书店来呢。
0: 他讲店面环境的提升和改变形成了新的一种趋势，就是很多家长愿意带着小孩子来书店，他们将书店这种非常有文化气息、非常安静的一种环境当成他学习的一个环境。经营了十几年的独立书店吶喊同样捕捉到了新的变化。吶喊书店店长东野讲，
4: 有些一直想合作的出版社过去都是有个起订量的，我们很难达到起订量，然后现在没有起订量了。
0: 他说有些一直想合作的出版社过去都是有个起订量的，我们很难达到起订量，现在没有这个起订量了，所以就可以直接合作了。这个对小书店、民营书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拿货的渠道更好了。怎样抓住利好信号呢？一些书店在这里陆续做加法。歌德书店所属的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有限公司目前在全省经营有25家书店，是辽宁省内规模最大的连锁书城。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傅海军话俾记者知，运营书店早已唔系一买一卖咁简单。为咗解决目前顾客购买率同到店客流量唔成正比呢一痛点，佢哋一直喺顾客需求端持续发力， 不断重置店内氛围及文化活动，提升服务能力。除此之外，书城仲两条腿走路，店内店外一体化，线上线下一体化，不单止要让人走入来，自己仲要走出去。
3: 连锁店、实体书店的经营是我的一个核心的，线上业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另外呢，我们现在也大力在拓展店外。
0: 他说连锁店实体书店的经营是我的一个核心的，线上业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另外，我们现在也在大力拓展店外，就店外业务走出连锁店，包括进企事业单位、中小学、高校、政府机关，这一方面销售我们现在占比也是越来越高。三十岁的北方图书城曾经经历过多次变革，傅海军说新的变革亦正在来临。
3: 五六百米这样一个店型的辐射面啊，就是周边几公里的居民，属于社区服务型的主店，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0: 他说五六百米这样一个店的形态，他的辐射面就是周边几公里的居民，属于社区服务型的书店，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北方图书城未来的发展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做图书发行主业，用三到五年，我们计划在全省要做到100家左右社区型服务型的这种连锁书店。同样做家发的还有呐喊，从皇姑区搬迁到和平区一处锅炉房改造的新址之后，呐喊多了一层网红书店的加持。为了更加顺应网络时代，近两年一向内敛的呐喊做起了线上。呐喊书店店长东野说，
4: 去年我们就开始做小红书了，做一些线上宣传，然后开始拉一些微信群。
0: 他说去年我们就开始做小红书了，做一些线上宣传，然后开始拉一些微信群，做私域的这部分。从小红书到微信群，其实就是维护我们的顾客。东野说，一年几的时间里面，呐喊线上收获了近8000名 fans，尽管人数不算太多，但是黏性足够好，对于一间独立书店来说算是不错的尝试。去年年底完成了第八次升级改造的沈阳市新华书店马路湾书店重新开业，已过古稀之年的老牌书店有了新的使命，亦玩起了更加年轻化的梦幻联动。沈阳市新华书店马路湾书店经理马俊峰讲：，
5: 同着延安主题，赋予了很多时代内涵，传承的精神体现的就更淋漓尽致了。
0: 他话：红色延安主题赋予了时代内涵，传承的精神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了。包括而家全国文旅热潮，我哋喺文旅方面亦落咗好多功夫，既要突出沈阳文旅嘅特点，又将全国重要的这几个五成联创的好的产品都引入来。有人做加法，就有人做减法。藏在和平区南七马路上的紫约书店是一间只有80平方米的独立书店。主理人张思博说，他理想中的书店一切简单化，让爱书之人只跟书打交道，正应了他的书店名紫约。
6: 毫无顾忌的到这里头，能够安静的看书，建立一个非常轻松的关系。每天杂的事情比较多，就需要做减法。
0: 他说毫无顾忌地来这里，能够安静地看书，建立非常轻松的一个关系。每日杂的事情比较多，就需要做减法，跟你主要想做的事不是那么有关系的，你就要砍了它。然后包括书的品类，书其实也要做减法的，这些都是在今年去考虑的。无论做加法定是减法，都是实体书店在这里不断尝试新的活法，怎样立足内容，提供更多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激活自身造血能力，这个是书店破局极需考虑的问题。好了，听众朋友， 在听完辽宁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实体书店调查之后，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简称彩虹合唱团，成立于2010年。最初由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学生自发组织成立，后逐渐吸收社会各界的合唱爱好者，发展为一个青年音乐团体。彩虹合唱团将生活中简单的故事吟唱出来，再焦虑的情绪经艺术调侃之后，亦能轻松化解。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齐嚟聆听该合唱团嗰啲美好动听嘅歌曲。

成立至今，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先后凭藉《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锁匙放哪里了》、《感觉身体被掏空》、《春节自救指南》等作品获得关注。作品大多以庄严肃穆的音乐形式，配上幽默的生活化的歌词，引起观众的共鸣。如今他们依然以多样的原创合唱作品，专业且充满特色的表达方式吸粉无数。玉门关、穿越唐朝铁血战场、来自外公的一封信，赚了一波又一波观众的热泪。阿妹让人感受温州方言别样的柔情，想要去旅行，快乐地放飞少女心。彩虹合唱团让歌曲直击听众的内心。

从周一至周五，合唱团的团员们拥有各自的角色，高中生、律师、人类学研究者、美食博主、程序员、幼儿园老师、音乐教育者、银行职员等等。周六晚黑到了排练厅，大家去了所有身份聚在一起，以匠人精神打磨每首作品的一切细节。如今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已成为很多音乐厅或剧院开票后售罄速度最快、签售队伍最长的纪录保持者。除了观众的认可，彩虹亦屡获业内肯定，他们被评价为可能是中国音准最好的合唱团。

作为一个特别的音乐团体，上海彩虹新内合唱团的成功和一位名叫金承志的音乐人息息相关。他是彩虹合唱团的创始人、指挥、团魂，亦是彩虹合唱团所有神曲的创作者。彩虹新内合唱团被大家津津乐道的网感，金承志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说，来源于生活，要有感而发，相信所表达的内容才能够感动人哋。我的团员是第一批听众，如果作品感动不到他哋，就不演。就好像吃饭煮餸一样，如果日日都吃火锅，肯定大家都会厌，不能够单调。

彩虹合唱团的音乐会不会循规蹈矩，被称为彩虹式现场。开场前，成精的字幕机普及剧院礼仪，话俾观众知，边个如果敢开手机，我哋全场都瞪住你。每次响起团歌，所有的观众都会拿出闪光灯，成为星海演出的一部分。甚至在某些特别环节，巨大的西瓜球会从天而降，与观众互动。

节目的最后，我们聆听的这首《我喜欢》是很多听众耳熟能详的一首浪漫歌曲。歌曲走的是小清新路线，生活的风景被娓娓道来，街头、四季、和风、细雨以及城市的风景映入眼帘，乡村的田园牧歌在记忆中闪光。美好的夏天，等我们在彩虹合唱团动人的歌声中卸低包袱，感受生活的美好了。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

0: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1: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0: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竹林七贤是走逃狂士，放浪不羁的刘伶。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方情思之，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丹麦小言，不忘交游，与远籍溪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六车，携一壶酒，使人何插而随之，为曰：死便埋我，其为仍何如此？出自《晋书·刘伶传》。在讲究门第的年代，他却出生寒门。在追求肤白貌美的时代，他却容貌甚陋。在仕途上，他毫无建树，甚至可以说是颇为凄惨。而文学上，他留下的作品亦是

屈指可数，唯有走得仲和北望客舍。他的一生最真实，亦最放浪不羁。他堪称魏晋名士中的一朵奇葩，他就是竹林七贤之一，视走如命，有最后之称的刘伶。刘伶字伯伦，与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同系沛国人，都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刘伶似乎有一啲水土不服。据记载，刘邦身材高大，五官立体，高鼻梁，眉须染，而刘伶呢，用《晋书》当中嘅说话嚟讲，就系身长六尺，容貌甚陋，即系身材矮小，容貌奇丑无比。唔止系咁啊！在十分之注重门第的魏晋南北朝，刘伶却是一介寒门，毫无背景。一个人的出身和容貌是先天的，但命运呢，却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改变。但是在以貌取人、以门第取人的魏晋南北朝，容貌甚陋、出身寒门的刘伶，想要改变命运，谈何容易啊？只是容貌这一条，想下，即使是被王夫之闹为寡廉鲜耻、贪慕骄奢的潘安，在当时都能够受到人们的追捧，摘果迎车。由此观之，容貌在当时是几咁重要啊！相反，我哋可以想象，相貌丑陋的刘伶，佢面临的压力又是何等之大。而且刘伶没有政治敏锐性，在黄蓉幕下做参军的时候参与对策，只有他不知深浅地说要无为而治。如果是这样的话，司马氏还散什么位尊什么权呢？啲门阀大族又怎样来掠取财富呢？在当权者看来，刘伶的想法不止天真不合时宜，还隐隐有住反叛之心。毫无悬念，刘伶被罢官了，而与刘伶一起参加对策的其他人都升了官。你不是说无为而治吗？敢罢黜你的理由就给出一个无所作为啦。自此，参军成了刘伶的仕途上最高的职位，从此之后他亦再未出事。刘伶当真是不了解当权者的想法吗？当然不是。方情施子的刘伶，他只是不想趋炎附势，更不想讲违心的说话。皇权更替，周礼俱废，世道失序，社会动荡，国不似国，底层人民苦不堪言，门阀豪族却斗富争奇，哪一件事不是时刻在眼前发生的呢？在刘伶看来，这一切的不正常，正是当权者欲望太多，对权力与财富毫无节制的追求所造成的。既然连自己都管不好，那就不要多事地去管其他人啦。于是他就提出了无为而治了，但是他的主张都还未讲出口，就已经注定是一个悲剧结束。对时局不满，却又无力改变，想有所作为又不甘心随波逐流，感悟人生无奈的刘伶郁郁于衷，痛苦万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好彩仲有好酒，他要用酩酊大醉来宣泄心中的痛苦，获得内心暂时的安宁。久而久之，因为酗酒，本来就瘦弱的他就变得骨瘦如柴了。有一次，刘伶在一家酒店饮酒，已经有少少醉的他同一个酒徒争执起身。那个酒徒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竟然掠起衫袖准备打人。刘伶好淡定咁拉开自己嘅衫，露出骨瘦嶙峋嘅胸脯，慢吞吞咁对呢个酒徒话：朋友，你睇下我嘅鸡肋，点经受得住你嘅拳头啊？听咗刘伶嘅一番自嘲，呢个酒徒哈哈一笑就收翻咗拳头，一场矛盾就咁样化解啦。而呢个咧就系成语鸡肋钻拳嘅出处啦。
他的妻子很心痛他，担心饮酒伤身，于是就将酒泼了他。

摘咗酒器，喊住劝佢戒酒。刘伶好爽快就应承咗啦，并且仲要对天发誓添。冇谂到喺发誓嘅时候，刘伶却话：我天生中意饮酒，一次至少要饮一壶，饮五斗酒先至可以解除酒瘾。上天，你千祈唔好听信妇人之言啊！呢、这个就系病酒求酒嘅由来。好多人都劝刘伶要少饮一啲，佢却一直不以为然。佢喺出行嘅时候，除咗带酒，佢仲会带一样嘢，就系铁锹。佢对仆从话：我死喺边度，你就将我埋喺嗰度啦。其实刘伶系想要借醉之后嘅放荡不羁嚟表达对当权者嗰种讲一套做一套嘅不屑。有人话：山徒深沉持重，气量宏放；黄蓉咧聪明骁勇，不拘礼教。香秀则系性格沉稳、平和中庸，唯有刘伶玩世不恭、任性放达、嗜酒如命，系一个名副其实嘅酒徒狂士。系唔系真系如此呢？其实啊，刘伶嗜酒如命、放浪形骸嘅背后，系一颗对人生充满恐惧同无助嘅悲怆之心，系对生命嘅一种执着。当时儒学终衰，道义不全，以门佛豪俗，佢一边以礼法要求其他人，一边又做住毫无礼义廉耻嘅事，甚至屡屡发生杀婢女取乐呢种惨无人道嘅事。睇到呢啲，刘伶深感世道艰难，人生何悲。于是呢，佢喺醉酒嘅同时，以放浪形骸嚟无声反抗呢个表里不一嘅社会。细说新语里边记载咗咁样嘅一个故事。有一次，刘伶饮酒作乐，觉得着住衫束缚太多，于是干脆除咗衫喺房间里边纵情豪饮。有多事嘅人无意之中睇见咗呢一幕，就讥讽佢有伤风化啦。刘伶听咗之后，不慌不忙咁回答：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你点跑到我嘅衣服入边嚟啦？我在自己的屋里面喝酒关你什么事呢？其实刘伶的能力并不差，只是他没有将太多的心思和精力放在写文章之上。他的酒德颂是非常有名的，在这篇文章当中，他塑造了一位放旷不羁、众意所知的大人先生。这位大人先生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而且到了酒壶不离手的程度。大人先生喜欢喝酒本来是一件私人的事，何况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却被皇孙公子和晋身处事以有害礼法之名说教指责，好像大人先生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我心自超然，管他是与非。在他们正讲得喜庆的时候，大人先生干脆伸住两腿，枕住酒帽，垫住酒槽，饮住美酒，悠闲地进入了梦乡。好酒对假礼法的蔑视，行为上的放荡不羁，不正是刘伶自身的写照吗？在现实生活当中，刘伶更是好像大人先生一样。据说当时朝廷召他入朝为官，刘伶听讲之后即刻饮到酩酊大醉，然后脱光衫一路裸奔到村口去迎接特使。烂醉裸奔确实是有伤风化，是不可以效仿的，但刘伶这些行为的背后更多的是无奈。后人看到的应该是他背后的才华和更高一层的精神世界。哲学大师冯友兰曾经在《论风流》当中讲过，魏晋时代一个真正的名士要有不为外物所扰的超我之心，讲说话要言若子远，对万物怀有同情之心。走得重中的大人先生正是这样的人，现实中的刘伶都是。细说新语曾言，刘伶著走得重，意气所寄，成言也。这是一个朝政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名士辈出的时代，这是一个讲究门第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这是一个人身不由己的时代，
亦是一个人性觉醒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为大家介绍《红楼梦》诗词鉴赏。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系《红楼梦》曲十四首当中嘅第四首《恨无常》。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当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而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需要退步抽身早。这首曲唱的是贾元春。恨无常表达了一种痛苦深沉的遗憾。无常是佛教哲学的一个概念，讲的是世上一切事物都无一例外地由存在到毁灭，没有永恒存在的东西，人的生命也是如此。后来又编造出勾取人的魂魄的鬼，叫做无常。元春做了皇帝的妃子，贾家成了皇亲国戚，这个是封建社会人们发梦都不敢希冀的荣耀。但是在作者看来，这个亦丝毫无意义。正当你享受荣华的兴头上，突然死就降临了。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将生前贪恋的一切全部抛掉。无常一到，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是皇亲国戚，全部都不留情面，一概玩完。元春到死才明白，富贵和权势是靠不住的。在梦里边劝告父母及早从强争苦夺的名利场当中抽身，免得登高跌重，将来后悔。这个就是自通自对联所讲的身后有余忙缩手的反义，不要忘记缩手。从这首曲的内容看，元妃死的时候可能托梦给她的父母，但是现在高恶的族书却无此情节。第十三回写

秦可卿死的时候托梦给凤姐，说我们家黑黑洋洋已将百载，一日躺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话，岂不是虚称了一世诗书旧祖？并吩咐凤姐要将祖径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某，将家属亦设于此，因此这些嘢即使是犯罪抄家，亦不会没收入官。就算是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亦有一个退步。如果元春托梦，应该亦都是这一类的内容。恨无常，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当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而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需要退步抽身早。分骨肉，一帆风雨路三千，将骨肉家园齐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怨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路去也莫牵连。这首曲是唱探春的，骨肉是指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分骨肉就是说儿女与父母永远分离。佛教认为人生有八苦，其一是爱别离，就是不得不与亲爱的人们别离。探春在众姊妹当中结局不是最坏的，她遭遇的是与亲人不能再见的苦痛。以探春的品貌和才干，尽管是庶出，如果在家族的盛世，亦不会让她远嫁到天边去。她的远嫁一定是在家世没落的时候，出于某一种不得已的原因。探春本人对她的远嫁都不是那么特别沉痛。从本曲临行前告别致意的说话来看，她是想得开看得开的，非常豁达。这个跟她的性格有关，她为人处事刚强决断，颇有男人之风。同时她对贾家这个腐败下去的家族有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在第75回里面，她说我们都是一家子亲骨肉，一个个不似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获奸蚕抄检大观园的时候，探春亦说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个是古人曾讲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屋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够一败涂地。他看得真是够明白了。这个就是探春的悲愤，亦是作者的悲愤。分骨肉，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怨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路去也莫牵连。乐中悲，襁褓中父母叹相望，众居那尔罗松，谁知娇养。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词祭月光丰耀玉堂，诗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儿时坎坷形状。终究是云散高堂，水枯霜光。这是尘寰中萧掌数应得，何必枉悲伤。这首曲是唱伤

0: 登云嘅。乐中悲系话荣华富贵中潜伏住危机，欢乐中潜藏住悲哀。湘云是大观园女仔当中个性最活泼的一个，她最大的特点就是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无小儿女那种扭拧姿态。第二十一回写她睡觉，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子齐空，一弯雪白的膀子撩于被外，睡觉亦带有男仔姿态。宝钗过生日唱戏，凤姐说一个小旦活似某个人，宝钗已经看了出来，一笑不说，宝玉亦猜到了，但是亦不敢说，湘云脱口而出，倒似林姐姐的模样，不经意地得罪了宝玉，引起一场有趣的小口角。卢雪庵想说联句的时候，她和宝玉等人敲绿玉石，宝玉笑他们是一群花子，他则说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回子声亦大食大嚼，回来却是感心受口。看他的言谈举止是几咁潇洒豪放，至于饮醉酒瞓在卓若花丛里边瞓大觉，更是美谈。诗词作得亦好，才华不在雪林之下。湘云和宝玉都是自幼失去父母，寄人篱下，遭遇有相类之处，但是个性却截然不同。黛玉多愁多病，成日哭哭啼啼，湘云却是健康活泼，爱讲爱笑，偏又有一啲咬舌，将二哥哥讲成是爱哥哥，让宝玉来取笑。他可能不像宝玉那么早夭，但是等待他的亦决不是美好的生活。乐中悲，襁褓中父母叹相望，众居那尔罗松，谁知娇养。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词，祭月光丰耀玉堂，诗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儿时坎坷形状。终究是云散高堂，水枯湘江。这是尘寰中萧掌数应得，何必枉悲伤。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节目到呢度就要结束啦，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朱姬一见到项少龙，就有啲怪佢咁话：你搞咩鬼呀？咁快就溜翻牧场，咁耐都唔肯出嚟，搞到我啊想揾人倾下偈都冇。小盘啊，即时呢好识做咁，对佢两个话：我仲有事要出去外边行下，母后你陪项太傅倾下偈先啦。讲完之后，好暧昧咁。看着他们两个各自几眼，然后就即时走出去。项少龙几乎想将他扯回来，因为他现在最不想的事就是和朱姬单独相对。朱姬看着他几眼，突然间说：你和不韦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呢？你当日出事回来之后，我就看出你个人呢，硬系有啲嘢咁，而且睇不韦时候嘅眼神亦都好奇怪。我太清楚不韦啦，为求成功不择手段。当年将我送俾大王就系最好嘅例子啦。白日先对我话要同我永不分离，晚上我就完全属于另一个男人啦。唉，少龙。你会不会怪我恩怨不分呢？这句说话只有项少龙才听得明白，因为现在朱姬、小盘和吕不韦三个人的命运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大家都挂了钩。吕不韦固自然要依靠朱姬和小盘这个皇位的继承者名正言顺地总揽朝政，但是朱姬两母子亦都要靠吕不韦来对抗秦国国内反对他们母子的大臣众将，更加因为小盘呢是吕不韦的私生子的谣言现在正是满天乱飞，如果朱姬这个时候落手诛除了吕不韦，由于他两母子在秦国朝廷根基薄弱，没了吕不韦，小盘又未正式登上帝位，他两母子的地位就非常危险，随时都会被人推翻。项少龙耷低头说：我怎会怪太后呢？你还记不记得我离开邯郸乌家堡的时候，曾经对乌老爷说过，只要我朱姬一日还有命，一定可以保到你们乌家荣华富贵。这句说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少龙你放心好了。项少龙听到忍不住心中感动，难得朱姬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还念着旧情。朱姬忽然间说：昨日六公徐仙还有王陵三人联名上奏，册封你为御前的刀骑统领，统率咸阳一万铁骑成卫，负责皇城安全。因为不韦的反对不了了之，我又未知你的心意，所以不敢坚持。估不到秦国军方最有权势的三个人都这么支持你。少龙啊，你不可以再匿埋的了，我和小静都要靠你在身边的。项少龙听到不禁大感愕然，唔通徐仙佢哋已经收到佢同吕不韦不和消息？朱姬跟住又话：
3: 你呢个人呢，唉，自己唔中意功名利禄就算啦，唔通连乌府嘅存亡都唔摆喺心度咩？
2: 项少龙当然明白佢嘅意思，朱姬言下之意就系如果要喺吕不韦同佢之间作一个选择，就宁愿拣佢。如果他能够代替吕不韦去巩固他两母子的权位，那吕不韦自然就可有可无了。但是他知道吕不韦绝对不会这么容易被推翻，这个早就已经写在中国所有史书上面。 但系自己亦都唔能够咁轻易放弃，于是佢猛然点头话：多谢太后抬爱。朱姬忽然间块面一红，耷低头话：只要你唔将我当成爱人，咁朱姬就心满意足啦。项少龙苦笑住话：我从来都冇将你当成爱人，只不过大王对我恩深义重，我怎可以？朱姬双眼忍不住露出很幽怨的神色，说：人家难道日日一时半刻可以忘记他的恩宠吗？那天你在大王临终前说的说话，我都估到一点了，但你千万不要告诉我，我现在还不想知道。少龙，希望你体谅下我这个苦命人啊。项少龙越来越发觉朱姬这个人不简单，想起路外，心想应不应该再向命运挑战，预先向他警告呢？就在这个时候，门卫忽然间来传报说：右相国吕不韦求见太后。项少龙听到几乎要逃之夭夭，哎呀，怎会这么冤家路窄的呢？有关陆海的说话，他当然没办法再讲出来了。只见这个时候，一身官服的吕不韦神采飞扬，龙行虎步地走入了朱姬的慈和殿。项少龙立刻起身行礼。吕不韦的气魄比以前更犀利了，双眼扫射了项少龙一次，微微点头：好啊，真是高兴又见到少龙了。虽然只是普普通通一句说话，但是里面藏的意思却真的好像针一样可以刺亲人的。这句话其实暗暗责备了项少龙不告而别，不将朝廷放在眼内，亦都暗暗讽刺他现在居然还有条命。跟着他才拧转头向朱姬行礼，但是并没有下跪，显然恃着自己和朱姬关系特别，渊源深厚，所以不用当自己下神。吕不韦坐在项少龙对面说：现在我大秦正值非常时期，无耻之辈蠢蠢欲动，意图不轨。少龙啊，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就留在咸阳啦，我或者有用得着你的地方。项少龙即刻点头应承，心想吕不韦果然懂得玩手段，利用危机做压力，令到朱姬两母子都没办法不倚重他。吕不韦跟着对朱姬说：少龙，同太后谈什么，谈得这么高兴啊？只是这句说话已经显出吕不韦的骄横了。如果论到尊卑上下，他这个右丞相哪有权力来管太后的事呢？但朱姬只是淡然地说：我是想问下少龙的近况而已。吕不韦眼中闪过怒意，冷冷地说：少龙，你先退避一阵，我和太后有紧要事商量。项少龙听到忍不住心中暗怒，这样分明向自己摆下马威，暗示他没有资格参与他和朱姬的密议。他正要退开，朱姬忽然间说：少龙不用走，吕相，你怎能够将少龙当成爱人呢？吕不韦窒一窒，跟着先堆起笑容说：我怎会将少龙当成爱人呢？只不过他无心朝政，怕烦亲他啫。朱姬就说：吕相连等一阵的耐性都没咩？究竟有什么大事啊？这个时候吕不韦和项少龙都知道朱姬发紧脾气，而且明显站在项少龙这一边。吕不韦还没蠢到要讥讽回个转头，只要陪笑说：太后千祈不要见怪，今次老臣觐见太后，只是要举荐一个最适合的人选担当刀骑统领，好负好皇城安全的重任啊。那各位，这个刀骑统领啊，其实就是禁卫统领安谷溪以外最接近皇室的职位，咸阳城的防务 主要由三大嘅系统负责，就系守卫皇宫嘅禁卫军，同埋负责城卫嘅刀骑刀卫两军。前者系骑兵，后者系步兵。刀骑统领同刀卫统领呢，统合起上嚟就等于以前项少龙喺邯郸城嘅时候嘅城守一职，只不过将步兵同骑兵分咗开嚟。步兵人数30,000，比骑兵多咗3倍。但系如果论荣耀地位，负责骑兵嘅刀骑统领呢，当然要胜过统领步兵嘅刀卫将军。朱姬听到冷言话：吕相唔使提任何嘅人选，我已经决定任用少龙做刀骑统领啦。吕不韦估唔到一向对佢言听计从嘅朱姬喺呢件事上斩钉截铁，一啲商量嘅。

0: 余地都冇，不禁面色一扁，向项少龙望咗望。
1: 少龙，你改变主意啦咩？
0: 项少龙当然明白朱姬嘅心态，朱姬呢个女人都好犀利，亦都唔想永远都活喺吕不韦嘅阴影之下。而家项少龙既然大得军方欢心，有佢做刀骑统领，唔单可以抗衡吕不韦，使佢心存顾忌，唔能够唔将佢两母子放在眼内，亦都可以通过项少龙维系同军方嘅关系，唔至于最后都要同吕不韦被逼站在同一阵线，毫无转圜余地。项少龙知道吕不韦表面上求先啊，虽然关怀备至咁，其实只系逼自己要佢推掉呢个任命，咁佢就可以振振有词推荐佢心目中嘅人选。而家仲使乜顾忌你啊？大家都开明居马，要搞对抗噶啦。于是佢微笑住话：正好似吕尚所讲，我大秦正值非常时期。少龙只好将个人嘅事摆埋一边，勉为其难啦。吕不韦听到，眼中闪过怒色，但系又跟住堆起笑容话：咁就最好啦，难得太后咁赏识你，你千祈唔好令佢失望啊！朱姬跟住话：吕尚，咁仲有乜嘢急事啊？意思即系话，如果冇咩事，你就可以走，唔好阻住佢同项少龙啦。咁吕不韦虽然心中大怒，但系点敢同朱姬冲突呢？而且自己求先嘅说话呢，亦都有啲过火。于是陪笑话：齐上田丹，楚国个国寇李渊，赵国个将军庞暖，佢喺寻日到达咸阳，希望能够喺先王大殡之前向太后同储君问安啊！朱姬冷冷咁话：未亡人孝服在身，有咩好见啊？一切等大王入土为安再讲啦。吕不韦仲系第一次见到朱姬对自己咁唔客气，心知道问题一定出现喺项少龙身上，但系佢一啲都唔露出自己嘅心意，应对几句之后就马上告辞啦。过咗阵，朱姬叹一啖气话：我曾经严命所有睇到你同大王讲嗰句说话嘅人，唔准将呢件事传出去，违令者斩。不韦应该仲未知嘅，多谢太后。少龙，我真系好攰啊！做咗太后，孩儿登上咗皇位，咁又点啫？点解我总系唔能够快乐起上身嘅呢？项少龙知道佢咁样讲，其实即系想自己呢去慰藉下佢，叹一啖气话：太后最紧要振作，储君仲要你嘅引导同埋照顾。喺咁嘅情形之下，自己更加唔能够开口提起怒海嘅事。首先你就好难解释，点解你未卜先知，知道个怒海会嚟勾引佢呢？而且一讲咗出嚟，朱姬话：好啊，咁佢唔嚟，不如由你嚟代替啦。咁样，咁自己点算呢？唉。看来有时历史真的根本都不会改变。朱姬沉默了一阵就说：你要小心一些赵国的庞暖，他是韩征一手提拔出来的人，乃是一个著名的中横家，口若悬河，现在做了邯郸的城守，是廉颇李牧之外赵国最负盛名的将领。他今次来秦国，就是要探查我们的虚实。唉，我真系唔知道不韦有咩居心，而家忽然间又同六国称兄道弟，好似乜嘢事都冇发生过咁。项少龙反而冇将呢个自己都未听过嘅庞暖放喺心头。如果唔系国开同朱姬关系暧昧，唔适宜亲自嚟，应该唔会轮到呢个人嘅。东拉西扯咗几句之后，项少龙啊告辞而去。朱姬虽然不想他这么快走，但是又怕人言，就只好放他走了。刚刚走出太后寝宫， 安谷溪迎上嚟话：储君要见太傅啊！项少龙跟住佢向太子殿嗰度行过去。安谷溪细细声话：太傅见过储君之后，可唔可以到六宫嘅将军府度打个转呢？项少龙个心头明白咩回事啦，即刻点头应好。安谷溪再冇讲咩说话，就将佢送到太子宫中嘅书房之内，自行离去。小盘呢坐喺大殿之内，面色阴沉。佢叫项少龙坐低之后就话：太傅，我想杀咗吕不韦。项少龙听到大吃一惊：咩事啊？点解你咁谂嘅呢？小盘细细声话：呢、这个人性格暴戾，唔体念父王嘅恩情，比豺狼仲要阴毒，又以开国功臣自居，仲摆明话我系佢个仔咁嘅格局。呢、这个人一日唔诛除，我咪使之顺顺利利咁行使军权啊！项少龙本嚟就有意思要联结小盘、李斯、王翦同吕不韦大斗一番，点知小盘嘅想法，哈哈，比自己仲要行远咗几条街，而家就要铲除吕不韦啦！不禁又使佢犹豫起上嚟。佢话：呢件事，储君你同太后讲过未啊？小盘就话：太后对吕不韦始终都有好深厚嘅关系，同佢讲呢，只俾佢教训一番啫嘛。太傅啊，凭你嘅剑术智计，要杀佢唔系咁难啫嘛，赵牧都俾你捉到咯。项少龙谂起吕不韦手下嘅管仲邪同埋莫敖，佢心谂：你亦太睇得起我咯。不过说话当然就唔可以咁讲啦，叹一啖气话：问题系如果骤然杀咗佢，会有咩后果呢？小盘就表现出超越佢自己年纪嘅深思熟虑，好平静咁话：所以我首先要任命太傅作为刀骑统领，再拣几人出嚟负责起朝廷重要嘅职务。只要我巩固咗手上嘅皇权，有冇呢个贼仔都唔成问题嘅啫。我就系惊幕后反对，如果佢同吕不韦联手啊，咁我就好难对付啦。储君，你锡你个母后啊嘛？小盘叹一啖气，点一点头。项少龙明白佢嘅心态。呢、这个时候，小盘已经将同尼夫人嘅感情转移到朱姬嘅身上。小盘讲得冇错，朱姬明知庄襄王系俾吕不韦害死嘅，但系即系俾啲颜色佢睇下就算。睇嚟，佢心里边一定仲系唔舍得同吕不韦之间嘅关系。我俾你仲想杀咗佢，善公主就系俾佢害死噶啦。第一日我哋仲未掌握到强大嘅实力，就绝对唔能够轻举妄动。尤其秦国嘅军方系统复杂，方向难测，又有一班人要拥立成轿嘅。喺咁嘅形势之下，我哋要忍一时之气啊！小盘当堂精神大振，咁样讲：太傅，你肯担当刀骑统领呢一个职位咯？噃，我啱啱已经应承咗你母后啦。哎呀，咁有师傅喺身边，我就放心。讲呢句说话嘅时候，佢又好似变翻以前嘅甚蚊仔。跟住佢就沉思咁话：太傅，你睇人嘅眼光真系天下无双。李斯先生就系最好嘅例子。他的想法见识都与别不同，向我指出如果能够把握机会，凭借我大秦的强大力量奋勇进取，这样不出二十年就可以一统天下。所以我一定不可以放任吕不韦这个狼心狗肺的人把持政局，影响我的春秋大业的。项少龙这个时候才明白，看来李斯对小盘的影响已经非常巨大，自己都好难再当小盘系个唔懂事嘅甚蚊仔。喺秦国宫廷嘅气氛感染之下，小盘就脱胎换骨咁变成咗另一个人，将来就系由佢一手建立起强大嘅中国。我仲要等几耐呢？等到储君21岁行加冕典礼嘅时候，咁就系储君发动嘅时刻。这句说话绝对没错，因为历史就是这样写的了。 小媛听到愕然话：咁岂不是我仲要等八年？到时候吕不韦佢个性命重大，仲难制服。喺呢段时间，我哋可以双管齐下，一方面利用吕不韦去对付想动摇楚军皇位嘅人，另一方面呢，我哋要培植楚军你自己嘅班底。换言之，就是、要削弱吕不韦嘅影响力。喺政务上，你可以放手俾吕不韦任佢点做，但就用徐仙嚟制衡佢，而且尽力笼络军方嘅将领。坏事等吕不韦去做，而我哋就做好人，只要揸紧军权，任你吕不韦有三头六臂，但系最终都飞唔出楚军嘅五指关。所谓唱干子里面出政权，呢、这个千古不移嘅真理啊！小盘听到成身震一震，唱干子出政权，佢谂到嘅唱干当然系指刀枪嘅唱干，而唔系自动步枪或者机枪嘅唱干。项少龙听到佢咁谂嘅时候，哎呀，又责备自己口不择言啦，点能够将以后嘅说话又搬嚟当代讲嘅呢？跟住话，眼前我睇楚军可以记住要提拔呢两个人，就是、王翦、王斌两父子。呢两个人是任何君主都梦寐难求的绝对猛将，有他们帮你打天下，使乜惊一个吕不韦啊？咁师傅你呢？我当然会全力帮你啦，但我是外来人，你要巩固秦国的军方，就一定要以他们的人才为主要的力量。小桓皱皱眉头话：但是现在吕不韦正是捧紧蒙敖，又将他那两个仔蒙武、蒙恬任命为偏将，好跟埋蒙敖南征北讨，我应该怎样应付呢？你这正是吕不韦夹住将我除去的原因之一。如果被蒙敖知道他两个仔都差啲命丧在老贼的奸谋之下，你说他有什么感受啊？蒙武这两兄弟始终都会靠向我们的，你大可以将计就计，重用这两个人，这样也可以使吕不韦不生疑心嘛。小盘听完之后很兴奋的嘛，哎呀，真是没有人比太傅更加厉害的了，我知道怎么做了。两人商量好啲行事嘅细节之后，项少龙啊咁先离开。一离开咗皇宫，佢即刻即系嚟到六公住嘅府邸，喺内献下人奉上香茶之后，六公微笑住话：
1: 听讲你系秦人家后代，不过项姓我喺大秦都未听过，唔知你系边一族嘅人呢？
0: 项少龙听到心中叫苦，佢话：我个姓系由娘亲嗰度嚟嘅，都唔知系咩族啦。而至于我父亲系边个呢？阿妈都搞唔清，只系知道佢系嚟自大秦嘅兵士。唉，呢、这个的确系不糊涂将。六公呢个奉行大秦主义者嘅人反而冇怀疑，点一点头话：
1: 赵人之中，边只人生得好似你咁轩昂威武嘅呢？呢种体格，连我哋大秦里边都百不一见。我最擅长伤人噶啦。当日第一眼见到你，就系知道你系个忠义之辈。
0: 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摸清佢嘅性格，佢心里边暗暗偷笑就话：六公，你嘅眼光真系犀利，乜都瞒你唔过嘅。
1: 唉，如果真系乜嘢事我都知就好啦。好多事我都系睇漏咗啊！估唔到先王居然系咁短命嘅。唉，
0: 项少龙默然坐低，六公突然间双眼一瞪，射出好锐利嘅光芒，但系语调非常平静咁话：
1: 少龙，你同吕不韦究竟系咩关系呢？
0: 项少龙都估唔到佢问得咁直接，一下子就愕然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随无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动产们。到海南海口有健身业制作水城乐，伊学科帮伊多，但是多出个怪话是伊个对象。称当个做好背罪，可是每一个人你心怀着急。若当了行进之作成者时中，就会发现原来鬼宿就到你个身边头。背九背鬼宿称是海口一处新兴个拍卡地，以推脱以历史老称群用等称，到无改变京都各级个基础前，定心进行结合。因为鬼宿个阶梯西子哥成了驰名游客上喜爱拍卡的好去处。对游客来讲，城市美景花不足以将伊人心欢。去到子哥的鬼宿计划，正是伊人孜孜亲密的动用原因。所以世界一帮承诺，因为鬼宿的潜进变得而成不当。下半个钟头，就让咱跟随艺术家会卡步去感受这个好高界多情风情。从上海世界当车怪话，到如今界至少民族风情浓厚。对于每一位订购到这个界艺术家会来谈，伊人选到这个界原因多情多义，但无法割舍界是伊人对家乡故土甲艺术的热爱。描述推广提升人当采用一个来自个定格已经有过一过时间了。当时出生到苗族当个伊，记忆当上深刻个事是焦土岩山摩腿分界长远生活。到这个定格之后，伊开心以家己找到了记忆当个家乡味，于是慢慢将苗族个好在生活演变搬到这个过去了记忆当个生活。从北高北高速村城口出去，穿过一条水路来到东菜园街高速，白青花叶街两张水路门口街青镇的跨地菜园苗小工作室街品牌。这个日门东菜园组织称街招呼记者去伊个工作室进行参观，厝内摆满了古李苗族特色个物品， 将兄弟龙血界至少民族红青。永北之界多成顶帮个闭埋了兴式当日界渺小侧边。邓清介绍，只有侧边凝住了水族的地位，是苗族文化界动摇组成部分，也是东华服饰文化界瑰宝。邓清答，
7: 是我本身就苗族人，那我肯定是注重推广我们的苗绣了。我们苗绣，
6: 我本身就是苗族人，所以肯定主动推广我界苗绣。我苗绣是由世界部分组成界，有点、有绣、有针、花有织。苗绣也被称为青岛新顶界丝织或花织，是仿苗种祖孙留落来界文化遗产。我觉得这点的传承落去，我界苗绣这边各个时期都听拢唔平气。现在就我要朴素一个，现在的话创新做一个。苗绣基本主要有针、点、织、绣四行。清朝的图画到兴字甲造型方面，大量运用夸张的手法，表现苗族创世神话甲传说。为了传承好这项文化遗产，邓彩英到学校开设苗绣技艺传承班，传授学生苗绣技艺。这做法得到了社会各界关注。该俗称自大概高能期的流量，让邓彩英推广了苗绣推广的新契机。到未来，已准备将这个工作室打造成一个集中电视苗族优秀文化基地。邓秀英答：
7: 我们不但还有苗绣展示，我们还有那个钟那个十八。
6: 我唔清有苗绣电视，我有雷落藤枝，我还可以补救苗族界五月底也可以推广。这个八九八该俗称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也是通过这个平台推广我界介绍民族文化。海南自孟干已经建设了，如果能融入介绍民族的这个特色，也就更好了。因为有了介绍民族文化的加入，建造该俗称到文物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多元化。每到重要的节日日，邓彩英会将老爹到城内摆起了李苗种强夺红红青林歌情友，也让高分的游客能够感受到欢乐的气氛。到这座色彩点出的该俗称当，我有一个充满的李竹红青的茅草厝，虽然面积不大，但是你是上亮眼的点所之一。每当游客经过的时阵，拢会好奇地向内边张望。这个屋子的主人叫做杨素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李竹姑娘。从此怪本家育的伊，到这次宴客开厅之后，将格则是定到这个茅草厝，也成了一个代志家室。当门口依照年爱先到修建这座茅草厝的时阵，杨素恩答：
8: 因为我本身是黎族，然后我自己的童年就特别开心，然后我们家在五指山。
6: 因为我本身就是黎族，我家的童年也非常开心。我家来到五指山，面对的整个的原始森林，当时就感觉整片大山、整片长下拢是游乐的场所。我出生到八十年代，看到我家茅草厝当五高坡正解消息的过程，我有一个上大愿望，就是第日能够带领着我的老囝走到家门口，给人拍一拍我童年老囝时阵的故事，拍一拍咱黎族的故事。这滴就非常希望，如果家己有能力或者是有条件话，能够尽家己上大能力，将黎族的文化保存落去。多谢这种情怀，杨素恩甲归属村界李总归属嘅进行了讨论。到八九八归属村助理能显开甲李总会嘅形象嘅帮助下，茅草厝独占成兴。杨素恩答：建界时阵也恶搞了好多问题，但基本上还用了我老家时阵徛开嘅环境。在长时间来了一个游客，正好喝着这碗起火了，以这个接来吸了一口气，就问他能不能到这个做这个，我答可以啊。以做到这个家己一类用款，我无意思答问伊，就是火星这个接生这个味道， 所以我觉得印尼还是非常大个。截至目前，这届高速清单已经有50多位高速的定居投资国，因人或是回校以抓工写落壮志豪言，或是破壁到千钱开出红杯点点。今年国家时间，正到高速的让制造高速清以贵理姿态出现到大众的眼中，也欠了学在超过两个关注。火石团成汤柯特令就是其中一位。柯特令答：去年的事故经过朋友的介绍，我有知道背九背高速村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所以我就过来了。这个是我的第一届工作室，这个工作我做了50年了，总结到了学在传统的物件。我做的合作作品都是极相的，所以我爱接了这个高速。火上俗称火配，是流行于广东省的广州地区的一种传统雕塑技艺。造型超凡，以浮雕和半浮雕的形式进行表现，呈现立体和半立体的形态。火上早到唐道如记载，宋朝更是交流普遍的应用。2008年6月7日，火上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到海南，火石主要用于工业、石灯制灯、火灶、火汤、民间故事、传统吉祥物，拢是火石的题材。因为我已侵袭，如今也成了解放全省的一种体现。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柯特令做出了一个新的词，伊答：火石现在我是拿着工业来搬、石灯来搬的，我厝改厝定的。现在来这个之后，我将伊做到高速村界帮民间。高速村受到关注，火石技艺也逐渐被更多的人推广。除了这些人客的定制之外，柯特令欢迎学校的邀请，将火石技术带到了扩灯。将团生生生不息，到背九背高速村来搬，大家的大门基本都是敞开的。厝内摆满了高速街的侧边，无论是邻居或是游客，都可以直接参观。土地清得一杯，甚至甲高速街会走落来交流畅谈。不仅如此，村内的老人会也对得受益，入住的高速街搬起了工业扩灯。十里半乡的老人慕名而来，是奥秘界随时拢有人指导。北高北高速村主理人很开心。
9: 我们现在和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和海口经济学院，
6: 我现在甲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海口经济学院、海南美术学院、海南南方民族高速学院等院校签约跨拜，让学生到学校。各界物件领导之国渐渐实践落地。随着高速村建设初建成后，新兴的业态逐渐涌现。名家之画、原创油画、介绍民族特色电视、青怪雕塑、陶具、唱赞、古镇背景、字画、装裱等等，无不丰富地呈来个内涵，也逐渐成为海南多彩文化界双天顶地。来自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的学生邓建熙，到参观了这座高速村之后，也积极地分享了家己的看法。伊答：我觉得这个村子非常独特，甲北面的村唔平样，非常自贡行道，望着老街的喜爱。然后，也将这图片做成立体界，头面再加一模型。我希望以后更多的地方，甲伊平样展现家己的魅力。如今伴随着海南自梦港建设的东方，北九北高速村已经成为海口体验乡村风貌、感受文化魅力的新名片。慕名而来的市民游客更是自会到高速村拍卡，以独特的视角传播海南界多彩风情。听朋友，顶半日听过是海口台记者的报道，加高速街做邻居，海口让多彩团生落地瓦解。

0: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专访随着这段这路径世界不断推进，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界新疆正发挥着区域的优势。顶阵亚欧第六届会定舞台，如来主宰界国内外企业因此受益。下半场末，新疆台值得关注。新疆丝绸之路核心区黄光博行，东共亚欧博览会到新疆欧鲁木齐市亮相。吸引了来自世界32个国家地区的3597个强业场地，包括接一个世界和中国500强强业和110个行业领头强业。哈萨克斯坦是第七届中共亚欧博览会主办国之一，当今世界国际格局深刻演变，更加凸显共建直达直路倡议的核心优势。中共亚欧博览会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平台，为各国足球创造了更广阔的机遇。2022年是中国的哈萨克斯坦诺国建交30周年，十年来，特别是2013年以来，东哈崛起实现快速发展。哈萨克斯坦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强之地，东哈共建直达直路，双持双行。为诺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新疆自治州自治区人民政府国事办公室主任也警告，如来主宰的国商之所以选择来新疆投资兴业，不仅是新疆有一个区域优势和中国市场巨大的吸引力，而背后更是新疆高质量推进直达直路建设取得成果，极二的强力支撑。伊达。
2: 哈萨克斯坦是我们的主要的贸易伙伴。
1: 哈萨克斯坦是往主要界贸易伙伴，向大界贸易伙伴，正是大世界背景的考虑下，为往阿德布界地方交流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九月初，中共新疆自由自治地区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当哈萨克斯坦州、土特首州、阿拜州。阿拉伯土州以视频形式举行该新疆世界合伙伴友好合作对话会，成为双方合作彼此世界新起点。新疆社会科学东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赛认为，
3: 我们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的这四个州可以说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1: 中国新疆和哈萨克斯坦界世界州开发是丝绸之路界上重要地段。从地壳上来打，更是邻国当个邻国，往提纲优先，不作去提速强固东下，永固全面建立规划关系，对推进直达直路倡议，助人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具重要意义。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向未来。参加第七届中共亚欧博览会，有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32个国家地区3597个企业，

0: 签署协议金额1.1亿元人民币。从空港布局商业联动到联通国内国际贸易试点，新疆到对外开放的作用暂时扎实暂时稳。正置身世界五百强的新疆东台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为了响应这大直路倡议，成立了新丝路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并加塔吉克斯坦强行下葬，投资30亿元人民币到塔吉克斯坦当拉加建成1.3万公顷棉花正式基地，本市区建成六座集火厂、15万顶棚舍、8000吨针织被布、600万米机织被布、900万件服装和被头印章行板，直至为当地各国固定就业岗位6000多人，共计带动就业10万人，填补了塔吉克斯坦从棉花正式、棚舍、织布、印章和成衣集体化流通的历史空白。新疆东台集团经济文件部副总经理曹晓峰答：塔吉克斯坦故土壤、气候、水利等资源布地，市场逐渐广阔。曹晓峰答：
1: 目前我们就是塔吉克的产业园区的产品已经成功。
0: 目前往塔吉克斯坦山险园区的产品已经成功，销向意大利、俄罗斯、土耳其，竞争到高端的名流市场。随着往塔吉克斯坦在等堡垒的拍通，往阿希摩接造亚欧博览会及国际平台，依托往届东欧板栗口岸通关入三国条件，拍通向东向西六个通道，到丝绸之路的珠江岛站源源不断的屯山过去。亚欧带领充满飞定活力的潜能，近年来当局新疆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大核心区建设，促进当局和亚欧地区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难怪塔吉克斯坦当区总理萨尼迪接受一答，当局为到塔吉克斯坦边境来，已经实施和正落实施的投资项目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亚欧博览会到推动地区经贸合作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新疆是投资发展的热土，正多中国企业选择新疆投资兴业，不仅因为新疆拥有丝绸之路经济大核心区优势，更重要的是新疆拥有独特的资源优势。下面是新疆的东大门，下面有一个黄兴资源为下面黄顶大发展拍落了基础。新疆九大黄区东下面占三街，随着当局加码推进领先清洁低碳转型发展，黄顶行业迎来了最上倍五届发展金额。新疆金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当局上大个黄能发展技术正极制造商，依托下面有一个黄兴资源，新疆金黄科技不仅联合占有强业，共同打造历史商业链，还提供了集站式互联网零碳高级官网，为各行各业历史低碳发展互联。创新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即行行新技术界更新迭代，以逆跌新领域商业界跌并之路，成了双碳目标。新疆有促进新能源商业加码发展的巨大潜能，可别解放和大漠外观将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通过电网输送到远方。目前金黄科技到地冷黄顶顶顶设计的连物联网大小格红外省等全新技术不断外国黄资源潜能。新疆金黄科技高雄有限公司市场经理甘水达，现在推广的视频是金黄雷达控制技术，为了更好的听形黄电抢改黄光电温水系统，通过 AR 技术刷盘改观众能够更好的听形所有的温水。

0: 甘水家己食得。金方科技集团将科技创新作为强力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参与黄点技术联合国际和国内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并已经具备了整机系统零部件、全链条信任开发能力，并在国外外建立了八大研发中心，拥有超过3000模板名科研和技术人员。如今的新疆已浙江、乌鲁木齐各自、丽江区、诺库、喀什、喀什古勒斯经济区区、五大中心、香蒙末了交通区长、文化科技、为了服务、区服金融中心、甲口岸经济大建设，为全球界丝绸之路经济大核心区建设，提出创新开放性经济体制的活力。作为中共优质强融美珠山区，这年来国内一大批美方强业纷纷落地新疆，到低龄制造出事的因能在界采用国内国一了解低龄化喷机设备和全自动化喷射生产线，新兴喷射技术被官方应用。坐落到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区的区界，多人新疆低龄机械王公司推动新疆优质界农业资源和竞争界占优双业领导，从米花界采蝶到喷射，从生产并且米制品到打造各自一流喷剂服装双业。多人新疆低龄机械王公司总经理贝国庆答：
1: 本届亚欧博览会，我们中朗集团带来了全流程纺纱设备，
0: 王多人集团带来了全流程的喷射设备，希望更好的电视多人到潜水加工开放和联合联算技术，进一步拍开新疆和亚欧市场的知名度。如今新疆初步界构建起了西印东来东链西出界商业链经营链物流链，各自贸易朋友圈不断扩大。近十年来，国合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直到直路印刷界一百个国家地区界国资强项以及华侨声，正为中国国资等挂百个世界甲中国五百强强业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国新疆。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新疆台采自家报道，新疆丝绸之路核心区。黄光无行。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咱这期来了解韩剧每集情爽鬼数荒餐比类，样样韩剧接人定定识来，这三言天气将好给哪家有清秀雅雅，因此感恩修数是头等大事，这草青打算和每集自将做成了海天的江苏，而帮我张麦这期来聊聊中国各地宴会每笔基础乐乐好结果。

两面是海子做的咸梅子，紫色的米条过凉嘴，到了刚温花莲客米条的凉色，口感更加清爽更多。米条一挂生姜姜落盖配料也是冻姜，芽酸凉米盖昂油生嘴，辣椒凉米盖烤内酥罗子，总能成为了清凉米条的五金搭配，只让吉南米更是按饼嘴造汤。到了凉面凉红的味道，熬得各自的特色。川北凉红的麻辣滋味独特，寒冬凉红正盛大了欢迎。例如了冰岛凉红、冰凉红、黄岛凉红、隔壁凉红，各色凉红足以满足吃货的胃。

请两位被造成接的了同罪呢？当当局南方地区大多拢是各种水果、干果、果物造成了同罪，做苏州的凉豆汤、红南白果水、福建的广东地区的麝香草等等，拢是夏季清凉飘泊。直到闽南地区传统西瓜汤也是各国食配料出身。西瓜汤大多拢是以烹的水做汤底，搭配各色的酱料，做西瓜、菠萝、芒果和红豆、荔枝以及各种荔枝、杨果、甜瓜等等，最后加一撮沙饼，再腌一锅是汤水，加滚水变汤汤，煮至十完成。更加推荐是糖尿病、奶崩癌、阿伯子加节骨多是闽南特色，尤其是家里子母带阿伯子吃起来 Q 弹足足。再靠边两个西瓜汤，再开始闽南最古古早之别凉皮。

龙清凉小说得了古灵阁，跟塞特的推荐冰丝的话哦，怀怀红，怀怀红主要是由怀怀大笔吉汤等黄料制作而成。怀怀红的有时带以明亮幽嫩的五色瓜光，以极致大解怀怀清香，口感更是香甜谷浓。跟晒海天，怀怀红几乎是难求一杯，直饮至今。两套新代之恩，花满口留香。

0: 红豆过了，
1: 芋圆、
0: 冰淇淋等食材，拢是海南陈宝亮来帮写客。十月知道糖水灵空，也只永远是陈宝亮最重要的成光。陈宝亮个灵瓜极多特色，出其不意的配料，乐因为伊是也香棒个西瓜汤，加过红丝洋葱嫩也更是推荐。包龙是米街总能用一个陈宝亮的味道，丁字不字，双骨重凹，冰凉可口。

包一间金花小兴一大个传统奶饮白奶豆腐，阿杰姐奶豆腐，当伊可不是豆腐，并且是冰红内甜饼，伊用劈里整子蛋个龟甲做成，做法甲冰红内有点鲜浆，到夏天才点起果实，就吹煮出了汁水，加一了食两个野五红丁丁一嘴蛋，加温凝固成了豆腐形状。透明做最佳的白糯豆腐就做好，最后才捞一了糖醋捞汁，生点色口。再到夏天，小碎两只做两只，只一口凉粿，先一口凉蛋，吃一杯冰凉的糖水，总是清爽而嫩。各家是时令的相宜，吃个更是无穷乐趣。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

0: 请爹董国隔了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王室用最爹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0: 爹起活动，平地爹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爹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0: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2: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3: 世界潮声。
4: 去蝶山，五洲东江，蝶起活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次登台蝶起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换白来播内容。是所以到蝶山风情的人脉当，咱继续来听蝶山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咱继续来听蝶州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来给咱配蝶州的所有故事。今日要配的是吴邦吉推着郑中杰，甲徐振老推着莫世奎，卖推大宝物。到接下来个两只电通人脉。今日咱将来了解地界唱起个四正调，最后咱就去两声精彩个地界唱段。
6: 地久处处莫当虎王，绿水青山白石山。
7: 蝶山多灵秀，
8: 蝶山
7: 红青日月来。
8: 蝶山红青月。
9: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来到蝶山风情的节目，我是贤杰。到今次嘅节目之中，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蝶州故事、十个故事，也通过一撮所有故事来配配一撮带来道理。有时候，这撮故事之中会加入一撮处事嘅方法，有一撮呢是会说明一撮做人嘅道理嘅。所以，甚至所有嘅朋友们，不妨从这撮小故事之中发现一撮新嘅物件。到今次个节目组当，那已经是请来了戴少龙老师，伊是蝶山文化研究员，对于所有故事、甲民间故事都研究比较深。接下来，咱就跟随着戴少龙老师，再去来了解一撮所有故事。戴老师，咱今次呢会听人打一句话，打五百个推着电钟件，遐听起来个滴打个个只个电钟件，根本呢是无可能推打个，因为个是个电钟件是电钟件哈。做你有可能推打呢？遐只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10: 初听起来呢，个滴打个个电钟件根本是两回事，无可能推打。个一个挂棒
9: 球，
10: 哎，好，
9: 电
10: 钟件是老细来种，哈，要几个点呢？个激是应该个招字，每六座个激字叫做激，啊，即个激。即末那是到山头港口咯，专门甲马士挂个大钟，因为大钟无兵就包伫外边来，所以就伫硬字个末来做红树钢骨个包钟。
9: 哦，所以即个激首先呢是直接包钟来钢骨。
10: 钢骨是定钟件，啊，爱写经。伊人外北个，但只个是吉，但是也唔北个个人就谈。
9: 那是定中价。哦，是即是因为大只个北中来讲，估计个吉呢，伊个定中价是有写正啊，吼。所以人经常会推打，唔懂会，但人就会推做，但是定中价。所以即个俗语呢，就是来求切的，那是不会懂会，唔北会个。 有时候过人在度的时候，有的时候人推到每家那人呢，会用这句俗语回答，哎呀，你没回回时间老推到木蛇去。那时候你爱这比如这这句俗语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来的呢？
10: 人现在地球的东西没有，原来就是清朝时期，合国人在这边建了这个平主灯，因为这家灯最顶呢做这个大时针，每个整点呢都会暗示卡，因此地球人都称伊做时针佬。一由于家灯嘅建筑形式呢，甲俄罗斯嘅莫斯科嘅家灯嘅相似，故此呢地球人就爱往往爱打爱掠做比卡，就打爱热卖乜开开时针佬同做莫斯科。啊，意思啊，就当卖把这白人个事呢，个推打就跌。呀，这这个么也是直正机器。
9: 那介绍呢，我介只古口头先，但卖推打爆麦，如果说个家己个卖推打爆麦，有咪唔相当呢？
10: 因为爆呢是接触来个，一接触来呢，也爆本组织是假个，一爆爆面呢，也本是假个。因此呢，你去记住，爱来家暴的人，爱家庭的人，就是的老西北、彩虹西北住的，他会中大几个暴，一个暴乜特别点，他也暴乜来分别那个是正面啊分面。如果把分面去做到正面呢，人就会答哎，你怎个咪同打暴乜？因此，地球人就一句话，就那人啊，你这人啊，地盘上面啊。啊！你咪睇打波乜啊？你点解做名字？如果越多上官，就有事只个保在上面，有事你啊就唔单单系做正面。
9: 所以从老师拨解这个故事就当然人也可以了解到，但卖推打爆麦事实呢，就是跟人家打，爱把事情或者是单人推清楚，莫心酸来，是这样一个意思。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戴少龙老师跟咱播了第九首个故事《唔放弃》，推着电钟镜，甲时钟佬推着木梳盔，迈推大步慢。下边咱来了解第几场景个时钟调。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两木刀。
3: 嗯，我诶，听着。啊我就这样
4: 来去这点空
5: 一家抢起的点主要表现到抢起的引导线指导的调是指一定的音阶组合一家抢起的同时有四种调即是轻沙六调当沙六调滑沙五调昆山调其当滑沙五调更称滑五调以善于表现悲哀及幽怨的情感旋律诙谐多变也具有唱和上古特色滑五调当是作咪的七界音符对杯括一界只有六界音嫩是七六界西角呢是十指六界嫩指六界音对杯到处理滑五曲的时候是相当于十指平等六几乎每一个音符都是相对不稳定，也是相当关键的。导致七个音符对杯得了无咪，其他的六个音符都是相对不稳定。有界爱声，有界爱讲，有时爱结骨，有时爱下骨，有时坏回声。我乐器非常独属，比较恶，依个冷点就带一阵变。

0: 国奥标自由是大体型杯花一下，最爱杯文杯爱，最爱激动满心的时候抢的。这时候用国奥来处理，感情力很少多。国奥的官方喜乐国奥，也是好就是喜乐国奥。这段什么时候抢喜乐国奥呢？能到上台线的时候，刺激者缺，也适合用国奥。
1: 好，听众朋友，刚才个两只听筒冷忙，咱就去聊个聊第个抢客个是真调。下摆咱就去两行是精彩个第个抢灯。第个抢灯宣布，下摆抢是第个抢灯，这是因为半世清。由彭定勇带进演员场。

刚才乐恒市教的是由彭丁勇带进的吟唱界直接唱段，这是吟韵半四千，下半腔声直接唱段，这片心思会红英。

刚才的红线搞的是叠加墙灯，这片心思会红英。下晡一墙线叠加，梅花公主墙灯，今日满声喜气听。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上班族播送一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灯。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灯专题节目。下播让这期来分享精彩的叠个唱段。叠起唱段宣播，下播唱些由吴美勇、叶海怡演唱的叠个唱段《当令救助》。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昨天咱互相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

0: 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1: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3: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乐共存》的节目。在四年之上，福建泉州有一处宋人时期留存下来的古铁矿冶炼遗址，还是青阳哈草铺冶铁遗址。作为中国首个科学系统发掘的快冶炼同个生铁冶炼并存的遗址，即见证一段冶炼手工业的辉煌历史，也是泉州十年成功的艺术艺术代表性古遗址的之一。去年来，青阳哈草铺的冶铁的遗址却因而众多专家和学者关注。随着泉州十年成功，这一遗址也逐渐走入台中的视野，如火烧天梯，风行乱紫烟。这是实现李白飞笔写就的冶炼场景，而泉州西北山区的伏梯，一座千年前的冶铁厂，轻轻铭刻峡谷当中。你来旧了一时，给沉寂多年的铁厂露出庐山真面目。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队对安溪青阳哈草铺冶铁遗址进行了前后时期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跟冶铁有关的遗址同个遗物。最近，北京大学考古队又开始对遗址的天然气考古。可记得北浦区域高土不易的台地方出现几处塘房，一名工人正好在塘房当中忙碌，给人开挖梯层，用铲来掘走土壤，清理梯层。现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李顺嘉忙得指导工人清理砖砌土方。李嘉森给介绍，今下进行的天然气发掘工作是对周边房子遗址的发掘的拓展，旨在进一步了解哈草铺冶铁遗址的空间布局情况、遗址内部等等差异、当时工人什么情况等等。
4: 以及我们的这个想呢，是优先把这个建筑的整体的结构先给完全揭露出来，然后呢，再在这个前几年的发掘的基础上啊，找一些重点的一些区域进行一个解剖，然后看一看能不能找到更早的一些地层啊，或者是一些更早的一些遗物，然后呢，这个对于夏草铺遗址这个整体的一个空间的布局，以及在历史时期它的一个发展变化啊，提供一些新的这种考古学上的依据。
3: 李嘉森博士介绍，遗址天然气考古申报发掘面积为400平米，也确会 TCK 是2022年发掘技术项向北继续考古，以及将布设塘房十六座，持续时间30年左右。
4: 本身遗址是一个多基台地的一个空间布局，所以我们也会根据一些台地的一些情况来这个调整我们的一些发掘方式。比如说我们会优先清理台地的一些边缘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发掘的成果来看呢，这个台地边缘往往是会出现一些这个冶炼遗迹啊或者其他遗迹的这个出现比较密集的一些区域，所以有些地方会把探方给尽量加大一点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能够把这个房屋建筑以及它周边的一些庭院啊设施完整的揭露。
3: 2009年开始，哈草铺的冶铁遗址正式系统每年一期的考古发掘。第一期考古队前面揭露的遗址，第二期则围绕重点区域进行清理同解剖。揭露的六处炉子、三处房子，出土了大量陶瓷的碎片以及遗址。第三期，遗址的引水同蓄水器得到清理发掘。第四期，重点根据前三期的钻研的结果，发掘清理高台一处房子。李嘉森给吧。
4: 因为这个2022年，我们呢清理了一处呢房屋的基址，这个房屋呢可以看到，就是早晚期两期的这个房址相互叠压，对更深入了解这个夏草铺遗址之前的这种，比如说这种管理者的居住啊，或者是官署啊这种可能的存在啊，提供一些新的这个证明。

0: 今年呢，就是正如前面所说啊，继续去年的工作，然后呢，在一些重点的地方呢，进行一些解剖和清理，啊，并且呢，就是抓紧整理啊，之前几年发掘的一些资料啊，争取尽快的把这些，资料，这个相当于发表出来，这样也便于后期进一步的这种保护展示。
1: 李家斯文文的哈草普亚铁你自己前期去发掘工作，收获丰富。发展方面，包括系从廿年期、工作期、宿舍期去周边嘅房子嘅例子，再涂有大量嘅廿年嘅物品、钱币、铁器、瓷片。天气考古结束以后，考古队将转入例子资料整理、研究，并围绕亚铁例子以及周边水林、铁矿等体系，探索适当延期嘅考古计划。以今他安溪青阳哈草铺亚铁遗址做个概括层层神秘面纱，越来越多年目标以来，周玉区、青坤区讲述千年亚铁的风范，传承铁骨遗风。暑假期间，遗址迎来一批批新的学员，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耶鲁大学等一副一流学府考古专业的学员们，通过田野调查、冶金思量、考古等形式，深入了解苏联时期长租冶金业的面貌。北京大学2023年优秀中学生考古假期暑假的课堂活动也来到了哈草亚铁的遗址。来自全国24个省、14个区的120多名高中生参加，通过实体体验讲述考古和课堂假亚铁遗址的魅力。和遗址考古队的带领同学讲解下，学生们走入田野，探访苏联时期的亚铁遗址风貌，学习亚俄生存知识。体会田野的考古工作的方式方法和艰辛的乐趣。今天走入展示馆，听讲解、看图示，详细了解亚铁遗址考古发掘的历程以及成果，感悟遗址的文化价值同个魅力。来自湖南长沙的刘思雨爸爸的，通过考古体验，既不仅学到了亚铁的遗址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也真切体会到了考古的意义、意义同个精神的内涵。北京大学2023年优秀中学生考古学期暑期课堂学员刘思雨给吧。
2: 考古学家就在这个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土堆中，就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从宋朝一个这样源远流长的一个冶铁遗址。所以我觉得，就考古它是去发现一些东西，探索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需要学习的一个精神吧，就一个探索精神，然后不畏艰难。
1: 之前还只飞给年前。通过连日来的考古实践学习，同学们满载而归，大家也对四年之长长久的文化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北京大学2023年优秀中学生考古学暑期课堂学员王子孙给吧。
3: 因为我觉得这个读万卷书还是要行万里路，通过这些实践，我们可以就拿历史甚至像语文这两个交叉学科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知识活用起来。这一次呢，我感受到了异地的风土人情，我对咱们安溪整个这个文化发展史和当地历史呢有一个非常系统化的了解。
1: 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和杨洋长沈润文坤来为其组织考古实践、实践考察、通过知识的广传等活动，在学生人的心中播下一杂种的。
4: 安溪呢这个点呢，我觉得是从这个调查、发掘、整理、研究到展示馆的这个规划策划，到后期的我们的实验考古跟这个中学生、优秀中学生的这个考古夏令营，我觉得都很好的在践行着我们北大考古学科的一个新的一个理念，让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学生的一个这个年轻的心灵里面播下一个种子，让他们呢成为这个中国优秀文化的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承者、保护者。
1: 实际上，爱好仅仅是青阳哈草铺亚铁遗址保护展示工作的一部分。成都十年成功以后，给遗址获得福建省级的考古遗址工业立项。目前，该遗址的展示馆、保护棚、葡萄剪刀、观景刀等配套设施已经准备就绪，管理团队也日益成熟。安溪沿海下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推进遗址保护展示，打造秀考古发掘、田野调查、暑期课堂、人才培养等议题的创新平台。一方面持续深化推进遗址的考古发掘，一方面进行遗址保护同个展示利用。未来，安溪青阳哈草铺亚铁还将带动市民爱上江西同个发展，值得期待。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世

0: 良师运力，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糖，爱来共中国节目，爱复刻。喺浙江书记开发创新用台赛颁奖及成果发布会，喺乌镇世界互联网台会互联网职工博览会举行。浙江省里头集团心理负面团队先送给三项康复小指数项目荣获一等奖。三项康复小指数到底有嘛用？为什么我和1260个参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成为两只一等奖当中的一只呢？三项康复小指数是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联合国内先行的头部名校，共同研发的乡村旅游产业链优势集散平台。该项目是以乡养村为服务单位，以市市化为纽带，以民宿为核心节点，把分散各项民宿支持网连片，辐射连接相关的服务业态来自力三期发展。讲到这只平台的创建，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市市化统合创新部高级运营经理李明英介绍吧。
2: 其实应该说是去年的时候，国务院已经颁发了关于这个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示范区的一个意见，所以赋予了浙江省重要示范改革的一个任务，我们要做先行先试，做出示范。那其中山区26县的这些广大农村农户，其实是这个共同富裕建设当中的一个重点难点，也是一个关键点。
1: 为此，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结合自身优势，对浙江26家三期烟的民宿作为市场调研，分析民宿三年当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讲区域发展不平衡、规模不经济、产业链不完整、带动力不强等等。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市市化同创新化高级部经营经理李明英给吧。
2: 例如说在政府这个层面，其实缺少了一些数字化的监管工具，那民宿业主的话，其实他很大程度上其实 是缺乏这个运营能力的。那同时作为消费者，他其实他的这个消费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作为这个农村农户的话，在经济收益上面其实也挺难得到一定的提升，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数字化赋能这个民宿产业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
1: 经过调研以后，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认为，民宿是传承乡村振兴前产业链优势的一只新空间，可把民宿作为乡村文旅的一只新型的载体先行实践。今天把这个项目按照三项康复小指数，项目构建一平两端四支撑体系，一平也全面向政府治理的四级宽板，满足政府对于以民宿为核心的乡村康复产业链政策分析需求；两端一则是面向民宿组的 PNS 系统，包括运营工期、营销工期、小众采购、评级管理、同等交流等场景服务；另一则是面向公众的贴类民宿平台，提供民宿一档、自费入住、地方风味、风色旅游、民宿活动等场景服务。四支撑包括民宿空间、民宿管理同运营、民宿收藏供应链、民宿供销系统。三项康复小指数是行掌握前卫名为经济通态同个三项发展态势，同时为消费者提供的实时化前链路的体验，实现往前、往中、往后对客户链接完整闭环，提高其满意度。李明英给吧。
2: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降低这个民宿主创业的一个难度系数，也希望把这个乡村消费的场景能够变大，通过这个小买卖最后聚成这个大产业链。从心旅富民的角度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帮助这个民宿创业能够结伴成群，帮助民宿的经济能够串珠成链，帮助民宿产业能够由弱变强，实现这个民宿主能够更省心，政府能够更放心，包括这个消费者能更加称心，也包括这个农户能够更加开心。
1: 目前三项康复小指数项目和安吉四点安吉沿山川来袭温泉民宿业主，将蒙牙的生意越来越好，但其却有了甜蜜的烦恼。一旦民宿的客人越来越多，但是运营起来稍显有些吃力，寻不到方向，处理当然也是手忙脚乱，

0: 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新媒体渠道。还有就是通过这个整个销售数据的分析，还有这个收益情况的分析，来辅助这个民宿的一些经营决策，来实现整个经营数据的一些可视化等等的一些核心功能。所以用这套系统还是能够帮助这个民宿主，节约一些这个人工成本，包括这一些渠道的一些管理上的一些成本。
1: 像安吉人生产来自本产民宿一样，目前安吉有800多个民宿已经使用了三项空腹小次数。过后，我把先下分三个民宿之人连点成片，依托在里投资旗下交通、酒店、旅行服务、景区、人力资源服务等行业，观看连接能力，为民宿提供秀运营、工期、精准运营、营运、用工招聘、管家培训等，以提高空腹供给上，帮助民宿增加收入，提高经营效益，促进民宿商业同家在里头社团主业相互赋能。与此同时，带动周边市出行游购以文旅前三角链发展，带动乡村资源的价值发现同家价值实现，发挥心理富民，以让带动业界溢出效益。李明英，对吧？
0: 我们希望打造这个乡村旅游线上全产业链的这个平台，来实现民宿产业资源一张网，管理一盘棋，要素一条链，开业一键通。我们希望以数字化赋能民宿产业发展，来助力山乡共富，以这个切入点来最终推动浙江共富建设。
1: 民宿是乡村文旅的新型载体，已经成为新型旅游目的地、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新业态，承载着乡村旅游前三角链钥匙的新空间，促进上乡交流的新载体，同时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堡垒，被称之为有温度的出秀。三乡空腹小次数立足共同富裕态场景，以实施法赋能民宿三业化态发展，以实施法启动乡村钥匙系统性的重塑。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将和浙江省实现一体创新、全省互用，率先完成浙江三期历史留洋的支撑落体，争取作为一个优秀案例拓展至全国。目前，吉联和安吉四店的支行还将和丽水珠三进行新四店的落体。
2: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小女友讲，竹篮打水长空，但在福建泉州的永春却流传着一种竹篮打水不漏水的民间工艺品——永春奇篮。永春奇篮因诞生于永春沿街仙家镇凉水村，又名凉水奇篮，是闽南地区一种著名的汉族奇稀手工艺品，也是用竹泥同个奇泥一体的产品。产物其外形高雅古朴，精巧玲珑。那么奇篮在闽南是用来做嘛呢？需要经历多少时间、多少的工序才能够完成的一件精美作品呢？下面，陈主任带你学习走入永春奇篮的世界。永春奇篮历史悠久，其制作工艺已经发展传承了100多年，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渊源。09年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3年荣获中国国家体力标志保护产品。据传，明朝期间，永春沿凉水村有一对夫妇，妻子善于编织竹篮，以及老公精于奇艺。一天，妻子用竹篮提炼竹同菜为中体的丈夫送饭，却不小心打翻了竹篮，竹水顺着竹篮的西风溜出来。看福建装箱，一个将铜油灰同胎漆刷在竹篮的表面，还没就能够缝了喂。于是，最早的竹篮便产生了。永春竹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郭志峰，对吧？
3: 我们这个永春奇篮呢，是个非常有历史的，在明朝的正德年间开始就诞生在我们这个村。这个奇篮呢，我们可以说闽南到东南亚这些华人都必须利用的。
1: 明代中期，竹编的用途进一步扩大，编织越来越精巧，还同漆器等工艺结合起来，创制了竹编戏篮。

0: 正常的梳化给发下成方梳是给小阳下按自视频的太阳下等等。和骨头的时候既然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品给除非你常用于防止物品成长食物以外还有敏感感给鼻皮装品皮工皮甲品。当时能够给自己中成两个人家恢复几贵实质给你用蒸汽蓝还和梳子行大量使用。每当年和本塑形行口白之力以后还没是冲出金风之线传承感恩。和苏丹后用一机械用品存放和气囊度的一路由万匹调光杭州至琼池同时每人干依然少不了气囊的生养用真气囊传承你过小钱给吧
1: 闽南假期陪嫁的东西
2: 陪嫁的东西
1: 鸡蛋面线包括金器其他工具很复杂不仅小工具一百多套它的工具也是好几十种
0: 好看是用的气囊制作工序十分繁复。记得看，制作气囊需要二十多种原料，基本以黄金箔、石竹编、神奇、桐油、哈布、冬粉为主要原材料，再经过纸皮、水竹、双桐油、表布、涂漆等多套工序制作以上。由于蓝皮编织金色，层层相交紧密，神奇十分牢固，久经不衰。其产品的种类也十分丰富。包括给狼、干狼、漆黑、漆盘、提狼等等，分体刻、加结、同加工油等各种刻片。漆盘件、漆黑层、提狼有提速、漆黑没提速、提狼又分格狼、三狼同深狼，规格特色达到100多种。讲到蓝皮的编织，编织漆狼的竹条最细的均均比铁牛那么吃不了多少，对编织工艺要求非常高。缠竹是传统手工艺苗人郭干万吉吧。
3: 一根竹子想要裁得细，就得去皮，得去头，去尾，关键还是得看手艺，手要稳。
0: 几百年来，工匠们不断创新改进，模仿油漆家具当中的雕花、绘画。和竹篮的提梁、篮盖、篮梯行进行装饰各种优美的图案，覆盖很高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编织起来也变成了传统手工艺们一生相伴的兴趣爱好。
4: 从小就是在蓝色里面长大的，从13岁开始，我就是蓝色里面的一个成员，做40多年了。小时候就是生活手逼，就是不帮忙也不行。都靠这门手艺生活的，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就是爱好了，自己兴趣
0: 了。永春气囊的传承也经历一段大过，去年来和各方努力下，这半年队伍不断状态，工匠水平的提升，工艺的突破同创新，永春气囊的新制作陆续获得国家级中华老字号创始产品金奖、中华老字号传统手工艺制作女银奖等奖项。永春气囊给了泰山当中的土门企业再次进入台中市，一个背后含有出其他侨情爱国爱乡接力奉献的故事。既然之乡永春烟仙家镇流水村正在春地方舞台却有不少侨情侨感，今天四年以后上以后回到家乡更是非常多土气特色的方案。不仅如此，今天还慷慨解囊重振家乡气囊生涯。现在这年口只有1.5万，可我口有口琴4.5万，是著名的口香。口香不仅可以相间见识不少反客流，更是把宗祠修得富丽堂皇。永春气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永春烟仙家镇流水村党支部书记郭志芳给吧。
5: 我是马来西亚的归国侨眷，当时回来呢，我是在郭崇彦先生的感召下，我就回来。当选这个村支部书记，这个气囊本来我们的民间的日用品，我们把它发展到现在的工艺品到收藏品，把它通过这个研发，让我把它带动整个品牌铺起来。
0: 快牌新产品是先由日用品向工艺品、收藏品的拓展，开通电商平台，和传统技术行拥有相同生命力量，不断设计出新产品。永春气囊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一代人的喜爱，郭志芳给吧。
5: 这些呢， 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提篮的衍生品，就是现在像这些包包啦、背背啦，这些是我们刚刚做出来的哈，非常创新的一种提法，做了一些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包括做一些游戏啊等等的。现在呢，我们也把这些做成公益包，让小孩子来体验。
0: 从传统起浪到乡土起浪的衍生品，从传统起浪到起浪体色产业，凉水村和起浪之乡镇乡等受观光、安好、旅游等于一体的起浪文化体色村特别神奇。而小小的永春起浪也分发出新的光彩。
2: 传日华夏大地，灵堂上师远林，感受今日总冠，明日总冠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行杂节目。冯玉友没有知名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CEO， 文祖乐强师太金镇下头三村人。你那老女人非常参加竞选，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任期满配以后，以村区空间方式打造铁顶六六洛阳，提升家乡建设，为村民谋出资金、新建、古建的致富上进模式。下面我等下来就由 KVCEO 同村民的富民强村木。
6: 我的家乡是越京大街镇下寨的村。在外打拼的23年，我时刻想念家乡。
0: 可能每些人都有安尼一只梦想，除可以在其他乐园当中色彩缤纷、奇奇无比。而是嘅冯玉友也有安尼梦想，如今即将继续梦想去家乡，奔驰乐清市太金镇下山头村，佢嘅儿时梦逐日已幻化成为乡亲们嘅致富梦。长达300年。下山头村本营业六七百位的呢。8月18号，由冯玉友投资的村企空间项目铁顶六六乐园已经试开业。乐园的十户主题生态园当中，立体的十户奇形特别相爱，成为游客的面逢打卡地。已有3年前，下山头村却唔系安尼嘅模样，因为盲目发展，工业污染让村庄变得灰蒙蒙的，而村队来回就上一趟，呼叫都打无闻。无奈之下，冯玉友同村队不少青年一样，选择外出谋生。经过多年拼搏，冯玉友和土里化妆品当中做出送一样嘅销售业绩，有次创嘅品牌博莱雅。在商品展会加这期迫不及待想去实现自己一生梦想。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非常谈钱的经历却寸寸求通的冯玉友，村里的东西杂盘四十六十袋，环境没有任何改善。
7: 所以我每次回家一看到他们，好像同我20年前几乎没什么变化，还是同以前都是一模一样的生活，每天做的重复的事情。所以我说我能不能我回家能不能给大家一起来致富，实际上我就这样一个想法。
0: 冯玉友坦言，这时候一股激情相当爱为村民抢项目，最迟非常的高笔投资都有一些水土不服，这些失败不仅让其倒贴钱，还让村民们有一些想法。冯玉友嘿，唔系用爱顶个天，赚爱顶个钱。方队、村队人和爱做生意的人，非常人唔一定可以。原来一段时间，方玉友和爱条生意越做越大，但是回到家乡却不敢面对乡亲们，以土生爱放弃。但是明明想到村队荒凉的土地，却又有了动力。
6: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到了放弃，但想起自己从小的梦想。想到了那么多地荒在这里，我不去做，太对不起村民对我的信任。大金是铁皮师傅之乡，铁皮师傅销售特别好，由此我开始做铁皮师傅。
7: 所以我后面呢就是一口气啊，就把200亩的铁皮师傅就种起来了。
2: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 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8: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水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0: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去年年随着网络流行的音乐疗愈短视频流行，人们开始意识到音乐疗愈的重要性，开始将手机里的歌单改编成适合各自性格和情绪体质的音乐旋律，做到随处可听疗愈身心。乐为繁体诗，乐就同乐有关，诗句乐所论，故音乐者属于通道人物。同流精神以振兴也。人推的中医名家朱丹海也话：我咋也为药也。

时阵切离闷阵远，皮音中牺牲卖一份，费音上牺牲出一千，干音角牺牲负一层，心音飞牺牲上一面。戏文上记载的五脏对应五言的关系，唔得唔赞叹古人的智慧其高明。今天我通过这个和灵堂，唔用音乐秋风旋律来调和身心健康。果然，音乐可以上生活中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共生土人，共挑神爱求去有土子的心，去县里有阳成亲，恋爱有福，神后长成。代表我是由古训生、福禄生、一皮金宝皮金，因此观赏谈到共挑神爱求去有挑佛皮米。宝皮稀里生水，下行佛的作用。代表我就有春光发日日，平复秋日，晒霜秋，日日高，日光照明秋，深渊埋伏等等。

送上金银，送跳绳阿条，还去有金子提醒，其心里很香繁美，气势蓬勃。高亢有力，代表我是由边中、罗、长号三个铁，你比金红太长金。因此，我上堂到位，上跳绳外头可以去有养阴、保肺、补肾、利肝、下脾胃虚火的作用。代表我就有阳春怕血、提三高香球、加太麦林、三五九高香球等。

非常火焰非挑色爱求其有佛子提醒其先例法律西沙强松分快代表我是有古琴小提琴等思想恶可以派通心想逆行今后小创金因此可以谈到非常爱求其有拥有自信调理神智说讨什么不疲惫力疲惫思通小创下管佛的作用代表我求有自主挑喜洋洋心存恶狂欢金沙狂舞瀑布高等

0: 一生虽因一条生我求其有随之提醒其实你苍凉哀伤沉眼透彻代表我需要宫廷骨素骨加白骨肥猪骨你神经膀胱经因此当一条生我求可以调节身同膀胱功能其有用银保身创筋不管力行下肥薄的作用代表求没有三个两组你参与日汉中秋日平沙落烟小河塘水梅花三弄等等同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尼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报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怪怪机广播天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0: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怪机广播天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分享苏糖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好媳妇》《喜德》《柏原万工》第三集，分享苏糖。

三道给黑风发哦，老婆，日久梦你容着来的子，这是俺我看的舒服，哎，难免到入容到给同你容容的。

忠孝法，同牛主穷下厨，那天就门吊门堵，一身都熬到墙门吊铺，狼天就狗心爱，哎呦，这树苗啊，这是文台哪个狗心哟？

后干娘的裙牌嘛，真的前程有靠，对这个一家电脑们受分娘会吹二日八周如秋日改错，入我们做事大爸妈。

人我富噶，那里滚熊个如滚哈啦，熊不滚倒是哈不准呐、啊。好的，阿公噶老人呀，会上拍马哦，群拍马哦，群拍马，哪里富噶？管你的电动妹中小吧，说不管到哈不准，管到来打。好的，这个阿公，雄闯过后，果然是秦牌嘛。你敢用做啊？用完的呀，你要我做你。

你纯子乃孙呐，还会考小法哇？陈盼嘛，你干用做事啊，唔偏心啊，被人家资本弄下个。你要容到容没的，你就凶棍暴毙；骗人家的没的，你看不嘎棍怂棍哈，是给反。

哎呀，你看，如天人家的买债的、赖债的，统统是好高头数，俺就在种阿妈、种牛双赛。哎，你看好同阿个这个位，咋咋读书都到本事可笑，哈哈哈哈哈哈！我看，哎，你讲娃娃先买宝塔，阿哥丢掉。

高老师是温州孟小刚，天天个小发来西上门呐、啊，哎，什么？你娘还没？

走八路中去啪啊哈啊皮鞋都流到我最暗号真当王老师同年中小法建功十岁的时候就来给个家娘钦派嘛哎呀大爸妈还有你这种牛庄啊的就要好同学来调料

马上就走一巴掌，惹一杆草。这个大道是些溜溜溜溜牙是大锤，大道给龙刀牙、老刀牙、虫牙、猪牙、烤骨牙，统统都破是龙龙洞洞哦。

哎，这是个三道给买的，就日滚日牛。你管对俺痛没痛，就把种甩了，那毛盆把的，自个给酿茶了。

秦派马，十来人转，四十八岁概念，嘿嘿，演技敢看太多，说俺怀胎用下一点来的，上着外面中家，哎，入棚住太家，唔到上着，说好俺老婆阿爸。

数量就大，爱搞哦，人家来到啊满堂好啊，跟老张荣到来的两公婆十分欢喜，嘿嘿，满年干娘就听到亲戚了，念真容易一存。今天龙九千六马前当官前拉大前梦洞秋然四六满谷头白树婆统统都抢到了的。

种小法，南非一大西来的就分分事，还感到小气哦。嘿嘿，小法，你敢让让那个来的比你做老公的往你弟弟吗？哎呀，莫小爱的，地球的。

娘喊个老婆，如强个祖阿妈。小宝，留兄待他哟，你姑娘哦。小宝，待他来给你做老公的哦，你要想太了哟。

分开的时候，吹的查某，张小芳，天公想来做到啊，还是这西门的人不？真正做到，收入七岁困难时是三十岁的阿妹都没敢老。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侯师傅喜得拍完民工 TCC 长桥梅东头客家老行动梅年坡。欢迎收听。

门工日高老人都喊爱困密码死秀嘛，穷来都唔来喊过爱小发一个命。

数百岁的忠孝吧，受贫苦；遇到那里患难的三岁的来的，生存水母。

老公最爱说高帅，家里我爱带地帅，吃饭如在喊姑爹，毛在五天大鬼转，找寻毛子宝，搬住堵我入教转，家里带地帅，我也怕闲，我也腿怪，爱如寒像失衰毛，地肉五天帅，搬家我对心。一从大树毛皮怪，毛皮怪秋交拽，拐弯就让进几拐，嘎别个嘎娘看阿道，七马四九马，用本该四帅。八天收拾毛老公，秋朝姑母切断金牙面道爱唔爱？蛤蟆同盖地，食材唔变断，卡死个太婆丢。中到个葡萄怪

小芳，你咋点走啊？要前个解放呢，妇女翻身做主。你太多说过说，你老公还能干他的，你想点到爱哈？

光荣时间，弟兄们过去了，忠孝吧，让六十八岁的老阿婆了，家家家子很多菜的，在重庆说分如世界，家家都做起呀。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不是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变呱呱，
2: 客家面烧气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味声年年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山歌上中华，
4: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5: 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一直向大家介绍上海梅东桥。梅东桥位于梅竹市梅烟琼后镇沙溪基位繁荣东路至南下村与南上村的交界处，北至琼后溪，南北向横跨梅江河，始建于民国24年，也即1935年，是为琼后乡县休斯民一逢季一用季的人创建，因为受抗日战争的影响，是自1950年将做好。梅东桥是梅烟琼市梅江河畔的三座大桥之一。这三座大桥呢，是梅山的梅江桥、并村的金江桥、琼后的梅东桥，也是拆迁时间。

0: 最旧的睇头，其实梅祖是梅人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梅港河岸的三座睇头之一。梅董就以1937年通共献人，历时13年，以1950年竣工。一座桥很年基础海外华侨的选址之前，建桥至今由华侨建制，其上一条长缝把琼后铁器的南北连接起来。其有梅董桥桥面栏杆上可以饱览琼口古迹、沿河店铺同沿江两岸的风光，即是琼后老百姓之一。梅董桥全长260米，宽9米，设计桥墩，桥栏栏板是圆形网柱，桥栏两侧对称至石柱中24根，高约5米。桥中央两边栏板是排放式的桥边，上面写的梅董桥宋面岩刻，书法家叫岩俊朝见文人。该桥是坐单处宋香悬臂式钢筋水泥结构的桥梁，它当时是国内较为先进的桥梁之一，是目前国内此类型所算极少的桥梁，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梅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
1: 公客家、花客家、
2: 五湖四海淌客家，
1: 客家名言变卦卦，
2: 客家年宵戏剪法，
1: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味声年年夸，
1: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个种种化，
3: 天下客家戏热价，天下客家戏热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淌客家。今日嘅老行当，我哋来讲梅艳婆。梅艳婆一只行当嘅历史呢系相当悠久嘅。经纪史料记载，就系祖朝嘅下位，沙飞行超级见有梅婆一只行当嘅。旧时南吴家祠都系爱请梅婆来说客嘅，佢哋人对当天各家各户嘅状况了如指掌，平时也经常会召家村户了解情况。假如挨家有南吴到位欢家人连，佢哋人就会从中探险搭头进行说客。成功以后啊，就会数次天呢才会包厨。梅艳婆一只行当，虽然话要集婆师学，但呢其实呢也要南美做一行当嘅。当然，大部分肯定以唔先知道。从大家印象当中，梅艳婆嘅形象都系打扮起花里胡哨、不爱闹，经典的形象呢面孔还有只痣。当然 ，A 转的形象呢都是出现了杨氏卡度嘅。讲一拍喺南款吴家嘅粉丝活动当中，梅艳婆起到嘅就系桥梁作用。但是相爱促成一台美满婚姻，要求梅艳婆必须具有变化多变、能随飞涛、头脑清晰、神识属性的条特点，了解并且传递双方的准确信息。一般在介绍对象之前，四个人会把自己的身体、家庭、经济等情况告诉梅艳婆的，然后要梅艳婆到吴房门口把四个情况详细介绍给吴房。这样的梅艳婆来来回回巡行于南方五方之间，把南方的意见和要求包括五方的，再把五方的看法和见解传达进本南方。通过梅艳婆的前期沟通之后，假如南吴双方都对对方的条件很所满意，那么四个位就可以到五方家度去见四妹，互相认识交谈，慢慢了解对方的情况。在南吴双方交往的大堂，梅艳婆也经常会去双方之间互相嘅讲后话，喂，增加对对方嘅好感嘛。呢处两人结婚，去结婚拜照嘅时间呢，男方也以添杯请梅艳婆来一下食结婚喜照，并且会对梅艳婆表示感谢。梅艳婆呢也祝愿男双方夫妻前头以后生活美满幸福，白头偕老，顺气做成一种好事。但其实梅艳婆也系要苦衷嘅吧。用几段自己话来讲出去，好就冇多车，唔好就够吃拍咯。意思呢就是婚后计量公婆如果生活得好的话，对梅艳婆的功劳可能就一块条毛皮，唔会多车的。但是如果婚后两人的生活唔和谐，梁公婆呢就会怨梅艳婆。当然这种的情况呢是比较少的。时代去变化，科技一类的发展，梅艳婆基本上不用作为行当出现的，而是本

以下款待机构款联名相亲法通相亲节目给到期待，而且在海生物当中亲戚朋友同学给到也经常会合彩卖年婆这些角色，假如有人话同做介绍话，肯不肯相亲，不就输了呢？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麦开新书节目到嘅就带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尽在麦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灵，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出去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近年来，福建沿海将海洋用心区域为近海向深湾海扩展，相继投入了多个深湾海用心平台，构建起一个又一个蓝色的牛村。今天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揭秘这一个海鲜大省背后，探索海洋、经历海洋的生动实践。回味记的战友团形，这是最近几多年来，刻伫咧众多回味团形人面头前的现实的问题。最近，山东省高密市成立了头一间回味专业合作社。下半段的节目将为你来讲述村内面的唱歌人是怎样将高密力所的技艺传承好。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2023年6月，中国第一段深湾海半潜式用心平台零点一号顺利导航。这个平台啊，未来会当实现深湾海用丝大黄鱼拟中山丹超一口。福建是渔业大省，闽南的海洋运用着无限的希望。 最近几年来，福建沿海将海洋用水区域为近海向深湾海扩展，相继投入了正溪一河、闽岛一河、宁德一河等多个深湾海用水平台，和一座又搁一座钢铁堡垒伫咧深湾海成长，构建起一个又搁一个南线牛村。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顶去揭秘这些海线大省背后探索海洋、经历海洋的行动时间。福建地处东海之滨，海峡面积是 13.6 万平方公里，海岛的数量排在中国的第二位，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在福建广袤的南沙海洋上，近海捕鱼的方式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数理化、智能化的用水装备为海洋用水助力了新的活力。2023年四季，随着海水温度的回升，福建福州市连江县定海湾海峡迎来了大黄鱼稻苗的第一好时节。在定海湾一号深湾海用水平台附近的海峡，一艘载着560万美带骨洲大黄鱼鱼苗的运输船顶，渔民啊正无闲在收船床渔网，将一挂活跳跳的鱼赶到顶，再以人工接灵的方式啊，用塑料桶将这个鱼苗提到鱼排上，倒伫网箱内面来饲。连江大黄鱼养殖户罗通峰讲：“
10: 我们这边放到这个小鱼排，差不多养一年，然后我们很可能再放到还有比这个大的苏州鱼排，差不多养一年左右，然后才能放到我们定海湾一号、二号上面养。模拟的野生大黄鱼生长的环境，养出了大黄鱼，体型和口感都像野生的大黄鱼，最大的可达到1.5公斤。”一公斤可以卖到200块左右。
2: 最近几年来，随着定海湾一河、二河等深湾海用水装备的投入，和大黄鱼用水为近海走向了深湾海，品质和口感接近野生大黄鱼，深受消费者的青睐。2022年，福建省大黄鱼产量占中国总产量的80%，全产业链产值超过120亿元。连江县地处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口北方，海域面积3112平方公里，真好的自然环境运用了丰富的渔业资源。2022年，福建连江渔业产值达到300.36亿元，位伫咧全国冠级第一。连日伫咧过去啊，连江每次渔民就一直面临靠天吃饭的这种尴尬境地。有时阵啊，一场风台、一场七条，就会当可能啊，和新婚落座的修行，马上是化为泡影。罗通峰讲：“
10: 以前黄虾养殖的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台风。2018年台风玛利亚正面登陆连江，我们这边的养殖户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11: 自从一来就死的量非常多。”啊，就一弄的拿出来，真的心里面会裂掉。
2: 深湾海用水平台、科兴港、控洪台、避七条以及地灵化用水等特征，有效的缓解了近海用水资源紧张、甲海洋保留业发展受限的情况，进一步提升了渔业生产的规模甲效益。目前，连江县境内海域已经落水，在台特深湾海用水平台，用水平台第一段会当将渔网深入到17米，会当抵抗17级的风台。同时，平台用水箱阁会当进行自动的清洁。新型用水装备正伫咧改写传统用水的面貌，和成千上万的渔民为这当中受益。连江县定海村渔民柯侯安讲：“
12: 我们在手机看整个平台上面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会看得到鱼啊、状况啊、鱼吃饵料情况都会看得到，白天看得到，晚上也可以。
13: 现在深海养殖平台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我们大家都说要向海洋要粮食，我们有这样的深海养殖平台，我们养鱼更有信心了。”
2: 福建连江不仅盛产大黄鱼，更是大家所知的鲍鱼之乡。在中国出产的每3个鲍鱼当中，就有一个是来自连江。 过去连江渔民主要是伫咧近海养殖鲍鱼，但因为养殖的味道过怪，导致水质污染，变淡海变番。为了解决这款问题，中国头一年甚至也是第一代深湾海鲍鱼养殖平台“虎鲍一号”应运而生。按照传统的养殖方式，工人伫咧饲鲍鱼时阵，需要靠人啊，将这个人啊喂水下，真费力的提升到海面上，然后啊再凭借经验来饲物件。这款的做法是既艰苦又阁无真科学，但是即阵伫咧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护林下，渔民养殖鲍鱼有了数据的支持，所以饲也是真明白、真轻松。福建中心用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英秀讲：“
14: 养殖箱这一个将近两吨，一吨多，我们有能力根本就提不上来。我们这个水深是35米，养殖箱在下面有8米深，但这个只要稍微开关一按就上来了。”
2: 虽然深湾海养殖平台控制海能力强，养殖效率高，但是啊，这个造价普遍也是比较高的。上千万的设计加建设成本，让真多养殖户是不敢进行使用。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是限制了深湾海养殖平台的推广和应用。为了帮助养殖户降低成本，2021年，福建伫咧中国首创了深海养殖装备租赁试点项目。福建省闽桃深海养殖装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岩讲：“
15: 我们用的方式是租赁的方式，我们来统一建造，然后统一租赁。整体上由我们降低渔户还有大型的公司他们的一些经济压力。”
2: 根据将近两年的探索实践，福建深海装备养殖试点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作为福建省深海养殖装备租赁试点首代特项目，闽桃一号已经在定海湾正式运营投产。闽桃一号是中国第一代立即 CCS 半潜式鱼陆融合养殖装备，也是中国头一个深海养殖鱼陆平台，甚至啊，搭载海景客房、海上餐厅、智能会议室等多功能装饰，会当开展海上休闲旅游活动。每一日平均会当接待人数大约是100人。福建前进重工演化设计院设计一部负责人吴江定讲：“
16: 这个闽头一号是国内首个，兼具文旅功能的深海养殖平台，年产大黄鱼可以达到600吨。”
2: 闽桃一号开创了南社牛村加海洋文路发展的连江模式，为福建省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提供了好的经验。即阵啊，福建的海洋渔业正伫咧为近海养殖不断的迈向深海，正伫咧为传统人工养殖方式向大型装备式的自动化、智能化养殖

0: 转变。在勒科学做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型的推动下，福建正伫勒行出一条深耕南海的富民之路。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回回记记三羊团形，这是最近几多年来，徛伫咧上侪回回团形人面头前的现实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山东省高密市成立了头一间回回专业合作社。接下来节目啊，将为你来讲述村内的手艺人是怎样将高密历史的记记传承好。这位是

0: 地内庆岁会委团行人面头前的现身的问题。近一段时间，高密市成立了头一间非委专业合作社，村内的手艺人是抱团取暖，希望通过集体力量将高密力所技艺传承好。
1: 做这个泥塑的话，哈，一般得需要经过多少步骤？
2: 一般先从主要步骤从取土开始。
0: 在内高密市邱宗定两家中泥塑非委专业合作社，泥塑传承人廖平正在为客户啊制作一批旧货。讲起成立非委合作社的想法，廖平就飒飒地讲起来。
2: 我们这个泥塑呢，也是业户也比较散。
3: 我们泥塑业户比较散，尤其是经营业户比较少。针对国家重视乡村振兴大发展的机遇，最重要的是我们想着抱团发展。自己传承好了不算好，能够把全村上世纪70年代、60年代那种和民谣当中说到的家家户户捏泥人的场景，能够再次呈现出来，体现在这个新时代当中，所以当时就决定成立这个泥塑专业合作社。
0: 泥塑实际上是廉家松新产的用泥做的顽固。根据历史家族记载，廉家松泥塑第一次出现在内明万历初年，到这阵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以前农闲的时阵，几乎每一家拢会做各种类型的用泥做的顽固到周边村来卖。廖平的老爸廖成喜介绍讲，廉家松泥塑的源头来自第一次的烟灰。烟灰棒料，做烟灰的泥巴，可以当作为工艺品，刻伫咧厝内面。目前最受欢迎的是老火的这类造型。
4: 把花放完了，还可以把
3: 烟花放完了，还可以把泥摆在家里作为工艺品，再演变，逐步做成各种造型。比方说这个牛、马、骡子等各种动物的造型，造型之后可以让它想，慢慢的一步一步演变过来。演变过程当中，为什么成了泥老虎最受欢迎呢？哈，老虎啊，一是山大王，再一个泥老虎有镇宅的说法，所以这个泥老虎是最好卖。
0: 廉家松泥塑具有声形动色的多点的风格，是中国现存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品，具有真特别的工艺制作过程加艺术特色。泥塑有十几道的工序，每一个过程啊，又搁有着复杂的小细节。过去廉家庄家家户户拢会伫咧农闲之外来泥制的土瓮啊，而即阵啊，却是春夏十号左右。
4: 以前的定义就是小孩的玩具。
3: 以前就是小孩子的一种玩具，你挣不太多钱，就是弄个零花钱，晚上没什么娱乐设施，闲着也是闲着，家家户户都干，一个我卖5分钱，多了一年也可以卖300-500的。现在干不一样了，现在为了纯收入干这个事情，聂鹏算是90后，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了哈。在我们村哈，除了聂鹏基本就是我了，我是1965年的，我50多了，其他最小在65岁以上。
4: 65岁以上。
0: 团形保护非遗技艺第一关键的就是后边有接班人，佮不断的补充少年的血性。但现实啊，却是真难吸引少年人真大心的做这项工作。一讲起这个难题，廖成喜就一直伫咧摇头。
4: 这个咱这个泥塑工艺品，就是工序太多。
3: 这个泥塑工序太多，年轻人坐不住，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也不好改变。一个人一天重复同样的动作，他就枯燥无味，不如上班。这个上班8小时还可以活动一下，8小时以后呢就可以玩了，月底挣工资。咱们这个事儿呢，干一天不是8个小时，有可能是10个小时，晚上还要加班，并且你能卖多少钱还不一定，你能不能做好后马上卖掉也不一定。
4: 但是这样下去，
0: 1990年出生的廖平，作为细汉就伫咧民间艺术的氛围当中大汉。老爸一笔一画挑灯制作泥塑的场景，成为伊细汉时阵第一深刻记忆。他小的时阵，伊就会做简单的泥胚，会当做出奇形怪状的小玩具。随着这个年纪的成长，廖平开始认定泥塑是一门文艺社团的手艺。伊甚至想到有一日会当将这门古老的民间手艺最大最强。2010年，廖平高中毕业之后，开始跟着老爸专心的学做泥塑。 最国际观里来，两边是到处有。

0: 合，一次创作的用料，参加各种文化展览会，去比拼技艺，吸收无相流派的文化养分。除此之外，伊阁深耕本地文化土壤。
1: 每一项非遗，确实是离不开历代人的传承。
2: 每一项非遗啊，确实是离不开历代人的传承。不管是到某一个年代当中，哪怕只有一个人来干，他也是在坚持传承着这项事业，才能让后人啊看到这项手工艺。这是第一点，首先是见证历史的。再一个方面就是，所有的非遗都想年轻人能够从事这个专业，必须把它发展成一种产业。从事人员啊，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离不开长期的坚守。当然了，现在高科技社会啊，可以用机器取代，但是取代之后没有任何意义，它就不叫做非遗了。我理解的这种非遗啊，从专业水平理解的话，非遗非的是它的制作过程。它的制作过程就是有当地的一种特色的泥、特色的物，当地人来完成的一种环节，并且这一项手工艺一直影响着某一方水土的人。
1: 来，同学们，那么这一节课咱们就按照
0: 每礼拜拜三下晡，是列兵为革命起抗宋的李先生上校外回味课的日子。在过去几年，伫咧革命期途经的学堂当中，列兵拢无定期的为学生来普及泥塑历史知识，甲学生将个传统代表作品较好的册批上色等关键流程。
3: 我叫聂维山，我学习泥塑有3年了，我很喜欢这个课程，我会把家乡的泥塑文化发扬光大。
4: 我叫夏雨涵，我学习泥塑有2年了。通过泥塑的学习，我知道传承文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要持之以恒，不断进步。
0: 定期的回味课程入学堂，让中小学生加深了对回味的了解，也慢慢地在心底里面带下了弘扬传承的精神。但是列兵发现，这是带下经济，最后可能并未用回回结果，吸引少年人来做回回工作，以及进入了更加深入的想法，也就是借助合作社这个平台，让少年人的兴趣创意得到发挥。
1: 农户沾着光了，销售确实提高了。
2: 让农户沾光，销售提高了，然后我们积极开发文创这一块，让青年人看到这个事儿啊，不再是简简单单玩的东西。从原来我们去劝说，到变成他们有点主动的意思，想试试，这就是我们在传承方面长期坚守的重任上有所突破了。任何事业，任何行业，只要有了年轻人，就有了活力，有了新的思想，就有了共同抱团发展的进步。
0: 一行老手艺，做好一行人，活跃一座城。下一步，列兵搁伫咧回味加文创领域发力，和回味企业伫咧助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发挥作用。
1: 抓住国家的乡村振兴这一些机遇，
2: 抓住国家的乡村振兴这一些机遇啊，能有所新的突破。比如说，采取了非遗加文创，非遗加动漫，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转变。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发展，人们由原来的不干，转变为想干干试试，到最后干下去。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行套套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莹莹。在中国戏剧界有一种说法，百戏之祖是南戏，南戏故里在的温州，说的正是拥有九百多年历史的温州南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本期的节目，咱就到底来去了解温州南戏的秘密。

讲起中国戏曲渊源，一般来讲啊，学术界公认伊的发展有两条线索。自宋元以前是暗线，以歌舞、歌词等为代表，更被形成即阵咱所看到的文学、舞蹈、音乐、武打等真侪元素融合伫咧一体的艺术形式。而一直到了宋元时期，暗线发展成了明线，戏曲的艺术形式是慢慢的完善。在元代山西广成市碧围乡的杂剧林木造型，就真细致生动中心的记录了当时演出杂剧的样式。这位当中就会当看到流传到即阵的绣鼓、闽谱、歌队、高兰、戏台等演出的形式。

尽管今仔日已经无法度知影元代杂剧的演唱形式甲风格，但是甲杂剧差不多上时期生化流行的南戏，就伫伫咧温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以外太团形的方式保留演唱到即阵，让人是赞叹的。

0: 秀芬，
1: 三清最秀的温州，祖国以来就给下令温的卡包，成就中国三水西必走的米路。从此，一温是熬水，一温出南戏，有戏必有曲。南戏是南曲戏门的根性，温州是南戏的诞生地。早在嘞南秀开始就传到了杭州顶端，到明代啊，又个相继产生了五窑桥、海盐桥、各阳桥、昆山桥、四清、南戏四大城桥。其中海盐桥加昆山桥是先后来到温州，紧紧啊就伫嘞温州传播开。

南艺之所以当地的温州出现，首先是因为自南调以来，温州就是对外贸易的港口，相兼欢迎带来经济发展，加上城市人口不断的增加，拢推动了市区文化发展。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温州经济发达，一片繁华海上头，将来唤作小杭州。市场当中，商家买卖、罢工聚集、娱乐表演是真繁华的。南戏也伫咧此后啊，达到了鼎盛的时期，成为迄阵的人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

借此四边却是无意，何王府招驸马，何王府招驸马啊。

作为南皮的发祥地，温州会当恭喜中国戏曲的祖庭。戏曲自为即代开始传唱。根据考证，上台的时阵，温州城的九三四会是一个由戏曲才人组成的职业化团体，大家伫咧即代创造了张协状元。作为中国到即阵发现的第一只保存第一完整的古代戏曲剧本。中协状元在后世史学界称作是中国第一戏甲戏曲文化者，这一个故事啊，伫咧欧亚大地上是传唱200多年后，被收录入明代的《永乐大典》，保留到即阵。

欧剧《四大男戏藏夫记》由著名剧作家杨文贵根据莫少其哥哥上名男戏改编，参剧鬼才导演谢平安之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祖敏来作曲。会当讲啊，欧剧《四大男戏藏夫记》代表的是男戏题材的宽容。一道两语互满开头，厉害帮腔，不论是锣鼓音乐、手曲表演，也是舞美服装、舞台展现，是真具有剧场的特色。古早味是真重的，堪称温州南戏文化精。

做有一挂美好，好人是百看未鲜。伫咧温州，迄一定啊就是戏曲。带着文人的风格甲民间的想象，从我高中的历史，经过时间的长河，用完整的花腔唱出千年文美之典，也就是温州的岁月素雅。为几百次散落伫咧民间的古戏台，到现代化的大舞台，无论身处伫咧什么款的年代，南戏故里总有看未鲜的戏剧，讲未了的故事。九百年前开始的戏曲的起轮，一直伫咧转动，奔向可爱美好、可爱少年的未来。戏为温州来，向着世界去。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讲锵锵馆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的时间再会。

鼓呀挖鼓，你在那里叫不打紧，倘被我家娘子听见了，到我在此告诉

0: 挖沟倒不叫，哎呦，我的膝盖儿跪的是有些痛了啊。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8: 闽南之音，
7: 咱的乡音，咱的根。
9: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咱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要过来安排欣赏的就是三地的歌仔戏剧当中这个剧目的第四大场。昨日啊，咱有听到讲，这王金龙啊，伫个记录院呢是将这款三万两文哦全部开了了。开了了后呢，这记录仪的老码头啊，都已经生气啊，将伊赶出门去，将伊家属三呢是该拆分开。那伫个半暝的时阵呢，伊就需要苏三啊，伫个庙会来相见。那苏三呢是提金文来赞助伊哦，可以上京去复课，希望呢伊考中啊，得来娶伊啦。那两个人呢是山明海色，非常的感动人。

今天的时间呢，咱就来听这段庙会哈啊，就是能够诉情愫的这段情啊，非常的好听，非常的顺。那稍微时间呢，就到点来欣赏。

0: 呀，金姑娘，你倒来啦！
1: 啊，是，是我倒来啦！
0: 你可看到苏三那边？
1: 有啦，我将花当面交予伊啊啦！
0: 伊怎样讲？

手上再有压未来呢。

0: 将一定表，你为何落得如此惨境？
1: 唉，一杆难尽呐。

0: 茶就饮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2: 不该反复留恋，如今决心上京赴考，大概日出，公主包下独宅，出去定领高中，但愿能将所愿。

公主出言担心，娘家不信，我愿在处立西威变，何必日处立，信靠不变。

帝在下，帝主王天亮，有条金榜题名，那是辜负苏三娘家，金亮我不得好死，公主不辜负苏三，苏三怎么？家太过，实在太过了。今日一别，不知何时。

彩一段哈，这就是三地的关阿姨玉东村的第四大场啊。那个听到两个人呢是难依难舍啦。那最终呢，这王金龙啊是赴京去观课，是考中哦，要来带玉东村。但是呢，这玉东村啊已经和老码头未和互相最切了。剧情愈来愈精彩，明仔上快的时间，咱再个斗阵听落去。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天气台大家小招来，每日准时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咱的闽南天气台节目哈。大家好，我是夏兰。今仔日呢，伫个节目的进行当中，要过来安排欣赏到的，就是山地的歌阿戏的一对传统剧目《玉东春》的欣赏，来听伊的第五大场。昨日呢，咱有听到讲这王金玲啊。在这妓女院呢，将钱啊拢开了了，和老码头呢是挂出这妓女院哈。玉东春呢，甲伊啊在庙会呢来相见面，赞助伊钱文，和伊上京去赴客。然后呢，无想到啊，这妓女院老码头啊，哎，是这爱钱的人哈。啊，有这富商，先生也富商呢，哎，要来买玉东春倒去做妾哈，伊就将玉东春啊卖好伊哦。玉东春啊，去到陕西是受尽苦难呐、啊，互人苦毒，搁互人陷害，命呢是一命，差点电话都要无去啊！那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呢？下面的时间，咱个煞煞来欣赏第五、第六场。

0: 这几日啊，看你愁眉不展，茶饭不思，究竟身体怎样啦？
1: 哦，我身体唔好。
0: 我看你敢是思念迄个王金龙哦，
1: 妈妈，我与那王公主真亲似海，叫我哪能不思念伊啊？
0: 哎呀，我看你呀、啊，不必痴心妄想，要是趁早将伊放弃吧。
1: 我说三注意一点，绝不再给他脸。
0: 是什么贵国千金哦？只要你听妈妈的话，好好替妈妈赚钱，你爱什么，我就给你什么，那无啊？
2: 接客。
0: 哦，人客来了，有缘见哥哥。
2: 啊！哎呀呀呀呀呀！
0: 哦。大呀，请坐，请坐啊！
2: 哦哦哦哦，坐坐坐！啊，多谢这位可是玉堂春哦，
0: 正是。
2: 啊，妙妙妙啊！哈哈
0: 哈哈哈哈！请问大爷，你贵姓啊？
2: 哦，我叫沈绵绵。山西人士，今年拄在49岁，12月24日有事出事。
0: 哦，原来是沈大爷，哎，但唔知大爷你做甚物生意吼？
2: 我来往京城，贩卖皮炮，家财万贯。听讲处处有一位玉堂春，挑竿来遮一游，果然是貌如天仙，名播戏团。老朽年纪半百，七个相无男女，我想要带玉堂春做偏房，唔知妈妈你意下如何啊？来来来来，苏三请接客，人讲老盘唔做咩？哎，这位大爷要娶赵大爷吧？
0: 嗯，哎，那这钱呢？
2: 哎，伊讲是大富翁，必定有钱哦。
0: 哦，沈大爷啊，这玉堂春是我刘春爷一丛腰子树。我两个老爷只可以一人，沈大爷你既然看定伊啦，不过这新嫁人你家吃会多？
2: 我沈绵绵是山西有名的大富商，今年对节如山，即便你若将玉堂春嫁我，这新嫁人就由你讲嘛。
0: 为一个好价钱，老身为媒，每人收你300两。这玉堂春的新家么，就收你1000金。
2: 好爽快呀、啊，好爽快！来来来，这是一张银票，妈妈，你小心收起。这玉堂春。你马上随我回家。
0: 这
2: 啊，难道要打比好些吗？
0: 哦，沈大爷，我老实对你讲，这玉堂村的脾气无偌好。以前伊看低一个外地人，现在虽然离开真久啦，但是
2: 我想啊。用这个办法一定真好事呀、啊！
0: 好计，好计！
2: 啊？ 不错，妙妙。
0: 你先到关王庙附近去等候啊。
2: 好。不过你唔贪骗我吼？
0: 哎呀，我是有门有户的人，哪敢骗你嘞？
2: 我这老山西也是唔惊人骗。那好，过时了。
3: 配啥好啊呢？
0: 好，说三，我会俘虏你，你进来啊！
1: 妈妈，何事啊？
0: 哎呀，王公主真惊可怜，公民心气，现在呀，你就是这个夫人呐。
1: 妈妈，这喜信呢？
0: 哒哒哒，信在这，你看，你看。

0: 小弟讲啊，好心就好报。前几日啊，你去小休下院，今日应该去答谢神恩，正是啊。
1: 对，我来去请一顶阿桥。
0: 哎呀，我的好哩呀、啊！你赶紧去梳妆啊，打扮啊，替妈妈去替你准备休闲的礼品。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万人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我们听起来精彩刷刷来哈，那大家听到的呢，就是山地的歌曲《玉东村》的第五场。这时间呢，要过来欣赏的是第六场哈。第六场讲的啊，就是这玉东村啊，红背到山西了后呢，因公是受尽苦难呐，因为呢，这个互相引导的官配呢，是对于进行苦动哈啊，那怕干每个个做家务，另外呢，这个大母呢，阿哥。闽南呢送来了有毒的这羊肉汤，哦，结果呢是误害死了这富商哦，啊，无奈和这苏三，苏三和人送上关门，啊，这下面怎办呢？就这样子发电了去，到底过来收听。

0: 谢心爱，靠谢心爱。
1: 唉，唔免惊啊！我今日就要出去做生意，挑工来吃，甲你小事，你何必惊个安尼呢？
2: 你要出外经商，与我何干呢？
1: 唉，叶冬春啊！

0: 你这贱人，也敢勒住我的丈夫？你真是够好笑的！
1: 今日乃是大爷来此苦苦求甜，岂能怪我？但求你金手也光，放我回去，我就甘命不净。
0: 放你回去，唔多也不难，
1: 那就太感谢了。
0: 你可知影大爷带你废去千鸟的围巾？你若要倒去，应该将围巾还我。
1: 这想我乃是沦落青楼，倒入来这千鸟围巾呢？
0: 那无还我围巾，哪会乎你这样的逍遥自在？从今仔日起呀！你就甲我打水煮饭洗衫扫涂骹，不准你在遮吹口，也唔赶紧快啊！
2: 茶着啉烧的，
3: 戏着听故乡的。
2: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3: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小心的，唔通予人看见。
1: 机电牛又出门去啦，
0: 去啦，
1: 我是会转，
0: 多吃半个，少吃十只。
1: 哎呀，这真是。你我之事一定比伊看见，万一若是走来误车，这个是何时好啊？
0: 哼，这酱油真是一个眼中钉。
1: 嗯，既是眼中钉，应该早日治治。
0: 你有何了解啊？
1: 这
0: 哦，我来着。好个好个，但是。
1: 王，此事就包在我的身上。
0: 如果寡妇也知影，你如何是好啊？
1: 哎呀，俗语咧讲啊，有钱使鬼也下无。行当官来之事就一件包办了。

0: 这个听的一段剧情，这是三弟的关系剧东村的第六场。咱来了解到剧情，那无想到呢，这大牛啊要陷害这剧东村苏三猫，上来了有毒的这油麻汤啊，结果呢是和这互相加落去，互相的是一命呜呼煞死去了，啊就陷害这剧东村害死情夫。那这下呢，玉东村啊，要互发配哦，要互三东回信，剧情愈来愈精彩了。那明仔载咱上课的时间，这个到底来听落去？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太多朋友，再会。
1: 下你就吃吧，
2: 牛肉面我唔敢吃。
1: 啊？你唔敢吃？哎呀，啊啊，无我来替你吃。滋味袂歹，牛囝，摊烧你也吃一嘴啊吧？啊？哎呀！啊？啊？哎！啊！啊！啊！哎！
2: 你！
1: 我的巴肚！
2: 哎！太阳！
1: 哎呀！
2: 太阳！

0: 今早好好出外金钱，为何倒来死在你这贱人的班内啊？你叫光闯啊！和毒死我的丈夫，这人命关天，我将你散尽官府叫办。
1: 电视戏剧新闻最喜美之音。
2: 华语全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全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累累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让，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1: 欲娘小腾熬浴子子脚步，
12: 欲救男欲救错伤错伤
13: 四 A 替五，
14: 欲救男腰部腰部膝也替五，
12: 欲救男欲救男空膝一也替五。
14: 熬浴子子国欲救男自己故事。
15: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要他，都湖空山都能发西发。
16: 用字呢是我们欲救的字字，四句啊，又不是挨路的。在我们宇宙的高度完美，西川第一，总能够吃呀，要一苦一苦，古用字啊，是当你个人的。给来是人字的无虎字，是我们西朝的人字字。王家你在上时代，人物外是孟子，立即孟上的宇人的一个鸟蛋。有二黑上节外七五必写的七年，用字曰得老人半女乱，无字是几个男生的笔迹。这一年找到我村江乐村四代小五的八年用中。买一库的勇士拜奥尼无所家宇宙带日益的江湖带人格的长日还要带美和社会的一个自教给那个节目我你做着腾腾勇士的故事在我你宇宙奥黑区雇佣穷侠共于多种一库啊自瓦一门的七年雇佣日你各自大给你是要拜送你个宇宙的对火西医做次的 本着家非以作苦的姑父张将军话本在国学最美故事姑父最多的成了王家呢把这这个在大日月给个窝里多种人家呢也将是上街批取不能够对待的一个正常对比也讲了几乎古用日子高瓦诺尼以及比开前面的八档外这个高年遇人的慈母这个昔日遇人举国举把五节和举门对比所以给